乡土。秘密就广播网阿良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良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号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号1080-91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联号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福。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和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6月初九，礼拜二，咱中台湾是落雨天，温度上低23度，上高29度。旧历是4月24，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计划。头头新闻关心的是食毒，开车阁出代志呢，但是后来呢，医生了呢，尤其咱啊彰化这案件，敢那特别较多哈。咱彰化这法官呢，针对这种食毒开车阁出代志，拢是安怎无保请回呢？唔免交保，就请伊呢等去休困啊。所以代志呢，安尼咧发生呢，彰化连续两件哦，拢是呢食毒开车的代志。其中一件呢，更加是伤害到两名咱的警察。但这两个被告呢，拢是彰化地方法院裁定是无保请回。所以当然啦，老百姓无得接受啦。这声音呢，立法委员冇听到啊。所以立法院咧质询的时候，就问到讲，这两层呢，一裁定呢，是不是同一名法官？还是两个无同的法官？这有真大的无同哦。卡叔讲拢是同一个法官，就表示伊个人的一个意见嘛。那是两个法官，就是讲，整体法官拢这个看法啦，是不是啊？就问看麦啊，结果呢是同一个法官，连法务部长也认为讲，这无认同呢，无认同。但是呢，法官唔是你法务部的管呢。所以呢，法务部长讲是啦，是同一个法官，而且嘛表示讲，无法度接受这种的结果呢。检察官这边我提出控告。像5月30，就是一位驾驶的驾驶工，伊就开着一台小台黑车，顶面拢是驾驶行哦，姓江，家己开啊车咧撇咧，弄着路边的车，后来个快筛嘛，咱就会当真快速个检查嘛，快筛了后，伊毋是干呐食一种毒，伊是有两种毒品的反应，后来呢就送啊彰化地方法院。这法官呢叫做陈德慈，但得敌啦，裁定的是无保请回，无代志。这个月初四呢，另外一位食毒的姓施，开车嘛是恶别弄，连咱呢这个、派出所的所长，但国明呢要甲抓嘛吼，结果对方的车呢双脚甲碍落去，另外一个警察先生啊双手受伤，检验了呢，这个姓施的食毒的这个。体内有真侪毒品的反应，后来呢，嘛是同款这法官，嘛是无保请回，即嘛是安怎？咱彰化食毒、开车弄到人、弄到警察、弄到路边的车，弄无代志就对啦。好，下死命食吧，是不是啊？所以这有影离谱了哈。所以你为了你去损呐，这两项代志是同这法官判的呀。法务部长也亲嘴讲的，嘿，同这法官。爱裁定什么理由？用裁定的理由就是讲，咱即卖呢用这种脆软、快速的检查、唾液快筛呢，袂当以这种证明来当作这个人啊，咱连会当个申请收啊，袂当干那这款的一个理由，娘娘就对。第二遍这个呢是认定讲呢，你无都证明讲伊搁再发生啊。你即卖比如个收啊起来嘛，叫做预防式的收啊，就是惊伊搁发生，所以呢，咱先个收啊起来。你哪会当证明讲伊就是会阁发生呢？所以这部长嘛讲，我嘛无法度接受这款的一个结论呢。所以李伟是表示讲，这个法官伊的化学的，这个读法律啦吼，这法律方面的一个修养啦，伊基于裁定的一个结论啦，好亲像甲社会大众啊，大家认知呢差上大吧。咱政府是要严格要来处罚到这毒驾，噶毋是呢？但是现在呢，人无应该抓人家甚至警察受伤，送位你也去了呢，无保请回。老百姓呢，无法度接受。所以现在呢，彰化地方法院嘛表示讲呢，这法官呢受理案件了呢，这个是值班的啦。就是讲伊拄啊是值班，审理的过程啦，包括什么罪名啦、什么理由啦、什么证据啦，哈，然后听出的本身被告。所说的意见综合的所有证据了，再来做裁定的。
啊、哦、是同一个人无唔对，啊，无一个人，同一个人无唔对，即卖咧就是抗告嘛，哈、哦，抗告呢，抗告呢有统计，好、哦，咱下面再来补充这方面的哈。咱、啊、另外来讲的是，一寡呢政府的政策，客停车，啊，客停车走客停车很辛苦啦，啊，即卖国际局势油也较贵，所以就协助呢减轻了咱客停车啊这种造车的负担。包括维持咱正常服务，所以交通部即马推动就是讲客停车咱油，哦，甲你补贴。其中客停车加油呢，每一公升啦，咱补贴的是五块，啊，每一台车呢上管补贴的是6000块。这下咧5月13已经开始呀，啊，受理登记嘛，啊，不过呢，行政一定长主持着呢议会时表示啊，用客停车。这加油的补贴呢，增加哦，加码来到15000块安尼是啊，这当然是好消息啦。哦，伊就是安尼强调啦，伊讲咱台湾吼、哦、目前包括油啦，包括加速，咱的供应呢，大家免烦恼。哦，6月、7月、8月，咱这个天然气哈、哦，就是加速的船呢，调度已经完成啊，而且咱嘛提早咧报销了寒天。哦，寒天的采降呢，嘛拢已经提前啦，有报销。哦，即马汽油、柴油的介绍呢，维持是咱附边、咱附近国家呢，咱保持是咱上俗的安尼性。啊，过来启动专栏呢，就是讲平稳吸收啦，吼、哦，即、這个有较贵啊啦，较贵啊，政府啊会吸收安尼性。啊，6月份，咱呢一般生活用电、天然气。汤增加数，咱嘛是介绍同款，就是顾虑大家生活的需求啦。包括呢，你物价稳定啊，物价无稳定呢，哦，大家呀、啊，当然有一挂声音会安尼先哈。啊，交通运金方面呢，我坐火车啦，坐捷运啊，坐什么？伊讲这嘛是以平稳为准。哦，尤其是大众运输的票价呢，咱动涨，动涨延长啊。啊，比作是6个月，我那客停车咱都讲啊嘛，加码嘛，加码来到呢，上管15000块安尼是哈，这是一层规定啦哈，啊，个一层呢就针对着咱老大人用安眠药啊，哦、啊，今日来真大片的报道，就讲老大人呢有可能呢，食真侪种的安眠药啊呢，哦、啊，过来就是讲，嘛增加伊跋倒，包括骨头断。骨折的几率、哦、因为长期间安尼食阿米牛啊，伊讲个地疏度呢，包括头壳啊嘛袂清啦，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安尼新的阿米牛啊，你食甚至食几啊种，会产生咱老大人失智的风险，这绝对会啊，这毛实验报告呀哈、哦。所以咱的健保署的署长是咧讲吼，从今年开始呢，咱有一寡的做法，咱要来监测到咱的阿公阿妈。伊食阿米牛啊，食的这個情形，卡叔讲65岁以上，同时使用呢3种以上，啊，无论是长效型的还是短效型的阿米牛啊呢，一年使用甚至超过6个月啊，安尼咱要针对的，就是讲你开药啊，这医生，咱会甲你进行呢专业的审查。哦，不是讲啊，你是不是医生证是安尼先哈？咱要来评估，就是讲伊用药的合理性。必要时阵呢，要三度遐尼做安眠药啊。哦，你要开啊，咱健保呢无要立钱给你哦，无要立钱给病人哦。哦，安尼先哈，因为咱这个医生用药啊，唔是伊安怎开就安怎确定哦。哦，咱健保单位只有一个心理。啊，心理的嘛是专科的医生。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啊，伊嘛是医生。啊，定来讲暗时爱加班，我讲加什么班呢？哦，看患者吗？伊讲唔是，就是即卖人报的。啊，病医报来嘛，吼、哦，开什么药？开什么？开什么？啊，伊个心理呢？哦、啊，有这种机制就对了哈。所以伊即卖写就是讲，咱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使用安眠药啊，大约呢有190万人以上啦。啊，当然不一定拢是老大人，吼，但老大人呢，65岁以上呢，有76万人，差不多占40%就对。啊，这用量呢，伊讲用量非常的可怕。
哦，国际呢麻醉药品管理局2024年的一个统计，咱台湾呢使用到呢啊苯二氮平类这种安眠药啊，包括呢非苯二氮的这种诶，每一天的剂量呢是韩国的两倍，那是跟澳洲比起来，咱的使用量是别人的三倍安尼是。台湾人拢遮歹困吗？哦，烦恼遮尼多吗？别个国家拢无烦恼吗？啊、哦，伊讲啊，即卖安眠药的监测，今年开始第一季，经过辅导的、甲健保这边的核准呢，三度的，以目前来讲，患者的人数呢是无甲100人，所以健保署这边是讲吼，咱这个阿公阿妈，因常常呢不止一种病啦。哦，啊，冇一个困眠的问题，这种有。但是你同时使用的几啊种的，啊，无论是短期的、长期的，啊，短效、长效的安眠药啊呢，其实呢，你合理上啦，绝对是无支持的啦。啊，一旦被认定讲呢，你这个开药啊呢，敢那较无合理性。安尼是咱健保署呢，针对开药啊迄个医生，开药啊医生哦，哦，咱要甲进行辅导。哦，甚至你开的，我给你删除，哦，不要给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那以精神科学医学会，哎，秘书长表示啊，伊讲啊，其实长辈吃安眠药啊呢，常常是什么问题？伊讲啊，常常都是慢性病的影响，这咱常常咧讲嘛，常常咧讲嘛啊，伊啊胃不好，伊嘛困袂起啊，哦，伊肝不好，伊嘛困袂起啊。伊心脏无力，阿嘛困袂去啊！伊酸痛，哦，咱嘛报告啊。台湾的老大人呢，有三成呢，伊困袂去是酸痛。哦，或者是讲伊退休啊，哎呀，心情歹啊，哦，烦恼多啊，烦恼孙啊，烦恼什么的事哈。所以呢，伊看多一科呢，拢会甲医生讲，医生啊，我较歹困呢。哦，伊看呢，可能看经过的医生嘛，开只安眠药回家。哦，伊看胃疼诶，伊嘛困未起啊，一边诶嘛开只安眠药回家，啊、哦、嘛是有可能，啊、哦，所以这等于讲呢，问题唔是咧遐，但是拢咧食安眠药，哦，这咱讲真侪年啦，啊，不过即卖呢，诶，可能呢有听到咱的声音啦，啊、哦，因为最近嘛有一挂报告出来，安尼先诶三型老大人失智，他个胃清嘛增加伊跋倒。还是骨折的状况发生，所以我们才讲啊，今麦彻底啦啊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安尼先哈。过来来讲的是另外一个可能嘛是一定的推动啊、哦，不过呢配套爱较完整的啊，就是今麦内政部推出的，你厝哈注定爱安怎呢？爱发电，爱学到光电哦，不是讲达景厝啦，有一个规定新的大楼改建呢。大楼，也是讲我整理过大楼，达到300平以上，厝顶呢，要强制安装呢太阳能板。哦，阿亮啊，你，哦，真久以前啊，哈，咱台南家呢有一间电台，啊，电台呢起大楼嘛，啊，迄阵啊，哦，真久啊，哦，初初开始啊，伊厝顶的安装啊太阳能板，啊，南部里头呢比咱这个严嘛，咱中台湾还好。你那北部呢，较无日头啊！啊，所以伊这安装落去了呢，一年四季有电嘛？哦，所以电台需要的电，包括讲啊，来对啊，这个热水炉啦，哦啊，需要电的呢，哎呦，非常方便呢。当你安装那边，爱开一点啊钱，啊开了呢，哎，其实也真方便。好，所以你欢迎呢，2023年六月啊，有通过哦，就是再生能源发电的条例，来都有下掉。你这个基础新的，还是增建的，还是改建的？哦，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呢，诶，本身呢，你基础的人，你都学掉呢，一定啊，设置诶，太阳能光电的设备爱学落去就对哈。所以内政部去年12月有公告。公告这方面的标准，啊，行政的今年2月是协定啊，好，所以咧，安尼是根据咱即马所了解，三种呢建物就是厝啦，哈，你面积达到300平以上的，
哦，你每六瓶都要喝到呢一 kW 哦，就是哇，诶，光电板啊那些哈，而且今年八月初就开始。啊，即卖呢有一挂声音啦，吼，当然声音嘛唔是唔好，哦，就是要注意哦，安全性各方面，因为咱台湾吼、哦、风太侪。但是我的光红在一起来了以后我的靠了几天啊你的触定嘛啊触定了那些啊够了不好就靠了你要还跟他天定下来血滴子啊、哦、所以是不是没有建议说你公家机关先做嘛、哦、公家机关啊公家的一些什么先下去做、哦、啊先给大家一个示范啊然后再来推广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呢，有临时的提案哈、哦。你行政院是不是重新检讨一下？你要强制人安装，迄、那个强制迄个对象，是不是咧公益的一寡的建物，还是讲工业区的厂房？哦，一般的主体还是商办大楼呢？豆豆啊，呢摆咧第二梯，安尼是吼、哦。听讲嘛，二三十个立委也有人数啊。啊，这有可能的分阶段来推动就对了哈，因为是安尼讲，伊讲去年七月你甲看，迄、那个风台丹纳斯，丹纳斯的话，迄阵啊呢，伊的风是十七级的，连咧最上迄个光电厂呢，都会车架那些乱七八糟，啊，你哪里触电的？哦、啊、所以呢，这是不是要思考一下哈、啊？安全各方面，啊，内政部是安尼讲哈，伊讲这设备呢，当然要符合着咱经济部这边的国家标准。哦、啊，你买通过着呢，咱讲动态风压的 test， 确保伊结构是稳定的。哦、啊，那安全消防方面呢，哈、啊，内政部的消防署冇制定讲这什么款的标准安尼是，啊，意思讲这拢有思考啊啦，啊，拢有顾虑到。而且安全性安的心，好啦，所以针对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内政部是讲呢，新的制度，哦，咱行教员计划上路，然后滚动来检讨，哦，当然真要紧的哈，较惊是安怎呢？就是讲，你学习过程啊，偷工减料啦，哦，那拢照着政府的规定，卖偷工减料来做呢，安全性应该咱较有信心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讲痰哦，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咳，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气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地少山，少到要死，按时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咳咳嗽的痛苦。诺诺永喜治嗽散，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4: 我给你借问一下。
0: 请讲啊。
4: 文件吼。
0: 系。
4: 讲伊读较戆戆啦。
0: 是。
4: 啊，戆戆啊，唔过又去抽血，也无讲欠血。啊，我是讲，我要用坐立旺好食，有要紧无？
0: 他家讲有血压的问题无啊？
4: 未咧，
0: 因为血压伤悬无。
4: 我伊个仔娘都无咧，都讲未咧。
0: 哦，血压正常。
4: 嘿啊，啊，伊个讲轻轻啊，那戆戆，啊，我是讲戆戆，我正常嘛戆，啊，我有去抽血，我是欠血，啊，我食你个坐立旺食了足好个啊。
0: 是。
4: 啊、所以我就讲，无我嘛来用安尼好食，还有要紧无？
0: 补充血利旺当然真好，啊！但是医生我哪讲，你讲我听。
4: 医生也无讲伊安怎啊？啊，就是无安怎，我唔知讲啊，无安怎无啊，用血利旺我去食看卖啊。
0: 会用诶。
4: 所以我会惊，我唔知甲你问看卖哩。
0: 袂，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4: 袂紧啦吼。
0: 嘿，安心食。
4: 安尼吼，啊我有欠血啦，啊唔过我食了足好诶啦。
0: 好、哦，安尼好啊，好代志啊。
4: 啊，我就是讲我足好，我唔知要用互阮囝食。
0: 啊，心脏啦、血压拢正常吼。
4: 哦，你都爱食个牛啊，正常安尼晓。
0: 对，你那是讲啊，早暗拢咧牛血压吼，拢真正常，上好。啊，那无吼，较悬吼，人工精爱加咧。
4: 啊，那无加人工精，血利旺安尼有要紧无？
0: 即马血利旺食绝对无问题。
4: 安尼吼，
0: 但是惊讲有血压的问题，爱加人工精哈。
4: 哦，好，人工精食咧嘛足好个呢。
0: 诶、欸，谢，啊，厝内有就两行回家、
4: 啊。有啊，我会再过去赶咧。啊，特别讨钱咧。
0: 啊，两行拢回家。
4: 哦，安尼吼。
0: 好唔好哈？
4: 等者安尼吼。
0: 对，一定会进步，哦、你放心哈、
4: 啊。好，哦，啊，那无总无好多啥，迄阿爸小可有问题啊，啥食食你我嘛无要紧啦吼。
0: 当然无要紧啦。
4: 哦好，安尼好在。
0: 好，谢谢，拜拜。
4: 哎呦，感谢。
0: 喂，你好。
5: 嘿啊亮啊你好，
0: 嘿你好我亮啊，
5: 嘿啊亮啊，
0: 嗨，
5: 我是正电话都不帮啦，唔得帮哎了啊，明天去找你无跟你讲呀，
0: 好来我卡电话给你，无定你无接到无一定哦，
5: 好、哦，
0: 嗯来，
5: 我那个我是无你讲我心脏啊到电梯上希望的对吗？
0: 哦是。你这个心中安电池哈，当然严重的气不足嘛哈，啊就开安尼，无体力啦，惊寒啦，哈，这拢会哈，啊你连锅蒸个三顿食哈，啊夹着雪梨往斗阵食，好唔好啊？嘿，有你安尼食无？
5: 啊，雪梨往是安怎食法？
0: 雪梨往一顿哈，
5: 嗯，
0: 走半凹，内底一块凹啊，真细块啦吼。一顿炒个凹啊，挖半凹，啊，甲你个菱角精斗阵食，安尼就好啊，好唔好？
5: 我阿唔免斗阵呀。
0: 嗯，啊，你菱角精嘛配滚水啊，敢唔是呢？
5: 嘿，
0: 啊，雪梨旺嘛配滚水，啊是两项呢，温暖的滚水冲嘞，安尼来啉嘛真好。菱角精甲雪梨旺哈，好不好？
5: 好，
0: 好，
5: 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好，再见。
2: 他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6: 雪梨旺咖啡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7: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6: 雪梨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弄发出来啊，
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了，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今嘛拢袂啊，
8: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吃的血滴丸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冷，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血滴丸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其实咱讲啊，失眠失眠哈，当然咱呢是不是当有一个好困眠，跟咱的脑呢当然真有关系。哦，所以咱的脑呢是如果当稳定来运作。哦，安尼现在的困眠当然非常之好。哦，咱的神经系统呢，有一种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啊，就是讲神经呢，有两种运作，一种就是让你日时啊呢，哦，进入精神。啊，这是交感神经负责的。来讲呢，暗时啊，让你好好啊困眠呢，这是副交感神经呢啊来运作的。哦，拢是针对神经系统方面。啊，可能大家较知影，就是讲啊，啊咧补充钙质，啊咧食咱的三椒，这当然真好。哦，但针对咧咱脑部来讲呢，袂当会缺氧啊。哦，脑部那是欠少空气呢，你的神经啊袂稳定哦，会安尼是哦。哦，所以呢，针对着讲困眠无理想，为什么啉雪莉旺呢？哎呀，加真好困。实际上，雪莉旺唔是安眠药啊。但是伊和咱的脑部呢，氧气、空气充足，和咱的脑神经、脑细胞呢，会当得到充足的空气甲营养，所以你的脑呢就愈稳定嘛。哦，你时啊有精神，暗时啊困的入眠，就是安尼先来运作的。哦，啊、雪莉旺呢本身呢，伊犹太呢唔是芝麻，哦，芝麻大做的雪莉旺你问看麦。哦，阿良啊，这是问无啦哈，啊，你有帮遐，因为哦，大组的雪莉旺啊，你买的更加买哈，啊，那无咱就等个七月底，叫大组的雪莉旺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立法委员的高金素梅啊，今日呢头条新闻呢，哦，写真大片哈，一时无动机未啊，涉嫌呢甲助理，伊助理叫张俊杰，透过呢利用人头的助理啊，低薪高报哦、啊，种种的一挂手法啦哈，来领到这助理费用。包括呢，年底奖金等等，拢总787万。而且呢，咱武汉肺炎的期间，啊，讲有进口呢一挂呢医疗快筛的器械70000多只，啊，讲牵涉到违法啦。啊，另外啊，伊的这助理啊，张俊杰，佫涉嫌呢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向国营事业呢来报一挂开销。啊，然后诈领到补助款，等等啊，哈，写起写真多了哈，所以台北地检署长依照着贪污罪等来起诉呢，高金素梅，包括张俊杰，拢总呢，牵涉在内有20几个人，对高金素梅的求刑呢，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哦，对张俊杰来讲呢，求出16年啊，是。所以呢，安尼先操盘呢，也可能就是个张俊杰啦。啊，因为检察官这边是调查，讲高金素梅呢，为2008年，一直到2018年当中，就是以亲情啦，或者是人头的名义啊，列为伊的助理名单来领到呢公费的助理费用啊，包括李焕英的育婴津贴啊，而且就相关的薪水。刷做自己厝内开销啦，啊，包括其他用途等等安尼先哈，所以呢，即马数字写出来是787万2743块，写个真易哦，哦，好啦，所以呢，来到2022年，迄阵啊是武汉肺炎，啊，高金素梅为着要提悬对地方的一个服务嘛，啊，迄阵啊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开放。老百姓会当以个人自用的名义来进口汽车，因为迄阵啊汽车欠嘛。哦，结果咧短短2个月来呢，伊就为中国进口了70000多只。哦，即种啊快筛的试剂，但是无经过查验啦。啊，而且分配到呢，因即种原住民的一挂地区啊去发放，但即批汽车呢？并无呢，由申请的人呢，家己来使用，是伊个团队集中调度，然后呢，上家上下呢是，啊，咱法律的规定是会当个人自用尔尔，哦，你比如说进口呢，你发放，这就比如说是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安尼是，哦，当然这条呢，可能社会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啦，哦，好，啊，另外这张俊杰。伊个利用咱台湾原住民呢，即文化交流协会啊，为1804年一家1807年来讲办活动，哦啊，真侪立委办活动，一家中油啦、台电啦来申请活动的补助，哦，这条呢可能后续啊，各位讨论啦哈，啊那这条办理啊，可能真侪立法委员拢总有代志啊，啊这条呢，嘛是中油甲台电啦，真困扰的啊。啊！立委来开嘴，啊！你敢不爱好伊？哦啊！所以真侪立委啊嘛，有样看样安尼是啦哈。但是你这活动的费用有实际办活动无？哦，或者是讲啊，就是讲有灌水啊，加补一挂呢是哈。用这方面呢，诈骗呢嘛，差不多900几万呢，涉嫌这诈欺罪。哦，啊那安尼好，这金额安尼加起来呢，700外啦，900外啦，哦，刷用啦，等等安尼是。哦、所以这呢，当然求出12年6个月有期徒刑，这是真重哈，真重的一个囚刑啦哈。所以后续呢，一个是什么款呢？因为内容呢真多，包括讲多一条钱用得多，多一条钱用得多，包括一条钱用咧咧，因地户啊，还是因弟弟的囡仔医疗费用、教育费用，还是什么款的钱呢？调查呢，写个是真有，啊，这是起诉。哦，起诉无代表有罪，但是求出这么重的罪来到法院呢，
绝对有相当哦，相当的一种啊法律攻防了哈。过来来讲呢，这个地产大王洪月鹏，洪月鹏呢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到伊啊，因为伊有呢加台中一挂银行、台中商银哦，经理啦、乡里啦，有无牵涉到洗钱啊？36亿被起诉哦，这个、洪月鹏啊，目前这个人是押起来哦。哦，啊，结果台中地检署呢，咧调查的时阵发觉着讲，啊，本身呢有一间土地开发公司，哦，叫做嘉义，伊啊负责人就叫洪先生，结果甲内部一个姓郑协理，佮配合着一挂土买业者，啊，合法呢暗合非法呢，将差不多废土10万吨以上，啊，一挂废弃物。但呢，到呢，但呢，咱大肚山的坡地接，啊，昨昏呢，侦结，依照着违反呢废弃物处理法、伪造文书、水土保持等呢，将姓洪的这等人呢，拢总60几个，啊，来个起诉。啊，台中地检署是讲呢，本身呢，这洪月鹏本来案件是替这个博弈集团的洗钱嘛，所以甚至叫着呢，银行来对。啊，一挂经理啦、协理啦，安尼先开了12间的人头公司，咧转销咧洗钱安尼，好，洗钱的金额超过36亿个呀！啊，本来起诉诈欺洗钱，啊，即马佫查落去了，才讲吼，哦，伊这事业做真大。咱大道家、大道区啊，符合北段，加一间啊机械公司的土地，主年5月有两个盗抄。吼、哦，废土啊！遐废土偌悬呢？超五层楼遐尼悬。啊，这物件来，也是一间叫做嘉义土地开发公司的负责人，伊个是这姓洪的。哦，啊边啊呢，一个姓郑，迄是协理啦。啊，交接了16个，这拢是土买业者，包括呢啊土方的这中介啦，哦，还有车队，哦，车队头啦，司机啦那是。啊！就利用公司伊即马现有诶大肚山区即个山坡地，嘛违法占用边仔诶土地，哦，收这啊，处理这，这真好谈呢。啊，因即马会做假，这车呢先入去合法咧，合法咧这土资产，但是无实际呢落土啦。哦，啊，就是讲你去啊所洗出来，啊洗出来，才倒一家呢无合法的所在，安尼先。好，啊合法咧迄边嘛真欢喜啊。免做什么代志啊，就做 TV 啊，这都是目前呢，贵个所在拢是这种状况。哦，啊，讲到呢，物件乌白蛋，今日嘛一个大条的所在是咧咱沙拉，沙拉区呢清洁队区啊，即下吓到真侪真侪啊，咱呢眠床啦、床垫啦、家具啦，即下废弃物。哦，所以这粪扫的转运站的粪扫，即马是，但讲是堆积如山。啊，这议员呢，议员讲啊，哦，你若到现场啊，你会看到，你会惊一跳。因为早期这所在吼，是咱台内沙拉联合的吼粪扫的这掩埋场。啊，你即马这物件呢，无都清除的时阵呢，哦，就很糟糕了吼。不甲尾啊，是不是讲，咱像咱台里的粪扫山？啊，即马咧沙拉遮呢，重新呢重演呢啊，咱呢差不多咧5月中旬啊，叫议员讲到这潭主呢，清洁队遮咧路边啊蹲着啊，摆地的面层嘛，烧3000张，咱称号叫做床垫长城。啊，因为北部即马讲咧头鸟区啊，所以大家咧烦恼，是不是啊？这所在会变作呢老鼠天堂。啊，那知影咱沙拉清洁队区遮，哦，遮个转运站内底呢，嘛是安尼堆积如山呐。啊，不过伊是咧讲啊，伊讲啊，咱本身呢，台中市，咱有文山焚化炉、后里、乌日有3座焚化炉呢。啊，咱的交通条件嘛，比过去较便利呢。哦，照你讲，不应该呢。安尼蹲家安尼是呀吼，但是看这蹲的物件，唔是短期间占坑的食，已经是蹲一段时间安尼是吼，所以这个处理呀、啊，
可能呢，是不是真正无路通好的处理呢？哦，蹲真多呢？

啊，咱来讲一条北部啊，触电发电的新闻。这咱真久以前捌讲过，就是咧七年前啊，台北市大安区伊有一个社区叫做信义新城五栋大楼，啊，触电呢拢总安这个光电板，伊一年啊有八九十万呐电钱的一个收入。那个过三年呀、啊，当初是下落去的开销1300多万呐、啊，这成本呢拢总会当回收，而且呢，因这个社区内底每一户呢，每一年都会当有10000块的红包。哦，啊，这北部呢，北部就较无厘头呢，伊讲啊，无影。哦，阮家这种啊，光电板效能真好，是呢。哦，啊，同款面积的光电板，阮增加50%发电量。哦，所以阮呢，新大楼呢，阮15楼嘛，哦，啊，所以安怎电安怎用吼，啊，各会当有存，哦，各会当有收入，啊，每一户呢，各会当分到钱，安尼是哈，伊讲啊，阮北部都会当，啊，那南部呢，迄种日头，哦，更加无问题，安尼是哈，好啦，伊讲啊，这个光电板进前，社区20年来呢。有开1000多万处理触电的，因触电的地水啊，触电的地水啊、哦，所以真歹处理，真歹处理，啊，就归去啊，无呢，用光电板，啊，一边解决呢，会漏水，啊，触电隔热的问题，啊，佫会当卖电趁钱，啊，真正是一举数得哈。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护，空不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我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暖，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即马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无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一下子是足好的。
1: 也用
4: 对
1: 过吼，三
4: 招解
1: 好，
4: 用
1: 得足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甲换骨，即卖拢无行几点
2: 钟。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诶，三招解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招解好哪好哈、啊？
0: 三招解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招解好，空白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有的咱阿公阿妈呢，常常跋倒，啊，跋倒安那脚无力嘛，啊，上惊的跋倒就是啊，爬楼梯、落楼梯，尤其落楼梯的时阵啊，啊，未记得的时候呢，安尼准啊跋落来，啊，这真正是真危险的，啊，咱常常讲到咱。到咧五车，啊，有一个阿嬷嘛是，伊就为二楼呢摔落来。哦，阿哥呢就位啊，到咧中华六港六港嘛，阿嘛是，啊，因住透天诶，啊，透天嘛是安尼跋倒，啊，跋倒了呢是还好，啊，拢有咧食咱诶三椒瓦骨，啊，骨头呢无伤着安尼是，啊，但是这呢砍下着安怎呢？砍下着骨头呢，内部爱需要拔钉。哦，咱来运动，爱训练到咧边啊咧肌肉收缩力，然后关节内部呢，软骨啊呢，骨伤爱有够，够动爱有够。哦，你讲哦，两阿你讲个侪项，哦，拢爱顾个周全哈。当然，咱人做一个动作，行路，哦，行路，咱就是安怎，大脑命令到神经，刺激到肌肉收缩，骨头的肌力扭叮当，然后呢来做一个动作的嘛。哦，听起来真复杂，其实呢，一瞬间，一瞬间啊，所以呢，这筋骨、筋骨啦，骨头爱钉嘛，爱拔钉嘛，哦啊，关节呢，安怎骨伤爱有够嘛，撑久爱轻松嘛，所以这就是三招，为什么要夹着瓦骨，斗阵食兼顾筋骨，哦，非常重要诶。哦啊，咱呢，即马现代人，尤其咱中南部啦，拢真爱买这透天诶。透天，透天有只有电梯，啊，大部分无电梯啊。好，爬楼梯、落楼梯啊，那筋骨较歹，拢系非常的注意，好唔好？三椒瓦骨呢，饭前15分钟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斗阵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啦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吼，刚上回来来讲啊，这雨水安尼生啊，突然间啊，马太安溪啊，吼、哦，雨水落来，暴涨呢，啊，有几位啊，工地主任呢，准啊最冲去，找无人，哦，所以这出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即马是梅雨滞留方面，佮加上西南气流，虽然中南部呢。这天气的变化，雨水量呢，大家拢要特别注意哈。哎，连咪讲，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健康是幸福的起点，信任是品牌的永远。超过50年的坚持，是一份对健康的承诺。得力生医始终将安心与健康放在心上，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与您同行，健康共赢。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无负担，更是

0: 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维恩。人生有种种挑战，一个没想到就跌到了谷底，重生只在一念之间。仁安基金会韩式庆端午，帮辛苦的人拉一把，捐一份600元平安包，里面有节身用品和端午节必吃的粽子。仁安专线04-2223-0570 2223-0570。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让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啊，这阵雨水这阵雨水的几天哦，梅雨滞留方面，气象署是在讲啊，加上呢这个西南气流，西南气流啊来。所以呢，这两天呢，雨势啊，一个来又去山区啦，又去山区啊。伊讲中南部呢，落界呢发紫发白啊，有八县市的山区啊，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涨呐，涨是咧花莲、马太安溪这溪水的规个涨悬起来啦。林保署啊，叫一个工程做防沙坝，这工地主任呢，而且镇主任。用无线电呢来呼叫话讲救我救我，好亲像是人带车呢去水冲去呢，搜救人员呢找有找到一台吉普车，但车内无人。这后续的消息呢，咱那个也唔知影啦哈。所以气象署呢是长洪文时吧，公布了上新24点钟的雨水量预测啦，包括呢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八县市的山区呢，达到呢停班停课，但有的停，有的无停啦哈。地方呢这边家己来做一个宣布，但是这呢总是要特别提醒，伊咧讲啊，像今日今日的透早呢，滞留方面会往北。而且還有呢短延时降雨，還有呢台湾的西部、西南部，還有旺盛对流，这些都有可能的一阵大雨安尼是哈，甚至讲南部恐惊出现12点钟超过100毫米的种累积的雨水量，高平的山区甚至有呢局部大雨，24点钟呢会累积350毫米以上的雨水量安尼是哈，当然土石流啦，什么代志拢可以发生，所以出外呢绝对要注意家己的安全，这是

非常非常要紧哈。过来来讲呢，是针对啊股市的一个变化啦哈。昨呢，哦，这股市呢真恐怖安尼先哈。讲美国啊，美国那边呢就业的状况无介理想啦，啊，即马战争个震落啦，啊，油个要贵啊啦，哇，啊，然后呢，啊，美国可能要升息啊啦，包括美债殖利率呢，哦，即马咧欠款哦，种种种种的因素啦哈。等于讲，遮侪遮侪因素呢，拢总夹到顶。啊，但是有一个因素无讲到，哦，应该讲股市嘛起伤多啊吧，啊，所以呢，有遮侪因素讲煞了后呢，上重要的因素呢应该加入去哈，所以亚洲遮呢，亚洲的股市一旦讲是黑色的礼拜一，黑色的礼拜一啊，啊，然后呢，伊朗呢怎宣布呢，停止对以色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嘛，是不是？我加上呢？这生理确实有生理嘛？这半导体也好，还是 AI 也好，这些呢基础设施哦，啊集体拢反弹嘛，啊、哦，所以呢美国股市呢，啊你甲看啊，车背早盘呢，哦，贵个压起嘛，啊，所以呢其实呢，今日的股市你涨就知影会起会落吧，是不是哈？绝对会跌咧压嘛，啊跌咧压就看后续。啊，后续的是什么款嘛？哈，你看像啊，美国的科技股呢，像半导体、费半半导体呀、啊，啊，起超过6%以上呀。咱台积电啊，而且 ADR 呢，嘛起超过4%呀，是不是啊？哈，所以应该是个起落一段时间，加减会啦，加减会。哦，啊，咱台北股市呢，其实看顶礼拜呀、啊，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就知影讲呢，礼拜一的台北股市绝对呢。绝对也真精彩啊！大家心内拢已经有数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处。安怎讲呢？顶礼拜的代志嘛，啊，就知影讲这礼拜一啊会出问题嘛，啊嘛唔无唔对嘛，真正一开始呢，哦，落差不多呢3001点嘛，啊，指数来到呢2694点，哦，狂杀嘛，啊，迄阵啊剩42000几点嘛，啊，这嘛是讲最大跌幅啊。最大跌幅哦，但是咱的国家队，包括咱台湾的散户、台湾的 ETF 啊，这种起码呢就真强的，真强哈、哦！马上啊，喏呢，哦，马上就开始啊，开始买哦，开始都你个料哦，你本来落价呢，一直压压压压压哈，这意料当中，意料当中哦，只是讲这金额呢，敢那卡不高，敢那一条1000几亿两两。啊、所以这两天呢，这种起落呢，就看呢，你买的是什么股啦，哈、啊，啊，但这当中呢，当然真明显呢，哎，真正我嘛唔知要买多一支还是买多一支呢，啊，要安怎呢？哦，所以大家就买什么啊，买 ETF 嘛，啊，买0050嘛，哦，安尼来处理，安尼处理也对，安尼处理也对，哦，因为呢，咱唔是专家。唔是专家呢，你讲啊，要定多一支啊，买多一支啊，也变化呢，实际上咱也不要来啊。哦、啊，来买 ETF 呢，嗯，这也是一个正确哈、哦。所以呢，股市呢，一个变化了呢，外资呢，外资是大举调节嘛。啊，咱台湾呢，这块散户呢是逆势抄底啊，那是哈、哦。所以呢，但讲是成交量上阶段前五名呢，啊，清一色拢是 ETF。啊，甚至呢，两倍杠杆呢，元大台湾50正2。哦，甚至爆发了72万张啊！哦，好厉害啊！这当然是新高量上大的单一个股啦。啊，另外大家较安心，而且呢，人工较稳呢，像咱呢台�湾50/0050呢，毛30几万张。啊，这个交易，这嘛是3个月来上大量啊！你先哈，好啦，所以未来呢，也是什么款的一个变化呢？起落呢？啊，像今日一个开盘。啊，开盘哦，就起偌济咧哈，敢那是400几点吧哈，然后呢，哦，今夜呢，这开盘了就1000几亿啊嘛，哦，啊，这 AI 呢 ，AI 呢，未来呢，照你讲哈、哦，这长多格局没有变呐，没有变哈、哦，啊，美国那边也是战争方面也是油的介绍，这加减呢，拢会有影响，哦，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啊，真要紧。就是讲，美国呢，伊个中央银行就是美联储哈，伊即个美国呢这边利息做什么款的调整啊？可能嘛是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 Uber 啊 ，Uber Eats 外送啦，
外商的转换呢，今年七月中旬呢会开始哦。但是外商的工会呢，早已经提出指控，讲啊，这 Uber 呢最近啊，印尼讲咱外商的转发就是专门特别发啦哈，要来上路嘛。啊，结果伊讲啊，为了要反映重大成本的变化，宣布呢为七月二日开始，要来调管呢甲合作的这些店家啊，抽成要增加。上管到35%，哦，这实在是啊，拢互你赚就好啊啦。哦，这真正是，敢那实在伊要安怎就安怎，这无人通甲管吗？哦，真诶啊！哦，你即马讲啊，我有一个管理，咱有一个外商诶转发，哦，都要安怎？哦，你宣布啊！你有你诶政策啊，我有我诶调整，所以即马佫讲呢。你店家你要跟我合作啊！啊，即马大家呀习惯外送啊，你知吗？订单去个餐厅，订单出门买啊呢？啊，你一个店家，你若买个签约，你真正生意会差真多呢。哦，但是你个签约呢，个合作呢，伊即马愈抽愈悬，即马要抽成加35%啦。啊，咱一碗面才赚偌济？对不对？而且便当啊，赚偌济？啊，你抽35%，哦，甚至甲你讲啊，你若无要接受，啊，无咱大家啊，改度合作，啊，你唔敢威胁，哦，所以这实在是真恶劲。啊，即马工会表示讲呢，伊安尼讲啊，哦，你店家买合作，你就是改度合约啊，是不是啊？吼、哦，所以呢，这外商的平台呢，啊，竟然讲啊，你啊，本身台湾你有一个法律落来。哦，安尼我都要起价。哦，所以咱是咪公平会？你公平会敢无代志做吗？你应该出来做些调查，敢毋是呢？是毋是啊？哈、哦，所以呢，嘛有一寡店家咧讲，哈、哦，伊讲啊，你这平台家己啊单方面要调整，啊，调整讲呢，伊要抽偌济啦，要安怎？伊讲这毋是头一遍啊，是毋是啊？啊，未来会过安尼调整袂？你啊一遍两遍奈袂？哦，啊，所以即间呢？有不一直按你调整，按来富邦大呢？富邦大嘛，从那底咧调整。台湾呢，台湾就进两斤两，所以这应该呢靠一些经济一些管理啦，哈，不是讲呢，咱即马是希望一个管理，希望一个管理了呢，伊就过做调整，啊，调整了，你的管理就加讲诶，敢毋是呢？好，过来咱来提醒的是，即马电动车是毋是安装这充电桩？啊，电动车歹卖就是充电啦，无方便嘛。哦，咱政府是鼓励啦，所以一寡呢啊，这个啊停车场啦，或者百货公司啦，什么哈，另外有这个充电桩啊，那些哈，但是嘛是充电桩的方便性也无嘛。哦，啊哪呢来黑的充电桩，导致充电桩是趁钱也袂。检调单位呢查一间公司叫做华讯电能，伊啊就伫咧台北世贸中心呢。啊，你会当店遐呢，改加盟哦，安尼是，哦，叫你投资哦，投资因公司叫做呢发发购，哦，就绿能充电桩，啊，你投资啊，啊，投资啊，投资呢30万，啊，每个月上少你会当来得到呢啊3520块，啊，一年你会当呢哦达到14%，哦，啊，你投资呢满三年呢，可以当呢选择。由阮公司的七折的介绍，啊，买回来你的充电桩，哦，等等啊，那是听起来是不是敢那鸟气啊？会有成无？好、哦、类似吧，哈、哦，无唔对，就是安尼是啊，伊、哦、就是安尼骗你去投资，结果安尼是呢，啊，吸收了1亿9000万的投资，所以这样、個、啊，怪怪啊，你也听讲类似这种的讲法的。啊，就有一点怪怪的啊，怪怪的就唔通啊去做迄方面的投资了哦。你搞做偌济钱啊，一个月偌济啊，一年偌济哦，拢无针对伊咱的物件特色啊好啊什么啊，你做介绍，干那一直强调是你会当赚偌济，当赚偌济，迄特别都要注意啊。过来咱来讲是针对一种洗钱的犯罪，咱当然打击到这洗钱的犯罪啊。啊，嘛会当予咱统计呢 ，APG 就是亚太地区啊，防止洗钱的一个组织。啊，予咱统计第五轮呢，
互相之间的一个平衡啦，哈。所以法务部呢，以个别来修正咱的税籍防制法。你一旦是无登记的，这个虚拟资产，啊，是咱讲的第三方支付的这种事业，啊，是人员，那牵涉到呢金流税钱，相当要给你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啊，要甲你啊，法官的相关职业，因为根据咱的税籍防制法吼，像这种虚拟资产和虚拟货币有无？好，一种啊，虚拟资产，或者是讲啊，第三方支付的业者，啊是人员，咱的规定是一要向咱的中央的主管机关做登记啦，啊那无就会当个判个两年的有期徒刑啊，甚至个搁夹罚着。500万的罚金啦，但是有的业者呢，伊就是超工袂登记，啊，也不登记，也不登录啊，那些，嗯，啊，我若登记了，爱互你管呐，啊，互你管，我就讲较歹听，我想要安怎就较袂通啊吧，哦，所以咱即马修正，将你无登记的，啊，即个虚拟资产啊，是讲啊，即个业者人员呢，哦，那你就特定的犯罪，特定犯罪，你就是要犯这条罪，哦，加强防堵。未来你一旦违法，哦，哎，你就是洗钱罪，三年以上十年以下，安尼是。而且修正内底有一点真要紧，内底呢清清楚楚就是讲，这个代志，这钱行的处理了了呢，实际的受益人，简单讲呢，就是后边迄庄家人啦，哦，对客户有最后的所有权的，还是控制权的，哦，啊，别人点么买啦，点么税啦，最后税到都有迄个实际受益人。哦，就是要将这个庄稼人呢，可以无所遁形，伊这个嘛是判上当的，迄、那个人安尼是啦。好，好啦，这是税钱方面的代志哈。过来，咱来讲啊，这减刑啊，减刑的代志，今日写真大条哈。有一个叫孙蔡志宏，蔡志宏是纵火犯嘛？啊，一审判五年，啊，二审、三审来讲啊，哎呀，伊这人哦，精神有问题啦，伊这反社会诶，这种人格。哦啊，所以呢，就符合就讲会当减刑，因为精神障碍嘛，啊是其他的心智的缺陷，符合的是刑法第19条。哦，所以伊这个被捉捕的，到尾也是判三年半。所以即卖呢，咱代理的检察总长是安尼认为啦，哈，这几年发呢，包括咧城中城这个放火烧的案件，包括讲迄囡仔杀死老母的案件。哦，拢讲啊，这都是凶手呢，伊这个性啦，吼，精神障碍啦，吼，甲反社会一种人格，哦，啊，就是当哦，这条，啊，就找理由咧减刑啊，那是，伊讲像过去，迄、那个郑捷，哦，咧接吻呐，双手扬下双刀咧杀人哦，啊，迄、那个嘛是反社会人格啊，啊，迄、那个敢有讲减刑？无啊，啊，无啊，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啊，即嘛在判刑啊。好像这标准啊不一啦，有到这个标准，有到那个标准，有双标的感觉啊。所以呢，针对这案件呢，提出非常上诉哦。其实重点应该是讲，针对什么款的案件呢，要有一个统一的见解。我像讲啊，吃毒、开车弄到人，无同的法官，无同的处理方式哦。按照今晚啊讲啊，犯到罪，就看好歹离婚咯。真的哦，这个法官的想法跟那个法官不同哦。你看多一个法官呢啊，你真好运，拄到这个你无代志，啊那拄到无同人的呢，敢那些诈骗的有无？抓到诈骗的，结果那个法官呢，因厝内的人呢比诈骗，啊你诈骗的啊你死啊，你钱啥嘛你？哦啊那厝内无拄到诈骗的法官呢，是不是感觉讲啊，就安怎安怎会安尼袂？绝对的。啊，过去一条法律就是安尼啊，这个法官引导的调查头，哦，调查头当然咧过去可能较普遍，啊，结果咧抓了一查啦，这个判呢，哦，要你命咧啊，所以这爱有一个较标准式的一个判决会较好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地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太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咧，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咧。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哎、欸，阿良哈。
0: 嗨，你好。
4: 我真搞你啊。哦。我一个查某孙去学倒摆弄掉嘛哈。哦。伊、啊、那边迄、那个迄、那个棍吼，
0: 系
4: 讲闭气啦。
0: 面的骨鼻气哦，哇！
4: 啊，
0: 嘿，
4: 伊个讲受伤了神经吼，
0: 是。
4: 伊个面头一阵拢乌青，规个拢乌青啊，
0: 是。
4: 拢牙疼啊，嘴角这嘛会牙疼。
0: 是是是。
4: 啊，医生是讲免食药啊。
0: 嗯。
4: 啊，两三个月后，那讲无好，会疼再去。
0: 哦，豆豆会恢复啦。
4: 嘿，啊，你要食啥无？
0: 头一点吼，咱呢？骨头鼻哈、一定爱食三焦钙粉，三焦钙粉一定爱三顿食，第二点呢，伊即马呢，咱的组织啦，咱的身体受损嘛，对不对哇、一定爱帮助伊恢复的，那是爱食雪利旺，雪利旺，雪利旺可以这细胞啦、组织啦，哈，会当豆豆紧恢复安尼先，所以较要紧呢，就是雪利旺甲三焦钙粉。伊那读煮咧，咱会当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回家嘛，吼、啊，雪梨旺咱会当泡喺水壶诶，吼、可以早起好好当作滚水啉嘛，安尼就用诶，吼、啊，互伊只骨头较紧恢复咧，因为囡仔咧生骨嘛比咱较紧咯、雪梨旺咧，伊一工咧就是讲迄个雪梨旺水诶嘛，吼、来对一块藕啊。你将迄块藕啊，甲填落满吼，啊，甲倒去咱的保温瓶诶，泡好可以早起啉，一工就安尼啉去灌就好，好唔好？
4: 我较早是摆哦啉过啦。
0: 吼、安尼上好。
4: 伊
0: 这囡仔恢复的比咱较紧啦，你放心啦。起码这两项有适合，安、尼了解吼、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哈！
0: 嗨，
5: 我都借问你啦。
0: 嗨，请讲啊！
5: 我昨有去买迄个雪利旺，
0: 是。
5: 我想讲，我食雪利旺在对无？我晚上哈睡觉哈，就是都很不好入眠呐。
0: 是。
5: 我是听，因为有一挂遐听众有咧反映讲，好像会改善睡眠了。
0: 睡眠的较好。你安尼雪利旺，你就照三顿啉，每一顿哈。您来对这熬啊哈，要挖半熬安尼先，啊温暖的滚水甲冲嘞哈，三顿拢安尼来啉，哦，
5: 三餐都要。
0: 你不要睡前喝雪利旺，
5: 睡前不要喝哦。
0: 对，你三顿哈，饭前饭后啉拢无要紧，你卖困前啉，你困前啉，你的规暗拢精神较好诶。你即马哈，那是三顿雪利旺安尼照起刚啉哈，你呀、差不多呢，暗时啊时间到啊，你也想要爱困。
5: 哎、我都，两下就是爱困，啊，但是倒来拢未困。
0: 啊，不会，就会比较好入眠。
5: 好、
0: 哦，嘿，
5: 那、我想麻烦你帮我整合一下哈。
0: 好，
5: 因为咱遐你咧遐产品，我四项拢有食。
0: 灵高精、雪利旺、三焦瓦骨吗？
5: 嘿，啊，瓦骨我是食完啦。
0: 你即马吼，灵高精、雪利旺两项斗阵食，啊，三焦瓦骨两项斗阵食。啊，
5: 我
0: 唔过
5: 来瓦骨，因为我瓦骨食完啦。啊，咁拢爱食咁努力。
0: 你这瓦骨吼，看咱的脚头还是关节的情形啦。
5: 我脚头是无讲真好，因为有当时啊吼，
0: 嘿，
5: 爬楼梯啊，咧转弯遐吼，算讲脚咧凹遐小块。
0: 你假讲医生安怎讲？
5: 退化吧。 大概退化吧。
0: 啊，有给你煮玻尿酸无？
5: 伊要煮我都无煮啊。
0: 啊，你即马那是甲这个啊第三级吧吼。我建议你啊，咱的瓦骨三顿吃一顿两粒，甲你的三椒呢斗阵吃。
5: 都
0: 爱
5: 两粒两粒，三
0: 餐
5: 炖两粒
0: 的。对，因为哦，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它也分作五级哦，五级哦，哈。你的情况到第三级啦。
5: 我的情况大概第三级。
0: 对啊，所以呢，你瓦骨三顿吃一顿吃两粒，甲你的三椒斗阵吃。那当然，它会越来越好哈。一旦它好的情况比较明显了，才该做假扎就用诶。安尼了解啊吗？
5: 好
0: ，OK， 好好，拜拜，拜拜，再见。好啊，再打电话哈，拜拜。
5: 就很难打了，
0: 哎呀。好，拜拜，拜拜。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过真好呢，阿袂落啊，袂哭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哭会落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哭起来足好势，
7: 本来都袂哭啊，食着较紧就好啊。
8: 较早买老水拢用白，无老水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9: 食了哇滚，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哭，正食你的哇滚，啊，才开始会哭。
11: 我感觉好哇滚吼，啊，我食食咧哭咧白真好势，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个人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个人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 B 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即马甲伊朗之间一场，也讲是战争啦哈。二月底爆发的啊，中东这场战争已经满100天啊。但是啊，即马是以色列甲伊朗，你初七初八呢？哦，你搞啊！拍飞弹啊！我给你拍飞弹的时候，所以这嘛是这两个国家四月停火协议啊正式生效以来上界严重的一个冲突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初七知讲哈，伊朗对以色列发射飞弹啊，然后呢，川普总统时间呢，记者讲呢，哎呀，我对伊朗的建议什么呢？就是讲恁飞弹恁嘛弹啦吼啊，安尼就好啊啦。哦，真奇怪的建议。美国甲以色列是乜子的乜子的呢？即马伊朗呢，甲以色列拍飞弹。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啊，你着飞弹，你嘛已经发射，安尼就好啊啦，吼、哦，伊就讲安尼就好啊，就停下来吧。个登高呢，谈判桌，大家坐落来讲吧。啊，继续达成呢，咱本来咧讲的协议安尼先，哈、哦。川普总统表示讲，咱本来讲个差不多啊呢，要话呢，啊，本来刷到可能啊拜二啊拜二三啊，就要签字啊呢，哎呀，但即马呢发生这种代志，以色列这边初七暗时啊讲的，讲啊伊朗甲阮拍来飞弹呢，啊，阮甲炸落来安尼先，啊，所以即马呢，你中啊，你做呢调解，而且巴基斯坦的总理。啊，当然伊也是真忝啦，哈、哦！伊也希望讲，哎呀，咱大家吼、哦，给和这个和平啊，给一点啊机会，安尼是哈。好啦，川普初八有破文啦，有破文，伊表示讲，以色列甲伊朗必须要马上停止发射飞弹，然后一个破文，哦，就讲双方面呢有拍算呢，要马上停火。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川普总统呢真困扰的所在，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爱选举哦，爱选举哦，爱选举呢，伊做总统，伊啊需要伊这共和党这议员那个支持嘛，哦，啊，这议员呢，你无同的选区，有无同的选民，有无同的诉求，哦，支持川普总统是当然应该支持，但是。万一啊，安尼先，不甲买啊，我可能家己啊，嘛选袂掉国会议员呢。哦，所以一挂压力呢，当然是登到川普的身上。哦，啊，美国呢，这个各方面呐、啊，哈、啊，包括呢，找头路啦，哈、啊，包括生活啦，包括收入啦，哈、啊，唔是咱以前讲，哎，美国人好，拢好野人，哦，可能美国人啊，比咱台湾嘛比袂野人呢啦。哦，所以呢，确实讲，各位安尼。继续不落去呢，川普总统呢，恐惊其中选举啊，算出来真歹看哦，啊，所以伊可能啊，这方面呢啊，真紧张。目前啊，伊上界重要的就是讲，这场选举啊，先选赢才讲是。哦，所以包括法新社的报道啊，用伊朗的初七初八这两天，有向着以色列发射了30粒的飞弹。哦，以色列耶路撒冷呢，北部的这个海法。海德拉、中波、哦，某些城市等等的，哦，轰轰轰，哦，这个空袭警报呢大作。啊，以色列也是炮为伊朗的，属于个中波，一个一个焦化很酷啦，几个目标就丢了哈。安尼是，啊，这伊朗大家怎样？一些革命卫队呢，啊，是真派，啊，真派哈、哦。所以呢，因这东西主战派，啊，主战派呢，当然冇组合派啦。啊，主战派、组合派呢，本身伊朗内部。就两种完全无同的声音嘛！啊，以色列时报是安尼讲，伊讲啊，美国已经啊有甲伊朗讲啊，确实讲伊朗啊暂停发射飞弹，阮以色列就袂阁甲因拍，啊，阮嘛已经同意。哦，所以你袂感觉，即马这场战争呢，敢那倒位听起来拢敢那怪怪安尼是吼、哦，不过已经啊飞弹拍落去啊，这以为介绍啊，绝对就够起价嘛。啊！伊朗这边，伊朗呢，伊边有真侪细汉呢，啊，包括黎巴嫩遐真主党啊，包括呢，啊个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呢青年运动，这个是另外一个组织，后边面的老大嘛是伊朗，
哦，所以呢，即马呢，也门的武装团体啊，这个、青年运动呢，伊宣布，伊要全面，而且完全禁止以色列啊，一军家呢，通过这个红海，哦，只要是讲啊，敌人呢，啊，因都要出手，安尼先就对啊。所以呢，今天美国呢，卡到家，真正嘛真头壳疼。所以今日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以色列甲伊朗这边个安尼战落去了，哈。啊、美国这边的态度就是讲，这场战争嘛不是讲和平啊，但是嘛不是全面性的战争，哦，所以这场战争呢，就是干呐，哦，这你唔知道要安怎讲这场战争啦、啊？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伊答辩就讲嘛，哈、哦，一旦呢谈判了失败，哦，伊要个全面性的，哦，要个来空袭，要来轰炸伊朗嘛，所以美国的阿兵哥伊即嘛是保持呢。第十级的境界，第十级就是官道的境界，随时会当出兵的这种的境界安尼先，这压力是真大呢。不止对军队，对阿兵哥压力大啊，包括因太太、因厝内压力敢袂大。哦，所以包括呢，中央司令部哦推落来的上将，沃特瑞咧讲，伊讲啊，即马这阶段呢，当然是非常危险。哦，咧停歇期间是无唔对。但是我们要保持境界，我们的戒备，这戒备的挑战是很高的，就随时，对不对？一通通知来就出来了，所以我们随时保持第十级的这个境界，随时会当出动的准备，这是非常紧张的，而且也是困难的行动任务。除了这以外，他说还有，就是说，现在呢，炮弹呢，这个消耗很多。啊，国防部长嘛讲啊，伊讲啊，像这个巡弋飞弹、防空飞弹，这若要补甲像以前迄个量啊，哎，几啊年才有法度补足，啊，库存减少去啊嘛，啊，另外就是战争的代价，啊，唔是干那飞弹啦，唔是啊，这装备啦、人员啦那些，哦，甚至啊，咱拢无听着讲美军有受伤的有无？但实际上呢？啊、哦！因这国家军事伊啊中心有大量的一些受伤的阿兵哥，伊讲啊，差不多只都四百几人安尼先。啊，当然这对外宣传呢拢未讲了，实际上呢就是发生这个状况安尼哈。啊，另外咱讲的这个中国，啊，中国呢即卖呢习大大去北韩呢做国事访问，啊，即卖这北韩呢，即卖呢很露脸哦。因为俄罗斯这场战争，真正北韩受甲倒三江掉呢。啊，过去呢，伊是细汉呢，对不对？哎，即马呢，连习近平、习大大嘛来爱来个访问呢，啊，好厉害啊！后来来个家呢，这个金正恩，北韩的金小胖，娶了太太，啊，来机场迎接，这当然爱啦，啊，毕竟是老大嘛，哈、啊，啊，所以这地呢，习近平来哦，有四大坚持。好、哦，咱都安怎好啦？促进什么戏啦？各方面呢，都不止干那讲啊，战略方面呢，包括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包括呢啊，这个港口口岸的这通商、航班的恢复，哦，客运的恢复，哦，等等啊，那些啊，都拢来啊，拢通啊，哦，甚至呢，加强了传统的友谊，搁要来加强呢，包括教育、艺术、游览。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城市，哦，各方面的交流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战略方面嘛。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日本呢有一挂讲呢，台湾有代志啊，就是日本的这个危险的关头等等啊那些哈，迄阵啊，金小胖呢是点点拢无讲话，无呛声支持啊中国的这个立场，所以呢，迄阵啊气氛有一点怪怪的。啊，即马呢，即马可能呢，嘛是爱修复感情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马来西亚，哦，正少讲到伊啊哈。这马来西亚呢，南部有一个叫做呢柔佛州。这柔佛州呢，当时马来西亚南部一个门户啦。啊，结果呢，伊改善呢，因这个州的议会。哦，啊，八月要提早呢举行选举。啊，这场会当讲是马来西亚全国政治的这种方向球啦。
啊，即马首相是安华嘛？啊，安华呢，伊所带领的叫做昌明政府。哦、啊，检验呢，伊到底受支持的是有受到真大支持无啦？啊，即马可能会当提早呢，会当阮第十六届全国的选举真关键的导火线，因为这个州吼，啊，这个州呢，长期间呢，会当是马来西亚政治诶版图的一个缩影。哦，就刚才讲，咱台湾有一个所在吼，迄、那个所在开出来票呢，差不多呢，民进党几成，国民党几成，其他的党几成呢，差不多哦，迄、那个点都差不多全国的数字都差不多比例是安尼，好、哦、多类似这款的情况，咧即罗佛州，因为伊马来西亚人偌济嘛，华人偌济嘛，什么人偌济，什么人偌济，即、這個、比例算出来总共呢，差不多全国的选举都爱类似安尼是。伊就是有这种的，即个敢那讲，会当做参考的所在啦。啊、哦，所以即个算入去了，买当做参考，讲即个首相是不是会当呢继续得到相当的支持？因为内部问题啦，伊内部呢，即马呢啊有点裂痕啦。本来呢结盟的，啊即马呢感情无介理想，甚至还有其他。哦、其他的想法安尼是吼、哦，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你也知影吼、哦，因为伊即马有一种绿色。啊，绿色浪潮，绿色浪潮就是讲针对这个回教伊斯兰主义，啊是马来西亚这种民族主义，哦，这种民粹浪潮安尼是哈，因为马来西亚基层的老百姓对今嘛是不满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是少数政治精英在控制、在带头的，哦，所以老百姓都中阶层啊、下阶层老百姓来讲，生活跟因差太多太多呀。包括讲工作的机会啦、收入啦，还是讲生活的安全感啦、资源的分配啦，哦，啊，这拢差上多啊吧。尤其啊，马来西亚长期间呢，都建立在这个宗教啦，啊，是讲啊族群啦，啊，是讲啊啊个王室啊国王王室之间呢，这个、真多这种经济啦阶级的问题啊，啊，所以这边的选举有可能会产生呢。嗯，较无啊，都像以前哦，直接政党啦，哦，然后来管理这个国家的状况，有可能会产生更加大的变化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记得接叫一罐维他干来接，干那好呀呢？我感觉讲肝的关系，
2: 食维他干，我肝愈来愈好。就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肝吼还袂歹啊，维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维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不好。吃维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已经食久拢袂困的啊，我是讲加减食看下肝歹无哈，早食到个维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灼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干。维他干好的够好用，卖救好我。维他干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当然就是过肝嘛，啊，所以听众的问题啊，听起来嘛真趣味哈。娘啊，哎，维他干是咧食安怎啊呢？啊，维他干来过咱的肝啊，啊，你的肝呢要过好，就是食维他干。安怎过呢？为你的肝内的肝细胞呢，伊甲包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到咱的肝。啊，最近有咧讲啊，塑胶粒啊啦，影响到脑啦，嘛造成咱的老人失智有无？迄种塑胶粒啊、塑化剂，就是有肝毒性的物件。哦，大家上届知影有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你绝对知影啉烧酒的伤肝吧？啊，迄就是肝毒性的物件。啊，当然伤肝不只是啉烧酒尔，肝毒性的物件真多。好，所以咱来保护你的肝细胞，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细胞，就是食维他干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已经呢三招解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食好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得力环保卫生纸，
9: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0: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净无污染。

0: 间咧溪南路溪心坝浪花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者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在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啊，大雅鸟昌药房华富路菜市啊边，后里安民药房嘉禾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员苏护士带微服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了收听讲哦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咱属属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近前咱家讲吼，迄、那个日本奈良的鹿吼，这个鹿啊吼，这几年点啊传出讲啊，有些观光客呢故意呢吼去捉弄、去欺负那个奈良鹿啊。嗯嗯嗯。前几天那不是讲一个日本啊，这個、日本奈良哈，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吼个好。坐上去哈，坐上去啦，有一点啊类似讲个徛起来吼，徛起来迄个楼啊，迄个心胸吼，这啊这个就是为了要给她男朋友帮她录影拍照吼，啊现场我就这样看的讲哦，还真正，伊讲那一只鹿吼，鹿其实一般来讲，你要改徛起来，算是有一点超重了吼，超重的重量，加上那一只鹿呢，进前加车祸吼，车祸。他受伤哦，所以说观光客哦，这种行为哦，其实在日本奈良的这个观光客跟鹿哈、跟龙爱界的互动呢，啊，常常都引发一些人哦，真的是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不习惯哈。所以鲁哥单条就朋友，如果你有去到日本奈良的话，那边的鹿跟人是哈，在几乎的很开放式的一段互动哦，但是真的啊，不要去做出那个。对这个鹿齁、啊、不好的那些好有一点像是欺负啦虐待啦冲敌啦齁这些行为千万都不要齁。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哦哦他有人说这个比、昨天这个股票不是吼大跌嘛吼，昨天呐 啊我就这样的就欢喜的讲，利用这摔落去吼，摔下来哦，赶快 Q 哦，紧 Q 哦，好，今天又涨了吧吼，今天又涨了吼。不过有人讲比涨 Q 是哦 Q 股票嘞吼，哎，更加开心呢，就是看到一个影片，也就是日本奈良的鹿哦。竟然哦，赶快哦！听有一对男女哦，旁边写的是说中国游客啦哈，好、哦、那个女生啦哈，其中一个女生，他们是一对哈，一对男女的这游客哈，那个女生呢，就是用咖啡给站楼啊，嘿，好、哦、也是在日本奈良，她就是要踢他，好、哦。啊，他要踢他，结果呢？吼，没办法，今嘛吼奈良的鹿都懂得保护自己了。那个女生呢，一脚就要这样踢过去吼，结果呢，一只鹿啊，呢竟然归家，呢跳起来，在那个啪吼，就趴在那个女生的吼身上要反击的掉。所以我就在那讲哦，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比捡到便宜的股票更开心呐、啊、吼。所以小心啊，奈良的鹿它现在会反击的齁。

0: 好来，这个遗憾哈，遗憾的事情，新德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哦，在今天早上哈，这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瓦斯气爆哈，结果呢，佮波及到哈，这个一墙之隔的面包店哦。结果面包店来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啊，然后这些老板夫妇哈，阿阿伯哦，两个人哦，就因为那个隔壁面啊，那个便当店爆炸气爆，瓦斯气爆爆炸了，那墙啊壁哈，两间店中间的迄个墙啊壁全倒落来，
1: 哎呦，
0: 啊倒落来全跌掉哈，跌到隔壁这面包店的这一对这个老板夫妻的丢了哈。结果后来虽然救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已经。送医之后不治死亡，就是没办法救不回来，没有想到说隔壁气爆竟然是死掉了隔壁的隔壁面包店，
1: 而且 是被压被强
0: 压死，
1: 重强压受伤，然后重伤死亡，
0: 没错，所以说瓦斯气爆哈，便当店瓦斯气爆啊，结果呢是压死了隔壁的面包店老板、老板娘啊，两夫妻两个。

0: 好来哦，连日的下雨呢，尤其今天呢，这个预告好像今天南部地区哦，特别是山区哦，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大雨哦，或者是讲较连续性的这个大雨，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有些地方呢，特别拢是伫山地的地方哦，山地所在，有些地方都是今天是因雨而停班停课哈，包括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啊，还有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
1: 拢山区。
0: 都是比较山区啦，因为昨天也差不多都下了一整天的雨，那今天这个预测是说今天可能还是会有连续性的这个雨，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就是强这个及时的强降雨，
1: 瞬间强降雨，
0: 所以山区还是一般来说，那落雨山区会比较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说今天的停班停课呢，几乎从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山区。

0: 咱讲哦，头下讲这新竹市哦，今天凌晨发生那个不幸的气爆事件嘛。咱来看哦，也是另外一个，也是新竹哈，但其实这是新竹市新竹县市的哈，在这个今年哦115年哦，专台湾这个公私立国中哈。5A 以上的排名比例，什么叫 5A？ 简单讲就是讲吼，以这个学校来对，国中来对吼，一旦取得较好的成绩吼，那因为现在是国中升高中不是联考了嘛，是就是所谓的什么会考，然后用什么 A 节节去排名，所以取得5A， 简单讲就是讲哇，你整个学校的成绩啊，而且讲学生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啊，全台湾吼公私立国高中5A 以上的排名吼，哇，张编务传记的好啊看，他全国吼，他我们前15名呐。新竹县市哦，新竹县市就占了里面的1、2、3、4、5、6、7、8，
1: 八个。
0: 那当然不是前八名，我讲15个排名里面哦，新竹管区的占八耶。第一名哦，南宫第一名哦，但是新竹市的曙光女中的国中部，以五 A 以上的人数有219个。啊，那看这219个是占偌济？因这个学校国三的毕业生哦，354个人哦，所以有5A 以上的曙光女中的这个学生哦，有超过6×1哦，6×1都是5A，就是说曙光女中他们这些很优秀学生都可以进到新竹的哈的高中的第一志愿啊。第二名也是新竹的这个哈那个康乃尔哈国中。哇，国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桃园的复旦高中，第四名是高雄的富华高中，第五名是台中的味道高中，就变成什么了？今嘛吼，吼今嘛其实你看哦，因为这个咱少子化关系嘛，但是吼，伫这个新竹市吼，新竹县市园区的这个爸爸妈妈吼，就新竹这个竹科这些精英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很注重。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全部什么？都是私立的
1: ，
0: 都是私立的。哇，现在私校的竞争哦，从国中开始就要去雕学生，然后再上好的高中。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曙光女中，新竹的曙光女中，他们好像也有高中部，他可能就会继续直升上去。所以，哦，现在台湾变作什么私立的学校，反而是升学国中啦，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哦。哎，贵庭哦，歌咏这类富华，哎，国中哦，它相对来讲是以前是比较私立学校嘛，在这个那比较早前的年代是说啊，好像你公立学校念不上来去念这个富华，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大翻转，变成私立学校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哇，这时代真的不赶快了哈，少子化其实现在学生也是真竞争哦，我有听就是别人我的囡仔，他们要为了要上好的高中哦，或者是大学，其实。很早了，一进去学校，这个国一的或者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啦，吼，被科研呐，啊，除了读册以外，即嘛爸爸妈妈需要做的代志足济，唔是较早讲啊，囡仔好好读册啊，吼，啊课好好好去练课啊，但即嘛唔是啊，你除了吼即个本身的功课以外，吼，你校外的活动，吼啊，然后或者是学术的参与或者体育活动的参加，这个在未来吼你要进入比较好的大学的时候，这个都是。相当需要去做，然后最好尤其是比赛的这个成绩哇，所以起码，
1: 所以你都在公黑的前十五那个都没有公立的吗？
0: 有啦，但是比较少啦。那前十五哦，我看一下嘛，我几乎好像一个还两几个，我看名字我不知道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很私立的你很明显的，因为这都很有名嘛。比如说，复旦高中应该也是私立的啊，高雄富华就不用讲了啊，台中的味道跟小明这个很有名啊，他们这些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应该是小明女中是啊，小明跟味道高中。这应该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就景文国高中，景文高中的国中部，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
1: 有啊有啊有啊，有私立学校，它也有，
0: 就是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通常啦，私立的比较多啦。但是我
1: 所以金马是不是慢慢会变成说，就像国外像外国，变成讲 其实你若要读较好的学校，就是爱读私立的公立的，就是拢伫啊咧，安尼啊，都基本上哦，就应付应付的安尼。
0: 其实哦，人家说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推崇说美式教育都很开放、很自由，让自己去孩子去选择、嗯。这个我对嘛，唔对哈。但是你若讲其实哦，美国你若要进入这种顶大哦，美国的顶大都不是公立的、美国都是私立才是顶大嘛、你也是要从小就开始雕啊。像咱这个特派员啊，不要就是他的教育小孩也是啊，因为本身也学经历嘛，真好嘛。但是伊就知影讲，囡仔伊未来囡仔要考好的大学吼，你就是要对吼囡仔开始吼，小时候的开始，除了念书的文以外，武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顶大志，他不会只有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功课成绩，那是基本的哦。除了功课以外，也可以了解讲哦，你的学生时代，国中啦、高中啦，有参与什么活动，有得到什么样的奖项，比如说我他讲嘛，科研的啦、体育的啦、数学竞赛的，其实这个东西哈、那不是
1: 都是升学的参考，
0: 不是你说啊自由放纵没有那个都要哈。父母去安排教育，可不要替他规划哈啊！以其实哦，就是美国的顶尖的这个族群哦，其实的竞争的压力不会输给亚洲的父母。不要觉得说啊，欧美啊，然后这看到这样那个，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人，美国人比较不重学历了，但是那边重学历的那一群人，其实竞争也是相当的哈可怕的。
1: 所以哈，讲了这些哈，所以我就刚好最近看到一部韩剧哈，这最近新推出的一部韩剧叫做。铁拳教育哦，这是在咧描述韩国的这个学校校园的霸凌情形呢，非常严重。霸凌哦，这几乎啊，人讲哦，哇，真的是很可怕呢。哈，看过很多有关于这个韩国哈，因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校园生态哈，的确都会有啊这种啊，还蛮多这种的。既然应该连韩国的韩剧都会推出这样的哈，这样的内容的韩剧，代表公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就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校园的这种霸凌，学生霸凌哈啊，这种的情形啊。有霸凌人的，有的就大部分就是讲啊，可能家境不错的啦，哦，因爸爸是什么某某吼，这个财阀啦、财团啦，或者是说哦政治人物啦，这种的情形哦，啊，就通常就是会去霸凌那些家境较歹哦，好会被霸凌，大概都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啊长得就是比较瘦弱吼，较瘦啊较细汉吼，看起来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形哦，怕畏畏缩缩，比较没自信的哦，哦这种霸凌啊都没有用吼。问题是说有这种霸凌的校园其实咱台湾应该 也有，但是 好很多啦。你哪看韩国的校园霸凌还真的是蛮恐怖，完全没有用，学校都不敢动。你说你去你跟校长你跟老师欢迎有路用吗？没有用 啊，你跟霸凌者是比如说他们把你做议员，你知道韩国那种议员啊、财团、财阀，那根本学校根本都没有办法啦。这韩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啦，他们具有那种相当大的这种权力威权，他一样啊，也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样怎样的啊，你小孩，所以好好的都变成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都发生了学生被霸凌的学生这个自杀自杀这种情形，这个我在那看的这一部新的韩剧就是这样啊，这因为都没有用这个啊，一个因为每一班上都在来选出一个叫做倒霉王倒霉王谁被选上了，这个人就是这刚刚就是爱被欺负的对象的，对。那跳楼死掉的那个到被霸凌到尾也没办法了，就是受不了然后跳楼自杀，也没有人去找出原因，而且针对欺负霸凌人的学生呢做什么处理，学校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是议员啊、议员啊也有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任要选总统的啊要不然就说他爸爸是财阀财团啊 所以你看啊，倒霉鬼就这样死掉了啊，一个倒霉鬼死掉了，因他们就又会这些霸凌的学生，他们又会找一个哈，就会再接棒哦，下一个倒霉鬼是谁？好，然后那个倒霉鬼就每天也是一样要被欺负哈。好，所以尹公哦，其实哦，在学校的兵职工，你这些学生哦，你这些欺负人的霸凌的学生，就是讲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啊，这些被欺负的这些学生都弱势者。啊！你讲啊，你无法度，你转学。伊讲啊，不，你转学啊！你如果觉得在这里被霸凌，那你转学啊？那能转到哪里呢？伊讲他们也没能力，家庭环境因无能力去读私立学校，因无法度去读私立学校，一定就是读公立学校。那在学校备受霸凌，啊，你册一定读袂好嘛？啊，读袂好，你唔读个袂使哩吼！你没有读书，那你未来怎么出社会？在韩国这么竞争的吼，这个社会你被安怎吼？啊，那些欺负人、霸凌人的学生，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哦。他们在学校的跟他成功，哇，我的底下为非作歹，连老师嘛怕吼，伊都唔惊嘛，无惊老师啊，吼，老师嘛无法度应呐吼，哎，所以讲变成剥夺了这个看弱势者因为受教权，好，这些学生很可怜啊！你说我转学，我转到哪里呢？啊，我家庭贫穷，我又不是啊，我转学，我转到很远的学校呢，我怎么办？我上学通勤怎么办？或者是说啊，你先念私校，我也没钱念私校啊！所以讲哦，这种情况呢，哈，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公平哎，哈。所以呢，哦，这一部韩剧一其实来对的是讲后来呢，哈。教育局、教育局，哈，因为教育局就推出一个叫“铁拳”哈，“铁拳教育”啊，诶，这个单位的对啊，派一个老师，好，派一个老师哈，去针对那个就是有学生被霸凌跳楼自杀那个哈，好，就派一个老师呢哈，专门就是去嘞学校。好，先为一班来哈，就发生事故的那一班来哈，用这老跟人讲，这个老师就是用赶快用罗马波来对付这些学生，这些霸凌人的学生，你罗马你也敢怕，我嘛老师嘛是也敢你怕哈，好就是一样，就用铁拳教育，这叫铁拳教育，真正就用安尼啊哈，你乖乖乖啊，到尾啊，个乖乖乖啊，无你根本伊都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情找老爸，好，所以讲。这个铁拳教育啊，但是背后这个教育局为什么会支持？哦，因为学校老师打工好丢，都没法都去管这啦，哦啊，所以说这个教育局他为什么就推出啊，一旦火箭老师啊呢，吼，去教学生，尤其是对这些吼，哦，这个吼，哦，这个长期的霸凌人的这些比较吼，哦，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哈，他后面还是有靠山呐，啊。他后面的靠山就是教育局啊，啊，这个教育局局长为什么敢啊受命给这个老师用这么铁拳的教育去关这些班级这些学生呢？好，这些学生老为何关个乖乖乖？你老毛，我比你较老毛，我对老师安怎？好，你怕人，我嘛该你怕，吼哦哦，你要放火，你要放汽油烧教室，我就放汽油先烧你，我就烧你，吼，吓到屁滚尿流，吼，不乖都不行，投降啊！好，来，后面就是教育局局长公，我受命你去做，啊，那这个教育局局长又为什么，哦，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不怕财团吗？他不怕那些什么议员吗？议员啊，当然后来那个这个罗摩的爸爸，哦，这个霸凌人的爸爸还是有去找教育局长，然后听说你成立这一个，哦，这个罗摩老师就是你成立的铁拳教育，哦，这欸，你派下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付我的儿子的啦啦，你怕去对付人都没关系，你哄你家用对付啊，你找教育局长去了。那教育局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权力？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搞权力斗争啦，就是权力啦，我也就是要把你搞掉啦，啊，搞掉这个教育局长背后当然也就是有力量啊，就是也是就更大的就是总统啊，啊，因为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下一次要选总统的，所以说所以总归到最后后来都是这个，欸，也是跟政啊政治相关啊，政治的力量，在韩国你看韩剧你会觉得，哦，真的那是在咱台湾真的还不会到这样，真的在韩国真的是很可怕， 所以这个肝胆共的以暴自暴哦啊，学老师对付这种暴力的学生，他就是以暴自暴。那原本的学校校园里面想干，好定唔干，学老师嘛唔干，哦，甚至个惊老师个惊好先，老师个好先怕，哦，那派出这个以暴自暴的哈铁拳教育老师。哦，他就是这样子做，因为上面有人给他哦授权，他这样子做哈。啊，但只要安尼，这个学生都乖起来，哦，我就修理你嘛，哈，这样，你靠山好啊，你靠山再去找靠山啊，你再来看看呐，哈，大家好，这些还是要后面的力量支撑呐，哈，哎，这个以暴制暴哈，你用你，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懂，啊，不，你讲安怎你去讲欺负，去讲霸凌，安怎跟你讲，伊嘛未改啊。个学校你讲个处罚，安怎伊嘛袂改呀？哦，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哈，哎，这个这昨天不是那个以色列去又轰炸那个伊朗嘛？哈，好，就是伊朗其实的也讲川普公停战了哦，大家都不要打。前两天川普啊打电话骂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伊讲哦，叫你的艺术的公，你为什么现在不是停战期间在要协谈吗？哦，要协谈吗？啊，你为什么又打？你去打？他打的是打那个真主党的哈，真主党的啊，真主党哈，其实的是好也是伊朗的分支啦，哦，甘丹贡的是安呢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讲今嘛等那个伊朗被谈，哦，有可能有望可以哈这个协谈的时候，你个去改怕一个真主党哈，他所以他很生气，他就骂纳坦雅胡啊，伊讲哦你，你如果不是我罩着你，你老早就被抓去关了哈，你我现在是我说了算。然后好意思又骂他，结果隔一天两天，昨天好，但是骂了之后就变成安诺伊朗先去怕以色列哦，好哇，大量的轰炸这个以色列，然后隔天本来是川普改的以色列公公，你不能报复的对啦，伊朗哥跟你讲哈怕你哈，那现在你不能反击哦，不能反击，结果呢，伊朗前一天打以色列，隔天以色列。就打，就是昨天他就打伊朗，伊就炸伊朗个炸啊吼，哦炸啊伊个哦，因为包括因为炮弹设施啦，上面很多都被炸的吼，还有包括因境外革命卫队的领导吼，好的最高领导者哦，好像也是在这昨天就也是被炸死了吼，被炸死了。现在的革命卫队哦，最高领导哈，这啊就是说有可能啦，虽然大家都还没有出来证实，但是应该伊朗没有说不。没有，那代表就是有，因为以色列就说有哈。好来，阿当的共啊，共伊朗这个国家就是要用这个方式，他才懂呐、啊。跟咱共的是咱都在共的赶快呐。韩国这个学校的霸凌的赶快，叫一个铁拳教育的老师哈，你怎么做？你安怎罗马对付人？我这老师的安怎罗马对付你？这样你才懂。我就是要用你这个，用这个方式，你才懂。所以以色列纳坦雅胡他很快哦，他今天他就出来哦开记者会，好，他说一个国家不能都全部听人家的哈，都一定要听美国的。好，我们自己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防卫机制哈，有自己的啊这个主权判断哈。所以说，纳坦雅胡还是蛮硬，但是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吗？好，就他就是打伊朗，然后就说伊朗这个国家的啥呢？你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懂啦。要不然你川普底下讲啊，我们协谈啦，哦，好了，再延多少啦？好了，要不然我要打你哦，我一定要再打哦。川普底下一直安尼，你看伊朗的一直底下跟你哦，这他哦一尴尬的底下咧跟你哦念着讲啊，没有，没有，没有协谈哦，哦，没有，没有说要只停战哦，没有哦。所以川普讲这样，他就讲这样啊。要不然呢，是讲人家个进一步，啊，伊就退一步，啊，伊退一步，然后伊就个进两。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懂嘛，这种方式，因为纳坦雅胡他们一样就是中东国家，纳坦雅胡比较了解伊朗，我刚刚一起他比较了解伊朗，所以我就要用他懂，用以色列懂的方式来对付他， 你美国那个方式，川普的方式，哈，当然川普他有很多白卡白手的啦，他现在哦，当然他有很多一寡家己哈，这可能就是哦，有各方面有很多考量，所以说变成说你反而被伊朗把你拿捏死死的。但是纳坦雅夫他其实很清楚哈，比亚东西在中东国家登基哈，长期来讲哈是这样子哈，虽然一直在做对安尼的对啊，所以说纳坦雅夫讲我就是用伊朗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他，所以基本个炸炸了，伊朗马上就说哦要跟美国啊、哦、这个啊、应该以色列要停战哦，伊朗也要停战，就这样好的策先出来跟我讲啊，就是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哦，那所以说川普就出来说哦，可能哦就是可能啊、这个协议哈、哦、这几天会啊、哦，所以川普讲诶，咱得个听听得好啦，大概他现在讲就是说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协谈的最后阶段啦哈。哦

0: 你就来这么去比的人生难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甘肃朋友够互利严肃进广告。假贺来分享哦，听看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1: 我食甲都七八十岁啊吼，啊我喙齿哦正常遐哦，他说讲酒气哦，啊拢排枝叶吼，啊拢落了了，落啊剩咧起头吼，啊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气拢无忘掉，我食你个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偌好诶，食了拢爱原味，我拢报粉只逐个食哦，逐个拢我食到食到讲有影有影。
2: 食全部钙粉哦，喙齿会落遐袂正。正讲的有效，我打我后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搭司机咧接，真正有效。
3: 有效哈，
2: 喙齿嘛甲露露的，
3: 感觉
1: 好啊。钙粉，钙粉，钙粉，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3: 好。
0: 75岁，牙齿还很好，这是吃钙粉。咱三个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吃钙粉长期，吃钙粉抹钙粉对喙齿吼，拢是足好代志。尤其吼，咱定讲哦，这喙齿是咱吼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喙齿无好，牙齿无好，你食的食物的有限，你的电的物件有营养物件，你无法度补，安尼就吃流质啦、梅啦，是讲较免去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规个身体吼，尤其咱中年纪了，需要大量营养嘛。对你身体营养，不管是肌肉，还是讲你是大家需要循环的机能的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吸收，咱人的会肌少症。你大家都想不到吼，你口牙不好，喙齿牙齿无好，你竟然会肌少症，就是因为你无法。都补吧，食吧，叫营养诶，吼，还是讲吃豆类的。我有人讲食衰人吃豆类的，你嘛较需要补啊，口牙不好，你都无法度补，所以爱好好啊照顾你的喙齿，照顾你的牙齿，真简单，得力选择钙粉，就像咱的三个听众朋友咧。长期使用，食甲抹，食甲抹，食甲抹吼。阿免问讲啊，我一工爱食几顿时啊？吼，啊，顿时爱抹，顿时会当抹，通通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重点啦，爱有食的，爱有抹的，这才是重点。咱的得力选哦，钙粉，日本进口，100%纯珊瑚钙，2000多高温去提炼的吼。你不管你要煮饭啦、煮菜啦、吼煮肉吧、控汤啦，全部个加入，通通都没有问题，就真自由。咱讲咱钙粉，喝出的是很自由啦，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就怎么吃，随时都可以吃。一罐2500块，那讲需要这个，等下特邀做，去药房问看卖，不管是5000块二正半，还是吼10000块四正一，有门有开嘴有机会，咱来得力选欧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个宝贝，等会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哦，唔知影讲吼，这个国道休息站哦，这个停车还有这一个规定吼、哦，有一个人，伊伫一个中立休息区吼、哦，对国道的中立休息休息区遐啊，车去停伫遐，然后呢吼、哦，可能就累的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睡觉，一睡就四个钟头吼。哦一睡哦，伫车内底休息站的迄、那个这个停车所在吼，车子当然它有停在休息格子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休息，结果休息就睡着了，一睡四个钟头才醒过来吼，醒起来了竟然看伊的车吼，这个车子的吼，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夹了一张单子吼，摕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叫做吼预时停车吼。四小时的关怀单、哦、叫做关怀单、哦、我头下听到这個、我想讲哎干嘛是关怀为什么关怀讲这個人困在车内底是关怀他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怎样的啊是啥、哦、因为他这个单子上面就写这样预时停车服务区四个小时的关怀单、原来就是讲吼，这个吼，你伫迄个休息站吼停车底下，吼停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你就会被开一个关怀单。其实迄个关怀单就是要甲你劝离，就是讲你已经停遮久啊，要劝你，因为伊到遐，迄就是车子要不断吼有移动、有进出，吼人要来入来吼要停车，啊你车底下一等的等四五点钟吼，这个就他就会来开关怀单吼、嗯，就是要劝离吼。这第一阶段是安尼，给你开关怀单。那第二阶段，如果你还是劝不听，或者是说啊，就是车子还在，还一直就停在那边的话，啊，伊就会给你开罚哦。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罚。吼、哦，同一架车辆，那占用的这个停车吼，这休息区的吼、哦，这个停车格吼、哦，如果占用累计达三次的话，那么得加依高吼警方处理吼、哦，警方处理。那么开罚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依照啊《道路交通法》吼、哦，会处差不多1200块哈，大概600就看情况了哈，600到1200的这个罚款哈。哦所以说代表说咱去休息站停车你也不能一直停那么久齁。嗯好、哦，为人可能会真正底下休息嘛，哦，
1: 系啊，伊就不安尼吼，阿伯大概做赶做休息站动作吼，尤其长南、长途夜车的吼，啊来安尼要停伫休息站歇，安尼嘛，安尼嘛不好啊，哎呀、啊，你对这个休息站是要当临停的嘛，半个小时了不起一个小时啦，停到四个小时，
0: 我干嘛
1: 算很宽容呢？嘿、
0: 啊，对啊，伊这是要让人进进出出要停车的嘛，哈、嗯，所以讲哦，原来阿哥安尼哦，休息站哦，所以你在那边停车不能停太久，
1: 没错。

0: 刚刚讲过嘛，这个因为这个受这支流方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吼，这个山区落起这个下起这个好大雨吼，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吼，刚刚这个六龟的警方哦，就在昨天吼有劝导，共有18名这个旅客吼，伊要去啥？没去攀岩，人就讲发那个大雨，好大雨特报，啊个高雄这山区已经讲啊停班停课，不是讲啊要让你去佚佗呢，是叫你吼卖出来，因为落大雨吼，可能山区当时
1: 守护家园，
0: 山会崩吼，啊路可能嘛会崩吼，啊尽量的带的的出来，再卖出来，啊各位。我有人个计要想要去山内底去攀岩，啊，结果的哦，这个六龟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员警啊，讲啊，拜托啦，你讲看今嘛好像天气还可以，啊但是明仔吼，就是今仔日特别的大雨啊，麦克来背啦，那危险啦，危险啦，加载吼，家人还真的蛮听话的啦，所以听众朋友，你想讲这几天本来有计划要去山区的，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地方有停班停课，还是讲本来有计划要去爬山攀岩的哦，拜托。在这个时阵卖去卖造成吼，警消人员的困扰，也不要造成自身的危险跟安全。人咧坑哦，你爱听啦吼，我们其实个不是要扫你的兴，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好，发生在迄个8号吼，昨天吼，诶，这个菲律宾的地震吼，昨天一大早的，昨天菲律宾地震吼，这个地震呢吼，这个一开始也有说哦是几这个什么几级吼，有说8.2啊，然后到后来哦可能有不断的修正，有说8.2啊，后来也有说是7.8吼啊，不过这个地震是浅层呢，吼浅层说摇晃的很厉害吼啊，目前说怎样呢？有足侪所在。房子都倒塌，甚至呢，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讲，有32个人罹难啊，另外呢，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哈。那么这个很多房子呢，哈，这个震垮掉，其中呢，菲律宾的这个明达那尔的机场哈损坏哦，也是比较严重的哦，而且还不断还有余震哈。那熊科牌，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哦，也许学校哈。啊，可能地震发生的当下哈，啊，这老师有喊好形容鬼拢出来哈，就赶快跑出那个教室哈，啊在那个户外的教室外面的户外啊，苦的头哈，大家都蹲在那个地上，哎，从那个拍的影片看起来哈。哎，苦的头卡哦，你都很明显，非常明显，看头卡拢在咧喊呢，哦，苦的啊，那个鬼学生啊，喊啊喊去，喊啊喊去，在地上呢，蹲在地上，不是在楼子啊，都讲哦，高楼啊，是讲大楼里面呢，竟然连在地面上都喊个呢，学生拢苦拢苦未在哦，然后一下子呢，整个哦，这里、个、附近的那个棚子哦，都搭那个 tent 那个棚子，鬼拢塌下来哦，而且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哦，原本的教室也都很多都已经哈，好这坍塌损坏哦，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大的哦。这个在啊菲律宾的明达那尔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是所以说造成的这个伤害可能啊，这起初步为这类估计的，应该是还不止这样子哈。那毕竟呢，明达那尔它是属于比较不是热闹哈啊，这类繁华的市区，但是也是严重的。好，这个地震也造成严重的这个损伤哈。另外呢，在这个昨天，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地震，就是古巴，古巴的外海呢发生6.1的地震，摇晃的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呢，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是哇，大家人安尼吼惊慌奔逃啊，真的哈，这个震央呢是在古巴啊最西端的外海，差不多100公里的所在，所以。所以哈，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哈，都也有感受到那个震动哦。哦，佛罗里达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可能它真的是离古巴是比较近的哈，所以比较近的哈，啊，100公里外的哈，佛罗里达州都有感受到哈。所以呢，昨天同一天呢，就2个地方哈，而且这个地震还都是摇晃的蛮严重哈。

0: 来讲过了，咱再来讲哦。高雄市竟然哦，哎呦，竟然还有人呢吼，干起这种这你要讲行业还是什么，也很难说，很难去定位哈。啊，到底是什么一个新兴哈？啊，就看了、啊、就看生意好不好啦哈。目前是听讲我那有接生意啊，但是哦，会能够持续嘛哈？啊，无的动作兼加这啥那个。兼差做赚外快安尼吼，
1: 关上面一个新兴的行业
0: 吼、哎。等一下吼，咱讲过了，咱再来个听众朋友报告啦。
1: 来，米雷林向咱进广告，德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互利严肃进广告。

0: 啊，来哦，咱的产品吼，来维他干吼，维他干吼，加够照顾你肝，照顾咱肝脏的健康哈。肝脏是很健很重要的哦，但是有足侪人会忽略哈。其实尤其你本身那是有肝炎哈，还是讲啊，这个肝炎的代源者家族哈，家族内底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哈，都要格外注意。长期呢哈，这个夜猫族哦，睡眠不足哦，夜猫族都晚上不太睡。咱等下讲嘛，讲其实你哪要肝脏哦，要照顾你的肝脏，晚上11点到半夜2点哈，差不多这2-3点哦，这几个钟头时间，你一定是要啊，最好是在睡觉的哈，因为你本身就是肝病一个风险群啊，你搁定要熬夜，夜猫族哈，真的肝脏细胞的修复是顶那个时间好，不要，当然这是咱是针对肝脏啦。简单讲啊，咱最好晚上啊，上无哈11点哈，然后咱应该都睡觉啦哈。好，不管说为了肝，为了啥，五脏六腑都是够个东西，赶快东西的睡觉的时阵，咱是直接做修复的哈啊，也让我们的器官呢做休息哈。所以讲，你那是肝病哈，肝炎的带源者，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你长期你家的生活都是比较呢。可能你自己也知道，比如又烟又酒哦，你有长期接触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是个污染的哈，啊是讲化学的哈，好或者这种啊是讲我过去登机六加什么油啊哈，好这个药也是哦，有部分的药毒哈，对你的肝脏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种诶维他干你爱食，维他干是哈针对你的肝脏的健康，
1: 对啊，
0: 嘿细胞修复，然后也让你的肝脏多一层保护膜。
1: 咱肝脏就是咱身体的这个排毒的器官嘛，哎、欸、啊，维他肝就是咱替咱咱肝脏个一个加持了去，一个加强保护哦、嗯。因为这个守门员有当下忝嘛哈，咱排毒解毒，我们身体的第一防道防线就是咱的肝脏。肝脏当下哈就真孤单哦，真无力，尤其咱个哪个我咧食薰食酒诶，个糟蹋身体个暗困诶，吼、哦、拜托诶，直接维他肝吼，好好甲顾一下吼。那咧维他肝照三餐吃。一餐一颗，保护你的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0: 哎，维他肝吼，赶快在咱的买酸哦，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到维他肝哈、得力公司得力维他肝哈、好，啊，各有这棒流滴滴答答，特别是男性40了，你有感觉讲你的排尿次数真的增加了，但是每一次的排尿的尿量又减少了。吼、哦，诶、欸，较早咱正常来讲，我们人哦，正常来讲排尿是应该差不多2-3点钟，哦，上盖无2-3点钟放一边都会使。那一次的排尿尿量呢，大概是200cc 左右，哦，但是你有感觉讲，诶、欸，今嘛好像有当半个小时，有当一个小时，吼、哦，越来哦，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会越缩短安尼哦，就上厕所的次数呢，哦，真的是增加了啊，但是呢，吼、哦，排出来的排尿的尿量又一直在减少、啊、但是啊，你都无撒尿，你是安那口口要去放尿、啊、我都无放，我都感觉到咧是胀胀的，就好像都尿咧紧咧，都有一个胀尿的感觉呢、喔啊、所以一尴尬拢底下咧过便所、喔、所以讲频尿，但是尿量又减少、啊、如果那个不会，有的人会干嘛讲，连要排尿都很困难。放放袂出来吼，啊，食尔啊啦，总定啊嘛，安尼放一个三滴尔尔，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吼。刚刚讲这个很糟糕，那你泌尿系统整个是一个整组的吼，所以讲这个不好就代表你那个不好了，所以你家己查看买泌尿系统是涵盖哪些部分吼，所以讲一定爱紧食舒鹏吼。查甫人嘛，赶快频尿吼，会禁又禁袂掉一样。也是频尿，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然后呢，好，记得白天会有那种尿失禁的情形，禁尿都会禁不掉，对失禁这种情形，拢食舒鹏非常好的，来自加拿大的哈，
1: 舒鹏，舒鹏，舒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舒鹏，舒鹏，舒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好嘞。 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拄只听咱讲什么讲哦，伫个中立休息站哈啊停车超过四个小时哈，被警察开单关怀哈。伊只咧讲，咱就有听众伊是讲，因为中立休息站它的。他那个啊，这啥伊的迄个面积比较小哈，伊是讲安尼啦哈，好的，伊的停车的环停车场遐休息站较细，啊是有当有诶要出国，好或者是转运的哈，要转运的都在那里，好都在那里，所以逼搞卡诶，伫这个休息站比较会被强制执行哈。好，伊讲其实，伊讲阮较早开游览车的时阵，好，我拢找二高清水休息站，好，那个后面，哈，后面比较大，哈，啊，都在那里睡觉，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去载客，哈，伊讲，意思就是讲，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安尼的对啊。
1: 原则上啦，就是规定应该是安尼啦。你若讲要依法有据的，咱头讲过四点钟，啊，伊甲你请，甲你劝导啊，但是吼。实际的执行上，就是咱头这条就没有回应嘛，伊较清，就你招架较清楚。
0: 游览车也可以游览，
1: 因为在中立嘛，中立休息站，面积较小哈，阿贝进出国门的车辆又比较多，所以合理啦，合理啦。我讲说，咱被咱台湾的这个在执法
0: 有弹性，
1: 冇这阿索比弹性空间啦。你若讲真正无占着人危险，跑紧哪里歇困嘛，大家知影招架嘛是辛苦啊，这不错啊，这不错啊，但是你的体谅到人中立。大家需要使用，你卖讲第二第二两讲，那嘛是合理啦。
0: 好，感谢咱听众，
1: 很棒很棒啊！这个一定是你们有在，就是招架咔嚓咔前侧哈，感谢分享，谢谢。
0: 咱多讲哦。没有想到高雄竟然有人哈脑筋在动这么快，竟然哈这里有一种卖工行业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哈，这工作是什么呢？帮人家打蟑螂。

0: 现在这打蟑螂勇士啦，打狼勇士啦，
1: 打蟑螂，
0: 哎，打蟑螂哦，因公哦，啊，他们有几个人，可能应该是几个人啦，他们就是说随时要救援哈，啊，这个高雄人哈，当然范围就只在高雄啊，跨县市可能都没武器啊，哦，因公哦，就是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很多人因为很怕蟑螂嘛，对吧？家里有蟑螂，可能一整晚他就没办法睡了，齁。哦，他说只要赶快上他们这个网站去登记，马上就会有人，齁，这个叫给你及时救援，齁，到你的住处帮你打蟑螂，打一只100块，哇咧，打一只100块啊，打两只咧，都200块。
1: 没有，没有个问题，他就说去通报，啊，到位来，他出勤走到他到时候，啊，但是蟑螂已经走不去。那要不要给他100块？
0: 我嘛，哎，蟑螂是会走的，对不？我嘛刚刚啊，因公，但是目前因有接过9个单哦，打过哈，这样啊，不晓得几个单呢，就是有打过九次的掉了。
1: 啊，没有没有，我打当然要给钱嘛，打死当然就100块
0: 啊。因公一只啊，一只100块。
1: 啊，你
0: 哪浪
1: 杠去嘞？你要吹掉怕死，看要付这钱嘛？还是讲就维修师傅，你要一出勤，不管有没有修到东西，你都要付钱。
0: 你怎么怎么会认为蟑螂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来打嘞？
1: 对啊对啊，
0: 蟑螂的飞来飞去，招来招去的。
1: 你底下叽叽叫，就说你个人啊，佮底下通报了浪杠去啊。
0: 纵然存即嘛，迄个什么小蟑螂啊，小蟑螂我咧甩一个都无去啊，等于你唔知哦。刚刚你要拍伊也无一定会出来啊，对不？
1: 阿美照的差不多蛮要死啊，对啊对啊，就是那个。
0: 啊所以说
1: 拍摊啦，我干嘛拍摊？
0: 对了，在根本说，我讲这边个圣洁的工作嘛，哈，但是呢，网络上我就只能讲，哈，有人安尼哦，后来个专门替人打蟑螂啊。不过真的，有人如果家里面让他看到蟑螂，他可能真的是，那不该怕死，伊可能伊规工伊都无法度。哦，这个跟他讲，我知影厝内底有一只蛇，我哪会过得去？
1: 妈，所以请伊来的时阵，一定要把迄只蟑螂吹掉嘛。啊，你那一摆看蛮歹谈的。
0: 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伊讲曾经已经有打过9只啊，有接单哦，网络接单哦，是网络接单哦，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就问他说，啊，那我在台北地区可不可以呢？而且会飞的哦。啊，台北伊这是高雄诶，哈，成立的人他是高雄哈，好，所以伊讲也可以随时救援高雄人哈，他们有集结一批打蟑螂勇士哈，啊，喏，网络。也有人跟他们说啊，你为什么不干脆成立全国工会？全国工会哦，结果去访问民众啊，讲哎，阿公有这种哦，请人来给你，请人来怕蟑螂的。结果问的民众跟他讲哈。请啊，要安怎请来？伊都吼是敲电话声，伊讲无你网络，伊个就是用网络，透过网络你的登录进去，伊都迄落嘛接单嘛，伊都就他就会来打。伊讲我咧叫阮隔壁拍较紧啦，就有人就这样说哈，个等你来，我叫阮隔壁拍较紧啦，
1: 家己拍较紧，
0: 家己就是惊唔敢吼。这个跟他看了惊啊，蛇是较侪人惊啊！你看了蛇，你都无法度家己抓，你一定要叫请抓蛇来哦！啊，但是有人惊蟑螂的，跟他存在惊蛇哈，赶快呐！哎呀，真的，的确有很多人怕蟑螂啊！我只也想拢无哦，蟑螂我是一点都不怕哈！那真讲我嘛敢怕。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是幸福的起点，信任是品牌的永远。超过50年的坚持，是一份对健康的承诺。得力生医始终将安心与健康放在心上，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与您同行，健康共赢。
2: 立慈义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义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陪你 Go 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大家好，我是鹿港店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蛋、鲜草饼、鸡鸭饼通吃。也有香芳要送给大家，五秒停车场有孩子最喜欢的，祝福乡游乐。

0: 一心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阿卡。
1: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n'importe qui.
1: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2: 我是淑君。好，来感谢杜家跟咱分享哈，讲那个休息站的哈，那个啊休息的状况哈，因为
1: 感谢感谢。
2: 过去开游览车哈，一共因为中立休息站比较小哈，加上有足侪人啊，要去机场诶，要出国都会在那边转运哈，所以才会比较执行啊，比较执行的啊，这种东西光对停留太久的车子会执行关怀哈。好来，一个传来跟咱讲，感谢我们播出他的那个啦哈，他伊讲啊，祝我们听众满天下，感谢哈。
1: 好，
2: 好接电话来，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3: 小坤 Pocket，
1: 哎，嗨，你好，
3: 刷卡，
1: 来刷卡，
2: 好，谢谢，来一点坚固哈，咱开用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听这波哈，我们第一个小时没有开放 call in， 但是第一个小时你也可以 call in 哈，第一个小时的是讲你那三片红面需要服务，你卡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我们客服人员会做产品服务。啊，来第二小时，咱的服务电话的开放的现场哈，咱跟电话开放，今嘛第二小时的现场哦，包括你讲啊，你若有听咱的节目，有啥物话要大家分享、要讲的、要发表的，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哈，好，或者是讲你产品不清楚被问的，哦啊，产品点讲注文，这点全部拢赶快哈，直接打就这一支电话，对，咱现场 call in 啊，吼，伫现场吼，好来0800775599吼，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3: 你讲的
2: 廿
3: 个多哦，伊资金会是爆哦。
1: 不好啊，因为你身体
2: 好，好，谢谢。
3: 我阿爷我家做细家，
2: 好，谢谢，好，谢谢啊。听众朋友，纯讲那安尼吼，听众朋友你会吗？你会去请这个掠夹抓来，甲你帮你掠夹抓吗？我刚刚是未付钱呢，吼，来你好，嘿 ，Hello。
4: 你
2: 苏鹏
4: 安怎没？
2: 来讲个苏鹏哈，苏鹏哦，伊迄、那个你那单买一盒三诶，那千八哈。清白哈，
4: 以前我无听得怎贵呀？
2: 清白，
4: 清白，
2: 哎，谢谢哈，哎哎。
4: 啊，咱东明家干当面，
2: 有
4: 哈，
2: 嘿嘿，好，好，
4: 谢谢，
2: 好，谢谢，
1: 祝贺你哦，
2: 好，谢谢。

0: 好，来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不一样哦，我昨天我这个看到这种以色列哈，这个回敬伊朗的攻击哈，哎呀，虽然川普多啊这个美国哈，哦，叫讲伊袂使迄落哈，但是伊照常个回敬报复哈，哦，我干嘛？我对犹太人 respect 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哎哎，这个，我要去请问一下哈，我有咧用迄种。
0: 来可以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 来你好，
2: 喂，我请问哦，
0: 欸，
2: 我有买恁的戒粉呐，
0: 哎，欸，嘿，
2: 啊，今嘛去叫胃镜，讲胃溃疡啦，
0: 可以没有关系，咱的戒粉都完全好，不会伤害你的胃，不用担心，而且这反而有帮助哈，反而有帮助，
2: 嗯，
0: 可以，当然可以，放心的，OK， 没问题。
2: 胃溃疡造起来，胃溃疡
0: 没关系哈，
2: 这

真的没关系，你放心嘿哈。好，谢谢哈。那咱那是讲钙粉吼，咱咧食吼，其实对咱身体哦，包括咱这哦，那是讲哦，有的人哦，纯度假讲的讲那个胃不舒服，其实不会影响哈，反而有帮助哈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对咱的啊，喙齿啦，吼啊，咱的这个好稳定咱的牙齿，巩固咱的牙齿啊，啊，喙齿已经咧崩坏。摇摇晃晃吼，摇摇晃晃，好，这你爱提早用啦，你不真的，你出去那过好吼，你一罐两千块的酸乳钙粉绝对有价值，你去买啦吼。啊，你即马去买，你敢问讲够有大组无？大组得两罐一组，啊，佮会送一罐小罐的吼，五千块，赶快两罐的钱，但是你会加赚一罐小罐的，所以就是有优惠组的大组的，你问看买，你要问看买，问药房，好，还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这是跟你讲啦。啊，你若讲哦，我都要买一罐得 ，OK 啊。你就买一罐就可以啊，哈！对喙齿来讲，你家己爱体验一下，哈，真的是超级棒的 ，super good， 哈，谢谢。

我刚刚看到哈，就是这一个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哈，我都要看，然后哦，他这个一上片没几天哦，收视真的是哈，全球30几个国家都是收视冠军哦。啊，你看那个，你看我看足侪的韩国的哈，哎，校园霸凌的那种这样的电视剧，还演他们蛮多这样的题材哦，真的代表韩国真正校园的霸凌哦，真的很惊人哦，而且他们那个霸凌都很那个呢吼，唔是干呐，安尼讲安尼啊，互相羞怕安尼怕怕的，唔是呢，真的哦，而且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韩国哦，真的哦，这个人吼的狼的阶级还真的，咱台湾等都卡无遐尼明显的阶级哦，真的。

0: 韩国教育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缩影。
1: 所以有人说
0: 按、那个戏剧为什么大家会看得那么爽、其实就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嘛、你现实你对着这种事情、根本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这样子出头、出头啊，你只能转到戏剧里面去取暖的、我是这样觉得啦，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啦、
1: 来你好，嘿 Hello、
2: 主持人给你请讲、疫苗引起的卡手没人讲解有解封到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有帮助、有帮助、
1: 真的大大有帮助哦、A linen suit, a Panama hat. I have no place to be. 好，谢谢。

0: 所以韩国人也很敏锐啦，咱讲什么样的题材会有收视率啊？尤其这个，我咱讲这个什么铁拳教育这部等一下其实不只是韩国人看，我很多这种哈，在起码的教育界里面哈，担任老师的哈朋友们，看到这一部的哦，这个韩剧哦，也是心有戚戚焉。其实今嘛台湾这种整体嘛进入，大家台湾恐龙家长也很多啊。这种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夸张啦，但是哦，我觉得学生囡啊吼，哎，安尼对老师安尼吼大声一下啦，无一定去对同学啊，但是我对老师无礼貌大声一下哦。包括前一阵子高雄嘛，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国小老师哦，因为跟学生有纠纷的关系，然后想不开轻生的这个举动。这现在立场都倒转了、啊，哎呀，过去吼，那是弟弟还好哄，老师没吼，老师讲，回来在家里被，
1: 等来爸爸个讲，哎，
0: 啊，今嘛不是啊，今嘛因为生的少啊，每个都跟那小妖怪一样啊，哦、老师讲，讲了你等来给爸爸打、哦嗯，爸爸就去冲去好好去催老师，哎、嗯，反正这个是未来是这些小孩子的、啊，他们因为老嘛，啊，因为下一代也多，会不会用相同的这种、嗯、这种？态度会不会对待？这真的是很糟糕。
1: 好来，你好，嘿，嘿，你好。哎，
2: 跟你先搞一下，咱这个做刀郎，
1: 刀郎
2: 点五百
1: 三。哦，好好，来，有山卡跟你讲吼，好来线下。

咱都要讲吼，这个以色列吼，这个总理纳坦雅胡吼。哦，虽然前一天川普才骂他，电话中骂他，所以哦，那就是然后说你必须给我停火哦，你不得再给我哈、哦、做啊这个什么什么哦，这个艺术的攻打。那那诶，川普一准卡电话改讲，我才拍听啊。那个时候是因为啊、这以色列打真主党，好、哦、真主党，好、哦、这个真主党就是黎巴嫩的哈、哦，这个真主党哈、哦、啊，但因为真主党其实就跟伊朗也有关系的，等于伊朗把啊陪好栽培的啦吼，诶，另外一个旁支部队安尼的对吼，所以川普就很生气，意思讲已经嘛跟伊朗咧谈，好这个谈到已经可能也有接近比较尾声的这个可以好这个谈判啦吼啊。没有想到说，哎，隔天好，川普骂完以色列这料，是伊朗自己去打以色列，哈，好，哎，伊朗打以色列料，川普哥敢纳坦雅胡讲，你不准报复，哈，因阿内没完没了，哈，但是以色列还是打了，哈，伊讲，好，所以那时候纳坦雅胡讲，哦，一个国家，哈，也应该要有自己，哈 ，defend， 哈，就是保护自己的，哈，这样的一个做主的能力，哈，就所以，好，他是为了保护。是你伊朗先打我的啊！哦，你打我，那我哦，虽然川普改攻，你不准报复哦，已经嘛就是讲啊，在跟伊朗的谈判，我要用伊朗懂的方式来做啦。你跟他等下讲，我赶快来谈判哦，你要不然的话，我要怎样，我直接我就给你爬落去。而且以色列每次的打击都非常的精准哈。其实伊啊，基本的这个对回敬哈，其实是伊朗先打以色列，以色列在回敬。虽然川普说你不准再报复，但是以色列还是回敬给好这个伊朗。啊，伊这边派有足侪，就是包括因的啊，这个石油的能源啊设施啊，各有也军工产业哈，军工产业包括炮弹发射的基地哈，所以说事后这个纳坦雅胡公公，现在伊朗没有能力在什么再核武了啦，伊朗现在跟真主党都一样，都弱了啦，已经弱掉了啦，弱掉了，就这样子哈，好，就这样哦，所以说。我讲，伊讲，简单讲啊，吼，这个才是伊朗才会懂的方式，不是你底下咧讲吼，伊即嘛伊朗掠你川普掠掉掉啊，伊知影，伊就挑滴甲你底下拖，吼，啊无得甲你应付一下，应付一下，应付一下，吼，啊连滴讲啊，好啦，可以啊，这样啊，啊连滴当甲你若认为有希望的时阵，伊就搁甲你搁底下咧讲，好，得搁来甲你讲，都并不承认啦，吼，所以讲好。怕怕你就清楚了啦齁，对啊。Walking with the evening hand in hand。 那事后以色列打的再回敬给这个伊朗料，川普跟他说，川普说啊，以色列也大概也是没有选择啦。好，一口，好，朗德公，哎，以色列没听你的嘞，你叫他不要报复以色列，还是打伊朗嘞？哦，一公啊，他为了保护自己，哦，他也是没得选择啦，哈。

0: 川普昨天哦，第一任美国威斯康星州哦，威斯康星州啊，来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请问一下哦，嗯，我
0: 唯一的
2: 苏鹏，
0: 苏鹏哦，嗯，线下哈，啊来
3: 哈，苏鹏啊，
0: 苏鹏不给你好，啊来断线来第二，咱0928730928730923873哈，好电话断线重打哈，0800，咱的口音电话0800775599哈，好，咱现场口音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好，拢是0800775599，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破吉达你好。
0: 嘿。哎，
2: 头先啊，你咧讲迄学生囡仔哦，我感觉爱像以前安尼呢。哎，囡仔啦，互老师处罚无，啊，转来，那咧斗，是大人搁甲拍，哎，安尼，搁甲处罚，安尼较袂，囡仔大汉较袂变歹呢。我即马感觉讲，哎，即马的人哦，拢老师啊，爱转来斗，爱着去找老师，迄囡仔教较歹。
0: 好啊，好啊，你讲较简单啊，那爱存较早呢，好啊，哦，啊就存较早呢，吼，
3: 对啊，
0: 老师会当拍学生，啊家长，老师那甲你那拍囡仔，转来家长佫拍，吼，即卖家长都无咧拍囡仔，你要叫伊讲个老，你讲都爱存较早呢，即卖家长哪敢拍囡仔，哎，就是安尼啊。所以嘛，袂堪要伊囡仔去外口互管教一下，甲拍一下，老师拍一下嘛袂使啊！你讲哦，你讲爱存较早呢？吼，好啊，我嘛希望存较早呢。哦，但是哦，这个、就不是你这样用说说就，哎，吼、哦，时代一直咧变迁，啊，即卖时代就变甲安尼啊，吼、哦。哦，啊，你讲啊，都应该爱存较早呢，吼。现在就是没有体罚，像韩国应该是嘛，赶快。我看那个韩剧，他们里面也讲，就是说，哦，学生是不能对学生体罚的，哈。个电视台的记者呢，哈，哇，也刚好哦，这那个又下大雨，哈，哦，下了很大的大雨。那有一个这个记者呢，他就那个叫诶、欸，就 NBC 哈，叫南宫这一起看左派的媒体叫 NBC 哈，他们就有一个女记者呢，哇，伊讲哦，我淋着大雨哦，在那边等川普总统哈，然后呢，哈，好，等于事先无约的对啦，事先无约的对啦，哈，啊，就是讲哦，怎样讲伊要去遐。啊，伊就去威斯康星州呀，去等伊哦。啊，其实川普是去威斯康星州是要见农民啊。那昨天又下着大雨哈、哦，后来他还是接受那个这个啊 NBC 的这个记者的邀请哈，转咧入去迄个谷仓哦哈，咧堆七仓诶，哦堆农作物诶谷仓内底哈。啊，这样一啊悄悄就在那边就接受他的访问哈、哦。那川普也知道说。这个 NBC 它是比较左派的媒体但是它也很愿意啊，很乐意啊哈，哇的，嘛接受也鸿蒙啊哈，后来那整个访问的过程呢哈，他起先哈这啥哈。谈油价啦，吼，谈油价的代志啦，然后谈降息啦，美国的降息的问题啦，吼，然后呢，又谈到呢这个伊朗，吼，这个目前的伊朗这个协谈，吼，战争的事情，好，然后川普都实实在在的讲，而且也说啊，这些目前有什么进展，吼，什么状况啊，那你接受访问的时阵拢讲啊清清楚楚，但是没想到这个左媒的记者后来又讲到这个选举，吼，哦，这酸。啊、川普就生气了就有一点好，又这个左派的又是又开始要故意要设陷阱啊，或者是扭曲啦，扭曲了这个话题啊呢，转就没送哎。转就没送，卡起来，伊就讲我就不接受你访问了哈，我就跟你好，我就跟你讲到这里哈。如果一个媒体哈啊不能够哈真实的报道的话，伊就讲啊，伊讲如果一个媒体不能真实报道的话哈，那这样的一个国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意思讲你们这个很多媒体都是在报假新闻哈，好，包括你们 NBC 哈，还有包括 CNN， 还有包括呢哈这个什么就一点点的讲的这几个媒体啦哈。他就是说，这媒体不能真实报道，都是扭曲。

0: 或者是说不实的报道，这样子的话，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这样不诚实的媒体，这个国家一定不会伟大，就不会伟大，所以就很生气，一个麦吼，一个麦克风都打落来了，咔咔，伊就要走啊，然后那个女记者的一直讲啊，我总统先生，我在这里下那么大的雨吼，我跟着在这里等你等好久，结果川普该硬啊喏，伊讲我也一样是在这个下雨中在等你啊，因为你邀我来，邀我进入谷仓哦，底切称来的访问啊，我也是在下雨天就这样接受你的访问啊。没有想到你们 NBC 跟 ABC 跟 CBS 跟 CNN 都一样，都是不诚实的媒体，就这样子一的转的照啊，那个记者一直很急很急，就是说我等你那么久，我们好艺术工好好来做访问啊，我也是真诚的想要访问你啊，川普就不要了，一个尴尬他有个爸爸，一个把这女记者肩膀拍一拍，然后他掉头就走掉了，所以人说这是又出一来美国总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一不爽丢麦走人帅The candle flame,
1: the tavern.因为那现场的收音也不好，我蛮快这个专访。其实一后边的，因为伫这个谷仓来对嘛，
0: 啊不，你落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1: 这谷仓是地皮大，所以就足差，本来收音就无好啊。可能这个访问是有起码较临时的，就问问题都好，甲你回答吧。你要报一个，你是要来访问还是要来吵架的？就现场收音环境又很不好，所以这个访问结束之后，这个川普跟这群众见面时，伊就讲，你看是不是？因为这个下雨的时候要出嘴来的讲的嘛，现场的听的人，你讲的人拢干嘛是足焦焦的环境，伊唔是自己摄影棚里面，就是现场环境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啊，那个记者人家已经给你了一点让你访问了，意外的访问，那你可不可以底下微博？不怪人也没事。
0: 川普这讲的是我，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做是帅的，很帅的哈。虽然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这样。这个那个女记者说我在下雨中等你等一个多小时，一共我也是下雨天特别安尼为你留下来，这不是这个迄、那个就啊。头啊！你咧问的，我拢好啊，跟你讲你讲伊朗诶，这个事情我也跟你真实的回答，我都真实的回答。你讲油价，我也真实或解说。你讲降息的问题，我也跟你讲啊，讲伊选举的代志，你就是要个扭曲我又是讲到又是扭曲，所以讲一个不诚实的媒体那这如果说一个国家都是这些不诚实的媒体，那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伊就是安尼讲，所以麦拔下来，甚至要造。是个，我感觉伊也唔是故意啦。要走的时阵，迄个麦吼，转咧，就是麦克风就掉，伊个蛋咧头家嘛，哎，给打掉，打啪起来哦，就把它踩烂掉了。那个女记者好急，好急哦，一直要讲哦，总统先生啊，艺术家讲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要为了访问你怎样，所以川普顺便这些什么 ABC、CBS、CNN 这个访问他的这个媒体呢是 NBC 全部都骂，全部你们这些都是左媒的，也不说左媒，也说你们这些都是不诚实的媒体，不真实报道的媒体。的确啊，这些左派媒体对川普真的是有很多的扭曲啦，真的是有当时是行贵真的是很过分，因为哥安娜贡他现在还是美国总统，你像在伊朗对伊朗的战争当中，你这些媒体反而是看他别是说啊美国哪怕输啊是美国安娜一点都跟他欢喜安的丢，他们是因为讨厌川普但是你怎么会？但是他毕竟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代表美国啊，你怎么这样子那你是咧在糟蹋自己的国家所以说这些不诚实的媒体这么多不诚实的媒体，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所以美国就是让你们这些不诚实的媒体让你们这些媒体搞坏就对了啦他讲的是实话

0: 你的全台节目是 B 的铃声，咱公的电话是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下雨天哦，所以听众朋友大家出入啦，不管是走路啦，撑伞啦，开车、骑车都要特别小心，天雨路滑，
0: 啊、不要急躁，
1: 视线不良。
0: 对啊，我们的落雨天的免挂哦，一定他车一点哦，头前他班，但是不要紧哈，平平安安出门呐哈、也要平平安安回家，这很重要哦。阿麦哥，个落雨天个点咩看速度，无差那两个红车灯啦，真正无差那两个红车灯，无差那五分十分的时间。真的，我不要骑太快，不然真的是蛮危险的。
1: 嗯哼。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那个巴黎这里。
0: 啊，
1: 那个，
2: 嘿，线下，
1: 巴黎
0: 真，哦哦，线下哈，线下哈，巴黎哈，哦，来，你有小滚 pocket， 嘿，来，
3: 那个，请问哦，牙龈啊，正哈，
0: 嘿，
3: 啊，用的钙粉干啊，
0: 对，来，公哥哈，你做你钙粉干抹哈，干抹嘞，安尼干嘞哈。啊，大家各这个较一寡安尼，伫迄个你喙齿迄个较正吼，啊是讲较油落的所在，啊吼啊较甘嘞吼，啊就是讲你卖
3: 爱卤无，
0: 唔免卤啦，上叫恁着卤，甘的着好啊，那着卤太着卤唔免啦。
3: 哎喏，
0: 安着好啊，安尼啊你着甘的，哎你着慢请家己着落，你慢请家己配地吞吞落着甘的。甘偌久算偌久，你若我都甘一包甘一工，你就甲甘咧，安尼就对啊。啊，你当然你若要食，唔免，你迄类咱的嘴里面，我们嘴巴里面有唾液，它就会变成安尼狗狗，安尼狗狗，安尼多甘咧，甘咧你的迄个嘴内底安尼上好吼，这样最好。
3: 甘咧嘴唔免特别抹牙龈咧，
0: 唔免特别底下乳底下抹，啊你个你那个泼用一点仔水，你就吞落去啊，唔免你。抹咧嘴就嘴暖就会糊糊，就是较甘咧吼。吼，伫遐糊愈久，甘愈久愈好安尼。啊，你若最后都甘袂掉啊，你就讲啊，我要食物件，我要食茶，你就甲配，就甲吞落就好啊，吼。嘿，好，安尼嘴安尼足好，足好用诶，真啊吼。你家己体验就知啊吼。好，谢谢。我一听就拢讲啊，要安那糊咧，啊，是爱甲卤哦，唔免卤啊，太着卤。你对胃较无好，你嘴气对较无好，你就甲。较两时啊，三时啊嘛，我见个各个个，你着对迄个所在个卡落卡落卡落，吼啊，嘴至少个拿一个安尼啊，甘嘞就好啊，吼。以上广告来了。
4: 姐姐，
0: 嘿，
4: 对，就是您刚刚尾巴有讲，就用舌头吼，就是用自己这样。
0: 啊，对呀、啊，对，
4: 外面舔一舔这样子，然后含在嘴里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啊，对，甘瓜固胜瓜固嘛，嘿。
4: 嗯，很有效，嘿，用舌头去弄它啦。
0: 嗯，是，好好是，哈，好来，谢谢。

好，谢谢哈。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吼，这个辉达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吼，哦，伊啊，伫台湾哦，伊这边登啊台湾哦，参加这个啊电脑展吼，总共伫台湾停留15天吼，真久吼，然后他就转到韩国。那昨天呢吼，伊登上韩国的综艺节目吼，哦，展现个科技领袖吼，哦，有别于吼，就是个其他的科技领袖无同款的这个幽默的魅力吼。哦，很有趣。他上韩国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这个韩国综艺节目来对近年请那个命理师哈来啊上节目，然后呢就啊针对黄仁勋的面相，改看相都丢了哈。啊，这个命理师说哦，黄仁勋哦，真的就是财运不断大富豪的面相。
1: 什么废话？
0: 好，我唔免命理师，我嘛看有哈。好，伊讲黄仁，当然他人家是有几关面相根据的。
1: 你们不认识他，看他来准啊？那这个废话
0: 啊，他就世界有名，谁不认识嘞？哦，财运哦，恭喜财运不断的大富豪面相哈。伊讲哦，为什么呢？伊讲黄仁勋哈，他的额头啦哈，宽阔而且高耸哦。好，公黄仁勋的额头哦，真宽，啊个真宽哦，额头宽阔又高耸哈，象征他有过人的智慧哈，啊个创造力啊呢哦，还有黄仁勋的鼻子哈，更被视为财运跟事业运的重要象征哈。哦，也平呀，哈，都是有财运的，啊，还有事业运的。我前几天哈，在上个周末，我几个朋友大家在做聚餐的时候，才在讲哦，黄仁勋那个鼻子一看就是有钱的，才在讲哈。好来啊，这个韩国的这个面相师傅哈，命理师傅也是这样说，伊讲黄仁勋这个鼻子哦，简单来形容的是一生财源不绝哈，然后足以统领商业地。帝国的大富豪面相哈，然后哦，现场这黄仁勋当然就是露出很满意的笑容哈，然后黄仁勋也很幽默的说哦，你这么说我心情很好哦，然后他又展现另外一种幽默，一的转黄仁勋就转头对那个主持人哈，那个韩国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叫刘在熙嘛，也是很有名的，
1: 对啊，蛮有名
0: 的，然后一的改叶刘在熙。哎，开玩笑，改公公，哎，你的鼻子不够大哦，伊公，大家不是都说我的鼻子是非凡教父的鼻子吗？然后就是说，你个改一的主持人公，那你的鼻子就不够大了。然后那个这个命理师就说，哦，的确，主持人哈，伊公一的刘在熙那个主持人，哦，的确他的鼻子是好，意思就是不够大了，就是不够大了，所以啊，但是毕竟伊也是韩国的哈，这个哦，真的知名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啊，哈，所以应该也是赚的有赚呐，哈，有赚呐，当然就不能跟像黄仁勋这种等级的来比啦。所以刘在熙说，哦，对了，我也希望我鼻子可以跟你一样大。

0: 所以我想吼，伫咱台湾吼，就侪人讲啊，那个面相吼，看面相的哦，这个也不只是命理师啦，我就侪人马上知影讲哦，鼻子大就鼻啊，鼻子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库哈。但是那一天我们的朋友的之间打来德西咧，讲的黄仁勋的那个讲到他，哎说哦，看他那个鼻子就财库啊啊，我其中有一个朋友讲我的鼻子也很大，所以听众朋友吼，人讲鼻子大哈，如果你鼻子大，你的脸也要跟着大，要不然的话，这样子是诶、欸，好像就是不对称的哈。那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小啊。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大。好啊，你鼻子大，你的脸又不能太小哦，这样才是能够衬托出来的对哈。好啊，所以讲，刚才讲鼻子大就是财库啊。我一个朋友的讲，我鼻子也很大、啊，我就没钱。我、哦、为什么我鼻子那么大没钱呢、啊？哦，这他我那个朋友一鼻子一起安尼啊，他鼻子大，但是伊那个鼻腔嘛足大哎、
1: 欸。这个幸存者偏差。他都知道黄仁勋的，你说长得像黄仁勋，有跟他一模长一模模一样，你嘛不会跟他一样有
0: 钱。鼻子大，你那个孔要缩、哦、那个鼻孔哈、哦。阿温的开玩阿德金啊，问那朋友的讲，我鼻子也是那么大，为什么没钱？哦，阿姨的讲，阿达的讲，哦。啊，拍摄工啊，意思工你，但是你的鼻孔也很大，呵呵哦，鼻孔要缩。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哦，嗯。上来高雄甲台南可能有落大雨，
0: 嘿，有可能，
1: 对啊，没有错。
2: 我看拄只收到迄气象署的
0: 所以大家要注意出门啊，吼，行车啊，对，咱所以咱拄只特别好用啊，嘿，吼，嗯
2: 對對對，
0: 大家小心吼，
1: 没有错。
0: 啊，厝前后壁顺顺的有树，有啊，塌掉水坑有会通无
1: 吼？对对对，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好来线下，好来，叔公伯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朱俊，我被人家骂过，输了大鼻子。
0: 哦，那你前、鼻子大要鼻孔不要大呢？阿伯的闹尿尿呢？
3: 算是很 OK 啦。
0: 哎，包呢？鼻孔要包起来呢？啊，你有鼻孔两坑啷啷，阿们的鬼也拢闹尿尿。
3: 我的鼻孔是放下的，
0: 哦，
3: 是你的
0: 尖。啊，那请好，你
3: 看就是都看我的鼻子。
0: 好，那我请问你，你很有钱吗？有没有？
3: 至少我有一栋房子好住啊。
0: 因为你都那么坦白讲了，你那么坦白讲，我就那么直白的问哦，还不错，不错，不错。
3: 我的房子住的。
0: 好，好，好，谢谢哈。

0: 好，来扣印电话
1: 0800-77-55-99。
0: 你看人黄仁勋鼻子大，又看不到孔哦，看不到他的鼻孔。你看，哦，鼻孔才不会漏财嘛。啊，你用鼻子大，鼻孔很大，就漏了了，落了老了了。
1: 这个要在辉达还没有发大财的时候说才准啊。来，那个涨涨
0: 机，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还没辉达还没有那个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就也是料到他会未来啦，哈，未来会
1: 啊，不，你那这个算命是看他，但那时候就敢买会打股票，搁底下这剩名声呐，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啦。你就看到哦，中了头奖的人，他说哦，他长怎样怎样，就是太容易中头奖。不是长这样就会中头奖，不是长相黄仁勋你就会跟他一样求人，不是，不是嘛？当然就切胆
0: 啦，
1: 不要太认真哦，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
0: 不是说绝对你有个大鼻子啊，不，大鼻子以前人家像说成龙也是嘛，哈，成龙也是鼻子，
1: 因为我们认识的有名人就是这样子啊，你可能身边有大鼻子，可能苦哈哈，
0: 注意一下，你注意一下，
1: 或者流浪汉长得很像成龙也有大鼻子啊，你不两公一个。他怎么当流浪汉？
0: 大鼻子要那个孔要缩哦，孔那是安尼两孔人人啊，搁上天安尼吼哦。我呢，比如讲，我两孔心喉拢心会掉呢吼。
1: 对对，
0: 哎对对，好吧，这个一个大家一个参考啦，也是趣味啦吼哦。啊，你刚才靠鼻啊大大，你的这个的卡翘嘞，
1: 比尔盖茨
0: 卡翘嘞的，比尔盖茨鼻子不大。
1: 对啊，
0: 也许外国人的长相
1: 啊。那为什么外国人就不适用这个逻辑？这是什么？所以这是
0: 没有说不适用。我来看看比尔盖茨哈，我来看
1: 比尔盖茨有一点，
0: 我记得
1: 伊兰呢，我干嘛伊兰呢？
0: 比尔盖茨哈，
1: 伊兰看他老了那个脸孔，我伊兰的打完了，华人来看的话，他有句成语，我真的觉得还当然有点不礼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尔盖茨他比较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点像獐头鼠目。因为他脸很小，他是脸，哎呀，他明显，他其实哪公，伊不是比尔盖茨，你袂感觉这是一个好雄兵呐？
0: 比尔盖茨的鼻子就是有一点难讲的，就是鹰钩鼻耶，
1: 对啊对啊，
0: 鹰钩鼻就像刘德华那种，哎对
1: 啊，为什么都大鼻孔？老踩这个又不是
0: 鹰钩鼻，
1: 人家世界少不好几
0: 鹰钩鼻的人，人是讲啊，会有一些比较。心思啦齁，哦，心思啦齁，哦啊，这心你买当个讲心机买晒啦齁，哦，好，来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不过黄仁勋这我以这本哦，可以在韩国这种有点像软性的这种企业外交，其实后面咱进的嘛共轨都是他的这个女儿。现在伊的女儿的变成有点像他的公关，哦，包括伊去这韩国，被去接下来台湾去安排什么赵元宴什么什么宴，然后上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要，哦，跟一些领袖啦，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因为你这个这里啊，不要反正在操刀的都是他的这个女儿去替他安排，所以另外伊去韩国伊嘛唔是去这种哦，食足很高档的餐厅，他就是跟这些大老板们啊，吃韩国的庶民美食。他现在在黄仁勋现在在塑造这种人设，当然一本身是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个人设出来，所以也让去一了解阿舅的这个环境加这个哈这个喜好，所以他才会去上这个刘在熙的节目嘛，对不对？他就是看这个面相，他说亚洲人很喜欢看相，投其所好而已啦。
0: 因为大家对这些哈，大富豪们呐，尤其啊，都就是东方人嘛，哈，这大概就会注意到这个面相的问题呀，对呀，啊，就借这个题目啊，第一，
1: 那王永庆算是。
0: 王永庆，王永庆，我跟你讲，唔过王永庆，咱捌伊是拢瘦的呀，伊较早其实胖起来就是跟那个谁，跟王文洋一样的样子。
1: 现在他就是那个老四还老五了，外面那个那个跟他长得
0: 简单讲，王文洋跟他其实也很像啊。王永庆，我捌看伊较早的时阵吼，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其实他胖的哎，就是跟王文洋一个样啊。吼，啊，来你好，嘿。
2: 刘经理好，
0: 哎，你好，哎，
2: 因为我要来你请问一下哈，你戴婚我是还是唔捌用过，
1: 是，
2: 啊，我进牙龈算有发炎，啊，你若像讲要戴婚回来用
0: 来卤，唔免卤，你甲切两丝啊，啊，喙齿跟哪哪哪位，你甲牙龈遐吼，安尼干的吼，啊，干半点钟就剩半点钟，干一点钟剩一点钟，安尼吼啊，吼啊，最后还是把它这个就吃进去，安尼就好啊，吼，
2: 哎。啊，这今嘛是等发，啊，那有发炎起来的。这块会疼
0: 嘞呀！对，你还是今麦得干吗？今麦得干吗？哎、哦，好、哦哦，不要再等了哈、哦。好，算了。
2: 像
3: 阮
2: 那个大
0: 寮
2: 新娘
3: 安
2: 敢
0: 有？
3: 有
0: 哦，
3: 有，来，
0: 好，你今天要啊？你甲门框够大灾哟！哈，大灾哈！哦，大灾
3: 开了！祝福你身体健康哦！
0: 咱来算了，钙粉啦，甲钙优护理元素，啊，个舒鹏哈。哎，记得哦，你去买时，你拢甲问讲，哦，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哦，吼、嗯。反正即马去买，你买，你也是先问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来，谢谢，吼。以上
3: 广告。

0: 我看国外吼，有一家的黄金猎犬吼，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啦，阿英的是讲啊，去一个小乡镇去投一西尊，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只黄金猎犬吼啊。看起来呢，跟他说，那弄家里底下啰啰嗦啰啰嗦啊，他们因本来都以为讲这是可能
1: 流浪狗，
0: 流浪狗啊呢啊，但是他就是也不怕人，很亲人啊，那啊跟他弄那个脸看起来都在笑，哎，弄跟他吐舌头的球啊呢，他们就好喜欢他哦，就好喜欢他，然后弄一里个对，一里个对，啊个买物件去买了什么这是肉啦什么给他吃哈，啊就好喜欢哈，你得要考虑讲要不要把他领养起来。哎，安尼就对吼，啊，等到他们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哦，后来就是因在迄个小镇佚佗，哦，好像啊，突然就有一天，吼，那几天都会看到那一只狗的啰啰嗦的对，啊，突然吼，就是他们要回去的那一天的时阵，看到那一只狗，竟然是坐伫一个人，吼，就是有一个老人家用牵的哦，用牵的吼，牵一只迄个三轮车，哇，三轮车迄种的，人个跟他讲，咱讲里亚卡迄种的吼。三輪車啊，那只狗就被载在那个被那个老人家载在三輪車顶头啊。好，哎，伊就是讲，哎，干咪迄个老人家，哎，可以叫告你啊，走啊呢，所以他们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好说啊，这只狗，伊就哎，结果那个老人家伊就讲，这只狗是我养的，哎呦啊，我拢以为是流浪狗，伊讲没有，是我养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它，但是呢，吼，伊讲。现在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阿姨公啊，这一只狗狗好像也是腿哈，有卡跟他卡不，卡不烂啊，所以公哈，他常常都会如果他带他去遛狗的话，他就用一个里亚卡哈，用一架三轮车
1: 哦，
0: 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小姑娘，
0: 哎，是，
2: 我请问阿甘 L 多少啊？
0: 有。
1: 你可以帮
0: 忙有啦，有机会有啦，好，来算卡好。因为有帮吼，咱有帮迄个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叫会出会，拢阿哥咧出，咱今仔6月9号嘛吼，吼阿哥咧出，我昨个问公司啊，公司甲讲应该这两天啊就会出会出完啊，所以讲如果有帮伊呐，这两天啊才会陆续咧搞吼，就是最后一次的叫货，现在陆续到吼，应该都有机会吼，拢有机会，好谢谢，所以你去买酸芋钙粉、酸芋钙油。舒蓬啊，加护理元素哈，你家己那买的时阵，你那去药房买啦哈。你那讲为咱家要订讲，你就跟我讲，哎，那有大组我要大组的。啊，你那去药房买，你就讲，啊，够有大组的无？那有大组我要买大组，安得对啊哈。好嘞，谢谢。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比起鼻子，我干嘛耳朵大的人哈、嗯，好像真的。嗯不关心哪一个，
0: 耳朵是看寿命，
1: 哎，像这里、個、哈，这买美国的这高木琴哈，卢比卢比欧，哦，也健康壮大，招风耳哦，跟咱卡在这种同招风耳，耳朵这样一样，
0: 招风耳，
1: 招风耳，
0: 王永庆嘛是招风耳，
1: 对啊，对啊，对啊，反正耳朵大的哈，嗯。我、哦、耳朵大的人真的都还蛮、嗯，还有之前才刚过世的这个，大润发的总裁嘛，一个
0: 银眼良，
1: 银眼良耳朵，嗯，
0: 妈、嗯、的、哦、最迷最迷，
1: 金奖金奖
0: 最迷恋的，
1: 对对对对，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金伯爵
0: 哈，
1: 嗨，你好，
2: 喂嘿，拍摄，
1: 买你请讲哈，
2: 是多啊，你们在讲迄蟑螂的代志，
1: 是是是是，
2: 我即卖上用哈，嗯啊，跟你交流一点点，
1: 直接讲直接讲。
2: 我总拢惊壁虎嘛，但是哈，
0: 够人咧怕壁虎的哦、喔。
2: 不是，我壁虎我拢请人抓，一届是300。
0: 啊，真的哦、喔，有人咧讲抓壁虎哦、喔。
2: 因为我较早拢我上班叫阮主管抓，但是拢抓袂到。我今仔日大陆妹拄啊伫阮兜里底啊，我四三百抓无到，我贴伊车咧付100。
0: 哦，那抓有一只300。
2: 讲这因为吼，惊的人太侪，当人惊较袂，就阮顶阮一栋吼。怕人有三个，啊那蟑壁虎，壁虎怕有三个，啊那蟑螂都他一个尔，所以我讲来做这行业应该。
0: 哦哦
2: 哦。哎、啊，你讲那惊介久啊？阮全家呐，只要。
0: 但是壁虎较少有人，较少人有壁虎吧？
2: 有啊，大楼嘛是一半只会走起来啊。
0: 嗯，是哦，壁虎。
2: 啊，我们全家都怕。嗯、
0: 哦。
2: 啊，但是人
0: 去吃。啊，就是弄迄个大陆妹甲恁掠的就对啦。
2: 我刚才拢叫我上班的主管
0: 抓拢抓，抓不着，抓不着，大陆妹足够抓壁虎。哦，来了，嘿 ，hello， 嘿，
3: 哎，这个壁虎吼，阮查某囝惊到死，唔知要安怎讲
0: 吼。哦，
3: 叫我一定爱处理，无伊无爱转来吼。我
0: 啊，你叫迄个大陆妹
3: 那怕呢？壁虎我唔捌怕过。
0: 你讲，你讲，
3: 我唔捌看过讲壁虎人，
0: 蛮不利，你甲拍落去个爆浆。
3: 对啊，所以我唔知要安怎拍，所以我看到迄我唔知要安怎处理呢？甲赶，
0: 恁早起唔得啊？赶嘛是搁伫内底啊？
3: 壁虎啦，哦，
0: 壁虎唔知安怎拍吼？安尼，拄食咱迄个讲大陆妹帮伊抓壁虎，迄个，你讲一个，你大陆妹拢安怎抓？
3: 我问你，你要抓一定爱甲拍呀？你无可能活捉吧？
0: 啊！你提一个，你手提一个，你手提一个塑胶袋啊，安尼套咧，啊，然后用安尼去甲伊抓起来，啊，再用塑胶袋绑咧塑胶袋啊内底，你蛮敢。
3: 咱虽然唔惊吼，但是特别啊怕啦，怕袂落去啦，真正怕袂落去。
0: 啊，好啦，啊，就无来问拄只迄个听众啦吼，拄只迄听众，你甲咱讲者啦，你讲你请大陆妹来恁兜掠壁虎啊，迄个大陆妹拢安那掠吼，后咱这个大哥参考一下，伊讲伊也唔知要安那怕壁虎。伊讲，哎，咧只壁虎若无抓起来，因查某囝唔转来吼，安尼真正麻烦哦。来，你好，嘿，
2: 伊足厉害，伊吼，但是你看是只壁虎哦，你人袂使走，我就一定爱是只。
0: 好，你简单讲伊安怎抓得好，嘿嘿嘿。
2: 伊个叫过咧，无伊会走，你着搁吹嘛。
0: 啊，要抓是要安怎抓啦？好啦，你
2: 卖来呐，总是走卡，我伫迄个所在一起哦，
4: 袂抓。
2: 哈？嘿，啊，但是伊拢抓抓，搁落去楼卡。
0: 安怎抓啦？要问你安怎抓啦？你
2: 讲。伊是用塑胶袋啊袋咧，
0: 啊，甲
2: 落咧，安尼。
0: 啊对，但我拄只甲夹呢啊，甲拄只我甲迄个。
2: 我较好死了，了
0: 伊个。我知，我拄只毋是甲叫，我拄只好好谢谢，安尼就是甲我拄啊讲的同款嘛，手套一个塑胶。塑胶袋啊，全甲抓起来啊！啊，就直接就伫塑胶袋啊内底啊，安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小军啊，
0: 嘿，
5: 阮徛在公路三道啦，
0: 嘿，
5: 鸟鼠多啦，壁虎啊多啦，虾蛄多，
0: 啊，伤脑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呦，大家唔通抓壁虎啦，迄壁虎啊会食虾蛄呢？
0: 哦，壁虎会食虾蛄，食
5: 迄落蚊啊啦，
0: 个吼，
5: 这益虫啦，
0: 啊人都会惊啊，
5: 会惊拢掠来我遮，
0: 嗯，啊袂吼，这
5: 啊虾会虾迄落虾蛄啦，
0: 嘿，啊都有人惊虾蛄，有人惊壁虎啊，吼， 啊，就所以讲要安怎讲？哎，壁虎较可怕，还是蟑螂较可怕？听众朋友，来你好，嘿。
4: 迄个苏军
0: 哦，嘿嘿。
4: 来讲啊，你壁虎变啊，另外讲啊，
0: 嘿。
4: 咱咧好菜诶，无迄帮啊，迄落啊。
0: 我夹卡落安尼，
4: 哟。迄个病咧好诶，无
0: 迄。嘿，我知啦，我知啦，嘿。
4: 方大呢？
0: 嘿。
4: 我卡要治啊，一定是治嘛，你卡诶，然后即抓出入边安尼，就你也治啊。
0: 嘿嘿嘿嘿
4: 嘿，哦。啊，都有啦，你咧。迄个正刚做伊啦，迄个扑起来无来伊讲啊，伊讲是咪讲一个讲伊手机啊，伊手机啊迄个线都弄会断，我嘛是这个情形啦，你看我哪处理？
0: 安怎处理？
4: 嘿，我吼，嘿，我去的网络无问题啦，
0: 嘿嘿，
4: 啊，迄个我手机啊嘛无问题啦，
0: 嗯，
4: 结果我打迄个，里边就广播网的迄个 A P P 啦，
0: 嗯，
4: 啊，解除安装。你那个点
0: 个重新哦，
4: 安装啊，
0: 哦，好好好，哦，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多谢，好，谢谢哦，听就听的吼，来看咱这个讲，咱先接吼，来你二，
6: 哎，比如就爱用迄念佛神迄念
0: 啦，哦，念佛神迄啦吼，
6: 啊，那要念家传吼，我你讲啦，就用迄款迄啰，天然那面汤阿是。
0: 啊，只关于了。
7: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哎，
6: 特别，
0: 好，谢谢啦，吼，好，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用手机啊下载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啊，你拢用手机啊咧听咱的节目，吼，用手机啊上，吼，上咱的 APP 听节目。如果那有当时爱讲，哎，声音弄安尼，啊，有当会断续，吼，会断，吼，断扎，安尼。拄啊，咱迄大哥甲咱讲，讲伊嘛捌拄过这情形，伊讲拄了这情形，就是讲。你把咱迄个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先给删除掉，删除掉了，搁重新下载，伊讲安尼就袂啊，吼，哦，安尼对，吼，就这个好像之前好像也有人啊分享过，好像是这样吼，好来，所以讲你把原底咱的微微笑广播网 A P P 给删除掉。啊！你搁重新搁再下载一次，吼啊！这样子，好，对，当即个改善这种情形，吼，对，你收听的时候声音会有一点断续，吼，这种情形对改善啦，都没啊啦，都无啊啦，吼，来你好，嗯，
8: 你好，我跟你讲一个，比如上一比一中的疗法啦，
0: 嗯，
8: 一般咱比如的边的吼，平面伊就六关关，你是歹抓对不？哎，那你若看到伊拄啊在天花板，你摕咱咧喷火迄种的水油啊，甲用来去。水柱状的，佮喷喷喷喷，啊，摕一口啊，伊就家己落来。
0: 哦，甚物摕？甚物摕咧喷火的水？
8: 重要的吼，
7: 喷火的水
8: 啊，啊，就是
7: 喷水瓶啦。
8: 哎，你看咧上好用的。
7: 但用刚才我咧
0: 喷水的对啦，
7: 小水柱把它喷下来，那个卡啊，安尼了解，它那蛮方便啦。
0: 天花板的单机安尼，哎。
7: 哦。
0: 都要听讲哦，什么方法都有哈，来谢谢。
7: 没办法哈，这个大家
0: 常客啦，拢常客。
7: 生活分经验分享，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加分加油，维达干苏鹏阿哥互联组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账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军，
7: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7: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阿吉娜拢会得大好，大家好，出门
0: 小心哦，
7: 回家都小心，拜拜。
0: 厝前后边水沟啊，清清的，有水坑清清的哈。

0: 老当老汁，古早味肉粽，选用香 Q 不胀气的台东优质长糯米，搭配咸香入味的尬心吧，有机咸蛋黄、香菇与花生，霸掌就爱吃这样的高渣味。
1: 还有超人气团购美食，鱿鱼条、猪肉条、手工花生糖，三天大惊喜，咸甜滋味拢总有。
0: 端午限定，买霸掌搭配其他七甲蜜啊，伴手礼满1800就送昂泽迪卡几包，0800-068-777，
1: 0800-068-777。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你还笑谁？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

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66。

什么叫做满清十大酷刑？哈，表示讲啊，很痛，很痛，痛到呢，哈，难以形容，哈，足残酷的，安尼叫做满清十大的酷刑啊。

好，来，咱到日本去哈。啊、有些东西哈，不知道不要乱买。啊，即嘛网络哈风行啊，足侪人拢装一种代购，对无哈？哎，讲到这呢，哈，哎，在真的讲万千十大酷刑，加着呢，哈，日本买物件到底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呢，加在台湾人到家日本佚佗也好啦，哈，啊是呢，哈，亲戚朋友要去到日本呢，咱拢会拜托人买物件，去到去呢药妆店，哈，敢那亲像唔免钱嘅同款呢，哈，什么的胃肠药啊啦，哈。啊，感冒药啊啦，哈，什么的啊，咳痰药啊，止痰药啊，哈哈，啊，买一大堆，哈，有无？这种时常看到，当然哈，有一些哈，咱真正唔知呀，哈，他们的用法啊，当然呢，哈，都有人网络哈，顶官网又抛起嚟讲，那是这根本就是万千十大酷刑呢，哈。哦，含入着酷刑的痛苦当中，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不要买错的哈。自细汉来打迄个 OK 棒哈，大家老啊，但系哈，日本有一种叫做液体的 OK 棒，哇，最近呢哈是安尼做热销的呢，它主打的是讲防水，保护着胸口哈，而这个液。OK 棒，好，有网络呢哈，都分享讲医师用着 OK 棒哈，整个痛到崩溃，讲呢哈，根本呢哈比生囝一个较疼，所以呢哈引起着上万的网友哈。引起共鸣，更加有代购的业者跳出来透露，其实台湾人吼在用着液体的这个 OK 棒咧，和日本店吼的店员嘛是咧吼大吃一惊呐。这个影片内底咧吼都是有一个女生，伊的迄个手掌心。手掌内底有一个呢吼破皮的伤口，所以呢，伊就把这个液体，因为打 OK 棒伫这个手掌吼，咱咧做工课啊 ，OK 棒会落去啊，所以伊就买着液体吼，液体就是注液嘛 ，OK 棒改裹入去了后，马上吼叽叽叫尖叫声。嘿，尖叫声在哪里？哈、哦，来当你讲，尖叫声，尖尖叫，哈、哦，真正是尖尖叫，哈、哦，叫噶无人家听到，哈、哦。好，这个影片呢，哈、哦，这个曝光了后，引起到真侪受害者惨痛的回忆。有人咧讲，哈、哦，讲伊发觉讲，伊应该咧，哈、哦，改伊修法，改伊。嘿，吼，诶，这个 OK 棒列为呢处罚的手段之一啊。有人就讲吼，真正唔好饲啦，吼、哦。伊车祸的时阵，就去到药局，啊，药局的人来推荐着伊这个物件，这个抹落了后呢，根本就是呢满清十大酷刑，听家呢，伊跪伫涂骹，跪身躯拢变啊青干，差一点啊呢吼，老兄弟。听下讲吼，真正无什么形容词可以讲哦，差一点啊嘞，我都要来贷款老兄弟吼，去搞一间药局嘞吼，安尼编的。对着这呢吼，其实啦，有一些代购的团吼，代购团伊就咧讲吼，每一届看到台湾人直接来加迄个液体 OK 棒，总啊嘞吼，伫胸口安尼就甲揽落去啊。真正感觉足佩服诶！那为什么今日去财政吼，要来甲咱这个啊，也可以 OK 棒，加着呢万千十大酷刑，讲予咱了解一下。有阵时呢吼，我们不要想说啊 ，OK 棒都那个大嘞，啊，即马就是一个隐形的 OK 棒，唔免搁再有人迄条胶带安尼念念。咱呢吼，甲咱讲吼，其实伫日本嘞，正确诶用法是爱先干嘞吼，你诶伤口搞一个药膏起嚟。
裹这个油膏，啊，油膏顶管呢吼，这个呢吼，啊，就把迄个液体 OK 棒来涂抹上去。这为着呢要隔离吼，加着防水的效果，所以这个代购团吼，对你讲啊，每一届呢去到日本吼，每一届呢吼，日本店员看到台湾人直接讲吼，这个液体 OK 棒直接抹起面呢吼，大家都哪里吼，把酒安来点个这大瑞吼，好，医护人员呢吼，都跳出来讲啊。因为呢，你的伤口面积啦，伤过大，或者是讲呢，吼，你的伤口是咧龟根皮，吼，有呢，迄个唔是龟根皮，就是讲呢，吼，你的皮呢，吼，有呢，啊，就是有伤到，或者是讲呢，吼，参照破皮，吼，参照讲咧烫伤，还是切伤，吼，或者是讲咧持续咧流血，包括着呢，吼，你去哦，猫啊、啦、狗啊，咬着这个动物咬着，绝对禁用、禁用、禁用液体 OK 棒。所以呢，吼，咱阿公咧啊，去到日本看到液体的 OK 棒，你。可以买，但是呢，使用方法一定爱知影。爱先家人吼，你的胸口抹一个药膏了，再个个液体 OK 棒来裹起哩，卖呢盲目的涂抹，不积功呢，无多机会。这个液体 OK 棒来对个这个有机溶剂，会去刺激到你的胸口组织，甚至讲你个细菌呢，锁在迄个皮肤内底，引起到更加严重的感染。所以呢，我们去到日本旅游，看到液体的 OK 棒，哈，可以买的。可以买的，但你吼使用方法一定爱怎样，未使直接你吼从阿抹你的胸口落去，一定你爱去抹一个药膏哈，知道吗？啊，滴抹滴抹哈，好来应该怎样？哦，这个就是一个用药的尝试哈。阿、啊、咱台湾这吼去到日本买，那无人甲咱讲，咱嘛唔知影，对不对？好来。说落来呢，我要讲到这，就是呢，爱情讲无爱命。家人有一名男子哈，伊讲伊在乌孙啊，啊，所以连家迄个电缆呢，哈，电缆刷位，结果呢去电掉，好去触电受伤，但来台电这边，好，迄个这个男子就讲啊，我是吼要乌孙啊，哪看到电缆底下呢，吼要甲伊位边啊，不过呢，吼台电啊，台电呢。啊，这边的说法是讲，怀疑讲呢吼，伊是要偷家迄条电呐，吼啊，所以呢吼，才会去迄条电掉。针对着媒体报道呢，家人有一名40岁姓洪的男子，在什么时候呢？吼，伫礼拜日迄一天，吼礼拜日迄一天，前往着信义区，吼信义区啊，这个呢，吼教中街，吼，教中街公园附近有一个呢，吼，这个呢，吼，竹林呐，乌孙啊，阿公妹去登去厝，结果嘞，去嘞触碰到电缆，相机手，吼，拢总受伤，而且个代志啊，台电嘞，伫昨天，吼，昨啊，派人到个案发的地点好去看，发现讲咧吼，这个电线杆吼、电报条、电管的低压电已经去用加断去啊，偷走，偷提走啊。那高压电线吼，电管咧也阁有咧，这个咧吼，钢丝钳就是迄个针啊。怀疑讲咧，这名姓洪的男子其实咧吼，想要加着电压。高压电吼，诶，这个电缆得着啊。一般咱家庭用电拢总是呢吼，把一拉电吼，或者是讲传输电器吼，都是二啊二的。啊，那家庭呢吼，都是100一。所以呢吼，家庭用电拢总是呢把一拉或者是讲二啊二。这呢吼，无可能吼，电着是个爸爸呢啊。你电着呢吼，无可能会受伤。所以讲呢，大电得咧讲啊。案情可能无遮尼啊单纯哦，伊只是呢，当然一定爱前往着现场去看，才知影讲咧吼，低压电都是咱咧讲诶，这个110吼220诶，这个伏特诶，这个电线已经不见了，但咧吼、
啊，遐个有一个呢，迄个呢吼，整啊伫迄遐，是要整着迄个，应该是整着高压电，怀疑呢吼，就是有人要偷摕着呢，这个电缆嘛。好，那西洋的男主吼，这个凶手吼，应该就是呢高压电的所来造成的，因为咧加着低压电的时阵，吼，这个是短促的。触电啊，所以讲嘞吼，不至于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啦，哈。好，这就是呢，有着警方那边哈做一个了解啊，过来就是呢，吼，咱台南，吼，台南啊，五府千岁庙南昆星，吼，足有名嘞啊，礼拜天会南昆星庙，吼，这算嘛是古迹，吼，古迹。有空哦，咱有阵时安尼宗教无同款，啊，你着当作呢吼去遐看，看到迄个古迹，其实也不错。啊，你若是有宗教信仰去遐吼，请国父千岁呢，甲咱加持保庇一下吼，真好。像我出国的话，虽然呢吼宗教无同款，但是咱有一种呢尊重、尊敬的心。无论讲呢吼教会啦吼，还是讲像你泰国呢吼有庙宇够济啊，四面佛啦吼，啊，佮有一寡。所谓咱咧讲诶，台湾人咧讲诶吼，就是一寡阴诶神啊，我们都是吼用着这个尊敬的心呐，尊敬诶心，但咧吼这个南昆星发生了咧吼，一名70岁进香诶阿嬷倒落涂骹，恶卡呢。嘿，啊，财政伫接不来，对拢甲人讲，你无咧靠势着即马热天，其实咧吼。夏天对流呢吼，这个心血管疾病的人哦，这嘛是拢爱注意。国定民俗南昆星大天父五府千岁进香期，一名呢70岁的阿嬷吼，这个香客突然间呢吼倒落涂骹，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一名女信众赶紧呢卡着119吼119呢，赶到着现场呢吼，赶紧进行着 CPR。那搁再有着呢吼帮忙。啊，客家消防队来接手，将着这名70岁的阿嬷吼，按鬼门关救回来，好个在，吼，好个在，啊，无定是呢，吼，五府千岁，有哪有咧刀保庇，即个呢，转危为安，吼，转危为安，啊，这个乡客呢，吼，乡客的团员，唔是这个阿嬷感谢你啊，吼，其实呢，甲因同行的这团员呢，吼，嘛是拢安尼加感谢。南昆星吼，那大概到假日的时阵，进香团都特别多吼，阿妈老热，香客呢顶头吼，真多，中昼呢11点外，这个南昆星进香团啊，一名姓翁吼，姓翁的。休克，吼，这个阿嬷可能咧是天气伤过炎热，身体咧吼感觉无爽快，所以咧吼总啊，昏倒了后，哦，无呼吸咧，无心跳咧，这个情形咧非常的危急啊，赶紧卡到119，警卫咧吼，这个消防队，吼，消防队啊，挂到着现场咧，甲伊做着电击，吼，啊，包括着做着 CPR。一家来恢复到呼吸加到心跳，马上送去到马岛新老病院吼来急救。好个在，吼，我父亲就有保庇。好个在，这个阿妈平常时啊做好吼，好心好事，这个命救到回来吼，真的从鬼门关走一趟回来了后，我的也感觉人生也只不过如此而已，何必呢吼，计较遮尔啊多嘞，对不对吼？好，这个之前咱咧甲咱讲到，唱白色的爱。包括着健康的路，哈，他有几首成名曲，就是这个歌手郑秀月，哈，郑秀月呢，哈，啊，往生啊，后边呢，哈，就是也因岛的人发觉讲，郑秀月，哈，以前出来上电视的时阵，手拢有挂一个手环，对不？这个手环呢，哈，400万，价值着400万。
那呢吼，伊个厝内底人感觉讲吼，哇吼，这个啊，他的那个啊，手环嘞无去啊，因查某囝吼，就伫网络顶管啦，讲啊啦，讲因妈妈吼啊离世了后，陪伴伊足济冬，而这个手环吼离奇失踪，伊就讲伊个妈妈伫顶个月30号，凌晨1点。头城病院啊，来往生，对于着厝内底人的这段时间，拢总真煎熬处理着呢。伊的妈妈休书，每一工拢总非常的混乱。伫这段时间，哦，真正是真难啊，艰苦过。所以呢，吼，伊发现着一摊代志，至今无都理解，就是呢，伊的妈妈长期挂伫手的迄个玉环啊，竟然无去呀。这不是呢，吼，伊拄着啊挂，吼，伊这个视频已经戴过了10冬啊，那为什么会判给你嘞？伊的家属最后确认，就是伊的妈妈伫北城顶馆嘞，吼，加着嘞，吼，一个生命在搏斗的时阵呐，吼，应该出来的人哥有看到嘞，吼，这个妈妈手的吼挂迄个手环，那高家呢？半夜1点外，医生宣布了后，伊就两个护理人员入来呢，帮伊妈妈辛苦起迄个安尼擦拭，吼，就是呢，帮伊呢吼揉身躯，换着衫裤，接着遇到呢吼，这个林本吼两名同龄入来，帮伊妈妈呢加着迄个往生被，吼，啊，就甲伊讲，物件收收的，赶紧的，吼，甲伊妈妈遗体呢送到往生室去。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吼，就是赶赶赶，吼，紧紧紧，吼，就是这样子。伊回想开，因查某囝就讲，这呢吼，人被伤心的时间都无，吼，只有一直赶，一直赶。了后呢，吼，到家8点外，这个伊的妈妈遗体才搞好中医下，但是吼，伊就咧讲啊，伊妈妈伊这个手环咧吼，判进去，吼判进去，这个手环咧是价值着咧400万，吼400万。那这个文发去处理了后，吼啊，尾啊咧吼又找回来了，吼又找回来了，就咧讲啦吼，讲抛弃了后，30号往生的嘛，啊6号，吼伊就去报案。土城的这个警方叫过日就病院，包括着运体车、殡仪馆、监视器，到家8号，吼，这个月的8号，讲咧吼，发现讲这个手环依然咧挂伫往生者的身上，立即的这个物件吼物归原主啊。到底吼其中吼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但咧吼尾啊。尾牙呢？吼，有垂到灯来呀，哦，垂到灯来呀，啊，伊的这个后生查某囝，吼，都讲啊，讲，其实呢，吼，真的，在因的过程当中呢，吼，伊也发觉讲，大家都在忙，哦，啊，这种的无看到，但系伊的妈妈挂伫手的多年，而这个手环无去，吼，这是伊的因翁吼，因翁有哪有出来讲？讲咧吼，这是30多年前咧，30多年前咧吼，郑秀月用着400万买着这个手环，所以足重要吼，的纪念品。哦，那当然啦，非常的值钱啦。有人讲啊，无，加钱嘞吼，另外一回事吼。最主要是纪念，我感觉讲嘞吼，钱吼，因为呢这个手镯呢很贵很贵哈，应该起码不止400万啦哈。啊，不管怎么样，终于找回来了，找回来了。好，来安排一首歌曲，好，安排一首歌曲。啊，人嘞吼，就是爱呢。有这个宗教信仰啦，哈，啊，咱安那做，哈，人咧做，啊，天咧看，不管是呢，哈，过程当中安怎样，是不是有人可以啊发觉讲咧，哈，不行了，代志大条啊，搁上当也是安怎样啦，哈，总是安尼啦，咱咧，哈，就是呢，客人该客，啊，不该客咧，哈，就是不要拿，来安排一首歌曲，哈，都只讲到我父亲说，咱即马来报到妈祖好无？山边妈祖迎老月。
来，需要的财政政府无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接上电话甲卡，询问甲关键会作文，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海珍，我要爱拉拉里拉拉哦。啊，难道哈？哎，这个拉拉里拉拉哈，真的很棒，很棒哈！啊，陈九公哈，现在哈，现在呢，哇，什么都贵呢哦，尤其是呢，这几天啊，安尼落雨落去哈，去到菜市啊，真正呢有钱买无物件哈，啊，一千块买无三行。讲拔不拔不起啊嘞，无起啊嘞，哈啊！咱到啦啦里啦啦，好一千块开瑞，安尼三大罐，一罐拢是一千 CC， 一千块都是嘞，吼三千 CC， 甲坑诶，食养生，食美味，一旦食出掉嘞，吼食物最原始。诶，这个滋味哈啊，原汁原味。你有发觉讲，咱都盐加味素哈，得加。得刚刚才就虾米，你敢怎样？我怎么形容呢？哈啊，就是说，咱的水好啊，咱的水好啊，水呢吼都是硬水。哦，你泡茶的人就怎样？软水加着硬水泡出来茶，熬温口感无同款。这个呢吼，硬水，咱呢吼，南盐味素，吃起来就是死咸，吃起来呢吼，物件都袂像你啊干，都袂像你啊丁，特别呢吼，迄个物件吼，就是吃起来让你觉得说，就是这种享受。那咱到位啦啦哩啦啦哩个啦，落去了后，就跟那亲像呢，用着迄个山泉水在泡茶同款，伊是软的。是柔的，是会回甘的，是有熬温的哦。所以呢，哈，来，我们家拉拉里拉拉财政，你有咧介绍哦，吼，做起来嘿哦，有呢，有呢，有呢，哈，是我伫节目内底咧较少讲咧啊，不要紧，咱这班的同学拢总知影，啊，有人讲啊，财政，我就是哈，特别啊，老尾甲你呢高官，甲你捧场，谢谢，感谢，哈，阿里加多哦，哈，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哈，大家安尼，甲财政嘞，哈，支持鼓励加。爱好一个人敬正人好敬啦，哈啊！一个人众人要敬一个人好敬啦，啊！一个人要敬正人，一个众人呢，吼是歹敬，所以呢，吼，望咱这班的同学多多支持，多多听堂，多多跟咱斗啊这个敬一个安尼哈，来，我才真来进广告哦。也紧，即马广告，你甲名讲出来。
1: 哦，都咱迄两个，都咱迄两个保养品都对。哦，
0: 还用健康通嘿。
1: 对啦，我去个台办哦，迄动物园遐去佚佗吼。我得要八十岁，哎呦，走路拢不要紧，拢无问题呢。
0: 转转转转。
1: 哈，我那孙奶讲，阿妈，你嘛行较慢嘞，行跋倒无？我讲未啦，我行着足顺嘞，因为我这两支脚头乌龙一酸痛，就得着足酸痛。偌正你知无？正甲敢那牛腿咧呢？
0: 哦哟！
1: 嘿，啊，即马全咧好去吼，好去啊！我遐囡仔，我遐孙啦，吼，就讲好啦，咱来去啦。我讲，哎呦，我惊我唔行上，行未去。咱哎呦，咱安尼，咱食这保养的吼，安尼偌用嘞，偌赞嘞，你知无？
0: 高大姐，我讲吼，你若咧食海王健全通，唔免惊开着冤枉钱，对不对？
1: 真正真正，哎，啊，财神哦，我今仔日吼，要搁甲你叫哦，搁再一个迄个。好汤头
0: 哦，好，好，安尼，
1: 好，谢谢。
0: 依然美丽姐，你讲我的产品安怎样啊？
2: 哦，
0: 正
2: 腰椎骨疼，正有差呢。
0: 安尼哦，你也未食进前是安怎啦？
2: 哦，进前我是顺家呢，坐嘛未使，倒嘛未使，顺家要痛到要死啊呢。
0: 嘿嘿，
2: 那食个迄有较好
0: 哈。
2: 嘿，多谢你咯，你产品足好诶，
0: 足好诶哈。啊，你来爱到小宝到公阁呢哈。
2: 好好好
0: 好，谢谢你，好，公爹不了。
3: 听袂好哦，迄有食好去啦。
0: 好，安尼来，万吉大哥，产品服务，你讲吼，恁太太87岁啊，啊以前阿未食海王健进前是安怎啊？啊，即马姐姐是安怎？
3: 脚底胖胖白个，安几啊巴，安尼伊一两三年拢袂好，用壮个伊了伊袂好。
0: 调整体质足重要啊，哎，阿哥有调整对部分。
3: 个大便也较好啦，
0: 好，
3: 啊精气神也较好啦。
0: 哦，精气神哦，足重要。谢谢。咱的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哈，不是在吹牛的哦，不是在内吼夸大的哦。其实内吼身体上有足多，就是你讲的 咱呢吼，感觉讲阿弟人就艰苦，但是呢吼，去看医生，有甚至看哪吼，医生呢吼嘛无法度吼，为什么？因为气血未通，因为呢吼，你的这个气滞血瘀，这呢吼是无西药通啊开好咱，阿弟在吃。调整到咱的好体质，甲体质咧本来是咧无好诶，该调整可以好；，甲咱体质本来是烂诶，该调整可以用。所以咧吼，一项一项一项一项，甲你调整啊，精气神很重要，天重要啊，所以人重精气神。气血若无通，你搁食仙丹都无用吼。气血若无通，甚至讲啊，哪里食着咧，食止疼吼，啊，都食过吼，得食有效，哪里发挥，你都有感觉。药效那贵，你就一个来呀！啊，愈食人身体愈烂，愈食身体愈虚，阿要安怎顾？一定爱人家听，用听，用调整的，还用精清通，就是专门咧听吼，得甲咱做调整体质部分，增进着咱的新陈代谢。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海王精，要清汤，要喝汤头，才增加哦。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谢谢。

谢谢，感谢哈，咱刷卡彩珍啊，我要去埃及州，哎啦啦哩啦啦哈，好哈，哎，我那听到这個，我都拢爱替恁足欢喜，因为饮食哈，饮食最重要，祸从口出，病从口入，你呢哈得食，你个食较养生诶。好、哦、啊，身体当然啦、啊，伊就减少着污染啊，啊减少着污染，身体就较健康啊，啊莫来贪俗啊，哦，盐味素呢吼，当然较俗，哦，啊你隔壁等来食，食起来呢吼，身体又呢吼出了问题，啊再过来吼来看医生，啊再过来吼来食一罐呢吼，这个。开钱去买就是关的吼，健康食品来吃，这样子不对哦，哈，这样子不对哦，本末倒置，哈，倒打莲花呢，倒头生呢，咱应该是呢，哈，按价，按价当中来开始养生，来顾健康，对不对？控制着钠含量。啊，控制着一寡吼无必要的，即安尼化学嘅物件，这是上介好。哎，记哩，咱兜会拉拉哩拉拉，无染着防腐剂，开开吼拍开嘅吸管一定爱放伫冷藏。啊，若无拍开嘅咧，咱得放伫咱嘅橱啊内底就好啊。吼，放伫凉凉嘅所在，卖咧吼哇，放伫迄个橱啊，我讲放伫橱啊。毒啊嘞吼，遐都有一个日头，直接嘞吼日头照入来，直接晒照日，安尼敢袂晒？袂晒呢？哦，这样子呢，物件容易来变质，所以呢，你得控制呢阴凉的所在，吼阴凉的所在要记得，要记得，一定爱会记哩。打开吸管，爱放伫冷藏。后来吼，咱嘞，你甲咱讲到嘞吼，人啊，补气，啊气，吼，精气神的气，神精着一支香。咱人嘞，就是食一点气，人就是精着一口气。啊，毋是气嘞吼，那无好，你就甲补气。有阵时嘞，气不受补，气不受补。啊，所以人的气也较弱。其实呢，老大人的气吼会较弱，阁有就是呢吼，长期你咧食着一寡西药、慢迁的人，你的气会较弱。阁来就是呢吼，生重病的人，做着呢治疗的人，包括着呢吼在做化疗的人，气拢会较弱。阿边那补，阿唔是打补气尔，爱阁减理气，补气理气。气甲补开，迄、那个力吼，就是呢，力气就是可以迄个气更加会顺吼，会当顺畅。这样子呢，吼，咱讲话当然达到着身体健康。所以呢，补气加着力气是相辅相成。为什么呢？会当改善着呢，咱慢性吼会劳损，包括着代谢的问题，维持着脏腑机能运作的基础。那气血那不足，容易提早来衰老，容易提早来衰老。唔是老大人气血真无好尔嘞，气血两气尔嘞。其实起码诶，年轻人也是讲嘞吼，你对着保养着身体，这一代嘞吼，你就是天气为人讲，他真正足好用，病拢关关开呀，你拢唔知呀。病的医生开药给你吃，病的医生人家己也在吃保健品，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有一些不好说不可说不可说的秘密、我们要了解一下，这样了解一下。所以呢会保养的人跟不保养的人，少年看不出来，少年真的看不出来，但是你如果差不多呢年过五六十了后，你就知影有咧保养的人，甲无咧保养的人，拢唔免讲伊的身体好歹。伫外表，咱肉眼就看会出来呀。来，气虚的人就是呢，吼，人体的阳气推动作用不足。那人呢，会咧感觉讲吼疲劳，会感觉讲咧吼人安尼无力，啊，规身躯软格格，啊，袂堪去做。啊，那溜溜啊，做一个，溜溜啊，行一个啊，路去佚佗回来。人呢吼，佚佗回来啊，搁吹凉话好，伊呢吼爱呢三工五工一礼拜，才有法度呢，把迄个体力补回来。
安尼啦，包括着呢吼面色，面色呢人是金的，面色呢吼气色是好的，伊的面色气色呢吼是暗沉的，阁有人容易来感冒，讲到遮，讲到遮，咱这班的同学。很多人啊，足侪人拢甲我讲啊，才真二十二个加着林小月这两行咧食，精气神足好呢，食食呢吼，较袂感冒呢，啊，这就是呢吼，甲咱呢补气理气，补气兼理气，在咱的血吼血的脉当中啊，对呢吼循环的循行，到家呢咱的五脏六腑，外口呢到家咱的皮，到家咱的肉。高高咱的筋，高高咱的骨，拢不断对着呢，规身躯的组织器官发挥着滋养，好以及着营养的作用。如果你那是呢，血虚的人啊，好，拄只个咧讲着气虚，咱今嘛来讲着血虚。血虚呢，就是血液对着呢皮肤，包括着咱的脏器滋养功能，伊就减弱，所以呢，你的皮肤会加速着老化。咱一班的同学，才真哦，迄十波哦，啊，这两项食食呢，吼，皮肤呢，加足金的呢，吼，啊，佮加足白呢，唔是呢，吼，女人啊，会比较较水，顶个呢，吼，有一个妈妈讲，啊，我虽然吼是八十岁啊，吼，但呢，吼食食，我那唔是爱水，啊，唔过呢，吼，和咱的皮肤，和咱的气色变水呢，伊嘛是足欢喜的，倒一个无爱水。对一个不爱水，吼，控回到一百岁，甚至讲嘞吼百二岁，大家嘛拢爱水啊。那呢，血虚的人，伊会出现了呢，皮肤会干，你看话呢，皮肤作大，啊无金生，啊就会生斑，啊就会生条纹，甚至讲嘞，就讲了头毛诶，啊头毛嘞就讲变白，啊增加嘞吼，都就讲嘞吼啊裂疮，诶目睭会干涩。这拢总是衰老的问题，那这个款呢？大部分哈，大部分就是年纪较侪人，阿兰都叫讲啊，年纪大的啦，搁有啦，长期咧食慢纤的啦，搁有啦，哈，就是呢，生重病的人呐，得接受着呢，哈，一寡医疗上哈，诶，治疗诶，这呢，哈，拢会气虚回虚，叫做气回两虚。你有中奖了吗？我都是咧讲诶，哦，遐你有中奖无？啊，那有呢，唔免过度的紧张，不用过度的紧张。哎呦，安尼变安怎啊？来，接通电话甲卡。接通电话卡0800-77-66-990800-77-66-99补气兼理气啊，气血两气的，会当甲咱的补气养血，补气养血延缓着老化。来，0800-77-66-99等你爱卡回掉哦。产品无伫药房价卖，卡等你伫家来，咱和欧尿哥啊、欧尿姐啊，甲咱做服务。

0: 哎，于天于大哥，不是唱《花香》的我榕树下好听。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戏剧人生》哈，不同的曲风哦，来的很好听，词意很好，有影。角色在人搬，你若逐工拢要甲搬苦担，永远你都袂快活，对不对？身体靠家己啦，身体靠家己啦。啊，要来顾身体，要用对方法，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咱拄只咧讲诶啊，你若是气血两虚，咱就是咧吼爱养气补血，对身体健康，对着咱诶外表皮肤吼头毛拢总咧真好哦。来，好财政进攻个。
1: 我跟你讲哈，我吃了以后哈，那个皮肤哦，哦，现在变得很好，本来都暗沉暗沉，现在都白的，
2: 真的哦，哎，棒哦！
1: 还有我的头发现在长很多，
2: 而且
1: 哎，你那个有没有保持？
2: 那个有没有秃头哦？
1: 嘿，啊，这摆好就红的呢。
2: 嘿，对，
1: 哦，啊，这三行啦，这三行上好。
2: 哦，这啥？咱带二十几个手下这对无哈？
1: 对。
2: 我讲哈，恁像恁有保养的观念，你一句话就好。你以前吃过的遐无所不及的保健。食品刚好存海王坚强。
1: 我跟你讲，我保健品哈、哦，嗯，哦，吃了一二十年都有，这个是最好的，
2: 这个是最好的哈、哦。
1: 哎、欸，我这个有叫两摆啦。
2: 好、哦，安尼哈，
1: 以前叫两摆。
2: 对，所以像这我讲哈、哦，海王坚强通，你拢甲对嘞，食嘞，未去开掉冤枉钱，对不？
1: 是的，就很好，什么都很好。
2: 好、
1: 哦，啊，跟他困嘛是困，拢一切拢到天光。
2: 哦，恭喜。
1: 我以前嘛是困，有段时间嘛无讲介好困。
2: 哦
1: 哦，这边打工都足好困嘞。
2: 好，谢谢你哦哈。
1: 贵啊，行拢足好，够足好诶。
2: 好，恭喜无量哈，再见，謝謝拜拜。咱东山赖大哥，你讲海王精神通，你阿未加进前是安怎？
3: 靠背老师，刚才背部真系起嚟噶咧，
2: 吼，
3: 日日较硬啊。
2: 吼，肾功吼较有力就对话啦。
3: 对。
2: 吼，好，安尼赖大哥，我问你吼，你讲你咧洗油剂，啊，你有发觉讲咱海王精神通你咧食安尼洗油剂等下人吼，较未遐忝，啊，较未遐尼啊艰苦无？
3: 有啦，我食讲有阵时啊，较未遐忝嘛。
2: 吼，较未遐忝吼，无洗油剂等下规身躯软格啊，足忝啊。
3: 对。加一个五号嘛？
2: 哎，加这啊，你家己加就知影。我讲吼，得定精气神，洗油剂等下较比较较虚，就是咱的精气神吼，整个呢吼拢降下来。海王精神通专门吼顾着咱的精气神，气血拍回通诶。
3: 哦，
2: 嘿，对，吼、哦，你像你知影，因为你加这诶，较本来背楼梯背无啥会起哩，即马背较会起哩，啊，脚有力较
3: 在。我今天换迄个五手，即马变啦。
2: 哦，恭喜，吼、哦，给你拍手，吼、哦，好，啊，加好爱到。小博到广告哦哈，
3: 有啊，
2: 嗯，好，谢谢，啊，祝你健康，明仔载五千好了哦。公海永健全通很好，
1: 对，
2: 好在哪里？
1: 真的很好，
2: 嗯，
1: 酒吧呢，现在都不会痒了呢，
2: 对呀、啊，
1: 都好了呢，而且我跟你讲，我胸部这边全部，我淋巴这边有没有哈？本来是我一边是乳房拿掉嘛，对不对？
2: 哎，对，乳房拿掉，对，
1: 对呀、啊，
2: 嗯，
1: 都很紧啊，一、嗯、向都很松嘞，我两只手可以抬，
2: 可以举高了，
1: 对、嗯，都可以抬高，真的不错。
2: 对，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那你三品的课哈，用超短的超短没开啦。
1: 我说你的产品真的很棒，
2: 对。好，好，谢谢你哦。
1: 好，
0: 谢谢，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哈。顺天然呢，卖得卖少，任何体质拢会当来吃。135-246哈，安尼的说，包括到内吼美婷，美婷呢吼是一个乳癌的患者啊，治疗的这个迄、那个疗程拢已经做完啦，咱来海王精神通，食个安尼俄罗加的特剂，搁有咱十几的球花剂，吼、哦，伊就讲啊，哦，什么都好呢，逐项都好呢，哦哟，啊，身体嘛好，啊嘛困得起，啊皮肤呢吼继续好个，其实呢，皮肤就是咱腹内的一面镜，你的腹内。那是清气性，你的腹内那是健康，皮肤自然就水就好哦。来，0800-77-6699，买海王精，买清通，买好汤头，等你加卡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4: 哎、
2: 欸，
4: 我刷卡跟你讲。
2: 好，刷卡你好，等我一下哦，等我一下哦。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1: 是幸福的起点，信任是品牌的永远。超过50年的坚持，是一份对健康的承诺。得力生医始终将安心与健康放在心上，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与您同行，健康共赢。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5: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端午佳节，家家户户热闹看龙舟、吃粽子，而被遗忘的孤单老人一个人独自过节。佳节将至，邀您支持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公益行动，捐助一份端午关怀礼，帮助弱势孤老，让爱心口留香。爱心专线037373627，037373627。
10: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富锦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香港所隔壁，当时两间人生药房在红四路中华银行车对面，德胜药房在红四路市场边。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喂，彩珍你好。
1: 哦，汤头。
0: 好汤头，阿米要在乎你哦。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再见。来，以上广告，欢迎收听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到去，两行，两行，真正是两行。现贵瓶瓶罐罐，啊，唔好提起，不要不信邪，吃到你就知，吃到你就知，别人吃的好，你就吃的好，哈。来，两行，两行，两行，哈。那已经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最全的。有专利的哦，有专利的哦，美国专利、加拿大专利，军心做数汉亨来拍地做岔路，气会拍回通，精气神甲咱听开，调气，搁刷入去呢，会当呢补气。那呢吼，在食的过程当中，伊那咧喘，吼咧喘气，会加开较酸较疼，袂要紧。针对着咱的新同学，一定爱甲咱做着说明。啊，我今麦呢吼来讲，吼啊，昨呢吼有一个大哥咧甲我讲，吼你的迄个脑瘤做栓塞，吼啊讲，你呢吼这个便便的时阵有血，吼啊医生甲你讲，讲呢吼你是不是抗凝血的物件食伤过侪？我今天呢吼想。好，阿甲你讲者，我知留咧听节目，伊才真甲你建议，好，甲你建议，你可以去看一下，好，那个肝胆肠胃，好，肝胆肠胃科，因为咧正常的人。正常的人，其实呢，吼，你咧食抗凝血也不至于啦，不至于呢血便哦。啊，你得去看脉一下，看你有内滴外滴，还是讲呢，吼，咱的消化系统哦，上介好，去呢做一个检查。啊，无因无果，绝对无可能吼有血便的一个情形啊。财政的节目内底除了讲介绍着好的产品给咱，伊拄我，咱嘛呢吼爱加一寡较正确的观念。讲予咱做了解，安尼第一，咱较袂去误竞争；第二，袂病急乱投医。话呢吼，就是安尼。从我拄只接一个山卡来，咱呢吼讲这个例吼啊，卖讲人啦吼，卖讲名吼啊，因为有当时吼真的，唔是呢。讲咱安怎样，是因为吼有诶呢，咱只系长辈时代。您以前啊，无法度有好的教育环境，所以呢，很多人不识字。啊，有的人呢，吼是呢，真巧，但咧家庭的环境都无法度呢，互咱去读册，所以呢，接受着这种呢知吼的领域啊的管道比较少。啊，所以讲呢，有当时呢，吼，你就听人讲，哎呦，吼，啊，好人呢，吼，偏啊，灵呢，安尼隆隆行。那拄只呢，吼，咱山卡啊，有一个妈妈在咧讲，哦，啊，因为拄只有咧讲到美婷，吼，她是一个乳癌，啊，拄只呢，吼，一个，吼，山卡在咧讲，吼，也是年纪大了，啊，八十几岁啊，啊，咧讲，讲呢，吼，伊乳癌，哎呦，才真，迄几十个零食药呢，吼，我嘛安尼食一段呢，个性无好呢，吼，我讲，哎呦。妈妈，这不是了，你吃乳癌呢？有病卖去医呢？迄乳癌是爱接受着医生的治疗呢？啊，因为年纪这样，医生唔敢来进一步改做着呢化疗，因为化疗呢吼，好的细胞、坏的细胞拢杀死掉，好的细胞、坏的细胞杀死掉，你人会作虚的。迄有的人呢吼，化疗。那一关过也未过，化疗迄一关嘞吼，真正足艰苦的啊，因为年纪这样，咱拢知影，咱今仔日拄好讲到气血两虚的情形，所以呢，医生吼讲开一个药啊，好食。医生系迄个药啊，嘛是咧控制着你癌细胞，卖互癌细胞呢吼扩散，卖互癌细胞呢吼气派吼，会当互伊呢迄落较乖的，卖安尼乌白肿，所以讲呢吼，迄个药啊得食，啊会当食着二十米加着磷虾药，当然可以。好，当然可以啊，但是呢，吼，你无甲动作呢，吼，在治疗着呢，吼，去着乳癌的哟，未药乳未得，食药去相识，我着甲伊解释。哦，啊，姐姐，因为咧听着精气神，咧甲咱养气补血， 你唔知有法度呢，吼，身体较健康诶，你唔知有法度呢对抗掉，吼，你体内吼起来呢恶霸。对不齁、哦、那个就像恶霸一样，就跟他参照罗马感觉，癌细胞就存在罗马，伊不得伊不得跟你讲齁道理的啦齁，伊爱呢齁转移就转移，爱呢齁扩散你就扩散，正常正常咱的细胞呢齁一粒一粒拿来齁萎缩，也就是呢咱的讲的齁白话，一粒细胞死去伊就生一粒出来。所以讲咱人六十条的细胞就是固定底下。那呢吼，癌细胞无同款咯。癌细胞我讲诶，就是敢那参照罗马，因是有组织、组织犯罪，迄罗马会当收到足侪诶好啊，会当收到足侪诶遐细汉诶。一粒癌细胞伊会当咧拖十粒、拖一百粒、拖咧吼规身躯。所以呢吼，咱咧食精气神好，气血良好，才有法度呢对抗着你体内诶罗马。你体内恶霸，唔是咧食着治疗诶，吼、哦、爱了解一下。才真诶吼，伫节目内底，甲咱讲，拢讲甲好咱诶吼，足清楚。安尼咧，万一啦，人咧吼，就是安尼。现在癌症的人很多，啊，那一旦咧吼，身体有欠点，咱该当然吼，爱去接受着西医诶治疗，咱绝对袂使提起。啊嘛，唔好咧吼，底下讲哦，伤过伤过吼，盲目吼，有个人吼，就是咧盲从有无？我一个朋友，我无该讲哦，这个人讲阿德神阿德林，阿德神阿德林，我有一个吼朋友，他是怎样？你敢知啊？也是吼，很年轻，应该减我有十几岁。有十几岁呢吼，他也是乳癌，乳癌已经转移去到骨头啊吼。转移去到骨头，迄医生药啊吼，我拢讲吼，你来安尼吼，每一次骂啊，每一次念，迄唔是呢吼，靠咱家己。我讲诶，身体靠家己，边个人呢吼，任何一个人拢无法度替你做啦，只有靠家己。我讲我这个朋友呢吼，他乳癌已经转移去到骨头啊，诶，医生开的药啊，伊个无正常在吃，伊个无正常在吃，一年呐，他。讲一个吼，真正是呢吼，很荒谬，足无知吼。伊讲呢，伊有去吼，他唔是伊甲我讲诶，吼，伊知影我会咁骂，这都唔是正确诶。迄时呢吼，伊甲我一个另外吼，就是一票的朋友吼，伊甲迄个朋友讲，爱的朋友才去讲话听。伊讲呢吼，伊去呢一间吼，这个新兵团吼，这个新兵呢。我讲啊，正港的新兵绝对无可能讲这种话，真心正假的吼，绝对袂讲这种话，因为伊家讲，伊家讲嘞吼，伊嘞会当甲报吼，伊呢就是乳癌转移去到着骨头啊，伊家讲嘞吼，伊嘞有法度卖好一死。哦，我的天哪、啊！哦，这条话然后我听到，我真的会家骂家嘞吼，狗血淋头啊！但系伊无讲我听。哦，啊，这是呢吼，啊，搁一个朋友讲话听，咱人吼爱、哦、有宗教信仰，什么宗教拢好，就是咧教咱嘞吼，一定爱有良心，咱袂使呢吼违背良心，爱有呢吼道德观，对不对？啊，穿像这個，那有可能啦、啊，心明家己呢吼，有哪有呢一挂？即个呢吼关卡呢，唔是单单做人有关卡呢嘞，心嘛是呀、啊。啊，那有迄个精神正噶？你家讲，伊家报讲袂好意思，谁呀、啊？谁敢呐、啊？哪个啊？哪尊呐、啊？对不对？所以呢，吼，咱有段时间呢，吼，才真即句话讲，未药如未得，食药可相信。唔是今仔日呢，吼，一种口号，这是呢，吼，时时刻刻，因为呢，咱咧推广的，就是健康的产业。咱咧讲的是一个媒体，爱有呢健康，爱有呢，吼，比较。他呢吼，循规正矩的这个观念讲给咱听，所以呢吼，你看才真的吼，何咪苦啊吼，讲这么多，因为呢，人讲过，我厝内底嘛有两个老大人，其实想讲哦，你像阮即马安尼来对着医学上这边吼啊，医疗上哦，我们稍有一点点的研究，那呢吼，未来呢吼，那 AI 盛行的时阵。大家吼，你的知识都差不多含医生差不多， 拢含医生差不多，但是呢吼，即卖老大人，我们也不会用电脑，也不会什么，啊，你就呢吼，透过着听，透过着看，透过着呢咱家己的头脑智慧来分析，来辨别病急乱投医不好，该当治疗的治疗，该当用听的听，中医。这句话我感觉讲真正非常非常的好，叫做急症的治标，万症的治本。你看迄个标，癌症的人开刀，把迄个癌细胞挖掉，但是吼，伊无都掉成体质啦，他还是会呢吼，各类病啊，各生出来，各转移啊。好，有的人呢吼，把他整个呢吼，迄个整个呢吼，迄个病的所在呢吼，挖掉爱挖瓜出清气的，但呢他还是转移，这叫做呢吼治标，他把这个不好的地方挖掉呢，这叫做啊急症的治标，啊慢症的治本，慢慢慢慢慢慢，咱甲咱调整到咱的好体质，好体质自然有好的身体，有好的身体自然就会健康，你说对不对？空吧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需要的财政政府等你卡。每周问高官叫回作文，欢迎咱的新同学、老朋友。

0: 进攻格。
1: 大客阿美姐，你讲海王精神汤食了安怎好啊？
2: 我食了哦，即马会壮快啊！
1: 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阿未食哦，真熬忝，阿个困未起，
1: 阿个困未起。啊，你讲食这足够做工课，你阿未食进前是无啥会做工课哟？
2: 中哦，中哦，啊，就甲阮囝讲，我可能你阿伯麦阁叫我去做。
1: 嘿，
2: 阿伯啊，我食你个两组了哦。
1: 嘿，海王精神汤面今即马广告，嘿，啊，即马咧，即马会做啊，嘿，嘿，就是咱个精气神吼，啊，听有开。人哦，我讲艰苦钱爱开活赚，咱人啊无精神，也无体力吼，无在条做工课，无在条赚钱啦。
2: 是啊，
1: 哇。我借问下吼，咱宜兰东山的美惠姐，你吼海王精神汤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3: 哦，我顶日髋骨痛干的呀，筋骨痛干的呀，今麦有较好啊咧？
1: 有较好啊？
3: 继续加食有较好啊咧？
1: 安尼哦，啊，你个髋关骨啊筋骨迄安尼酸痛偌久啊？
3: 哦，我酸痛真侪年，真侪年，啊，食物件嘛食真侪，食啥物骨肉里身加什么，那种就那个就都拢无，没有那个那种感觉啦。啊，头食你这时阵哦，哦，规身骨痛痛了，痛到目屎拢。哦，我听个真正考嘞，哦，就这
1: 样嘿。啊，有影无？啊，反应那贵吼，反应那贵的，一届一届轻松对无？
3: 对对，今麦比较好的。
1: 嘿，反在创起的过程当中吼，听到吼把塞顶了，但是吼听到还袂好，还袂爽对不对？
3: 我拢考，无爽，
1: 无爽哦。啊，那反应贵有爽无？
3: 现在比较好的
1: 啊，现在的送啊啦吼，
3: 嘿，精神比较好，
1: 嘿，精气神，嗯，
3: 老婆本来吼精神就歹哩啦，一坐了就目睭就开了，干那是要度孤去安尼，
1: 好，
3: 谢谢哦。
1: 好，啊，我讲吼，还用精神通，哎，好，恁开着我拢钱呗，
3: 没啦，没啦，
1: 没开着我拢钱哈，光这一点就够了，对不对？
3: 对对对，我跟先生两个拢去吃嘞，好，我提供你。
1: 哦，不要紧，我讲卖家家己计较，投资咱的身体，投资偌济回馈偌济啊。
3: 对了，
1: 好好祝你哎，明芳的。
4: 我食第三天的时阵啊，我就去暗十点外的时阵，不都摇摇嘛，我好血糖哈，啊开摇啊，我就就讲好啊，我就买鲜奶粉，我就甲南美的杏仁粉，啊，我甲一天一杯安尼啉落吼，到半暝就噗啊啦，啊噗，我想哇，三四盖四五盖，你咩啊困啊？啊紧嘞，我还去去四个个啊读嘞，
1: 不要紧，即马广告，
4: 太阳精加迄个青葱啊加卡嘞，啊读嘞吼，倒咧门诊啊，哎，佫无代志啊嘞，我这个。干嘛讲话？这足紧呢，
1: 所以讲我讲海王精神汤吼，伊真正是足神奇的吼。
4: 只第三天尔呢，我食第三天尔呢。
1: 对哇，啊，我就讲有食到的人就知影，无食到的人拢唔知啊。讲海王精的神汤吼，好滴也对啦。
4: 对，它会很细腻的给你找你的毛病在哪里。
1: 对呀，啊，唔只吼，咱哦，这班的同学拢会讲，才真，我想过万食西哩，我过去拢食一堆，今嘛海王精神汤两行就好。
4: 真的很感恩你啦。啊，干嘛感恩就当然，安尼找这产品才很好。
1: 唔呀，我讲吼，石董吼，伊真正是吼买来救世也好啦吼，
4: 而且伊真正就有量，阿哥吼就有，他好像别人不敢做的事他都做。
1: 对，阿姨就是足有量诶，伊讲吼，咱这拢手面趁食，
4: 伊
1: 讲吼，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
4: 伊也替对方想啦，替咱这听有。
1: 对哇，我咧开会时吼，石董个讲一句话，我永远甲藏伫心内。伊讲吼，唔免逐支产品拢趁钱，开一两支啊出来。回馈一下安尼，
4: 对对对，他就是有这种作风啦。
1: 对，
4: 对，我们都很敬重他，真的。
1: 阿妈恭喜你哦，
4: 阿妈谢谢你哈，感恩。
1: 好，谢谢明花姐，好，
0: 谢谢明花姐哈。伊讲石董呢哈，别人唔敢做个，伊敢做。啊，别人呢哈，唔敢落个成本，伊敢落。别人唔敢呢哈，会介绍咱家敢。告诉了今年哈，别个你买袂到，只有咱家买会到。还用真情通。不软不硬不弹性，骨头酸痛有艰苦无？艰苦。啊，食下落放未出来，有艰苦无？包括着呢吼，安尼接接做变数，小号的问题、大号的问题、大小问题，困未起有艰苦无？困未起嘛就艰苦呢，对不对？食起来呢，好困、好食、好棒，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连即马咱的文明病得袂稳定，医院呢会当甲咱增进着新陈代谢，稳定双向调节作用，不用怀疑。来，点那个卡，0800-77-66-99，0800-77-66-99，才真的吼，招来得甲咱。
1: 推荐三大优良产品，海王精、青通、好汤头，拢有得保着产品接近片5000万，买得安心，食得放心。大家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尽刷做嘴暖功德哦，做功德哈，出做好功德，出好子孙，食了老好运来以上功德，谢谢。

谢谢，来哈，讲气会两句，话人咧哈，根本嘛唔知讲吼，家己有喜爱无喜。那会知影，因为咧吼，咱即马尽管啦吼，所以诶一寡仪器吼，什么咧电脑断层啦吼，核磁共振啦吼，这样啊精密诶仪器。有关的哈，无在调检查讲气会中气哈，气是无形的，检查不出来哈。循环气的部分也是一样的啊。来，你若感觉讲吼，家己为什么吼拢安尼做个忝的呢？哦，家己拢做个忝的哈啊，其实这就是呢气会中气呀。就是你的身体上家里的生活齁，诶这个步调节奏无同款，有一挂老大人齁，诶几工咧齁，安尼神叨叨软糕糕，迄气血凉气，有一挂咧齁，咱即马搁咧做工课，逐工咧齁要爬起床要做工课，齁，就是咧齁足忝足神咧，这叫做气血凉气。就敢咱参照讲安怎齁，咱来比咧，即马大家拢有手机啊，对不对？手机啊，吼，你拿去手机啊店买买呢，迄个传输线，好，包括着迄个插座，好，迄个转接头，手机啊，行路该问讲，啊，你买吼快充诶，还是买一般的？有无？是这样子的。那呢吼，大家即卖的人啊，我要快充诶，从我去呢吼，我就感觉会加开一点点啊钱。哎，该讲，啊，你是要原厂诶，还是要副厂诶？我就感觉吼，加开一点点啊钱，我就买原厂诶。为什么？诶，即卖人时间就是金钱，快充速度较紧诶，吼，对无？啊，为什么呢？吼，买这个正品诶，正品诶，伊个电流比较稳定，你的手机啊，会寿命较长。就刚才陈秋对下才真的讲诶，你氧气爱理气呀，吼，气足了，你没有理气的话，等于呢，吼，迄个。好个做一半而已，所以呢气血虚弱气虚火弱的人就像像你的手机，不管是就充电充袂入，充电很慢很慢，耗电又够紧，手机一个会发烫，会的烧滚滚，那个看来就是不好。来，气虚火弱什么季节会发作呢？咱哦，就是安尼，明明食加足好诶，吼，啊，了三顿咧，吼，鱼肉嘛食足侪，吼，吃也吃得不错，困咧吼，冇咧困啊，但是咧吼，就是咧，感觉都有下怪怪，哪里的怪说不出来，啊，精神拢总无好，有这种情形，那季节咧就是气虚。火力特别的呢，哈，在这种夏末初秋，那即马进入到呢，哈，夏天呀，连咪来都是秋天，所以呢，这个时阵，你的气虚火力容易在这个季节的时阵，夏末初秋，季节那里高温的时阵，中医有在讲啊，脾胃气血循环之源，长夏。伤脾，好，这就是后天之气。这种呢，哈，夏末初秋，就是呢，差不多在七月到加九月，啊，连咪都要到啊，连咪都要到啊。在中医的医理有理内底，就是讲呢，哈，咱的这个长夏湿气较重，有无？你看最近一直在下雨，一直在下雨，本来台湾呢。地理环境就是四面环海，湿气就重啊。尤其是这种季节，它的湿气比较重，湿气那重，咱的鼻呀，哦，咱的心肝脾肺心的鼻呀，鼻呢就会虚，所以呢，难以运化掉呢，气虚火热，会导致着这种情形。再来就是呢，哈，饮食失调。作息的不稳定，压力过大，这样来造成到呢吼，咱的脾内底的气虚弱，所以呢吼，伊就会影响到气血的生成。常常看到的，就是呢人搞疲劳，有的人吼坐伫遐，你敢问呢吼，无啥爱饮呢，唔是一激一地呢，是呢吼，感觉人作身呢作忝的，连讲话都笨蛋。
不存财政这高位呢，所以有出可见，我气吼是足足个。过来就是呢，面色吼比较呢较无灰色，较青白，抵抗力无好。你看现在哦，虽然是呢热天，但是呢感冒的人足济，包括着呢吼 A 型、A 型吼 A 流行性感冒足济。啊，你若登记，有咧食着二十米个 MSM 疫情，加完两百两个手本了，酸葡萄糖、氨氧幺、丁酮呢，经过了疫情加姜黄蛋壳膜、五精、七五加喉咙特定叫五级甘蔗全叫做枸杞、桂枝、玉桂哈。这呢阳哈，那呢一阴配一阳，好阴就是呢吼磷虾油，啊，你两行加加做伙加阴阳就会当平衡。伫中医咧讲啊，阴阳不平衡，万病生哦，百病生就已经咧作者啦啦，伊是阴阳若无平衡。就会办白事，季节的交换，春夏交换，秋冬交替，哈，天气的变化比较较大，日夜哈温差会愈来愈大，身体呢爱开足侪时间，哈，去适应着这种天气变化，所以呢，对着气血不足的人呢，负担会比较较大。这种算额外的负担，身体本来就不好啊，尤其是老大人家，尤其是咱家的呢吼，爸爸妈妈，咱的阿伯阿姆、阿公阿妈，你的呢吼气血，你的负担，你会搞感觉讲呢吼，人安尼吼足忝的足衰呢，精神不好，真正连讲话都笨蛋讲呢，连讲话都无困难呢，特别是呢吼，足熬感冒的。人容易疲劳，这段时间你会出现着呢，免疫力下降。精神不济，这就是呢吼，体内虚虚啊虚的一种警讯，得家你的警告啊，啊你的身体虚哦，啊虚要安怎？虚呢吼，就是爱补啊，啊补呢，唔是呢吼，补就好，唔是呢你去哦啊啊加迄个十全大补买当来食，但是啊愈补愈大坑，哦一定爱呢知道，爱呢吼补气。阿个爱理气，卖好呢气血，吼虚弱，家你呢吼整个拖垮。当然呢吼气无够，人容易疲劳，吼阿个连行路连讲话都无爱，阿那血无够嘞，吼你个气血吼都无好，脚手都会冰冷，包括着呢吼，互人一种。哇，气色歹呢，元气歹呢，吼、哦！你讲哇，迄人最近吼气色无好呢，吼、哦！迄人看开元气加加歹呢，其实咧讲的就是气血，气血，吼、哦，气血。所以呢，气虚血弱，哈、哦。虽然未好，你感觉讲呢，吼，马上有啥物无爽快，嘛未痛。阿妈未感觉讲安怎，人就是虚，但是长时间，长时间就敢那产生嘞吼，你的这个水管，咱这个呢吼水塔，然后一夜得吸水，慢慢啊吸，慢慢啊吸，慢慢啊吸，只要呢吼水有那些吸完，吼这条看来嘞佫较可怕。咱若讲嘞吼很不大的干苦的痛，咱佫怎赶紧嘞吼来看医生。在迄种嘞不知不觉当中，吼慢慢啊慢慢啊的消耗你的体力，慢慢啊慢慢啊的消耗掉你的气，慢慢啊慢慢啊的消耗掉你的血，慢慢啊慢慢啊的消耗掉你的精气神。哦，这条看嘞佫较恐怖，甚至讲嘞吼你的代谢会变慢，尤其是嘞吼糖分的人，有糖尿病的人，你的代谢变慢，你的血糖。你的糖化血色素都拢降袂落来呀，连带情绪都会受到影响。人足够呢吼，搞操烦呢，会呢吼，这种焦躁不安，人会呢吼，气虚、火虚，都会造成着呢无头神，吼，甚至讲困无好的情形。后来伫遮呢吼，才真甲人讲，你手的脑二十米的，吼，你就继续甲食。啊那无，吼，阿未买着的人，阿未呢吼，食着的人，你好一个月时间来，你去做调理。好做调整，其他咱唔敢讲，那咧吼精气神气血咧吼一个月，吼一个月啊，你就可以知道说，真正咧有食甲无食差足多咧，气色继续好个咧，人个袂足袂忝个咧，暗时嘛较好困咧，讲话力头较有咧，元气较好咧，啊安尼有好无？好哦，哈啊，唔免互你花大钱，
啊，更加袂好，你开着冤枉钱，即通电话甲卡0800-77-66-990800-77-66-99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哦。产品要询问，交关叫回做文，电话甲卡0800-27-26-99

0: 好啊好啊，反正你就是吼、饭前饭后来吃都不要紧，哦，饭前饭后通通可以，清水清油，嗯，叫三顿吃，三顿三顿哈、对对对对，你伊就一行一行调啊，一行一行传，你免烦恼，好，好，好，好，那个有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再卡电话等来，好，你明仔载五千给你哦，好，谢谢，感谢。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咱的新同学，哈，恭喜咱的新同学，给一个人接，给一个人出运哦。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
0: 喂嘞。
1: 早
0: 啊。早啊。
1: 但我要甲你问，拄只个什么卡达车的是什么歌啦？
0: 哦，嘿，七龙啊，骑。
1: 哈，我知影七龙啊是歌名。
0: 叫骑着卡达车。
1: 骑着卡达车。
0: 哦，对。哦，我今吹歌，特首都做特色。
1: 啊，就古锥个兄，拄啊七点的进前，迄个广告进前嘛一条嘿，你也未嫁，我也未娶，什么嘿？那条嘛不知什么，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哦，迄落啦，迄落骑腰什么货啊？迄是迄落石桥的啦，嘿。
1: 石桥的。
0: 嘿，石桥的。
1: 哦，啊，歌名啥呀？
0: 我看卖一个哈。
1: 哎呦，谢谢啦。
0: 我今仔去吹歌吼。
1: 啊，足好听的啦，嘿啦。
0: 大行拢足有迄落的呢，足有迄个特色的呢。
1: 嘿啊，啊，搁足有意思，搁足好耍的安尼。啊，你讲话嘛，足好讲的哦。妈有教迄块啊，像拄啊你，伫迄个，你讲一寡妈妈讲线下，你讲的，你讲什么癌细胞什么嘿？哦，你甲比例个安尼什么恶霸什么落马，最近你有够巧的。
0: 啊，有影这熟悉啦。
1: 嘿，安尼讲人就较清楚。
0: 对，好，这首迄个你讲迄首吼，就结尾叫做哦，恰恰哦，无得看。
1: 哦，恰恰哦，好好。
0: 哎，哦，恰恰。哦，要得看，
1: 好好好好，感谢，谢谢，
0: 好好，不客气。
1: 产品足赞的，有影真是足赞的
0: 哦，系啊，
1: 哎呦，大家吼有迄个福气啦，真有影，
0: 真正吼，缘分啊，到福气啊，到得来啊，
1: 好，
0: 好，谢谢，谢谢小龙姐，
1: 好，拜
0: 拜，谢谢哈，这种总是呢哈，登记产品爱用家啊，我小龙姐，好，小龙姐呢，生活很自律。秀龙姐她呢是每一天呢平甩工做这里半个小时哈，伊就已经退休啊，找一寡呢呼吸啦哈，做一寡呢好食的房价啦哈，生活饮食非常的自律，为人哦，我得安尼得好啊，身体无啥物毛病，但咱秀龙姐怎样啦？哦，因为啦，咱无爱去呢。桃李就惊你也是谁，所以小龙姐呢吼，咱的产品啊，你食噶吼，比大头尾的哦，越多的越多的哦，真正是有够赞的赞哦。新同学吼，新同学，那你就听节目有哪有一段时间啦，吼啊，当然你若拄好听到，才真的吼，无希望讲你有迄种冲动，吼，所以听到吼，赶紧啦，你爱听吼，你爱顾你家己。有一个认识，你自己呢吼，怎样啊？身体呢吼，就是爱靠调养啊，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啊，尤其是老毛病、老症状，尤其是呢年纪侪退化的侪，一定爱有时间三分病七分药。你自己呢吼，爱呢心头疗好一点吼，啊，这样呢，卡一通电话来买，咱就一通电话专人专家就甲咱送到府上，货到付款。乌鸟的送到位，银货两讫，啊，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财神，我住伫呢吼，台北呢，敢有寄？有啊，家人咱就寄过啊。吼，财神，我住伫台中呢，敢有寄？吼，宜兰咱就该寄过啊。甚至讲啊呐，吼，听网络的，搁较远，咱嘛该寄去，对不对？来，家人头到乡村尾，山顶到海边，镇卡到都市。拢接通电话甲卡，咱倒来吼，互乌鸟哥啊、乌鸟姐啊，甲你服务，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货到付款。接通电话爱记好好，卡回掉，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安尼梅花姐，我借问下你好汤头吼，对煮的感觉是安怎？
2: 我感觉那个味道很好啊，
0: 好、
1: 阮当吼有请外劳，阿无咧食迄个猪肉诶物件，啊，我拢用好汤头来煮汤啊，煮汤诶时阵，不管你煮啥物汤，反正你来用头汤头啊，足好食。
0: 嘿，反正吼，你要煎煮炒炸吼，穿烫吼，用好汤头咧，拢做好食吼。
1: 啊对啊对啊，安尼明仔再加一桌。
0: 好，好，安尼明仔再和你收哦哈。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美华姐。你喝汤头吃了安怎？
2: 嗯，好吃啊，
0: 好吃啊，吼，足甘甜的，对不对？对
2: 啊。
0: 啊，唔免吼，再淋迄化学嘅盐味素，食食。
2: 唔免啊。
0: 哎，食食啊，吼，我讲清甜啊，清甜，吼，啊，佫无增加吼迄个化学嘅负担。
2: 嗯嗯嗯。
0: 吼，很好哈。
2: 系啊。啊，面沙沙，焦焦又足香啊。
0: 嘿嘿，真的，只足简单做料理。其实咧，吼，你若用料到吼，愈复杂嘅料理，调味料愈侪。愈来增加着身体的负担，啊！你参照煮食拌面拌菜吼，大项拢加用，都好汤头落去，简单食，方便食。嗯哦，啊，健康养生都无问题。
2: 用盐感觉奈，甲正常食诶拢无啥共奈，感觉愈食愈怪怪，还是倒来叫最好咧。
0: 嘿啦，好汤头啦！你讲你好汤头吼，叫一遍啦，啊，即个第二遍对无？
2: 嘿，
0: 啊，你食了感觉安怎？
1: 啊，都因为吼过菜吼，我先生有去买吼，啊去买回来，啊我甲沙沙咧，啊甲飘飘咧咧，啊过我那番薯条吼，过个沙沙飘飘咧，啊甲大卤面，嘿沙沙食食食都。
0: 好，安尼啊，你啊，淋好汤头落，有感觉气味足好无？
1: 啊，我想讲，遐唔甜，唔在掺味素。
0: 无，迄种白红豆吼，都是天然发芽，纯天然的，养生无防腐剂哦。
1: 你就讲到遐好食，我就叫伊做，啊，当就食了啊。这几日咧，都人家炸，咱只要啊炸，迄个高丽菜啊，都好食。
0: 好食吼。金莲姐，你好汤头咧煮的感觉？
3: 哦，那边煮吼，会真正会食多鸡呢？
0: 会食多鸡，
3: 会食多鸡呢？我那暑假，我那阿孙那顿来吼，干那煮面了，干那老好汤头，拢免捞啥？
0: 嗯，
3: 啊个老两块啊，迄个三八片啊，那俩，连刷食五顿，我还要吃，
0: 我还要吃。
3: 安尼看好食歹食，我唔知。
0: 你看连囡仔，我讲囡仔拢袂白擦啦。囡仔好食就好食，歹食吼，伊连半嘴都唔敢吞呐。
3: 哎呀，
0: 哦，哎，这阿妈吼，他煮这个好汤头，回家就做面煮啊，对不？好，谢谢，一家大大细细三顿，养生够健康，养生的好汤头，一罐五百，买两罐送一罐，三罐一千块了了哈。0800-77-6699，以上广告。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我是唔知你彩珍。
0: 英珍姐对吧？
4: 啊，
0: 哈、啊、嘿。
4: 我讲你知无？
0: 我知啦。
4: 你知？
0: 嘿呐。
4: 我讲我无接到你，我拢叫我靠了阿恁助理啊。
0: 哦，拢靠助理吼，嘿，会使靠我助理同款，嘿，拢做我业绩的。
4: 哎，嘿。啊，我是要去做，我这做是对街哦。
0: 好、
4: 哦，
0: 对街嘿。
4: 对家啊，对家，明仔再搞啊，明仔吧。
0: 好，明仔再搞，好 ，OK。我甲你注意一下哈。
4: 甲你讲哦，我这组是要分温州干遮，温州干伫家己得家遐。
0: 好。
4: 伊讲伊只骨咧酸啊，我讲要叫我食看卖。
0: 好。
4: 啊，你着加较青诶，你毋通
0: 轻。我讲拢很青诶，我遮吼无迄落咧熬诶呢，我遮拢无迄落过，迄落要过期啊，我拢吼迄落厂商进未付糖啊，我卖呢。
4: 是啊，我要互伊食哦。拢，只要穿到迄度，
0: 你放心。我讲拢现青的，我只着该讲你，你拢是现老啊，找无迄条后的物件啦。你放心啦。
4: 嘿，放心对啊。
0: 嘿，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嘿。
4: 明仔载拜三啦。
0: 对。
4: 我知啦，我都在记啊。
0: 好啦，啊明仔载等收回啊，我来接电话哈。
4: 我跟你讲，迄高清的哦。
0: 嘿，高清的对，我知影，你有约，你有预定的哦哈。
4: 嘿，我自家的条。
0: 好，啊我来接电话哈。
4: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喂，彩珍你好。
5: 喂，
0: 你好。
5: 好汤头。
0: 好，来三片好不买好汤头，一组阿明仔好你。
5: 好，
0: 谢谢你哦，好，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广告哈，放心，这里放120个心，这里放240个心，这里呢吼放嘞480个心。你伫财政家，吼你拢放心，因为嘞吼产品拢总是青，上盖约度诶。迄时呢吼，真正伊公司吼，甲着厂商去评论讲，你真正嘞吼，迄未使呢，互咱的人客等遐久啦。 因为呢吼，还记得吗？咱有一届哦，有一届呢吼，打磷虾油，磷虾油欠会欠多久？欠呢吼，好像是一两个月。以前那欠会欠多久？因为呢，这拢爱美国来的，这拢爱美国来啊，所以咧欠会欠遐久，啊，这种很轻的啦，很轻的啦，哦，你放心啦，客着你拢甲看日期啦。啊，但是唔是讲你今日客着是张制作的，因为咧制作有日期，配上爱有时间，哦啊，所以咧吼，你放心，保存期限拢总是三年，吼、哦、三年啊，客着咧吼都是即期，拢是咧吼，咱即马近期的吼、哦，你到底未去客着即期品，伫家吼不可能发生的事，吼、哦、无可能发生的代志啦，拢总是近期的吼、哦，就是咧上盖新、上盖赞、上盖清的一批，好吧，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安安安哈、哦，安心放心，安心放心，等那个卡机牌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节目差不多在这边来过一段落，然后服务不周的所在，让咱好朋友多多海涵一下。啊，接无到的电话不要紧，落节目了，电话阁继续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咱节目全部收到海洋精、青通、好汤头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好，感谢到咱所有朋友哦，吼，底下财政要甲咱讲一声再会，拜拜喽。

0: 汗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8: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嗨，南宋前来听众和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 B S 广播网太阳连线 B S 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金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 and 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古早味的肉粽，联合为咱赞助提供。

你在冲什么呀、啊？现在你在冲什么呀、啊？在厝听收音机哦，因为落雨，安尼哦，会知影头仔落雨落足大吼，啊，连面迄雨都像迄雨水烧盆安尼尔吼，像雨水烧盆。吼、哦、啊尾啊好，迄规卡用刀用蓝的吼、哦，啊甲尾啊上好落啊，安尼吼吼吼，迄真正一阵一阵的雨，真正啊拢落有诶所在拢淹水呢吼，全、哦、台湾北中南拢淹水，卖去山边哦，好不好？卖山边山边有迄只好，迄只石头咧放危险哦，这好消息，我昨想这可能无效，结果人救着呢，伊自救呢，哦够搞诶，即、这个张花莲无吼，即、哦这个防沙。哦，要做风沙的工人啊！吼、哦，伊受困，即、这个马太安息哦，十六点钟啦。即、这个搜救人员好佳哉，无放弃，无放弃，吼、哦，透明还佫咧吹，好佳哉就是安尼，怎成功甲救出来？哦，即、这个真正，我本来昨即日我想要报迄种，哎呦，哎、啊，迄泥沙滚滚哦，哎、啊，泥沙毋是清水呢，迄落高门有石头过呢，啃来啃来。安尼猫嘞猫嘞，对不对？还佫冲走去，想讲可能无好去啊！讲，哎呦，这真正天公啊惊！这个花莲县光复乡马太安溪吼，因为连续拢落大雨，伊佫涨水啊啦，伊佫水涨起啊啦！啊嘞，这个包厢外包厢吼，佮这个自然保育署啊，花莲分署哦，防沙工程哦，这姓丁的工地负责人吼，啊，昨下报道那就伊就载吉普车，伊载吉普车吼。啊！要载这个啊，赛怪兽的师傅去赛怪兽，你骑啊赛怪兽，竟然载载去啊赛怪，不竟然怪兽赛走，尾啊伊就翻头，尾就结果要翻头就叫水冲去安尼啦，水冲去了，当失联找无人啊，经过消防啊吼，啊这林业保育署、花莲分署甲民间吼，安尼吹吹透没吹呢？好佳哉透没吹，好佳哉无放弃，好佳哉，伫个今仔日下载啊吼。四点半多天咧光啊吼，先讲找着有听人咧阿姨咧叫一声，听到十声了，他无啥声哦，去甲看好伊倒伫遐，好咧家在，哦，真正这点天公啊惊一个吼，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这个主治病院治疗吼，超过因为结束超过十六点钟哦，惊险佮受困的历程，你看这一定惊着前大三后大四，也就拯救生命，无常啊，伊要险啊死啊，对不对吼？嘿啊！哎，阿基布也吹到南部的车顶啊！你看老恐怖，恐怖吼、哦！嘿，这个华人分数在咧讲吼，阿咧搜救行动伫咧昨阿妈出现吼重大突破哦，昨阿妈十点外吼，这个光复消防分队的义消哦，佮协助救援的这民间哦，这个怪兽的啊司机哦，这司机吼，阿伊前往现场去勘察，吼会当搜救的路线的时阵，好佳哉这段人无放弃。啊，这种在地人知影，这条溪啊，对对行，对对行，对不对？吼，路头较熟，无路头清楚啦，啊，也无放弃。所以伫个堤防的外口，超300公尺，有听到足细声吼，咧喊救人的声啦。哎，马上就汇报吼，光复的消防队，落尾由光复消防分队哦，运用这个热显像，吼，哎，无人机哦，甲顶开个，哎，有啦，迄个热显像仪哦，有红色的，哎，人人倒伫遐，遐有人。安尼，成功哦！伫个华联溪中央啊，中央区域哦，锁定即个受困的人，伊伫个位置，为着要把握即黄金哦，咧救的时间，华联县消防局长啊吼，伊伫个今日下昼啊凌晨哦，伊咧去啊现场指挥，伊决定吼，换用人哦，采用人力哦，用行撩水溪水哦，撩溪水过的方式哦，去接近即个受困即个人，因为无人机能翕到伊伫遐。一定翕到有热像仪有人啊，这个马哥有人嘞，嘿，无信信的，无热像仪啊吼，都无烧烧啊，无火就无命啦，嘿，安尼啦吼。啊，尾啊，怎啊，紧嘞冒险吼，伊拢总有八人吼，先组成一个先遣小组，冒险吼，安尼行过这个烂土吼，烂土烂山，搁积水的区域者，啊，走去甲伊个接触到这个倒地啊，这个人。这个华人分数的署长啊，吼，啊，甲这科长，伊嘛赶去啊现场来协调相关的资源吼，啊，投入哦救援的作业安尼，经过三点外钟啊，甲抢救，搜救人员成功去接触这受伤哦，而且怎甲安置去哩吼，这橡皮艇顶管，但是因为烂土烂沙吼，伊吸力足硬的，所以这橡皮艇吼，刷面顶重啊，
哦，啊，这个消防局都每只派十六个人吼，人力吼、哦，人力资源吼，全搁结合这个吼使怪手的吼，啊，用这个钢索给拖。伫个众人吼合作吼，啊，那拖那塞之下，终于伫个下仔啊四点半遐，将这姓丁的十八人顺利甲救出来。吼、哦，够好命，这是够好命。这人好爱出来看，我真欢喜。这个花莲分署在咧讲吼，这摆这个搜救的任务会当顺利完成，都是因挖克的消防的经验、义消的热情、民间机具吼的业者吼，甲相关单位吼密切的合作啦，同心协力啦，其利断金啦，才能找到这个人啦吼。在咧做歹的环境之下，展现着高度专业。各团队精神，无唔得，无唔得吼。所以分数除了感谢所有投入即摆吼来救的人，哦，诶，辛苦啊，佮付出，嘛将这持续吼，将这关心，这伤者伊落尾吼治疗，啊，佮恢复伊这精神安尼，系足欢喜的吼。十六点钟的这行行，好佳哉，有惊无险，平安无代志吼。有阿哥咧落雨吼，落雨吼，这个高雄啊，佮加这行业咧，甚物行业？即落啊，掠家族啊！我要带我甲阮天顶的吼来报名。安那讲，阮天顶的昨看到家族啊，看到牙工又要搁掠，讲迄牙工卖掠，牙工臭毛毛掠掠臭臭臭安尼啦。啊，即下落雨，伊就要去找瓜娘啊！啊，我带去找瓜娘，哎，真正找着，好欢喜到要海下去吼。迄个瓜娘掠瓜娘，无要紧，掠大棍啊，无要紧，卖掠迄个迄个拉牙啦，拉牙哎，迄个蜈蚣啦，啥啦？牙工会臭啊！迄牙缸有一个足臭味、足臭的啊，对无？啊，落雷无啊，啊，大滚啊嘛无啊，都要日日手洗好清洁，安尼就好啊吼。伊昨嘛是看到牙缸就要捏，迄臭，哎，看到家雀嘛要捏，因为家雀有手啊，伊袂惊啊。因阿张偌惊嘞，阮规家伙都阮囝仔上惊惊家雀，惊到要哎呀去。那阮早间咧讲家雀，我是袂惊家雀吼。来，即、這个落雨过了，家雀哦，规个安尼水沟啊空哦。有够多，啊！若有这枝，有这物件吼，安尼积积做的所在吼，吼，拢积伫内底。这个网络吼，即卖咧讲高雄吼，有掠家族的勇士啊，掠一只一班呢。这我无全填咧报名出来在吼，哦，啊个豆腐来个领导，吼，帮你灭这个家族啊，你看偌好吼。这个红媒物啊，方面报道，佮加上西南吼，这气流吼，会影响吼。所以这礼拜吼，爱严防豪大雨致灾。门姐，我想讲，恁买肉粽先订，因恁肉粽是无啊，无啊，吼，因完售啊，吼，但是客服甲我讲，会互恁写预订单，吼，预订单恁甲甲卡，啊，无咱的肉粽已经完售啊，吼，啊，伊有你写预订单，吼，啊，你甲卡0800-335599，好不好？吼，0800-335599吼，再做感恩兼谢谢挂多人吼，吼咱即摆吼，咱的听众足热情的，足热情的，咱阿咧销售啥物吼，我拢走第一个拼第一个，啊，都讲报讲收报安尼，谢谢大家吼，谢谢大家感恩哈，好感恩嘿。好啦，啊那有啊未订到上，哎呦，啊都落雨惊啊厝拆掉呢哈，啊恁肉粽我卖完啦，把紧，你甲卡无定够名额吼，那要写优美的话，就是啊是你要查回拢当卡。诶，查回拢会当卡，拢啊卡起阮，要查回要订回拢卡起阮来，0800-335599安尼吼，0800-335599吼安尼哈，好谢谢吼来。啊，这个呀吼，这个呀网络都有人咧讲吼，邻里互助吼，邻甲里合作吼，诶平台。诶，这个要开放的高雄的网友预约，好预约，上届加低消100元，100元得我就出动专人吼，去恁家掠家族啊，看你伫壁倒啦吼，伫壁角啊、门窗卡啦吼、灶卡、葫芦镜啊吼、皮箱顶悬啦吼、行李箱顶悬，还是仓库，只要你看到家族会叽叽叫，兔年出生在着些妈妈号的，拢无要紧，我来甲你掠伊100就好啊。掠一只算100吼，都上加低消100元，就出动专人去帮恁家供家族啊吼。哦，真的呢，后即落啊，真正有哦，你真正有哦，有一个网友伫咧找吼，伊就讲哦，蟑螂勇士的名单，吼啊介绍吼收费的方式，即、這个服务的内容吼，甲地点吼出勤收费，上啊计是100-450元安尼。
有的人领导大龙惊家长，看到家长规家伙着着抢，着惊妈妈好托你穿西晒，对不对？大龙走去碰伊顶管，叽叽叫，咩咩叫，不敢抓哦。就像你囡仔卡，伊就来领导帮你抓家长，安尼吼，嘿哦。有的规家伙惊家长呀，啊，阮兜啊一个尔，一个，嘿哦，嘿呀，我天天个抓家长哩啊，吼，安尼啦。啊，所以讲，这个啊范围吼，就是全部全高雄市区啦。那么下吧，就高雄市呢，六股吧高雄市呢，对不对？包括梅山口啊、岭口迄种高雄市呢，拜托高雄偌大嘞！哦，你讲，讲这高雄市的哦，我即马公司是毋是三民区？你讲要去前镇，要去南麻坑，因南麻坑要学了，你得玩足久啊，一段路的呢，当作足近的哦。哦，同一个区域我总的吼，有啦。啊，这个平台就强调吼。啊，若有需求，哦，诶，民众吼，唔免靠着户头，唔免，啊，你嘛唔免线上立钱，唔免，你只要登入平台吼，你甲填写吼，你的需求甲招出去，你要说啊，家族啊，我会惊有咱到有几啊只秘密对秘密，啊，我都想要掠，恁来甲我帮我掠家族安尼得，吼，你得去平台，你甲讲，你甲送，甲这封 email 甲送出去，因平台伊就会帮你吼。会去找领导较附近的吼、哦，来帮协助的勇者的像，咱也要叫客人车哦，客人车司机，你着拍去因的总站嘛吼、哦，啊总站讲啊，你即摆伫对，啊我即摆着伫对啊，永好，安尼我甲你找附近的司机，就知影上近的司机就来，着像我掠家族嘛，像安尼好，啊你伫民族路。好，你们走路来，我甲你找掠家族的专家吼，安尼离你较近的，我随过哈，好安尼。啊，那任务完成，家族也掠到了后吼，你甲当面钱回得，因为唔知恁到有几只，掠一只算一把安尼啊。啊，这操作的流程足简单，佮足安心的啦。嗯，目前已经有九个民众吼，送出的打蟑螂需求啊，嘿哦，袂九个安尼。啊，有八十个要掠家族的勇士，准备要接 case 安尼，八十个呢，我无记得应来使，哈哈哈！哈，千万点点个去，我迄袂掠，迄袂惊家族的。啊，那门诊卡、刀啊卡、椅啊卡、下个卡线，因两个入面吼，嘿哦。啊，这个贴文一出来吼，就引起到网络大热议吼。这是啥物大型的哦 ？RPG 哦，世界嘛吼，含掠家族啊，都冒险公会啊哦，有诶讲我很需要。哎、欸，啊！有咧掠驱赶壁虎的无？我想惊，迄落神人啊！迄间阁一只神人伫阮咧客厅顶悬，我下半天都看到。哦，啊！阮天顶是本来要叫伊看狗遐，学狗遐。啊，看完了，我怎讲？天顶个你看遐一只神人伫遐咧看，伊怎再看？哈哈！伊怎喜欢伊间讲吼？讲迄无聊，迄袂当聊。你若甲约伊，买长阿妈会惊死哦吼！吼，伊欢喜间一直手打。打吼，打别个打，你莫个打哦，还莫打哦哈，打一条来哦，哦，我打人都无力啊，你哦，系啊，所以你个讲无人讲，有人咧掠神红的无吼，用阮兜有六岁吼，咧会占家族，占啊做新鲜后生当报名嘛，哎，讲天顶讲，阮天顶要三岁啊吼，阮天顶会掠一手啊，爱个掠起来咧吼，用阮兜你要可能买当应征，阮兜你要做个掠家族，你个讲这哦。也家族也有，啊，佫有一个网友吼，伊就笑笑讲吼，跪求哦出一版台北勇士名单啦吼，台北也有啦吼，啊，这个有台南地区服务无哈，专管区拢有，啊，佫一个留言讲，我需要台北市内湖吼，佮新北市淡水勇者吼，今年热天真正吼，这蟑螂路上吼多到快崩溃。走路还要一直跳跃，伊那转摇啊，蟑螂出来转摇啊，出来转摇，过去暗水抓了，迄时阵吼，规个狗遐拢对下水道闻出来，吼，惊死你看去鸡要皮，好对不对？嘿啦，有人讲为什么那不爱成立吼？全国工会吼，有人开新北市无，有够好耍吼，掠家族。好啦，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女人的勇气。

0: 女人的勇气哈，我要甲进一个广告哈，好，咱再主席咱即摆吼，起来甲咱分享哈，咱来肉粽哦。
1: 我来订三罐的肉粽，食了搁订两罐。
0: 即摆了。
1: 嘿啊！
0: 哦，我那真好。有影，啊那今年才开始订的呢吼。
1: 无啦，我当年拢订啦。
0: 当年拢订啊，一摆三罐食到完是送闽人食。
1: 我家己食啊。
0: 我家己食哦，啊就好食吼。
1: 阮囝一概食三粒，一斤三粒啊，啊一罐了几粒？
0: 哦，啊一罐二十粒吼。
1: 嘿，
0: 嘿啦，嘿啦，
1: 好食哦。我即摆搁订两罐。
0: 哦，搁甲恁家小姐讲两罐呢。
1: 系啊。
0: 啊，有谢谢。哦，好好喏，好啦。啊，祝贺你呢。
1: 祝你生意兴旺啊！
0: 啊，祝你身体勇健啦。
1: 好。哦，谢谢。
0: 谢谢哈。
1: 好，
0: 拜拜。
2: 嘿，
0: 安吉呢？
2: 哎呦，我要卡买卡买进去。
0: 哎呦，我咧等你，好，我知你要来紧等你呢。
2: 我无今年无爱北啊，要来甲你买
0: 啊。啊，无恁敢家北的哦？
2: 我家己北啊。
0: 哦。
2: 啊，惊变卖啦！恁卖讲买咧就跌话，人迄落好跌咧，买咧。
0: 人恁的价才友好，你甲看。
2: 啊，我买两罐，罐是几粒？
0: 迄一罐二十粒。
2: 二十
0: 二，哎，你几岁？
2: 我32，82啦。
0: 哦，82啊呢？
2: 对对。
0: 哦，82，佮有囝咧，敢听？有够好命，好命。
2: 欠麦啦，啊，佮热啦。
0: 就热，啊，佮即马冻到起价，啊，袂，啊，无较会好啦。
2: 啊，我是直接咧听你的收音机
0: 哦。
2: 嘿。我肉粽无咧，佮你买尔啦。
0: 安尼哦。
2: 啊，好跳墙啊，物价啊拢有啊。
0: 哦，安尼拢信用，你看偌好吼。
2: 嘿嘿。
0: 啊，你稍等，我叫小姐来下哈。
2: 好。
0: 你稍等一下。
2: 阿吉，
0: 阿吉咧，谢谢吼，咱即马就是写这预订单，吼预订单吼，啊，咱来把咱再主动谢谢大家吼，啊那搞完了卡电话卡来0800-333-5599吼，那咧阿爸站在后礼拜年呢，后礼拜休三工呢，后礼拜五就肉粽节啊呢，今日拜二啊讲吼，后礼拜五就肉粽节啊吼，哟，咱家卡咱咧0800-333-5599。但是已经是预定单啊，会，好好好，谢谢哈。
3: 我要订那肉粽，
0: 是那个高速的秀兰小姐呢，
3: 嘿嘿嘿，
0: 有没有吃过嘞？
3: 哦，去年有啦。我要用那个什么1800啊？
0: 啊，你吃的有没有信心好吃哦？
3: 有啦。
0: 还有没有在
3: 有才会
0: 没有在做那个工作啊？
3: 哦，工作有哦，
0: 高速都嘛要做农啊。很热啦，做农的时候就没有赢再宽这个啦，
3: 在
0: 订一订就好了啦。
3: 种
0: 槟榔哦、喔，高高的树上结槟榔，哎，贵机哦，
2: 哎，
0: 啊，你要订哦、喔，
2: 哎，啊，两罐呢，
0: 好食无啦？
2: 哎、欸，好食啦，
0: 啊，有方便哦、喔，
2: 哈哈啦，
0: 贵机你搁咧做工过无？
2: 有哦，
0: 你甲看，啊，你有这
2: 块？阿雷梦呢？
0: 啊，唔差五点我来加。
2: 哎
0: 呀、
2: 啊，对
0: 哇、
2: 啊，
0: 无
2: 啊，今
0: 仔
2: 休困啦。
0: 好，今
2: 仔
0: 休困，我听心机哦。
2: 好，
0: 你看咧做工课，无用无敢叫叫，唔做方便呢。
2: 啊，对哇、
0: 啊，对哇、啊，啊，你稍等下，大家嘛拢讲方便。
2: 我会订，我订三罐。
0: 啊，订较济罐呢吼。
2: 我订一罐，订今仔收到啊，啊，讲明仔再来去订三罐。
0: 啊，是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 啊，第一摆订。
0: 啊，你住屏东新恒呢？
2: 对
0: 听较久啊，安尼第一摆讲要甲食看卖安尼哦。
2: 啊，我拢唔捌在听心机啊，甲即阵啊才听啦。
0: 安尼哦，啊无你咧从啊呐，然后即阵啊会当听心机啊。
2: 啊，你即摆都人较无爽快，拢去厝啊，你厝啊即摆买心机啊咧听，啊听咧哦。我这卡这骨皮拢薄，啊食咧真幸运，食到未歹，食两份就感觉。迄卡枕头拢按五支拢夹坏哦，啊只要少后边两支，要再两支连的呢，啊现在拢要去确定啊。
0: 继续加两罐就加好，你看哈。
2: 我直接有信心，我就继续食，都有感觉，有感觉我就自己加食，啊食食了再去食，你真幸运来食。
0: 大姐，谢谢，阮得你公司52年诶。诶，
2: 再个乖讲啥 ？QMB，
0: 嘿 ，QMB， 哦，讲讲爱吼。
2: 有啊，个个乖，我六只拢乖。
0: 哦，啊，一开始实在，我就讲一直来啊。
2: 嘿啦嘿啦，有啦，拢袂歹啦。
0: 较好吼，
2: 夏天头尾这吼，
0: 无问题哩。
2: 本店五 G 接做坏啊，怎么要翻炒？
0: 哦，啊，五 G 接做我敢无足听啊。
2: 哦，袂使晓。
0: 嘿，安尼吼，容易来出问啊。我第三关啊，你只食到一关，上讲好食无？
2: 有啦，啊，都是食到好食，讲要去订啊，为个囡仔早间讲要订安尼。
0: 啊，真正好食，啊，真正足澎湖的咸鲜好食吼。
2: 袂歹啦。
0: 好，啊，小姐该讲好啊吼。
2: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哈。好，谢谢，好，拜拜。讲实在，我偌好，你敢知？你要两关嘞哦。
2: 对啊。
0: 做潮州的门脚啊吼。
2: 嘿。
0: 啊，你哪样要订两关嘞？
2: 啊，我到迄落啊，早间也袂
0: 啊。哦，啊早间讲要食呢哦。
2: 嗯。
0: 啊，我两捌食过啊呢。
2: 不
0: 第一摆哦，嗯，安尼赚出哪里给你会有哪哈？啊，小姐，你今日要做一个大福报的人啊！小姐，该笑啊吼！哦，阿门哥祝福你哦嘿，谢谢哈，哦，拜拜，谢谢谢谢，安尼定定的足快活，啊你是要定啊六关嘞？
4: 有，
0: 我捌食过啊、喔，
4: 捌啦，
0: 啊去年捌食过啊呢，
4: 捌啦，捌食过啊，
0: 啊有信用的你甲看吼，
4: 有，
0: 啊今年安定六关哦、喔，啊小姐该笑好阿妈，好你甲看，安尼一开始就爱定六关吼、
2: 喔，安吉，
0: 嘿安吉呢？大家啊，就是按个顶，我今日要你回顾啦吼，即咱今年即新的兵，我们赶紧回顾，你听一下吼。好，八只龟啊，啊，恁即冰冻红猪仔啊啦，
2: 哦，
0: 安尼在在在，安尼啊，应该食是顶个吹吹盖红边，
2: 对对，
0: 安尼上健康哈，
2: 好，
0: 谢谢哦哈，好，安尼个下起来哦嘿，两关
2: 两，上两打啦
0: 吼，好，上不能打呀，2400个上健康哦。啊！你要当时收，要当时四箱。
2: 星期六的，星期六的，
0: 星期六的13号的啦。
2: 好，
0: 13号的哈。好。
2: 好。
0: 啊，佳姐，鱼虾多赚钱，多赚钱啊。
2: 哎，感恩。
0: 哦，拜拜，拜拜，拜拜。
5: 哎呐，我是中埔，我姓王啦。
0: 啊，王明辉。
5: 哎，对啦。
0: 要两关吼。
5: 嘿，我要两关。
0: 啊，捌食过无？
5: 我也唔捌咧。
0: 哦，你直接拜就爱着我啦。
5: 点火跳墙咧。
0: 哎呦，火跳墙有够赞赞。你爸怎个火跳墙品质拢感官赞啊？
5: 啊，我是拢点火跳墙啦，他无点这个
0: 第一摆吼，啊无应该拢家己应该家己帮你。
5: 嘿，对。
0: 你带中宝，我怎样家己帮吼？
5: 嘿，
0: 今年较快活嘞哈。
5: 嘿，
0: 啊你讲要订安那？
5: 啊，我要订两关啦。
0: 两关上低卡2400，好不？
5: 好。
0: 啊，祝你佳节愉快啊！
5: 好，
0: 拜拜，谢谢。哦，恁大哥厉害一包。哎，来你好，你好。
6: 喂，你好，我要订两罐肉粽。
0: 那这么好啦。
6: 啊，4月28。
0: 哈。两罐肉粽，啊，送猪脚2400，好不？
6: 哦。
0: 好，安尼就够啊，哈。
6: 哦。
0: 啊，祝福你啊。
6: 好，谢
0: 谢你。好，拜拜啊。讲要订三罐哦。
7: 嘿。
0: 好，啊那要订三罐，干嘛吃过？唔
7: 嘛。
0: 第一摆哦。
7: 嘿。
0: 哦，啊那一群要订三罐，像足侪人诶。
7: 系啦，啊，无啦，朋友加加蒙招，看卖。
0: 啊，你也吃好啦。
7: 那我可以说今天订的话，我6月8号到吗？
0: 6月8号可以啊，可以。哎，阿丽三瓜有上低卡，阿兰小姐有改下了吼。
7: 哎，阿丽上低卡是上几个？
0: 啊，两包上两包。我哩上头，你阿松这样呢？哎
7: 呀，
0: 对啦。阿那讲要买五关，
8: 关好来啦，关好来。
0: 要搁变六关哦。
8: 系啦。
0: 阿那遮侪人，
8: 遮侪人诶，逐年拢迄落冠军诶。
0: 包括做护士，
8: 早惊系
0: 啊！哦，安尼爱上上好对啦。啊，你稍等我
8: 叫。我听你的节目，你做我讲话呢。
0: 我没有带武器啊，没带武器啊。啊，做好呢。嘿，你甲看，逐年拢冠军的啦，好食。哎，上好生早惊吼，要订两罐吼。
9: 两罐肉粽。
0: 好，阿爸食过无？
9: 唔捌食。
0: 第一摆哦。安尼谢谢你哈。
9: 好
0: 啊，谢谢你咯，嘿，上低卡哈。
9: 好，
0: 谢谢吼。嗯，谢谢大家。嗯，来上低卡，满1800上低卡，好，1500唔免运费。哦，你问小姐看过平安座无？吼，平安座多1500只，唔免运费吼，送阿恁当吼，落雨搭地就去吼。那无暴风台天啦，那无风台天无讲停班停个，乌鸟拢一定讲吼。啊，咱冇勇敢做，较勇敢嘞吼，勇敢做1800块。哦，你来个咪加靠小姐得啊吼。啊，咱发财做。我在做1880188吼，这样一路发吼188啊有，啊个啥物做下咧毛毛会当迄个两罐肉粽啊，安尼嘛可以吼，啊你家小姐卡家订，我看伊当只当互你收吼，好谢谢大家吼，以上广告哦。

再次谢谢哦，谢谢哈，大家平安。我今日讲你，你今日我发言哦，今日厝我甲因讲五时水好无？今年是这个今年较无同款，今年煮五时水一点盐哦。啊，咸呐！好，我等下甲恁讲。我等下甲恁讲好无？好。好啊，咱爱咱的肉粽，你甲敲咱的空白空空哦。啊，三三五五九九吼，包括你要找货吼，乌鸟走一堆啊吼，也是要订单卡一万，因为这万这万是客服呀，也该做服务吼。啊，因为咱袂当去卖啊，因为伊都底下预订单啊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要找货。啊，要约会啊，落单卡哈，是要订单落单卡，0800335599哈，0800335599。

情长，什么地啊？情长，哦，情啊，情长抓地啦，吼、哦，情长抓地，吼、哦，哦，今麦四个了班来子，哦啊往来，哦啊爱文，哦啊酸呀，哦啊西瓜，啊梅龙瓜。哦，咱台湾人的农民真有够啊！梅龙瓜，咱看伊外口是白吼，青，我长只个青叔叔，伊个皮是青零零个，有够甜，个皮够脆，唔免下皮，烤唔烤唔烤唔烤唔烤哦，梅龙瓜哦。但是我感觉讲，别头家讲一句话，头家伤甜啦，吼、哦，比西瓜搁较甜，西瓜是清甜哦，迄个梅龙瓜是夭寿甜，你像恁母，恁母啊，恁母都红个。那就冷不红的，冷不把乌豆红的，即马个黑糖芭比，对不？青红哦，大红乌豆红，个白冷不，个青冷不，青皮冷不，规粒青顺顺，但梅龙瓜比较青哦，啊个白冷不，红冷不，乌豆冷不，个子弹型的冷不，个黑糖芭比冷不，安尼有搞无？有啊。那么爱文就爱文，爱文话玉文呢，吼啊无海豚呢，吼啊无这啊，这啊金蕉酸呢，喏金蕉酸，大粒的迄无吼，迄无一个名呢吼，迄个长诶，这猪长伫对伫六姑呢，迄长无长诶足大粒，我也未记，迄个啊金黄哦金黄哦，金黄诶故乡伫六姑呢。对吧？六姑做济物件水果，唔是干恁母俩吼。哎呀，都只哦，做厉害，做济物件改良噶，有够水，有够好食。啊，些水果做水，水暗做大粒的大粒吼。那啊那这唔免钱呢？彰化分行派出所吼，这张八十年的奶汁呀，大丰收啦，送给亲朋好友哦，好大家食甜食甜食脆甜，有够欢喜。哇，有够水的几张，红光光。哦，那这只水的，看我们这水的水果吼，安尼叶啊青啊乃至红的啊吊伫树啊顶的有水无？有够水的水。这个彰化县分行吼，即马拄着乌叶啊乃至吼会散开。啊，彰化警分局日地的时阵哦，到这个县政哦，诶派出所诶广场，两丛乌叶啊乃至哦生到有够济啦。这个管政派出所的所长吼，啊，伊讲这两张奶子哦，可能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啊。啊，因为派出所头前这空地吼，啊，这土真肥，奶子的水分真济哟。奶子好食，皮粗粗啊吼，啊，不讲皮薄汁多啊较好。啊，奶子，乌叶啊奶子较圆哦。啊，那这个玉荷包奶汁是尖的，一点点人无啥籽，有无？嘿啦！啊，那连接的核啊是乌乌啦，黑啦！啊，这个奶汁的水分甲伊膨开，佮甜度赞哦。嘿，奶汁我，你奶汁吼，你着对这个底吼，佮裂起来都哦，你今仔鼻的味，有够香的啦，有够香的奶汁香啦。即嘛，伊着酸呀包乌叶外呢，乌叶香的啥物嘛？你着酸呀包，伊着酸呀包，伊着奶汁味的呢？然后这厉害哦，酸也冇奶汁味的呢，安尼啊奶汁有酸也味哦，咪奶汁有桂花味的，真啊假嘿，奶汁桂花奶汁安尼哦，奶汁袂足大粒的安尼吼，安尼啊真甜抓长好食，好、哦、啊，所以这派出所每一年伫这时阵哦，拢会压会去压奶汁，啊送哦这乡亲吼啊甲境界的人士来食奶汁，这帮无专业家己这种啊，这面前来专业吼，我这想赞，啊这奶汁呐。地头啊，若厚，你爱紧挽，真食无伊个，那面就生虫。迄、那个奶子虫，遐吼，迄奶子头也生虫，有无吼？迄个地头啊，遐灵茎嘛是灵茎，哪里好食？今仔日啃过，迄个地头变大粒，有无吼？安尼。啊，即、這个局长讲哦，即、這个县政的派出所吼，咧起的时阵是伫日本时代起的，吼，甲现主席即嘛几百年啊啦。啊，这個、派出所头前即个广场吼，佮种两丛乌叶啊奶子。实际上诶，到底是这两丛乌叶几丛唔知影。啊，不过啦，伊只派出所吼，悠久的历史甲奶汁树诶，这型吼，哦，奶汁骨头偌粗咧吼，讲可能八十年安尼啦，嘿，安尼嘛是好吼，去食啦，去食奶汁，还是食奶汁咧。这屏东的警分局吼，未歹，诶，警察节就是在五月七后礼拜一，
这个六月十五号是警察节哦，啊，这个中华哦，这唔、个、是，这个警察节吼，诶，进前才着台先关怀团爱，这个、屏东诶，这个警察局吼，诶，因咧刚刚招讲要关怀哦，45,000cc呢，迄天无一个哦，迄个无举重的选手，咱台湾举重的国手无。伊无讲，因为要参加查某囝大学毕业典礼，想要散落来有无？啊，怎去做迄个胃绕道，还是胃缩减呢？手术了死去有无？伊要死前，曾经还灌10,000cc 的水呢，的血呢，嘛是死去。伊158公分，啊，伊158公斤，安尼啦。啊，伊就举重啊，举重都是爱大块，爱迄落肉，安尼仔仔啊，吼，脚会颠倒，还唔够压起来有无？安尼啊，啊死去呢！伊我迄个吼，所以恁爱去关怀。咱那好朋友，恁那会当就热天搬到出门啦吼。啊，恁那是有人好天哦，拜六礼拜六闲的处理，就去当去关怀。迄种撇会讲偌好呢，对不对吼？啊，这屏东警分局哦，哦，募得45,000cc 的鲜血。来回哦，恁那像恁那变回时阵，你甲看有无？嘿呀！即迎接着即个警察节下要到啊吼，后礼拜一呢，即个屏东警分局就结合着高雄关怀中心吼，来举办爱心关怀活动，号召着遮警察同仁吼，啊即眷属吼，啊警察朋友啦、义警啊吼、啊义工啦吼，等等名利吼，诶团体吼，能来捐热血安尼，好用实际行动来展现着即个守护着社会、甲关怀生命的精神安尼。啊，这活动嘛，吸引民众吼来热情参与哦，拢总伊摕到这个180袋吼，啊4,500cc 的这个鲜血，嘛讲为着这个血库啊吼注入暖流，啊把传递警察吼服务社会的这个正向力量。咱台湾警察是咱在看面讲，较无公权力，因为社会无会公权力，法律嘛无会公权力，伊穿起咧好看尔。伊也袂当像外国咧弹人安尼弹，你走看卖，你走我就是甲你弹。你也看警察拢约无，四五约一个有无？啊你有穿你也唔弹，袂当弹啊。对啊，你无弹就是安尼走啊。啊你好不容易甲抓到了，法官甲放出去安尼啊。后摆要抓人，叫法官去斗抓。伊虽然是法官，但去斗抓。伊爱亲临现场，伊个知迄个辛苦。好不容易有人伫遐等两三工，甲等到呢，抓到你讲，佫无报呢，无报无保释回呢，你气死未？迄、那个屏东啊，迄个警分局的局长无去学，迄要掠毒虫，去学车去一车甲搞一个卡等伊有无？安尼呢？啊法官甲放伊走呢？你看法官，你讲这法官唔系啥物碗哥，唔系读对学校，你也知吼？迄种的法官后摆叫伊去掠，啊无你叫人要掠吼？哎，你法官报袂啊？伊判都无路用，判要创啊？叫伊去抓，较早人偌艰苦，啊！无你啥酒驾，要叫伊去殡仪馆，讲你甲弄死，你去殡仪馆甲看，你嘛是共款啊！你要甲放走，你去甲看人警察是安怎甲抓到的，是安怎用啊千辛万苦，要用性命去抓歹人，啊！你凊彩安尼轻轻拿起，啊，去轻轻放下安尼啊，迄袂气哦，对不对？你若去看外国出，你敢甲警察大细声看卖啊？咱台湾咧配套囡仔，佮走警察就头前咧放烟火，恁老师的这是啥物世界这啊？我那咱想拢无哦，天台你啊哩吼，天台。啊，因即摆嘛讲特别感谢屏东吼玉皇宫啊吼，屏东朱皇宫吼，啊叫皇帝吼，即、這个生化科技吼共享盛举吼，啊送精美礼品吼，保温瓶啊吼，啊做只礼券啊好，嘿啦，大拢学到吼啊，啊一工落来捐血啊，有180袋安尼啊，对啊。即逐工人甲班嘛吼，逐工班。另外，即个屏东警分局交通组吼，甲警察队也利用着即个机会宣导吼，即个防治毒蛇。你叫毒蛇弄着足衰，安怎？因为伊食毒嘛，甲弄着你的吼，迄赔也唔甲赔哦。那就那种第三责任险吼，赔也唔甲你赔，因为你是食毒，犯这件案件我唔甲你赔。哇，好弄着都要搞乌塞，即马阁无乌塞通个搞，有够衰。对不对？嘿啦，先来家己个保重靠自己啦吼。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伤心何那了》，伤心何那了。

0: 这是蔡小虎所唱的吼，伤心河哪落河来？安尼，我要阁改进一个广告哦。
1: 好食啦！啊妈，你讲妈，一定会好啊！今年拢卖白啊，叫阮国宝啊，拢卖白荷兰啊啦，一定会好啊！佫会求佫啥，即马上则求。
2: 拜五就收到啊，
0: 拜五收
2: 到。十几日入去啊，啊真正有影袂休啊，啊真正是传统的，迄一拍开哦，真正个锅渣味，迄把唔免杀啦都。但迄时阵想拍开尔，肉粽味都拢出来。
0: 真的，
2: 安吉，恁的得力产品确实在有影。
0: 你摆要订几罐？
1: 两罐，
0: 订两罐。啊，旧年食了好食无？
1: 好食，我胃歹会食你啦。
0: 啊，这胃歹真啊食袂拄对唔对？嘿，啊，无食会拄艰苦啦。
1: 我唔爱食肉粽，哎，我唔敢食，我白白个。阮阿姨叫我包，我无用。
0: 无爱包，拄食咱内庄袂对你个嘛。
1: 哎呀，我买会到
0: 啊。有啊，方便个里边。
1: 嘿，
0: 啊无包肉粽足歹款个无？足，足高工个啦。
1: 无啦，是款几啊十项个多啊，好，
0: 飞机价，飞机价。安尼，甲咱包较好食干嘞吼。好，啊，巨星色下起来两罐啊，啊，是巨星色啊。
3: 你有煮了肉粽啊？你？
1: 我都加金桔啦，一包金桔啦，两包猪脚啦。
3: 哦，安尼呢？迄猪脚最好食呀。
1: 我去年要订，今年才今日才订的
3: 啊。第一摆订啊，好食啦。
1: 好啦。
3: 好，像我讲的，咱咸，唔免搁淋豆油啊啦。
1: 金桔啦嘛，做食。
3: 好啊 ，QQQ 啊。
1: 只要我来，我就随搞好食。
3: 好，做食。
1: 对，
3: 冰冷冻像你即马食 QQQ 安尼啦。
1: 对啦，
3: 好
1: 啊，我食得
3: 多。做食，咱的金饼台学到干呢，迄无色素嘛，无防腐剂啦。啊，食我咧肉粽啊，金饼拢好食啦哈。好，谢谢哈。
1: 好，
0: 安尼表示会再收到的啊。
4: 嘿，我会再收到，我头一摆来食，我爱头一摆食，爱足好食。
0: 啊，那好食，你甲我讲一个啦。
4: 哦，迄足好食，迄气味足好，啊，佮你讲的物件拢有呢。啊，你念的拢有啊，所以我今年要提早叫。
0: 哎呦，谢谢你。
4: 你是广告，我就叫。
0: 哎呦，谢谢你，谢谢。
4: 我早起食一个哦，食起食足好食，我想我要佮叫一包送阮查某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嘿。
4: 好，
0: 你稍等一下。再次谢谢大家，好，食品一个。食信用的，吼、哦、啊！食这个，咱高水准起来，一阵哇，肉粽会当食水准，肉粽会当食高尚，肉粽会当食好食，肉粽咱食卫生，肉粽咱包装啊无像咧卖肉粽的，对，这是阮老豆老母买福利的吼，而且品质啦，哟啊那咱即马个咱买回来袂到，你着来甲咱，哟，看咱的以上广告，好，看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嘿，安尼咱电话吼，甲家咱大家都拨到利用吼，哟，谢谢。这个大家拢爱投资啦，当然想投资拢足欢喜啊吼，哦，迄招投资。另外，这凊彩骗了几亿个呢？这唔是网络诈骗啊，这是爱假做要做迄落充电桩诶，好无？充电桩，你像你即马做个电车爱充电桩啊，对无？嘿啊，啊结果爱互骗你呢，互骗偌济骗？1.9亿1.9亿啦，人间蒸发。这个华讯电能吼，一个加薪加达，伊讲要装这個电，这个充电桩，哦，上百个人吼，拢叫怪起讲，讲咱台湾人吼，台湾钱阴卡巴，阴巴多财的阴卡巴。现在红平拢怪拢有够济，两档内底哦，短短两档哦，安尼会赚1.9亿哦，你看偌好赚哦。哦，好啦，咱要到电台进广告，咱等下去讲吼。啊，那感恩需要咱服务，请咱继续卡拢这款电话：0800-33-55-99哈，0800-33-55-99。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健康是幸福的起点，信任是品牌的永远。超过50年的坚持，是一份对健康的承诺。得力生医始终将安心与健康放在心上，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与您同行，健康共赢。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3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2间十全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兴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2段南屯古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4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斜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5: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吴依林所唱哦，哪里有会点歌心情？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美妙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啊，是要订马账诶，若咱继续开通这款0800-3355-99，0800-3355-99。

这边讲美国，美国小学，美国小学一节吼，这阅读课《灰姑娘》，灰姑娘咱知影吼，咱能知影。其实这篇哦，做是不是？我哦，我做这思想的情况呢，颠覆传统的思想，所以得到的答案是无同款的哦。哦，这篇都啊做符合哦。我读课咧变的时阵，都啊好的情况。美国小学的一堂阅读课啊，《灰姑娘》这个读册哦，铃声响了嘛哈。哦，这囡仔大家走走走，走入去教室。那么这节课老师要讲的，就是《灰姑娘》的故事。老师呢，先请一个学生啊，吼，啊上台，甲同学讲一摆这个故事。这应该是咱床头故事，对不对？耳熟能详，对不对？所以这个囡仔足紧就讲完啦。老师就对他表示了感谢，谢谢你啊，为小朋友来讲这个故事。然后开始向全班来提出问题哦。这老师讲，恁喜欢故事内底的对一个？啊！恁上无喜欢对一个，为什么？恁喜欢内底一个人物，吼，恁喜欢内底对一个人物的人，啊，恁无喜欢对一个人物安尼。学生啊讲哦，我喜欢灰姑娘，我嘛喜欢王子，我无喜欢敖帽啦，我嘛无喜欢敖帽大来姐姐啦。迄灰姑娘哦，足善良的呢，好可爱哦，足漂亮的呢。啊！那这敖帽的这姐姐哦，吼，对灰姑娘足无好的啦。对，咱大家看灰姑娘是毋就是安尼的故事啊？对。那么老师讲好，如果伫这个暗时十二点的时阵，灰姑娘伊那妹夫跳起哩伊的南瓜马车，你那想哦，可能会出现着啥物状况？这个伊那要跳起了后。伊就恢复原状啊，对哇？迄、那个马车变鸟鼠啊，变南瓜啊，吼、哦！迄马夫变鸟鼠啊，对不对？安尼，这学生啊讲吼，这个灰姑娘伊就变成原本哦，吼，规身躯太过暖热的型，而且是穿破破的衫，哎呦，打就嗨啊啦！伊若无伫个十二点紧坐马车走，打就嗨啊啦！所以老师讲，咱呐一定爱做一个守时间的人。啊，那无，咱就可能为家己带来的麻烦。机会教育吼，那么另外嘞，恁家看哦，恁每一个人平常时拢整安尼水水水，千万唔当突然间邋遢、邋里邋遢，安尼出现伫别人面头前。啊，那无，恁的朋友看到白惊一条，对不对？哦，再做囡仔音啊，就讲哦，啊，恁大家嘛爱更加注意哦，将来女孩子呐，大汉呐。甲查甫囡仔去约会，哦，那是你一个无注意，叫你男朋友看到你歹看的型嘞，他们可能会吓晕的，吼、哦，安尼哦，老师的做一个动作，婚礼的动作，安尼哦，讲，因为伊嘛看了真水啦，啊，伊是看哪像鬼啦，哦，因为即卖左右有拢妆法，拢安做重的无吼，嘿啦，讲一个笑话给囡仔听，安尼，即卖老师较正经啊，哦，伊讲好，好。下一个问题，如果在座的小朋友，恁呐，如果恁是灰姑娘的敖帽，恁敢会主动灰姑娘去参加王子的舞会吗？恁一定爱老实讲哦。这学生啊，待过一万年了，对这囡仔就举手讲：是的，如果我也是灰姑娘的敖帽，我嘛会主动灰姑娘去参加王子的舞会。老师讲为什么？因为哦，因为我嘛爱我家己的查某囝，我嘛希望我家己的查某囝当上皇后啊。老师讲对啊，所以咱看到后母，那像拢是无好的人。恁只是对别人无够好啊，但是伊对家己的囡仔煞足好啊。安尼恁有明白啊？这个后母伊唔是歹人，伊只是吼。啊，无法度像爱家己的囡仔同款去爱其他囡仔啦。灰姑娘对阿母来讲，伊就是其他囡仔，唔是家己囝，对不对？所以尾啊，这囡仔吼，下一个问题，那么灰姑娘的阿母无可以参加王子的约会，那么甚至把门串起来，伊为什么会当去？
而且变成舞会舞会顶管上盖水的灰姑娘呢？这个学长就讲，因为有仙女甲斗三工啊，可以穿水水的衫啊；因为南瓜甲变作马车啊；因为狗啊甲鸟鼠变作仆人啊。老师讲对，恁讲拢做对，表示这个故事恁拢做实个实啊。好，甲想看卖啊，如果灰姑娘若无得到仙女的帮助，伊是无可能参加舞会啊，对唔对？学生啊，讲对啊，因为伊都无马车糖去坐，伊嘛无水沙糖去参加啊。对，老师讲，如果狗啊、那鸟鼠啊，拢无愿意帮忙灰姑娘，那么伊嘛可能伫最后时阵成功跑回家吗？如果伫十二点的时阵，狗啊、鸟啊要甲斗三工啊嘞，伊敢个可能伫最后时间赶紧伫十二点之前成功的跑回家吗？学生啊，讲袂啊。安尼，伊就家己可能成功的下到王子了啊！吼、哦，大家笑讲，嗯，伊有恢复应该太过暖了型啊，对不对？安尼，老师讲，虽然灰姑娘有神力，改到三工，但是哦，都干啦啦，只有神路，甲到三工还阁无够，所以咱所有这同学，无论咱行啊对，咱拢需要朋友，咱的朋友不一定是神力，但是。咱需要因，那么希望因有足侪足侪足侪好的朋友，对不对？而我们也希望你们有很多很多好朋友。老师讲，我嘛希望恁阿伯吼出社会，恁嘛足侪朋友诶。那么下面，恁来想看卖啊、哦？如果灰姑娘因为后母吼无愿意去参加吼、哦，灰姑娘如果会因为后母无愿意伊去参加舞会，伊若放弃机会咧？好啊，唔要去，我卖去。伊讲我都变成王子的新娘吗？哦，这学生无啊无啊。伊呐、啊、如果唔去，伊就袂去舞会啊。伊呐无去舞会，伊就袂拄到王子啊。伊就袂认识爱上他了啊。老师讲对，对极了。如果灰姑娘伊无想要参加舞会，就是后母呐无啊主动，甚至支持你去你去，也无路用，因为我都无爱去啊。所以是啥物人决定伊去参加王子的舞会？是伊家己，还是讲是他自己呀、啊？老师讲对啊，所以咱只学生啊，就是灰姑娘无妈妈爱伊，伊的后母嘛无爱伊，安尼嘛无法度予伊无爱家己呀、啊。这也不能够让他不爱自己啊，就是因为他爱自己，伊才有可能去找找家己希望得到的物件。如果恁当中有人感觉无人爱，就像灰姑娘同款，一个无人爱，阿爸无一个不爱他后母，那么你们要怎么办？海星阿公，就像老师说的，就像灰姑娘要爱自己，这就是机会教育，对不对啊？我老师讲，对，没有一个人会当阻止你爱家己。如果你感觉别人无够爱你，那么你更加要加倍爱你自己。如果别人无给你机会，你应该加倍给自己机会。如果你真正爱自己，你就会为自己找到自己需要一项物件。无人我就阻挡你，嘛那就无人我就阻挡灰姑娘去参加王子的舞会。无人会当阻止灰姑娘当上王后，都爱自己，对不对？哦，学生党对啊，对啊，对啊。所以老师最后讲一个问题，这个故事有啥物无合理的所在？伊就问只学生啊，这个故事吼、哦、最后有啥物无合理的所在？过一半年哦，诶，五月十二点以后，所有物件拢爱变来原样，但是灰姑娘水晶鞋没有变回去，对哇对哇，都改上一卡鞋啊，一卡鞋无变动呀，哦啊，所以伊无甲落找一卡鞋啊来找着灰姑娘。伊拢袂卡多好，为他量身打造哦。所以老师讲，老师说天哪、啊，你们太棒了！你看，这是伟大的作家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出错不是没有可怕的事情，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情啦、啊。老师讲，我担保，如果恁当中谁将来要当作家，一定比这个作家更棒。你们相不相信？哦，大欢喜个咧。
对吧？其实这灰姑娘的故事，这老师是用在对，用在这个哦，会当让因了解吼，诶，举例让因知影讲哦，你会当鼓励你家己。如果伊若无去，如果伊若无爱，所以这篇全部拢是啊，灰姑娘伊想要爱，她自己想，伊无妈妈疼，无熬无烧，但是我自己想要，所以她爱自己。所以这样，咱即阵无人听的时候，你更加爱你家己啦。咱讲对唔对？嘿呀、啊，就是安尼嘛吼、哦，所以咱今日安吉分享这个故事吼，好咱会省思蛮多的，好更加对哦，不要问别人对我们做了什么，爱问咱家己，咱为别人做了什么，这句话吼、哦、有了更深层的体会，哦啊，唔知道对咱过来听众好朋友吼，你是不是有同款的想法啦？所以希望这个故事会当予咱这个咱有听到的吼，有所喜爱啊。你把人去做一次反思啊，去反思啊！你看，哎呦，每一个人物啊，吼，你像伊敖某，本来是当做讨厌敖某，但是尾仔怎敖某袂疼个囡仔，那咱家己咧，咱嘛疼咱家己囡仔对，人个手骨啦，骨折无骨出啦，是不是？对啊，吼，嗯，这篇刚刚分享这篇就是这美国吼小学的一堂哦阅读课《灰姑娘》。

0: 嗯，好，来，谢谢。咱要请咱的郭伟廷医师来讲分享银杏的好处，足重要吼。即落啊天啊凉凉凉凉，个你家享受，因为后礼拜呐肉粽济，热甲你真有够热热吼，热甲你搬大出门，万热甲你搬大只搬大出门。你所有空气拢是烧的啦，迄是咱即阵仔咧落雨，咧凉凉凉凉吼，后来拢大热吼，即个拢细条血管啊足细个，细条血管吼，来咱来邀请咱郭伟廷医师来跟这里做分享哦。银杏，银杏啊！
1: 哦，这个哦，这个吼，我这里就来哈。因为银杏哈，就是简单来讲 ，Q10 是主要咧过咱的这个中路，就是为心中甲大条的血管，哦，这是主要 Q10 咧讲。
0: 是
1: 啊，银杏甲这个Q10 伊是相辅相成。
0: 哇！哦，
1: 啊，甲大家报告一下哈，可能大家捌听过讲哈，有的人譬如讲耳会鸡，耳鸣当听
0: 哈，
1: 啊，过来捌听过讲有的是小中风。那边的歪起，歪嘴斜，那嘴也歪起哈。啊，其实是讲这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其实阮伫咧病院吼，足侪毛病。伊之前我是伫咧拿靠电机去描，可因为阮定咧看耳鸣，加这个颜面神经。
0: 啊，你安尼郭医师，
1: 嘿，
0: 有个人讲三叉神经足痛、足痛、足痛呢。
1: 啊，这时阵，譬如讲用电波注射吃药，虽然讲一时治标，会使。对，迄个痛痛，但是并不是长久来解
0: 决。一个牙起来，
1: 对，一个牙，也就是痛痛。你吼，小可较无眠，小可较忝挂吼，还是讲水啉了无够，就是小可一个无爽快，伊就牙起来吼。啊，佫有一个足重要，大家唔知捌拄着过，希望拢莫去拄着，叫做皮蛇。皮蛇神经痛，佮他食止痛药也无效。一般我拢会建议患者爱加啥呢？健保毛银杏哦，啊，健保银杏吼，迄一粒健保价吼三角外，足俗的。所以我拢会私底下，吼，比如讲我以前伫咧这个拿靠咧看门诊的时候，我特别甲讲那个家属哈，啊那个你要能不能去找到自费的、自费的、好的银杏？但是我拢会交代，一定要有啥 GMP 药厂制造的，这叫是咱统领啊。就讲以这个银杏哈，当然。讲者较简单嘞，一罐吼几十块的海头啊，嘛是酒，啊嘛有迄个一罐三十几万的迄个什么红酒吼，
0: 那
1: 边你讲啊，我拢银杏啊，同款都无咁在乎
0: 诶，
1: 诶，你根本那有可能讲，何里都讲，讲一粒吼一粒一百块银杏，伊咪就咧多点嘛
0: 吼，所以呢，
1: 按理上来讲，你爱补银杏，但是补了爱掉，所以伊个高浓度、高吸收诶，
0: 柚子好啊，哦，要达到柚子好，
1: 包含掉讲头头咧讲，不管是三。三叉神经痛，
0: 对对对，很痛哈。
1: 被抓完了，嘿，我们拄到迄个阿姨哈，伊就是本身有糖分，啊，血压高，食三个月药啊，过一回八十七回，掉一个被抓了，痛噶，伊变做讲一礼拜爱走三街急诊去做毛灰。对对对，就讲我看讲，哎，病医药啊，拢甲开。甲开拢是止痛，会痛强的止痛甲结。伊讲伊个药啊，一粒都唔敢食，因为伊本身都捌胃出血过，都捌开过，
0: 伊个袂
1: 使食伤解药啊。结果我甲解决，我是用煮的，我唔是煮止痛下，我甲煮银杏。
0: 哦，银杏萃取物，
1: 银杏也使用煮哦，银杏萃取物也使用煮。啊，我甲煮煮了，才解个即个神经痛的问题做解决。啊，后壁逐礼拜要走来找我做，我讲，哎，卖，你去买。较好诶，即个银杏，有迄个 GMP 药厂吼，药品等级药品诶，即个抗战，食到即马九十七岁啊，十年前诶代志，食到今年九十七岁啊。
0: 诶，再造父母，因为吼，你都会伊捌你即十档，会减听十档啦。
1: 是啊，对啊，对啊。
0: 诶，即个痛吼，痛不欲生呢。
1: 是啊，所以咱痛吼，无一定讲爱用外强诶止痛药，
0: 诶，
1: 止痛药总是有药效，互你注射，互你食药，药效那过你愈痛。
0: 有呀，有呀。
1: 利用即个银杏吼。哦，伊即个末梢的循环，像那讲末梢循环，咱呐血经或者是神经有的所在，包含着对，咱的脑部、咱的大脑，
0: 对对对，
1: 迄个血经是足有的哦，咱的目睭嘛是足有的哦，
0: 对对对，
1: 耳嘛是足有的哦，
0: 啊，
1: 像迄个伊掉迄个皮蛇，伊掉迄个脚片，头拄仔讲迄个阿妈，即马九十几岁，一定会使食超过一百回
0: 哈，
1: 啊，伊迄就是细条神经，因为咱愈坐回的时段，神经是愈来愈有，
0: 哇，安尼哦。
1: 是啊，因为神经的萎缩嘛，
0: 哦，
1: 所以呢，变作讲有诶，他都在讲 Q10 无法度搞的所在，银杏甲你拍通，啊，拍通过了有啥物好处？ 头壳无容易，就无容易讲，人较袂亚神，较袂疲劳，吼、哦，啊袂袂安尼，阿妈滚啦，定定啦，脚车偏安安吼，啊，规身躯会感觉真轻松，
0: 是啩？
1: 目睭看较紧，耳、哦、听较清楚，记忆嘛变好，
0: 哦，
1: 就是袂安尼，袂记东，袂记西，袂讲人家你讲东，你家应西。后来呢，当你那循环那改善，足侪足侪时段吼，到会了一个问题，尤其是暗时，它容易会冷。卡冷手冷，卡麻手麻，佮会抽筋，这拢是迄个末梢循环无好造成诶。
0: 哦，拢是因为血条血管啦，
1: 对，
0: 循环无好诶啦。
1: 对，佮无解决吼，卡容易灌水，甚至铺卡筋。
0: 哇，
1: 到后边有诶，甚至爱去动手术，但是迄血筋拢已经底甲拢揪起啊，爱用其他所在好诶血筋来移植，爱去接血筋啊。这听到咱就感觉讲啊，敢有法度，有法度卖安尼无？
0: 对啦，拢坑过钱，拢家家己坑过钱，拢无提。家都爱注意，爱食药，慢性病、糖尿病人，第一面就是白沙砖。
1: 对，哈，尤其是你三高的患者，
0: 哦，对，
1: 你身躯内底真侪药毒，其实老实讲，这药毒吞在咱的体内，拢会造成药剂的这个负担，
0: 哈。是
1: 啊，咱这好的人性，哈，甚至对咱药剂，哈，清毒解毒。过咱的油脂，过咱的心脏，过咱的肝，所以呢，隐性的部分呢，除了讲足侪毛病，患着讲神经内科，
0: 哈，
1: 患着讲咱的这个心脏科，甚至讲哦，这迄个血管内科，就是他都在讲，像迄个浮卡筋啦、挂水啦，嘿，这拢是爱用咧隐性来做辅助。他只是讲哈，好的隐性，其实倒是讲同有效的是注射。但是这银杏这个虾，我不是咱个袂使打工做，那有可能。
0: 我今天过一次，那像讲那中风啊，黄金时间爱进去病，伊就是家己做这个虾。
1: 无唔对，伊咧中风咧黄金72小时，尤其是前3个小时，
0: 他
1: 凝血去完了，
0: 其实
1: 老实讲，你那已经胃高病房出来，我对跟你讲，除了注射吊大肠以外哈，那伊那恢复开始食药啊，都爱我开始有食银杏，啊，你吊的大肠内底冇银杏的类似的成分，这是大家温性的对，最重要。啊，但是咱若讲啊，咱都好些好些，无讲呢，唔通等啊，到有代志才等下咧，哦，才等下讲后悔讲啊，
0: 才等下
1: 我就变那保养。
0: 有那慢性病，那你血管会
1: 较出问题。是啊，咱普通时阵每工来食这个银杏哈，一次，和你循环怕痛，你人有精彩，未亚神，未疲劳，哈。要行行会远，要徛徛会知。啊，那个暗时吼，迄银杏是拍通了了，你规个脑部的压力吼，也减轻，降脑压。啊，降脑压了了，真侪时多。吼，一暝咧困起来四五届，
0: 哦，
1: 嘛不是起来放尿，伊都无在无时就
0: 精起来。
1: 伊有那无进去个迄个深层睡眠，
0: 对，伊
1: 无真正困了，
0: 好
1: 眠梦。其实咱食银杏了了，
0: 我
1: 哩困了会深，了好睡，
0: 困落眠，
1: 睡个天光，困落眠，你浪刚精神就好。
0: 哦，这个
1: 良好的循环。
0: 哦，
1: 你都困了八眠，浪刚精神如果心情都轻松。
0: 哦，
1: 那当然讲出去佚佗啊，对时势去食饭，
0: 然
1: 后去对，咱就对到对。
0: 放落好，
1: 这才是咱快乐的人生嘛。
0: 不对，做一条细条细条血管啊吼，
1: 爱
0: 去找就完了。哎，银杏伊帮咱是。这么大啊，会养做使用啦，啊，做健康用件是大人啦，
1: 是对但是啊，现在最后甲大家提醒哦，银杏是做最重要，唔当贪俗。咱若要订吼，阮家己医生、药师、护理师，或者是阮的家属，你食的都是 GMP 药厂医药品的这个抗生来做的这个银杏。啊，无恁食规半包，你讲啊，人隔壁人阿撇的嘛在食，啊我也在食，啊人来食食，我安尼叫勇健，啊我来食无效。有当下吼，可能比如讲你俗起了一两。200块去买了，较无遮好诶，啊，食啊都无迄个效果，
0: 真的？
1: 为虾米？因为你敬吼，一定爱好好啊，爱大厂出品，药厂出品，还有这个 GMP 的认证，安尼才会使真正发挥着银杏，可能怕通会咯，过咱的末梢循环的这个效果。啊无，咱在阿爸阿爸母，那讲食诶，贵司讲食银杏的偌好，拄偌好，我食都无差，我嘛食过了。当你等去看你的阿爸哈，
0: 因
1: 照个看卖未，是不是伊真正有这个 GMP 的认证？那有吼，咱就是安心来吃。
0: 那么个加一个安心，就是要进入进前国家许可优秀整合呗。
1: 哦，对，
0: 国家进前
1: 卫福部的这个认证，
0: 你若
1: 讲无这个认证的物
0: 件，
1: 咱咧食吼，不但是讲袂安心
0: 吼，而且
1: 有诶那食诶那伤害身体变喏，
0: 来路不明，找无人。
1: 物件痛贵吼，无效的痛贵，
0: 哦，真的，
1: 伤身体痛贵。哦，所以呢，有当下咱来考虑，食你家己体内的物件，咱来好认真的选择，
0: 真的
1: 重要的，不是计较，重要的是伊的效果。
0: 对，还有再次谢。 谢谢咱的郭威庭医师，
1: 哪里哪里，
0: 谢谢您，谢谢谢谢郭医师，谢谢您，好，拜拜，
1: 谢谢，拜拜。
0: 人家讲是全球拢在用这个银杏，因为你若中风啊哦，黄金三点钟内底要紧送去病，一定注银杏，伊袂注别行，伊袂注中药啦，系啊，伊嘛袂注西药啦。也就银杏说去除起来成分，因为咧拍这细条足厉害的，会当互你哦摆脱哦这中风的后遗症。啊，你中风人想啊，我中风一届可能袂阁中风。哦 ，no no no no no， 你若中风一届，你血络循环不开吼，用这银杏互当球，互筋活开，你会再次连续几下摆中风哦。可能你这摆是轻微的，哎，个讲话。哦，而且脚手指较无遮美呢，但你个佫中一届了，变愈严重，愈来愈食啦，变会袂讲话，变到倒入门床顶。那以前啦，因为细条血流栓已经中过啊，你细条血流栓，你更加爱怎？哇，啊，这爱注意哦，你无注意啊，你无注意，你无擦鼻啊，伊就甲阮一行讲，一直来啊。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这就是安尼，细条血流栓足侪条的，我讲伫咱的身躯内底哦，密密麻麻，我讲卡一个鸟仔门，有影呢，卡一个鸟仔门。哦啊、所以讲会敢顾，爱顾正经，就像咱郭伟霆医师讲，啊，都爱食正经，你莫到尾啊，到咧中啊，哦，到竟然来做福建，到咧创啊吼，来求神问卜咯，我要食较药较济药啊，你著甲我顾，我要顾起来，看我要脚会叮当，手会叮当安尼，哦，对是毋是？哦，就是讲食正经，顾正经，祝大家勇敢哈。好来听歌，听一首歌哦，霓虹有答。

0: 好来，谢谢。那爱食肉粽加卡，我唔知即马精神啦吼。但咱那种啊，我都订无到吼，好热噶咧，你甲看吼，后礼拜收的吼，拢是后礼拜收。啊，咱嘛是后礼拜五进前一定爱互恁收啊到，因为有诶拜五就带买拜拜嘛吼。啊，有诶拜五是带准备拜拜，嘛是带食肉粽济啊，囡仔带等来。吃肉粽子，啊，连续休三天，好不好？啊，那需要服务卡一晚就好。咱的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哈，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哦，为吃肉粽加肚肚啊，啊，煮米都袂堪咪吃，嘿，知啊啦，吃一嘴然后肚瓜半波半豆，还搁咧肚哇，哇，艰苦吼。啊，咱的袂，咱是正尖足啦。正尖竹啦，半小领来登球，啊！正尖竹啦，未堵未胃未一切酸，啊，就是安尼吼。这是咱咧未经验，通常台湾遐间朋友，啊，真啊未堵吼，啊，脏啊足清气，啊，未黏脏下吼。啊，咱这个冰冻坎顶会咸鸭卵，哦，啊，咱的云林千岁团，啊，就是遐蛮土豆，即种足侪回下吼，哎呦，而且咱台湾正土豆。我咱台湾的牛蛙糕，咱台湾的温体猪啦吼，啊羊肠来拍起来，起来了组合起来，就是真尔好食，难忘的滋味啦。哦，对，咱老老记吼，好食的肉粽，像啊这条天啊，安尼哪多上来，安尼热热，安尼摇摇，食就多啊好啊。
1: 啊，都做个顶，今仔收着啦，两个老的食半干的呀。啊，今嘛顶只干是肉粽这边爱啦。
0: 哦，肉粽这边爱吼。
1: 嘿啦，啊所以订好边啦。
0: 啊，即摆两阿婆咧食，感想安那好甲讲一下啦。
1: 啊，都有影好食，较歹食都一概都落跑去。
0: 对，啊，食的物件就是安，啊，像电锅炊好烧都好啊吼。
1: 好，啊，搁四点外起来，安尼巴肚枵干咧拄好。
0: 哦啊，哎呦哦，拄啊成人食的时间哦，啊，随食安好食。啊，你肉粽我今年第一摆订的哦。
2: 第一次订的，
0: 啊！你话多收着就需要吃呢？
2: 对啊，就吃。早起收着，中昼就吃。
0: 哎，谢谢你。
2: 所以腰杆要死啊！咱们吃肉粽，
0: 嘿，腰杆要死，上盖好吃。
2: 对啊，感谢你。
0: 哦，安尼哦，好啦，谢谢，祝我你哦，嘿，拜拜，谢谢，拜拜，啊，佳姐愉快哈。啊，你今日收着啊呢？
3: 嘿，我即摆一关
0: 啊。啊，你食咧有甲食无？
3: 足好食。
0: 嘿嘿。
3: 我两年前就有订啊啦。
0: 有订啊吼。有收着啊吼，好食，真啊好食。
3: 嘿。
0: 嘿，好食好食。啊，你即摆要搁订一关呢？
3: 嘿。
0: 好，你今日又收着啊呢？
4: 有啦。
0: 啊，你第就即摆订的啦，
4: 订的嘛。几啊摆来了？
0: 我订几啊摆啊啊。
4: 当年嘛订。
0: 哎呦，谢谢你。
4: 食较少，讲起拄好人客来都结了啦。
0: 哦，叫人客结了，啊有煞嘴啦。
4: 哎、欸，啊，人大家
0: 讲
4: 好食，啊，好食
0: 不停。收着，就即摆收着嘛吼。
4: 嘿，哦，好食，好食，好食，
0: 真正好食，还好食。家你，啊，咱朋友来，咱两个食台鹅肉，家咱嘛足欢喜。
4: 哦，足好食啦，
0: 足好食。
4: 我当年都有订，啊，无一项订无着诶。
0: 哎呦，谢谢你，谢咱玉璧啊哈。
4: 哦哦哦。
0: 啊啊，谢谢玉璧啊，谢谢哈。
4: 哦。
0: 好，拜拜。
4: 爱你啦。
0: 啊，多来啊，多食啦，多食啦哈。
4: 哦。
0: 好，谢谢，啊，好了。
5: 我甲伊参即届第买第三届啊，拢无变，人本是安尼才好吃。
0: 哎呦，谢谢。
5: 土豆较济，
0: 等等土豆，就像我讲土豆无爱减少，对不对？
5: 吼。土豆啦，两年啦，拢本才好吃。
0: 有够好吃。
5: 做两罐啦，
0: 哦，安尼哦。
5: 做两罐一罐去给阮阿嫂啦。
0: 啊，
5: 嘿啊，啊，真好吃，真
0: 好吃。
5: 甲三年前拢无变，
0: 拢无变。啊，我包装有变无？
5: 啊，无无无，刚刚无升级过，就厉害。
0: 有影有影，啊，谢谢你吼，谢谢你哦，哎，谢谢，好，谢谢大家。怎好食无啦？
6: 好食，我那孙特别搁食，我还袂加来哩啦。
0: 还是今年第一摆订啊，是安那？
6: 第一摆，
0: 今年第一摆订。
6: 啊，这摆订搁叫订食第二摆啊。
0: 哦，算今这摆第一摆食着，阿孙讲好食啦。
6: 好食，啊，这摆要搁叫，我那孙下早要等来提要食。
0: 阿孙老大汉啦。
6: 哦，二十岁啊。
0: 安尼好命，甲搁一个阿妈咧听，看我偌赞。
6: 阿妈要八十万呢。
0: 阿妈八十万哦。哎呦，你甲看咱买物件，阿孙仔爱食足欢喜吼。
6: 啊，即摆去订两罐食去啊嘛。啊，我搁改叫即摆就第二摆。
0: 哎呦，谢谢你。
6: 俺今年开头一摆食拢会较阿袂堵，
0: 阿袂堵，
6: 嘴干。
0: 就即波就阿袂堵，阿袂嘴干。
6: 袂。
0: 哦。
6: 啊，我那食着有参味素。
0: 嘿。就嘴知影。
6: 嘿嘿。嘴直直干。
0: 直干，迄味素难伤济。
6: 嘿，我平日食的味素就是。嘴都得去打，
0: 啊！所以咱这一级棒的哈。
6: 啊！我食的可能讲巴肚未堵，
0: 就正尖竹啦，青米晒无同款的。
6: 嘿，
0: 嘿！啊，谢谢你关心哦。
6: 好好好好，
0: 啊，谢谢你呢哈。
6: 好好好，
0: 谢谢，好，谢谢妈妈，谢谢。 好啊，好，两罐。
7: 啊，是啦，我买五包呢。
0: 哦，要甲买五包，啊是啦。哦，
7: 啊，金桔啊一包。
0: 八说你人做侪新的朋友，唔知你咧卖猪肉卖几十担啦？
7: 四十七年。
0: 猪肉有青无青，你食就知啦。
7: 哦，做只。
0: 真仔细了，是不是啊？对不对？
7: 做信用
0: 的。真的做信用。啊，说你猪肉算啊。好，拜拜啊。有食无啦？
7: 有啊。
0: 去年安那好食？
7: 好食。
0: 呢，做侪人拢唔知好食呢。
7: 嘿，好
0: 食。啊，有像我讲土豆有无啦？
7: 有啊。
0: 还咧咸咸嘞。
7: 嘿啦，
0: 咸咸
7: 嘛，
0: 拄
7: 好啦。
0: 食一下吼。
7: 嘿啦。
0: 哦，做赞。
7: 啊，未下要搁改买。
0: 我都是爱咪讲，吼。即种老生夹啦，即种饭店走的煞唔怎好食吼。
7: 系啊，讲改买你咪。
0: 我做，啊，你应该拢会家己包买。
7: 我那不家己包啊。
0: 哦，我要添是不是？就安尼哦，啊，即马免包是继续快活。
7: 啊，即马等下招，较叫人较
0: 食。嘿啦，啊，叫到较快活得啊啦哈。
7: 系啊。
8: 嗯，
9: 你去年敢食咱的肉粽粿啊呢？
8: 哎，
9: 旧年食的吼，
8: 哎，
9: 啊，食了好食无啦？
8: 好啦，
9: 啊，那好食敢讲啊？
8: 嗯，啊，都古早味，
9: 哎，啊，都真材实料哩，
8: 哎，我逐年拢冇订，
9: 哎，逐年拢订啊，订个关系真足方便嘞，
8: 哎呀，我都用个电锅吹就好啊，
9: 哎，阿免替冰用电锅吹就好啊，
8: 系啊，
9: 哦，啊，你甲囥个像迄半小冷啊，是咱小小囡仔虾，
8: 拢会使啦，
9: 好，啊，我该甲你订两罐哈。
0: 咱拢逐摆用肉粽订，咱会食惯势啊啦。啊，那方便利便啦，逐当眼订的啦。啊，订啊，搁拢去送人食嘞吼。
10: 连阮囡仔煮嘛煞食习惯咯。
0: 啊，都好食啦。
10: 嘿啊，吼，我甲你讲，第一恁的就是卫生好。阮囡仔主因是医生人，阿阿妈拢医生人，啊吼，拢爱卫生啦。
0: 对啦，对。
10: 第一恁的卫生就是好啦。
0: 好啦。
10: 口感搁食了会下。
0: 会下啦，嘿。
10: 嘿，干那安尼吹吹吼，啊吼半小冷啊嘞吼 ，Q Q 哦，半小冷啊，必须先食，哎，半小冷啊，啊 Q Q 胖胖，啊个也未冷，也未生烧，
0: 有影有够好诶，
10: 哎，这咸豆油糕吼，安尼甲倒一丝啊嘞，
0: 哦，也
10: 好食，
0: 安尼就肉粽就做享受啊吼，
10: 哎呀，
0: 安尼反正食几下当发了
10: 没啦，食肉粽都讲无生。
0: 有影就就
10: 天天拢快快乐乐，
0: 好啦，拢快快乐乐啦。像迄过年若无摕红包吧，感觉无想提过年，对不对哦？若要订干巴掌，订袂到巴黎用，谢谢吼。啊，以上广告吼，你看你买单有平安做一千五块，啊，永嘉做一千八块。啊，发财做一千八百八十吼，啊，你当靠咱的小姐个听哦，靠伊，啊是要摕两罐较简单，安尼就好。我了上回肯定啊，你想来罗到底卖出去外口状况偌好？咱都爱定定得，哦，啊雨若过，盐鱼赤鱼头，热到要海去，热到爬无空去，人乌鸟嘛是敢送啊咱兜，对不对？嘿啊，拢无咧收运费，又搁送猪脚，哦，满千五免运费，满千八送猪脚，吼，啊，食食食，有够好食，哦，敢定干过拢谢谢你，若捌食过一定爱对遮来会，0800-335599，0800-335599。

即个多讲华讯哦，电能公司，伊就看准准哦，即电动车诶，即趋势，即下就是爱伊个充电桩诶，充电桩嘛，哇！像另外，你像咱停咱也去休息站，哦，咱停车，这要一个就是电动迄个充电桩伫遐，哇！嘿，啊，就讲伊甲大招，今日来投资吼，啊，就加贵加怪吼，就加即个知名诶大厂吼，啊，来签约诶名义。伫咧全台湾各地吼，即加盟展的巡回，你甲看，吼一个游泳节加盟展搭巡回，用，即就真诶人，伫遐咧招人，迄搭可能讲当头白日咧敢骗，有无？安尼猎人头啦，咧找人安尼啦，伊就安那伊做出着啥物保证哦，趁钱诶啦，即即马即趋势就是拢电啦 ，AI 啦，对毋对？啊，你诶一档诶报酬率哦，关落在14%啦，吼，大家听着啦。落掉地瓜钱啊！你着摇耳啊啦！你着摇耳，你说哇，这爱来个来落五万来落一千万落去吼！哇，我一当着偌济钱啊收啊呢吼！短短两年啦，着吸金吼1.9亿啦，一直到今年5月，迄公司啊煞无预警煞搬空啦，这负责人找也无人啦，上百名投资人借来当啊，好难让骗你啊啦，哟！即、这个台北地检署长哦，发动着大规模的搜索吼。即、这个具体的集团的执行长吼，即、这个张伯钧呐吼，等等14个人告案，这个、真的是骗人的呢。嘿，即、这个加盟展都变成台底场啦。即、这个、大厂商哦，而且合约吼，哦变成了背书的假象假啦。所以根据这受害者在讲吼，华讯伊所推销的吼，即、这个、投资的方案哦。因为就咧吓人的心，你到电脑地钱吼，伊讲你被动式的趁钱，被动你都当初叫我邻居就得啊，你赚的钱就该叮叮叮叮叮叮叮，大家拢入来开咧咧口罩啊，而且一个专台湾哦巡回的呢，巡回招商的你相信没？哎呀，相信啊，所以投资的人吼，只要认购一支哦，这充电桩30万。即、这个华讯啊，伊就保证每一个月上加给你3520块回馈金，安尼你会想无？你家换算过来，你若摕300万，你现在就35000通好摕啊，你会摕无？对，所以年化报酬率超过14%，远高于市场的行情啦。为着要这投资的人哦，持续加码加码，这谢伯钧啊，伊就抛出投资期满。你拿来投资，我满3年啦。你当选择由公司用7折，甲你买倒转来。哇，阮赚袂了的啊呢！哟，啊，我搁会当买倒转，啊，搁当逐当提这钱，哎呀，搁袂歹哦。7折甲你买倒来，啊，无你就选一项，买二送一，买三送二，甲你写做掉你，甲你写。做者投资人，因为吼，这個、初期确实有领到钱啦，啊，就想就袂怀疑伊啊哩啊吼。甚至投入到这世人哦，观察不能落去啊！这个这张绿能的美梦，在今年5月瞬间幻灭。华讯的电能突然间停止支付投资的款项，落尾办公室竟然短短数几天啊，数日拢搬空空空啊，人去楼空，人听厝听，家叫热啊无半只。包括总裁吼，甲执行长吼，在各站的集体的失联，全部人经过了解，是为叫遍布全台湾吼，做侪都是要退休的，然后不得小资家庭啊，咱三钱给贪官吧好吼，安尼累计被诈骗的金额吼，1.9亿呢，人阿伯啊浪杠走去啊，阿哥迄美辉哥两红阿伯无。卖火锅两红阿伯较侪钱哦，迄被炸4-5亿呢，安尼看咧就阿伯阿人讲就走，你甲看吼，嘿啦，咱台湾人足爱投资的啦，啊，拢想要投资，啊，就希望咱趁钱啊，对不对？嘿，啊，过来吼，来这个冬瓜啊，吼，腰甲冬瓜第一变甜，哇，遮甜哦，放腰遮甜，所以散落啊。进前过用去，吼，迄50岁阿中无，阿中拢演播第迄个无，暴瘦30公斤。已经死一年多啦，糖尿病啦，糖尿病啦，啊，伊怎暴瘦呢？伊就瘦呢啊，啊瘦呢，伊唔知伊是安瘦呢啊，唔知啊，所以咱人你无咧减肥，你袂当乌白瘦呢，你袂当无原因瘦呢，一定有问题啦，
哦，这个过去一个人吼，啊演几个人演这个啊布袋戏吼，而且阿中布袋戏团团长无好，阿中西，啊伊真伊就伊爆红，哦啊这个因为在啉饮料的，但伊煞暴瘦，伊个腰吼，迄顶甲冬瓜茶病顶已经着糖尿病啊。那么伊伫咧八年前吼，伊就讲伊家己。因为吼，做这项疾病担心呐，怎抵触到伊收入归零啦？所以咧讲哦，迄个时阵伊捌无用个四工吼，干那困四点钟，体重减轻呢。落尾去学识这餐饮店老板提醒哦，你爱说伊你敢是有糖尿病哦？迄个时阵伊就顾着家己长期操劳，啊，佫再啉凉的嘛吼，好闲，伊就试啉伊就试啉家己的药，伊那试啉家己的药，伊既然感觉讲，哎呦！我的腰痛啊，像冬瓜茶。迄阵伊甲惊着，啊，又着糖尿病。迄种人啊，放药吼，迄拢高血压来斩。这几年来，伊暴瘦30公斤啦，伊无法度徛咧，徛久伊无法度。伊嘛曾经透过讲哦，啊，因为落尾伊嘛有受痔疮啦吼，啊，大便加血啦，啊，个中度的听障哦，啊，个伊的这舌头长油啦吼，而且困药，已经9个月无收音咧。这个台湾优质生命协会秘书长吼纪宝如，伊来受访的时候，伊真是阿中死去，无唔对。伊讲阿中生吼，伊长期饱受糖尿病所苦啦，落尾伊身体状况恶化，伊就拢无看医生啊，啊唔知影家己身体袂当食顶个一顶，一直啉零八两，一直啉一直啉嘛吼。啊，不过伊甲阮做爱做布袋的表演吼，所以这阿中生伊甲协会合作吼6-7档啦。啊，四常来参与这个公益的活动，哦，即便伊破病啊，伊甘愿咯坚持徛在台顶安尼。伊去年就过用去啊，哦，甲咱伊太太吼，啊，甲少数一些好朋友吼，啊，在艺人上伊最后一程吼，包括康康啊、王彩华哦，拢去，因为糖尿病唔是不治之病啦，啊，50岁就过用去哦，医生都在讲嘛吼，即种的就是有当。你对家己身体无了解、无清楚，唔爱咧做检查，即袂使吼。去你诊所验一回是一件足简单的代志，即马诊所咧验血一验咪就知影，对不对？爱健康爱用行，对家己负责任，身体够重要，排第一吼。谢谢阿时间到。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利旺、光佑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你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老的老筋，高渣味的肉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刷卡这家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限量这款24小时拢有专人接听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谢谢你。天气都变化，全岛拢落雨，今日甲明仔拢足热的吼。海边啊，卖去山区，卖去，好不好？啊，就咱啊，等好天咱再来。甘愿流汗打滴，喏，日头炎流汗打滴。你都唔当即马落雨打滴，你去咧冒危险，安尼好不？先咧家己保暖好自己。明仔咱赶快，咱赶快伫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0: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八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好，那大家好，新历六月初九，过了的四月二四，拜二落大雨，阿妹在拜三，可能有那个落大雨哈，可能那按照气象专家来讲吼，这个气流会落这么多的气流吼，可能那个拜六啦吼。上无啦，上无到拜六过吼，较有可能会较好吼。若要看到日头吼，可能还到后礼拜。有话讲即句话无好听吼，人较早咧做伊，我互你看袂着，

落大雨哦，哇，真济！我伫个溪埔啦，哦，啊山区吼，大家嘛拢真紧张啦，啊，真来注意吼、哦。你看我今日预防性的停课停班，都我山区各样的五个区啊呢，都拢山区驾驶啦吼，对啦吼，迄、哦那个。五个区吼，今仔日吼，就停班停课吼，好，台中嘛有啦吼，就山区的所在吼，花莲顶一回大严重，佮到马太安这条溪啊，马太安溪吼，顶回到迄个顶管水平来，佮到破江嘛，迄、那个风暴在破江，准规整道吼，哇，当时全台湾全部出动啦，大概到三江，结果即个大雨。有个重开，这个马太呢，这条溪吼，咱这算公务人员咯，对迄个工程部吼，工程工地负责人吼姓丁吼，这里吼，张下埔来遮顺来看吼，啊，当然是有人咧做一寡预防的工程吼，结果大水都涨出来，为哩溪埔都涨出来，真正老味呢。昨下晡吼，昨大家嘛讲温死个啦，开一只悬悬的吉普啊吼，安尼来工程厕所来看吼，啊风暴地吼，结果你甲讲啊，你阵冲去吼，结果今日透早差不多四点半左右救到啦，哇，有够好加载！这个伊属于这个花莲分署吼，自然保育署的。这个工程人员吼，结果你甲看咧，哇，大家吼欢喜个，而且写到四点半左右嘛吼，发现的地点距离伊去水冲个伊车啦，迄、那个吉普车吼，差不多要到十公里啊呢，去学水伫迄个溪啊内面甲冲十公里吼，真正真好加载呢，我那算有够厉害吼，这个。工程部这个主任吼，这个姓丁吼，这个那他送去对呢，送去华林的注射病院啦，急诊，咱家看，有弄掉啦、磕掉啦、乌青啦，包括有老花、头壳，迄绝对磕安尼啦，石头地吼，小块磕掉吼，这是小块磕掉，真系大粒就无去啦，那嘣一下大粒掉石头就无去啊吼，啊，即马各地病院，华林的注射病院，医生咧讲。那这个圣一丁这个主任上个病的时候，规身躯鼓鼓鼓鼓啦，弄一挂当然是落高毛呀啦，有诶无就对个低温嘛吼、哦，人规身躯安尼安尼皮皮刷吼，叫人员开始甲检查身躯有空缺的所在，过来开始清洗甲治疗抹药啊吼，啊过来慢慢啊，互伊体温会起来嘛吼，甲检查脑部上重要，头壳绝对磕掉呀。伫水内面，他个国家呢吼，甲看，可能有扩掉，但是老花阁少啦，无甲坐一出书啊吼，头壳加上有讲破空吼，当然这大院啦，是毋是稳定吼，都可以静养一下，是生命稳定无唔定吼，但是静养吼。好，那这个消防局来讲，这是张下波，这个主任就到这个所在工地去看一寡这个即个做大号。这顶位当遐大条啊，这马太恩师，所以讲伊绝对顺啊，工程是毋是需要对补强啦吼？安尼吼，结果下晡吼，就冲伊开始救人啊。这暗头啊嘛，暗头的时间，昨下晡暗头的时间吼，哦，开始消防队，包括所有人员，包括一挂民间，会当到三江义消啦吼，拢全部到位吼，啊，就开始查讲这条路线吼，大概是安怎？那到凤林哦，花莲的凤林吼，镇长啊，这个所在听讲吼，当时都有人在叫啊啦，叫讲吼，冲呀冲呀吼，结果落去甲看吼，这个空拍机先落去甲对嘛，这人无在对啊，就是机波冲啊，人冲吼，啊准赶紧这个启动迄个无人机吼去巡看卖吼，结果人已经买嘛。这个时间赶紧紧急叫直升机，无可能啦，无可能讲哇，这真正真困难吼。所以决定到顶管的人开始找两边嘛，这个马太安溪吼，两边吼，啊，卡会当有卡路的所在吼，哇，落雨落咖呢，你看呢，为顶礼拜开始，迄个马太安溪双边种落过模样嘞，
欸，这是真正无好做人呢。落过门啊，吼，迄有当时啊，人讲，欸，这个所在改成人歹过吼，就使其他的怪兽啊，世代怪兽吼，要较看卖吼，迄怪兽一个挂紧张嘞，唔单讲头前落过门，摸一下讲规半台呢，这台可以甲救起来呢。连怪兽要到山岗都落一下，乌落过门啊吼，欸，迄个人吼，就惨，啊，就无法度，就。后壁边全部改做人啦，人吼落去顺啦哈，安尼顺吼好。其实看到的时啦，差不多已经经过一段时间啦吼，有看到人啊，到迄个主林有看到人啊吼，一个马一家扭吼，扭偌久？你感觉扭三点钟啦？一个挖过水个冲，一个挖过落个马呀，哇！你甲看这救一个人偌困难啊！将近要到三点钟的时间吼，抢救困难吼。那搜救人员这个到尾想尽办法，救人船啊出动啦吼，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啊，包括人得啥呢？手啊接人手接人安尼啦吼，总共差不多二十个啦，二十个手救手吼啊，固定伫咧大台怪手到迄台。落半身都袂当叮当啊，但是问题是啊个吊咧嘛，怪兽吼咧，叫咧吼，众人看到人以后，才开始一直叫吼，安尼一直叫，叫到差不多透早，今仔透早四点半到四点三五分啦，才顺利甲叫开。我这主人嘛算真真硬气吼，迄个生命力真强吼，圣殿工地主任啦，上尾被发现的所在，就鼓励捡水枪去。迄、那个基布啊，迄地点差不多要到十公里啊啦。啊，有听到人扑兵嘛？所以讲人扑兵吼，有在条叫嘛，唔只一直叫，一直叫，一直叫吼。准去迄个镇长听到嘛，迄、那个红林镇的镇长吼，安尼差不多为马太恩斯伊去冲的所在吼，冲十公里呢，哇，算真厉害嘛，真好运啊吼。听讲，当然即摆来讲啊，人救着啊。这个主人第一时间，伊就先开汤，或者一定爱。那如果规台车跋落水，第一步就先开汤，人才有台条出来。你规台车去有水，甲暗到车顶吼，车灯就开袂开啊呢。你个想要开也开袂开，所以讲第一时间车也别全部去有水，甲食伫车顶个时，你到这个时代关开汤，开汤吼、哦，人出来才好救啦。我讲啊，人出来嘛危险啊，大当然危险啊。但是总比车来，你来伫车来绝对都是啦。迄水绝对入去啊！你茫讲看讲车，内面有空气吼，安尼水冻起来，冻无偌久呢？车绝对无可能密封啦，就是无可能规台车抹水拢袂入去吼。车绝对有大细缝啦吼。你若浸入水内面一日啊吼，水入伊赶紧甲窗门拍开，然后为伊个车内面才想尽办法准出来嘛。啊，出来就许水枪啊！去了诶，马太恩斯，安尼一直冲差不多十公里啦。哦，拢无去讲到大粒石头吼，较大粒，迄个算足好加载啦。安尼冲十公里，安尼被救的所在，人家看到是现场的救援人员吼，改成有一支看起改成叉骨，佮改成是会扑面的物件吼，佮无成叉骨吼，有可能这个主人相当好运。反正嘛，甲伊基本顶款的物件吼，挂流出来啦吼，伊就是咱就是卡啦，唔再是一支茶，还是迄、那个普遍的物件吼，伊准烂嘞吼，准素材伊了流嘛，就只有安尼啊吼，啊上尾去互石头砍掉嘞，伊有烂物件，人头壳就较袂拱掉啦。就咱我今先顾迄个姿势，我若烂物件时，头壳就较袂一个。就迄个大石头讲着吼，啊，都细着，细着迄个大石头吼，都无过流落去嘛，就是安个救袂着啦。安尼总共才九公里外啦，比较十公里啦吼。啊，这个搜救完成吼，我那算小加载，因为第一时间那看迄个水啦，而且人有那流去嘛，大家拢想讲温死个啦，真正有影。诶，唔是讲，这个，迄、那个，旧站拍出水吼，你看涨迄个河，迄个水吼，尤其是迄个溪啊，啊，太恩斯吼，你甲看，连吉普车都冲也过，卖讲人，安尼，冲差不多要到十公里，然后个再到尾伫下边，人安尼真正硬救，啊，佫歹救呢，
大台企业啦，什么物件直升机也无在出动啦，涨落去就好吼，啊，甲迄、那个企业吼，完全无在到步步客人啦，啊，客人佫袂当挖伫咧岸边，因为落果买伤深，落果买吼徛袂住，你佫袂当挖伫岸边，看到已经看到人啊，你就无在钓鱼啦，啊，就只好想办法，树龙船本来要放落去，放树龙船为顶缘放，佫无在钓。树龙船也无在钓，什么物件拢无在钓，就只靠人啦。锁啊，别人，人的手揪手安尼吼，哦，船揪差不多二十个吼，安尼想尽办法将佮揪起来。你甲看，咱这个主任吼，当然要感谢足侪人啦。你甲看这个消防署啦、义消啦、民间的搜救团队啦吼，真不简单，我来做回应，阿袂煞咧。即阵吼吼，今仔日有可能佫较大哦。那按照气象专家咧讲，摊摊咱讲嘛吼，今仔日吼有另外一波的即个小接吼，啊，着佫另外一波，即比如说讲那适应的风带，佮热带性低气压吼，而且即个热带性低气压的气流吼，是直接穿过啦，直接穿过台湾这个所在，所以讲伊个雨今仔日啊，佮明仔载吼，完全拢刮风啦。明仔迄个雨刮风的情会阁愈明显吼、哦，明仔载拜三，伊咧讲是拜三嘛，拜三迄个雨阁刮风迄个情形吼，会阁较明显吼、哦，一定爱说伊，啊嘛来雨过啦，无啊多啦，当年吼、哦、都有一个风雨季啦吼，都、哦、这个时间嘛，热人这个时间吼，现、哦、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0: 哦，我的枕头啊，吼，拢安尼骂袂我来。
1: 哦，
0: 啊，我若去做工课吼，
1: 嗯，
0: 我同阮囝咧种红，嗯，啊，拢爱去甲斗用，爱剁爱摇草啊，啥物，
1: 嗯，
0: 逐天拢爱枕头拢爱落掉呢。
1: 安尼哦。哦、
0: 啊，我是食足济过。
1: 哦，食真香啦吼！哦，
0: 哎、嗯欸，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1: 哦，逐项都食哦。猪
0: 拢食，
1: 鸡也食哦。
0: 加迄个香菇精。
1: 哦，上好，上好，上好。
0: 我拢顾咧食咧。
1: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0: 啊，即马食了就，我这枕头拢骂我咧。
1: 哦，骂我咧，吼、哦、吼。
0: 无拢硬靠靠，我靠足地行个呀，下底听也蛮好。
1: 下底听也好，吼、哦、吼。哦
0: 哎呀、
1: 啊，哦，够好哈！
0: 啊，我继续食嘞，我下再搁去青红上买啦。
1: 好啊，好啊，
0: 我哥再袂转来，伊再要甲我晒晒。
1: 哇、哦，真好，真好，哈、哦、哈、
0: 啊。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0: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1: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谢谢。会咯哈，一定爱同同同，而且同家同同家的上买了啦。就是人讲台语的台高七哈啊，会的上好台同家上买了迄个功能性足济嘛，迄上买了所在哈。迄、那个所在足侪，身躯需要功能的，要叮当啦，要创啥，迄个伫迄个所在，你送无到伊迄个所在，就咧套啊，就按啦、慢啦、酸啦、旧筋啦、吼麻痹啦、吼啊，像电咧电吼，那无就会痛、会丢吼，会安尼，电骨讲吼，你讲看，连咪听一遍，连咪听两遍吼，听何况吼，那无就颔棍啦、白腕连人咧叫白腕的吼，肩胛袂清爽，手啊夹袂惯啦，哦，总磕掉咧吼，那无就坐袂掉，遐酸啦。脚床头啊，吼啊酸啦，吼啊，个种下慢条条吼，啊枕头啊，吼硬冰冰，有诶是出袂出来，有诶是搭袂入来，吼、哦。倒立诶情形，较袂咱淡下旧筋，淡下遐酸吼，迄、那个血路，血路一定爱通通通，人食到即个血，血内面阿渣你毋知，伊就是要互你知，你无甲处理，到尾愈结愈大丸，会塌一个目睭就倒危险呢，就是上惊。规完愈大完吼，啊，塌甲白酒钱吼，就无啊吼。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老大人啊，咱这阿伯阿妈讲阿妈，真形一定要食长期，一直甲食长期。你也发现讲，人困眠继续好，一困眠吼，那老大人也当困得起，困到天光，人吼精神身体继续好。第二，咱的老大人啊食。真形有一个真大真大好处，记忆较袂胖去，较袂你看，逐工在咧听，出去胖去，毋知影倒来啦吼。在咱的道理的真形，对老大人的记忆吼相当好吼。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对，指定房，指名，若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个对不对？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来看，今仔早起差不多要我四点吼，新德啊，新德市来，我这条街吼是店面街啦，透天厝拢店面街，结果家属爆炸偌严重呢，这真正比炸弹较严重，惊到人吼，叫做高翠路，这个店面街。拢透天厝嘛，啊下边做店面吼，这条路甲看起来佫做得真水。伊这吼，虽然塞一撮，中有一个安全岛吼，你甲看这路吼，安尼算真水呢。到两边车吼，并无修缮吼，啊中隔一个安全岛吼，啊正边塞正边，倒边塞正边吼，啊佫有一个摩托车啦吼，到迄、那个。骑奥多拜的所在吼，安尼算差不多四线道啦。你若挂奥多拜去抓甲算咧吼，过一个车道，中一个迄个安全岛嘛吼，啊去迄边吼，安尼听四线道吼。透早差不多四点钟啊，家属爆炸啦。这已经了解嘛，是家属爆炸，已经做便当诶。四点钟啊，有可能都已经起来咧煮物件，还是人还未到位吼。准两个死，佫毋是死这个便当店的人。是死隔壁间，所以讲你有够衰。隔壁间前店咧做啥？做胖啦！咧做胖吼，迄个头家头家两个总死呢。就是家属爆炸，规面壁拢劈落来。两个小隔壁，迄个壁拢跌落来吼，结果两个死，两个重伤吧。那听讲家属爆炸了，人开始在甲检验吼，都便当店变出来啦。便当店当时内面有四趟家属啦，有可能四趟家属做伙闹。那按照这个鉴定员来讲吼，这若干若一趟、三趟无闹，未再严重啦，无再严重吼。这个四趟家属全部拢闹啦，闹甲甜甜甜，病就做一个病吼。无大件，这间便当店伊除了家己本身有迄、那个。汤爱家属吼，都能做成咧大汤，伊个家属无大件。伊这个所在有闹天然瓦斯，就是家属公司上供，家这所在哇，两种家属拢有啦吼。家属其实上济啦，特别是敢那贵景店内面像一粒炸弹吼，差不多要爆炸，啊小可会到一个抗战团哇，各种病嘛，病一个贵物件倒来，准得着隔壁在做胖，一对阿婆上病已经完全袂叮当。上个病急救赶快无效嘛，啊！伊说爆炸吼，就甲你讲，未输敢那迄个真正炸弹伫内面病区赶快吼，伊在门口当停车，门口停车有一台轿车，台湾大轿车，一般人看迄个轿车吼，本来是停伫迄个便当店的头前，一个爆炸准甲病去对面街的店门口啦。我来讲，我为什么坦率想要甲大家讲，迄个四线道中阁隔一个安全岛呢？伊这四线道就车一道，奥多麦一道啦吼，拢跨过安尼吼，安尼等于一边，另外迄边同款是做安尼吧？安尼大家个等于四线道的路面，无大近中阁隔一个安全岛，这个头台轿车当时停伫迄个便当店的头前，压住一个边，规台车准翻歪，准一个边去对面啦。迄个店面口吼，哇！你甲看吼，实在真系。啊，即马人一个讲有可能吼，进两三间啊，三四间啊，因为家属病了吼，惊迄个结构，就是迄个条啊对吼，袂稳吼，是毋是？爱等今仔日详细大检查啦，若无够安全，有可能即几间厝吼爱生险啦，就是病一个条啊，或者歪错啦，啥物话啦吼，哇！你甲看。这样严重啦！你做便当便当店，做你煮物件嘛，内面家己本身有四个人营业种汤啊家属吼，有哪有家属公司所当过，迄种家属讲啦吼，商量初步怀疑，如果啊，那四汤家属其中干一汤头，绝对无可能遐大力，来因的经验甲看迄个人吼，有可能吼，就是当时店面关嘛，一定是安尼啊。我便当上帝是做到暗顿嘛，上帝中昼顿暗顿吼，这个时间了吼，就关店收收咧，无发现讲家属咧了，有可能四趟家属是收人啦，就是一趟楼就四趟总楼就对啦，伊这干那一个出口，一、那个家属出口吼，应该是咧，地书规间店面，迄家属已经甜甜甜甜甲无通去甜啊，
哎，这家属你知影讲，伊那像个炸弹同款，到一个八度的时吼，伊即马继续咧流就病啊啦，伊叫做气爆啊，就是安尼啊，唔免得火哦，这个气爆吼，安尼病一个吼，你只要小寡小小热热，还是讲有劈一个灯，迄个物件就病啊啦，对安尼。小娘我跟讲，家属不在先，便当店甲隔壁迄个胖店吼，一壁的贵宾壁全部放来，唔只只对做胖啊无。去哦，迄边壁缀一个重伤嘛，人看毋是重伤是死啊啦，人到医生吼，甲送病一定爱送啦，共款医生去不治死亡嘛。另外，当地店门口一台轿车，这有够罕见，压死一个病的时，规台车全去用送去对面呢，毋是用力的，是规台车船袂出敢飞伫半空中，啊，压死病者船病去对面啦，等于病死条街啦，哇，惊到人吼！是家属老，也是迄个天然瓦斯吼，这吼当然来鉴定啦吼。是家属当头无锁，也是迄个家属讲嘛。迄家属讲伊即个家属公司上进所在，有人讲吼，用天然瓦斯，用迄、那个汤家属，这有东西啊吼，歹讲，这着做生意人就是安尼啦。伊有需要真济家私头啊，换这个天然瓦斯来讲吼，上来无够用啦哈。啊，即马吼都爱。这个鉴定啊，鉴定另外要搁鉴定啥呢？除了所有现场并有得的车啦、人啦、啥物物件了吼，伊即卖鉴定就是厝边隔壁，伊这是犯罪规排收敛的，就是壁公隔壁迄种嘿啦，公隔壁迄种透天店面做拢逐间透天规排嘛吼，是毋是有可能伊厝边隔壁看毋到食几间？这个家属病家大啦，震动跳啊啦，对吼。那如果鉴定无拄好吼，有可能大概先走啦，袂当去大。你茫讲看起来好好呢，有当时啊吼，那像个青苹果啦吼，当时要帮你唔知啦，人也伫内面惊大，就是惊呢啊。所以即马今仔日吼，可能会大大鉴定，除了现场收拾，甲遐所有病的活人啦吼，有诶无吼，车啦吼，啊，全部管好了吼。即马鉴定讲，厝边隔壁反正毋是干隔壁经验啦吼，反正连续三五间收敛的吼，即震动伤大力啦，是毋是有可能爱先叫住内面人吼，先去住别位啦？哇，你甲看，遮尔严重啦，好，源头找着啊，到便当店家属报答。你安那讲都无多人背责任，我咧讲这大家听好吧？这边阿背我看规间便当店都倒塌啦。那我咧想啦，哇，真正有影吼！要做工过，我真正捌讲过做工过吼，做生意啦，趁钱了钱另外一回事啦。哎，忙做生意做甲强乖啦吼，啊，卖厝卖地卖某卖囝来背都无够啦，真正足细气啦。你甲看咧。你知影讲，你做这种店，你租车一定有起火啦，什么物件跟这家属有关的吼？这拢啊比别人较认真啦。今仔你犯这孙家属这个代志，你要交代两个人，就是医生孙了，第二个搁倒来孙啦，一定啊安尼。外国有一句英语叫做 double check，double 就是两遍 ，double check。当然，咱家反拢反讲，你在感谢上帝，其实唔是 double check， 为什么要用这句话？就是真多迄种安全性吼，你像这個，你便当店绝对有靠卡手啊。你这种用较济家属，你除了这厝内面家己本身就有家属讲，就是家属公司送来天然瓦斯以外，你家己过去叫遐济趟大咖人迄、那个咧营业的迄个家属趟个吼，既然较济家属，你唔得两定保险，你交代两个人，伊先存。经过五分钟，你再来巡一遍、两遍。啊，你家属老那些一点啊，安怎解释都无法度啦。便当店，我来讲便当店哦，即马人发生代志，便当店人无安怎，伊无住伫遮啦。但是隔壁这里有啦，隔壁这里做胖的有啦吼。啊，即马病安尼吼，你看要怎安赔啦？两条人命啦，两个重伤啦，佮包括所有遮的厝啦，啊，有袂住一个咧，厝袂登记。啊，厝顶起你要去杀钱啦，惨啊！真正有影，干那一间咧顾一个无拄好，家属病吼，病到你家看即卖，哇，真落啊两条人命，隔壁迄个做胖个上衰啦，迄马甲搁咧困咧，都规面壁拢放落吼，人困吼，总
拼船放下去要爬地走啦，哇，真正有影吼。新店，新店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空白空空，8689999。

0: 拢以前的油啊免食。
1: 安尼哦，啊不来钱啦。
0: 拢食足信用 QMV，、欸、啊我足听你的话。
1: 会串呢，东东西出来。
0: 安尼串暗时吼，有时啊，有就是会安尼很难过啊，安尼给他吃落去吼，安尼就搁再配那个锦鲤落去，真好，所以吼爱甲家长讲，
1: 很平顺，
0: 很好，
1: 很平顺啊吼，很平顺
0: 吼，
1: 好好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 QMB， 哎，买唔到。甲讲，甲恁买美国进口的 QMB， 都德利公司的啊，德利公司，咱德利公司美国进口入来吼，这个 QMB， 那这部串啦，这部白白杂杂，不是都像我香港物件，甲咱白掉来，咱带掉的同款吼。尤其暗时啊，人倒眠床，迄个感觉会继续重吼，啊，人愈会吼愈惊。哦，我个像我乡下，规个白条嘞吼，啊个歹穿贵，啊那你洗头，凊彩叮当的穿平平穿平平哈，到咱个美国进口个的 QMB， 虽然写英语哈，美国进口嘛，哦写英语 QMB 哈，迄个 Q 哈应该大家拢看有啦，到咱定下来讲个物件，足 Q 足 Q 迄个 Q 哈，系 QMB 哈，指定房址名，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买学着哈，啊买食吼，咱就较食一个长期啦，买食食一个长期吼，咱迄、那个感受吼，成分一直来补充嘛。这个所在买卖，唔是干一工就衰卖，唔得底买过了十年，哇开始是像我面看新鲜价，用要几十年，过了十年，我讲开过了十年了嘞，用要七八十年都有啊，对吗？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口 QMB 哦，人吼袂安尼平平穿短短杂杂白白啦吼，啊人吼足开阔足舒服吼足轻松，人就足好过去啦。美国进口个的 QMB 上高对付者，这个规身躯的生死观嘛，医生上注重我啦，上歹流落啦，常用个你下个哦，足歹流落吼。到咱个这个碰布啊吼，到美国进口个的 QMB， 那无详细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问好对，答对好对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连线，我来讲大雨吼，啊，这雨吼，佮咪讲小可吼，迄雨哇，反正有几工吼，当然真侪歹事啦吼，做水灾啦，吼，啊，做地咧涨啦，吼，有无吼？当然这是啦哈，但是有一个好处，就是欠水的部分吼，应该拢无欠水啊啦。目前吼，那欠水的部分吼，咱迄间有讲过嘛，全台湾上大的水库吼。对的咱们水果哇会差不多15%啦。我能讲哈哈落这我你们看水果有多大哦，一惊死人的水果有够大。像我一面那样一个咱们水果齁。你不看过外国的水果齁，外国的水果齁比台湾较大都有呢。有的水果齁那天然的好恶啦。天然一个湖吼，你讲这个是湖嘞，这个海啊嘞哈，我比台湾较大吼，啊台湾嘛算做水果的人，咱们水果吼落这个雨吼，你甲看安尼有收差不多15%，所以嘛算未歹啦吼，啊包括其他水果拢总有啦，全台湾吼，只要那水果所在嘛拢有渗着水吼，当然也袂错，这是登记甲统计甲涨啦，到涨吼啊水果大拢入水吼好。过来吼，下个热嘛，咱气象专家拢还袂刷咧。这个梅雨加上迄个大雨吼，还袂刷吼，上无到这个拜六啦。人是咧讲，上无到这个拜六，反正会延到后礼拜一吼。专家嘛唔敢甲你讲啊，天公伯啊，当时要甲你继续热啦，唔知吼。但是按照你专家咧看咧，天气象图吼，都上无吼，上无难无到这个拜六，嘛得到后礼拜一吼，该看到日头啦。就是靠迄、那个靠不落雨的机会吼，所以讲差不多个几礼拜啦，啊个几礼拜的时间吼，拢有落迄个大阵雨，个唔是小寡雨，尔大阵雨的机会吼，哇，大家保重吼，都有一个好处，就是咱个看个，就是可能袂欠水啊啦，吼，那水的部分就安心啦吼，啊。现场电话小等开放，0800-8689999，老百欢呼，开放时间多多使用，咱较好接，0800-8689999，小等，咱再个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今日透早差不多四点外、四点半吼，新竹高翠路啊，一个店面街，一间便当店，雅士博达，这应该大拢知影，真大条啦，这件代志吼，相当大条。两个死，佫毋是便当店的人，是隔壁做胖的，你看外衰就好啦。雅士，你咧老，你咧病吼，结果阮伫隔壁吼。一规面墙、规面壁准崩落，你看，像块炸弹吼，崩掉。啊，不过虽吼，那两个受伤吧。人即马已经调查规工，到为迄个四点外开始，大家总加班啊啦。遐个鉴定的啦吼，包括地检署、检察官有，大家拢起床啊啦。这都开始要无用啊嘛吼，就看这有诶无单位吼好。那么总共来个统计，家属。爆炸人的部分，就两个死，两个重伤嘛。人的部分吼，而且，咱在咧讲，摊多咱有讲到，人即摆咧检查讲厝边隔壁真大力啦。啊，厝边隔壁这厝震动，这规面壁都倒落来个，所以讲唔是干那隔壁间尔，反正即块咧啊，即块咧啊吼，有几若间条啊啦，对震动吼，反正已经未堪去大人吼，迄个小块。无注意，反正会崩啊，就是安尼啊。唔只能去甲调查吼，有可能吼有57号啦。伊即种透天数，伊即规排拢点明镜，拢是迄个叫做透天的规排嘛，拢透天吼。57号就是57间啦。伊即是大楼呢，唔是大楼，都57号吼，拢有受影响，玻璃破散吼，但是厝啊个会大钱啦吼，厝会大钱玻璃破啦，啥物话吼？你甲看即个雅士博达要惊死人呢！唔是干那这两间呢，唔是这间便当店，啊，加这个隔壁间卖胖的吼，都去有第四，这对头家头家娘安个无嘛吼，另外其他的店面吼，总共57间啦，哇，惊到人，奥托拜93台啦，啊，40台轿车啦，伊在路边停车，在头前迄个停下卡，迄个所在吼，诶，头前吼有停车格吼，安尼总共93台奥托拜，啊，40台。轿车你去看，这场雅士爆炸吼好，人来个找原因。伊这间便当店，伊有两种雅士，一种是汤装的，一般人看会到，都规桶规桶。迄种人店面啊对吼咧做迄、那个汤装的雅士吼，这间便当店吼，伊原来接啥呢？接迄个天然瓦斯，就是雅士公司上供到这所在啦，伊嘛有啦，伊嘛有这种天然瓦斯吼。嘛，迄个规桶的家属吼，人即马落去甲调查详细是桶装的内边有4桶啦，有4桶家属吼拢在漏，啊，这4桶家属伊个线是烧黏的啦。我伫讲这可能真侪人听有，因为真侪迄个做生意场吼，伊需要真侪家属，你黏伊一桶都要用完啦嘛，因咧用量真大，所以讲因迄家属吼，拢拿一罐头叫3桶4桶，拢改烧黏啦。就是咧讲，伊个做烧黏吼，就是你即马家属做4桶总开，啊4桶总开就一直一直送家属吼，较袂讲家属黏伊一桶，就讲换一桶换一桶啦吼，安尼吼，就是迄个汤蒸的家属老的啦，唔是天然瓦斯。虽然甲你讲啊，人讲这个汤蒸的家属属实比较起来。规桶的家属吼，伊个危险性就是会造成意外老啦，什么话啦吼，还是较大部分啦吼。人即马个检查出，真正是迄个四桶家属吼，迄、那个所老吼好。那到底是人算无清气吼，未记你看家属老甲真崩嘛？老家属老甲规厝经甜的时吼，迄只要小可拍一下卡就就变啊啦。那较大咧倒。啊！你小看一个火车，啊，这对有电路啊！你电路这个物件，只要小看一个电路的火车，就规个拢变啦吼，就是安尼啦。啊，当时要变，唔知，就是主要你家属袂当留嘛吼。好，那经过了解，目前有10间厝，唔是干那隔壁间尔。即马目前有10间厝，10户邻居嘛，伊这种透天的，有10户邻居，有18个人，我袂当住厝啦。

多来讲吼，咱能检查清楚了吼，凡是唔是干那这两间吼，凡是连隔壁厝边、隔壁对面啦吼，都拢有可能有人袂当住厝吼，总共有十间啦，十间这厝吼可能危险啦，所以讲我那先安排十八个人嘛，这十号总共加起有十八个人吼，起码拢已经先安排可能住路下啦吼，是安尼吼，那起码罗义雄这边个调查就是这十间厝到底。是修理，就是高高样啦吼，就等继续大是袂等个大啦。这嘛爱个落去这个勘验吼好。那么除了便当店吼，厝边隔壁吼，总共加起多三间啦，就是三间上严重的啦。这上严重讲，这完全袂当大人的嘛，就起码。不，眼前上绝对袂当多人，就三间吼，就是三间店面的套厅厝啦吼。那么其他无随时危险，但是是毋是通继续住吼？就是十户嘛。那么七十间就先刷柜啦吼，玻璃啦、有诶无吼，啊包括条啊啦吼，这拢已经有受损的吼。那较严重淡薄，都用十户吼。但是呢差不多袂当住人诶吼，就是惊危险吼，有五十八户嘛。但多人讲过七六五八号啦吼，是安尼吼。啊，即马都当然先刷白几大，都迄个差不多大路下啦，大路下吼。即当然，即、這个新德市政府这边吼会先付一笔钱，就是予大家先付钱，事后甲在即个发生代志赔偿嘛吼。我讲赔偿什么人啊？当然便当店啊，便当店我来讲。便当店要负责遮所有手术，也无变哪讲咧。啊，着你呢？因为咱即马调查，就是即慢慢想调查啦。本来就是你的家属爆炸嘛。啊，你的家属爆炸，你有啥物任何理由，就是拢你唔对啊。袂记你关啦，家属老啦吼，对袂记进货啦，拢是你的问题嘛。所以用便当店，我坦率来讲，这便当店嘛，我看这可能倒大啦。你干哪负责赔遮都赔袂了啊啦。两个人死，佫唔是恁家的人呢？是。别人呢是隔壁迄个胖店黄华水就好啦，多介绍隔壁一面壁，即个公隔壁嘛，迄种透天厝烧连规排犯住吼，下边做店面嘛，拢是安尼吼。结果你甲看呢，两个死，两个重伤嘛吼，包括九十几台奥托牌，即拢个装备啦。迄边咧到底你甲看奥托牌，迄几台车都会当为这边甲塞去迄边啊个。迄等于四线道的路呢，伊安尼准规台车，迄个加速器，砰一下准规台车准去对面街吼，迄个人迄个头前迄个路边迄个所在，好，你去看下大啦。哎，我多摆绝对足侪害了了啦吼，九十几台我多摆了四十台轿车啦吼，较严重的可能有头前迄几台嘛吼，啊其他嘛拢爱钢背啊、窗啊崩破啦吼，到车窗玻璃什么啊哇！还包括这厝啦，厝可是食了嘞。吼，迄厝吼，你甲看呢，即马有五十七间啦，就是有病掉的。迄、那个小块玻璃破渣吼，好，上严重的就伊厝边隔壁多三间，都包括伊家己本身即间便当店，啊，加这个胖店，啊，加隔壁多三间是上严重。即目前是绝对袂当住人吼，就是即、這个即十户嘛吼，就是伊个厝边隔壁即三间无代志个。较快淡薄，总共十户，完全袂当住人吼，就先去住旅社。啊，咱即摆已经调查清楚啦吼，大概是安尼啦。就是这间便当店，唔知是对检查无好，迄个家属漏出来嘛，而且是为迄个规桶的家属，伊内面有四桶，全部漏到规间厝店面甜甜甜，漏到甜甜甜。那烧我一个火，这绝对火星。我跟你讲，是你目睭看无尔。你若咧用电火，用什么火所在冷气啦、咧弹啦啥，迄绝对拢火星。伊这电咧加绝对至少有烧我一个火星，是咱唔知尔吼。伫迄个山内，但是你假使楼甲归处更新，点点点的新吼，那像这烧我咧有上电迄个时间吼，迄劈一下迄个电，哇，就变啊啦，就是安尼啦。啊，这已经调查清楚，就是今日透早四点半左右嘛，才开始变的吼。这个新德市高翠路啦，这个、店面街啦，哇，你看看我食啦。这吼、哦，我咧想是背未起啦。那我咧想啊，这可能在讲看是变啦，为对一个方向吼，所以起来先倒三工啦吼，向这个东树的避害嘛，伊伫厝边计把上无辜啊吼。先把这个避害会当有一笔钱落去处理代志啦，无你要哪办呢？我今仔日向杨伯代表者发生这代志啊，
我身躯若无够钱，然后改恢复，我生理免做生活免过呢，就是安尼啊。所以讲可能市政府部分吼，包括政府部分，可能有一笔生活受灾人员受灾户啦吼，先迄落然后则统一向当事人就是便当店啦吼来讨赔啦。我咧想吼，这个便当店特别走去对比啦，真正真害啦，唔知进前生理谈的有够车无啦吼，大无吼，我只啊啥嘛？你讲卖厝，你若假使讲做便当，拄啊买一间啦，一间是你买的店面嘛吼？即我看我难免卖啊，你假使平安三间来买啦，就是安尼讲，所以讲真正做工课吼，爱相当认真，你唔通有任何笨蛋啦。尤其做生意，动着电啦，动着火啦，动着水啦，这个物件吼，你唔忙你上好是等检查三遍啊，都不要紧吼。唔是讲目睭看者啊，无代志吼，关店你甲看半暝就来啊呢。假使上无嘛，准备两三遍哦，确定确定确定吼，安尼绝对无问题吼。一个唔对吼，就是死人咧。你看这便当店，这间便当店听讲我的生意袂歹啦，就是继续做吧吼。哦那无你甲看内面，一罐头拢四汤卡数吼，啊个连天然气卡数都，伊就是遐煮足济物件嘛，啊可见伊个生意就袂歹啊吼，生意袂歹，都一边都好势啊。你看你讲背在里面来背，啊都即马人改掉到煞无任何别人个问题嘛，所有代志拢是你便当店卡数爆炸所发生，暗就找你去，要找上得哇，真多吼。真正要注意啊！真正要注意，我们代志吼拢准来就过啦吼啊！底下咧，你若等个代志发生吼，哇，迄个处理就大条啦，就新的，或者是啊，一件便当店的家属爆炸啦，这真正像发一粒大炸弹吼，等于厝内变出来呢，惊到人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喂，丁英，
1: 哎，你好。
0: 哦，我吼，我迄落拜六吼，你甲我叫迄罐肝药啊吼。
1: 嘿。
0: 哦，真正足好用。
1: 吼、哦，你是安
0: 那？我安尼食拜六两顿，你是叫伊是加盐来啊？
1: 好安尼哈。
0: 啊，迄日食两顿，啊，我昨过食剩，安尼吼，迄嘴破空吼。
1: 哦。
0: 哦，拢好
1: 起。哎呦，好加载。
0: 嘿、哦，啊，过迄嘴安尼大口口，迄个安那就有好起哦。
1: 我得甲你讲，你的肝欠维他命就是安尼啊。
0: 对，肝欠维他命。
1: 为大家，那肝吼顾会好，你甲看嘴口边打打落落，尤其是半暝啊吼，吼迄脑底吼拢安尼，个像吞水呐，都安尼吞无出来了，打啊打打吼，啊嘴就个破空，啊臭嘴角，那不就目屎过啦，龟过啦，迄个肝会火，其实肝会火，肝真侪垃圾，叫做肝毒，伊伫遐咧变袂水，肝那咧变垃圾吼，我讲变什么垃圾呢？搞啊侪垃圾吼，你干那卖食其他物件，干那漱空气。嘴食一个三顿都有垃圾啦！我讲大家听，你哪一天医生讲，伊讲你都逐天都食一个三顿啦，滴啉一个水，食一个漱一个空气都有垃圾入去体内，这空气当中对都有一挂侪少垃圾吼。啊，这个物件拢送你解呢，你就是有一粒好肝啦。你有一粒好肝，你拢无咧惊伊啦吼。外口平一挂一百遍咧食三菜，走哦，食三顿啊，我食外口啦，我食酒应酬酒像，这个物件拢是靠肝咧解。那无你早就中毒啊啦，好啊，肝都解袂离啊，就是肝有当时也较济岁啊吼，可能解一半来，在外口边甲斗甲斗手，咱的维他跟上外甲肝斗甲斗手，斗变只垃圾啦，变后先去等等吼，有一个所在我来作注意，身躯奇怪，开始最近作摇白酒啦吼，啊，规包规包斑斑点点啦吼，啊，那无就一个一搭像我一箍五箍啦吼，啊，有诶，细细粒啊，浮云好像甲吼，啊，破袂好呢，就肝啦，维他跟维他跟吼。一支会救人的肝药买得到哈，咱即款维他肝，这是同人而乐，连肝胆胰素都甲咱而乐，咱的肝药维他肝吼，咱的外口有写一个沙，智能沙的沙，唔通买唔到哈。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到买有到哦，唔通开冤枉钱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谢谢，以上广告。

两工前一个礼拜再去，差不多接近我伫新北罗州吼，伊这有一个捷运叫做三民高中一站啦吼，罗州嘛吼，一站嘛，一个水果牛啊吼，用行的，要去坐捷运的款，有可能啦吼，都行一条三民路吼，要去坐迄个捷运啦吼，伊就汹涌发现讲有一个查甫人吼，甲对咧尻川后啦。这人咧甲伊对吼，伊个感觉，较敏感的吼，知影啊，真正咧甲对无唔对吼，都一个变态吼，本来拢无讲话，都一直对住尻川后，这较会惊咧，愈对愈近嘛，愈对愈近吼，啊，对咧尻川后吼，伊实在挡袂掉啊，这个噪音啊吼，就歪头甲看，当这有个人，你像安尼，你歪头甲看吼，伊会惊啦，你已经知影，我咧甲伊对吼，啊，你歪头甲看吼，我都无够大胆。我讲，嘛有可能甲你安怎对啦？哦，你若外头啊，但袂可能有人啦，身躯边有人吼。伊这买捷运站嘛，这条路吼，那会有其他的人吼。好，伊这么外头甲看了吼，这个变态，这个查甫人吼，去互看一下，本来想要歪走啊啦，啊，都人可能咧知影吼。好，结果看这个噪音啊，外头甲看一下，得去行咧，可能要行去捷运站，伊这么感官搁对住卡真好。而且愈对愈精准，过来甲伊行做伙啦。啊，行做伙吼，毋是行做伙尔。准出嘴甲问，问这个左边来讲，左边啊，你敢是32E啦？大家敢听有听无吼？就是咧问伊年啊，迄个形感吼，讲好你这真大粒吼，你敢是32就对啦吼。哇，这左边来惊者，险死，靠！你无代无志敢问安尼呢？你一个查甫人啊，无代无志问安尼吼？你个大变态安尼，啊无代无钱问起，问讲你敢是32吼？有诶讲你搁较正经诶人讲问安尼吼，人都绝对惊嘛吼。好，本来开始即个做囡仔猜出无爱插伊，都一直无爱甲伊应话嘛吼，闪啦吼啊，尽量甲你惊较贵啦吼，无都一直对啦。一直问啦，敢是32哦？你敢是32哦？你迄个所在敢是32啦？32啦吼！伊无多只好敲电话到人，都一直要互伊大声讲吼，我甲阮到人咧讲电话哦吼，知影讲你伫遐对哦，伊赶快唔放伊煞，赶快对伫身躯边，啊，敢问问讲你敢是32哦？32好啊，即阵来去到准甲翕相嘛。你既然我来翕相吼，翕相就要甲你做证据了吼，就这个看到时阵要告别安怎吼，都有可能嘛吼。即马开始用走的啦，即昨天用走的吼，啊走啊当然走都无去啊啦，都无啊事后这个昨天啊，惊甲准甲这件代志伊无报警察啦，伊准抱伫个手机啊迄个脸书嘛，要大家知影讲这个所在注意，有一个怪人啦。一个变态就对啦吼，这是警察网络巡逻啦，在咧看迄个网络吼，是毋是有啥物怪代志吼？才去看到讲，这无查才会使，这袂使呢。好，人警察落去查的时阵，发现讲，毋是这个噪音啊，这个变态吼，伫东港同一天，到礼拜嘛，同一天九点就开始啊啦。伊拢调工警迄个大型卡的遐大男人就对啦吼。伊毋是大家拢问。已经进前有两个，拢是生了水水啊，大男人的吼，拢叫我问讲，你敢是30几安尼啦吼？都进前两个拢无报嘛，大家拢像安尼，伊都无甲你讲着，但是都出嘴甲你讲安尼啦。你会惊也袂惊，当然惊死啊！警察也无事，唔知警察是顺来到地，才知讲原来除了10点外这个噪音啊，伊有甲铺伫顶悬，其他也无嘛吼。结果落去调查，才知讲原来伫这个10点外这个噪音啊，进前有两个。9点外时吼，就去对啊啦。我那警官沿路讲问讲，你敢是30几啦？哇，惨啊吼！警察讲这個一定要成立，那无这個出手呢？当然是会出手，未出手咱是唔知，但是问题是预防性啦、啊。你等你出手就收办啦啦。事实吼，警察到到现场，到调监视器，才开始做吼，伫菜市啊附近啦。伊只附近个菜市啊吼，查到都姓黄啦，即个吼，即戒心无加乖啦，就像公众骚扰啦吼，人互你妨碍着自由啦吼，你安尼咧惊死人，有人讲即会当收啊啦，即本来当收啊，你即马甲甲即个啥举发，就是讲你等于有罪要甲用即，但是你无加乖嘛，
你无加管这段时间，伊这种人怎好歹呢？伊秘书敢若讲，啊，个情也无安怎，你着警察有甲找着吼。啊，我互你问话问问了了吼，你讲要甲我医生发病单有问题是你是无甲关嘛，无甲收押啦吼。这会当预防性的收押，预防性就讲我今仔讲你犯罪会阁出手敢做这个代志啦，就是安尼啦。人甲你讲哇，真正怪人多多啦吼。我甲你讲啦，有人讲啊，那伊若甲你讲我真正笑，啊，真正有影。人若无笑开安尼，我就问你，人若无笑笑吼，对一个正经人会讲无代无志，看到水果你讲，你敢是32亿吼？你那也真大粒，不好世间搞这个代志啦，对不对？你这马达讲绝对，这都有罪啊啦，这都唔对就犯法啦嘛吼，已经变作已经迄个攻击人的迄个身体啊嘛吼，人就讲吼，伊若甲你讲笑笑嘛，不要紧啦，起码我足得帮我人抵制啦。伊讲我笑，我就笑笑，我头壳好，不要紧啦。我甲你管理小便宜啊！你既然讲你笑笑，我无要甲你关伫看守所，我甲你管理小便宜治疗。你就讲你笑的嘛吼，啊笑的就袂当犯罪。你讲我唔知啊，我当作讲梦，这也无什么话。真啰，你甲看，真正怪人一大堆，好个东西啊吼，爱知影变啊保护家己啦。生了水水做囡仔吼，你甲看，尤其热人吼，拢穿较少啦。穿较短啦，吼，安怎样啦，吼，啊，长条这你真正有当下做无报呢？因为你第一时间你也唔知讲到底要报啊唔报，吼，啊，伊都无甲我讲着啦，吼，啊，都安怎样啊？你等甲伊真正出手甲你讲着迄东西啊，都想办无怪这个警察好个，在这个网络巡逻迄个警察嘛，真正主动啦。伊就看到安尼，知影讲袂使，这吼一定爱随甲这人找着，你上无你甲找着，甲警告，还是安怎讲要甲发办，伊犯罪会惊啦。啊、我要甲关袂我办咯，你总无爱插面吼，哇，这个路非常啦，恐怖吼、哦，伫两公前迄礼拜啦，哇，你甲看即摆人吼、哦，真正实在是真正头壳空空歹歹吼，也是真正足刁工啦吼、哦。新北罗州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金陵含香古井，我这两天我是有卡跟你讲，我这了你我头只微微肿，滴滴大。
1: 好、哦、对啊。
0: 我这两天我平时也要困在家，我日时也在家。
1: 好、哦、安尼好。
0: 啊，你的香古，你我即马你即马迄个阿桑闹天了，我咧见证伊介绍安只啦吼。我是因为很离远，我无当无近，卡细只。嗯。即马问题就是我两天听啊，这你我头身骨听啊，头位听啊，拢站袂住。哦。我当啊听你讲，我当啊。香菇精泡了地里啉，当来就进行，我一天拢食两遍，拢一盖两粒。
1: 哦，安尼好。
0: 平时你一天食两遍，我平时要困，搁食两粒，爱困了搁食袂强。我管进行搁食嘞，安尼我昨暝就搁看医生啊。
1: 安尼好。
0: 对，而且啊，我唔捌甲伊见证哦。啊。今仔我头一个甲伊见证，因为伊做无用。
1: 啊好，安尼好。
0: 啊，我今天多听你，这么多听阿桑讲，伊老听我咧甲伊见证，安尼伊照安进行就好啊。
1: 好啊，好啊，
0: 好
1: 啊，好
0: 啊。
1: 好，谢谢哈，
2: 今天哈，那辛苦俺半生啦哈。奇怪，也无去弄掉，即也无去弄掉，也无去削掉，也无安怎样吼？开始说，哦，从生起来吼，脚床头啦吼，啊，肩胛暗棍啦吼，啊，对，哇，拢安尼吊疼啦，顶关迄粒啊吼，连咪后边，连咪上边、这边啦吼，那无下边，就要规条呢。安尼，算几条，跳几条吼，那无就定下救紧啦。尤其暗时啊，吼，你救紧惊到人吼，那无卡手尾溜，就安尼骂吼，安尼像块电力厂吼，那无能硬硬啦。准六百礼拜出未出去吼，未完啦，人咧叫未完吼，迄就是身躯血路吼，这着真型，啊，着听这个大姐啊，这经验真好。那咧食真型，我定咧鼓励，咱即款得力人果精，你甲泡咧甲配。就得力人果精，甲咱的真型做伙，迄速度较会紧，迄速度吼，咧发挥加足紧。真型那会当用得力人果精两个做伙啦吼，上紧上好吼。指定个房子名，若无上济间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袂对哈？啊，甲食好对啦，身体吼，有一寡欠点啦，对吼。唔好他妈的，看别人那办啦吼，我吼啊无无路用啊，唔好安尼，咱个嚼好嚼，愈来愈进步起来吼，你逐工就做好规矩，人食到这个话吼，绝对足侪辛苦的毛病啦，哎呀，得去说对不对吼？啊，咱看什么所在，甲针对吼对症吼，安尼甲嚼。甲套上来啦，吼，人吼就做过瘾吼。指定的房子名，那不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没有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新北板桥叫做南雅东路吼，南雅东路一个大楼啊。伫中头今仔日差不多十点外，要我十二点。伊这大楼有保全啦，保全警卫吼，伫管理室听到砰一下个大声，哦啊，想讲惨啊，这物件砰咧吼，也是人叫摔来啦吼，走出来。迄、那个管理室嘛，外口边看看，哎、欸，奇怪，啊，都无咧吼，无吼，都想讲，啊，敢咪天顶有啥物物件咧创啥？一个丫头看吼，拄啊伫顶悬三楼迄个所在吼，有通一个暗门通盾嘛，即有诶大楼会起安尼吼，迄、那个诶窗门外口有一个暗门通盾吼，一个查囡仔吼，差不多半身啦，通伫外口边啦，但是去暗门通盾身着吼，死伫遐啦，就是听到一声砰一下吼，哇！几岁？你敢听二十五岁啦？我咧想是毋是真正无细意？这敢会二十五岁特别诶做迄个戆代志吼？是讲我若歹讲啦吼，啊，毋则赶紧报消防救护人员吼，啊，甲警察配合到位吼，甲看吼，这个所见明显死亡啊啦！伊住伫十一楼啦，人落去甲调查，伊住伫种大楼十一楼诶顶悬吼，啊诶落来嘛，都为顶悬窗门砰一下吼。载来吼，是毋是咧？做戆代志咧，毋知啦吼。啊，甲看个现场并无别人啊，就是毋是别人甲 A 啦，那样啦吼。啊，是咧捡物件嘛，是咱毋知吼。准有遐载来吼，安尼躲伫三楼迄个暗头蹲啦，躲伫他们边嘛。毋则即个警卫一个听到砰一下讲，哦，这个先是迄个代志咧吼。出来看袂，佫无看到人啦，也无看到物件啦。啊，抬头看天顶，讲是毋是天顶有甚物话？佫较看到讲哇，一个查囡仔吼，安尼半身吼，已经海底啊半空中啦，死去有阿门多顿神掉嘛，神掉顿掉底下啦，哇，惊一个险死，可怜吼、哦。住大楼的吼，那咧开窗门外口，那无砸，迄有窗门外口有可能做一个砸吼，可能惊擦来生迄种嘿但是较悬楼就袂做低啦吼，较悬楼都较袂做讲外口并一个迄个铁窗什么话啦吼，迄玻璃门开开啦，真正咧看物件咧捡物件咧创在足细气啦，迄拢无平无吞呢，迄玻璃门吼，迄悬楼十外楼啦吼，你个免十外楼八九楼就好啦吼，迄一个开开外口并哇惊死人，我伊相当注意吼，大伯，迄囡仔啦吼，啊有诶无诶啦，哇拢有遐摔落来啦。都为头毛毛，啊！你为关老准摔落来吼，哎，相当注意。下早时啊，算中昼时间十点外啦，伫新北个板桥啦，佮摔一个二十五岁少年查囡仔啦，哇，实在好可怜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好，这部分吼，那啊，佮有一寡产品药房无上，特别询问，会记你即个电话加抄改，阿爸因电话一定爱抄改，抄改吼，咱随时要卡要问都有啦哈，0800-868-999，阿爸三个九，0800-868-999吼，会当多多甲恁使用啊，落雨天吼。大家一定要保重哈！啊，若要真正要出门，一定要出门吼，都爱说伊，尤其开车、骑摩托车，这两种吼上济嘛吼、哦，外口边吼下当慢就尽量慢吼，那、哦、落天一定要出门吼，唔通安尼撞啦，撞无效吼，赶紧伊就一分钟无效吼，好不好？大家保重平安哈！好，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个继续。

0: 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来给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瓜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老的老鸡锅渣别霸掌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掠河流啊，这两天啊，不是一个大学内底啦，饮水啊，皆有屠杀啦吼。我来带阿妈大家好，安吉牛和武汉牛，等于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咱的肉粽是下早完售。我但是有人啊无订到吼，伊要你做预订单。那么这预订单嘛，可能会五月初一、五月初三你收哦吼。咱若还未订到，咱就加卡吼。咱的现场是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因为电话即马伫客服遐，因为有要查货，有要咱买货，吼拢可以。哦，咱的肉粽是已经完售啊吼，我来食了好，食紧啊订。哦，咱的这個客户家有必要先预订单，预订单不是五月过哦，不是五月初五过吼，伊哦，你五月初二甲五月初三收安尼，好吧哈，好，甲我有千五、千八、甲一千八啊八安尼，哦，千五就是咱的这个啊平安组的，哦，啊那勇敢组千八送底卡，哦，啊一千八啊八吼，咱的这发财组的安尼吼，好，咱来卡电话，跟咱卡，咱买回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安尼好来。这个雨一直落马仔吼，有七县市的山区吼，已经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啦吼。啊，唔是风台呢，啊唔是风台，雨水都多啊。未来一礼拜受到这个滞留吼的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吼，全台湾落雨落无停的啦。甲后礼拜因要落九天嘛。啊！你甲顶少即马凉凉吼，像廿七度嘛是凉凉。即你若好即暴落雨过吼，好日头就加人啊，好佮热甲白无空，好冷无空。安尼哦，啊！根据中央气象署下晡达到四点吼，上界新的即个风雨的预测，因晚八点甲明暗吼，因晚八点甲明暗，毋是明仔啊，是明暗的八点安尼，二十四小时的雨量吼，即、這个预测的图显示。拢总有七县市的山区的雨量，大家停班停课的标准，迄慢慢出来丢啦。迄风雨遮大吼，啊山崩地裂啦，石头啊啃歪，唔当，哦慢慢上班嘛。啊是毋是要停班停课？吼、哦，赶快以每一个各县市的政府公布吼，伊晚八点公布安尼啦。啊，因为这气象署的预报吼，明仔受到这个滞留方面甲西南风的影响，赶快有这个短延时。诶，强降雨啊！吼、哦，伊那咧落烧，就那种雨水烧盆哩，安尼无无。啊，那落大了，规桶水安尼倒有吼。啊，那搁啊大了，堆卡桶安尼倒落安尼着吼。迄倒甲雨水啊，飞袂离呢。吼、哦，迄上加恐怖。迄落雨足大啊，雨水唰啊，飞袂离安尼，哦，够危险。迄第一啊，开车足危险。哦，安尼啊，即个机中雨量。哦，大家停班停课，诶，这个是新竹县的山区啦，苗栗县的山区啊，台中市的山区，南投县的山区，云林县的山区，嘉义县的山区，诶，啊，高雄市的山区安尼。根据天然灾害停止上班甲上课的作业吼，诶，这办法的法则规定，这个水灾啊。好、哦，就是停班停课的标准，就是安那。未来24小时累积的雨量吼预测，大概山区200毫米，啊，个平地350毫米，所以部分的县市无分平地，山区拢即马已经350毫米啊。啊，毋过是毋是停班停课，赶快以各县市的政府吼、哦、来为准安尼啦。嘿，那些山区我卖去读册吧，囡仔吧吼，嘿啊，南投人爱。因在咧看这雨量，要来评估啊吼，啊是毋是明仔要停班停课？哦，啊那清净农场卖去哦哈，休困啦吼，清净农场休园休困吼，无樱花糖好看吼，安尼啊，趁这雨那较热的时阵吼，因要去巡视要检查，吼检查这片山区，啊个青青草原，一看樱花天摸的青青草原呐、啊，有无？嘿啦，安尼啊，因为就是近啊近吼。伫个南投县仁爱乡哦，乡公所在咧讲，因今日即个仁爱乡诶内底道路吼，哦有即个零星诶石头啦吼，啊有树有倒，啊无较大诶灾情啦，因着看伊妈咪雨量安怎，甲来决定吼，明仔是毋是要停班停课安尼啦？嘿，啊那清净农场着讲吼，今日阿咪雨落规暝啦，今日规工山区拢阴雨啦，吼、哦、阴天啦。哦，啊，伴随着这农务卡务啦，嘿，下务哦，下务。

做大水啊，是安那？哈，下雾做大水哦，还是到哪？即下那脚毛雾都好天啊！哦，逐摆都哦，脚毛雾都好天啦、啊！哦，安尼啊，因了下晡趁着雨势有较人捧啊！吼、哦，较袂去巡巡即个青青草原哦，青青农场内底设施啊，好个在一切拢正常安尼。啊，到啦，至于咧另外道路第十四架线吼。下早因为雾卡足重诶，有车辆无说伊小下着，但是沿路拢是顺畅无问题吼。预计马仔吼会正常开园啊吼，会正常马仔正常啊。啊，毋过到时若是仁爱乡公所宣布停班停课诶话，园区排配合着停班停课安尼。哦，乡公所讲今日山区雨一直落啦，哦，虽然道路有树仔倒啦，啊石头有流落来着，但是足紧着排除安尼，无危险啦，就是。看伊嘛安怎样吼，吼啊！恁伊嘛着八点着注意甲看一下安尼，哦，因为这雷雨吼，这雷雨带啊，北上影响怎变较大、扩大吼？啊，大雷雨讯息已经增加到高管区啊，苗栗以南吼，爱防这激烈吼，而且天气才到了五点发布的消息咯，吼，才到五点吼，苗因今个马仔较食力啦，耶。今仔日持续落大雨，安尼提醒到南投县、云林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嘉义县、吼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当地民众吼，这短暂的强落雨，安尼伴随着这强风、强阵风，吼，啊，若伫溪啊、溪水倒来，昨下个花莲迄个我敢报，哎，都敢无效个，人污染人倒来，挖起来在，人个找十六点钟去找着，好好个在，有无？吼，迄阵迄个迄、那个。一、那个工头无吼，啊伊无载，伊无载迄个驶怪兽的驶马驶怪兽，啊驶到伊拄仔着开直播车倒来，啊叫风最冲有无？下当无死人，下早找着，下早四点外找着，搞搞，下搞天光啊惊吼，嘿，或者甲大家做分享吼，安尼落即个吼，即卖独家是毋足济，吼，毋是酒驾吼，是独家，吼，独家一礼拜吼，甲放两个独家，即、這个法官会上。这个法官叫丹德迪，哦，道德的德，西迪爱迪，丹德迪，哦，甲起迪，伊陈判哦，人闽南古阿囝讲无罪，嘿，这个法官，我后摆人呐有要掠啥物，爱叫这法官去掠，嘿，甲咱人掠艰苦，迄屏东迄个局长，警察局长，去互迄独家告长卡，讲无保释回咧，唔免保险金咧，啊，就放伊转去，你啊看这吼。有台湾那变安尼，即阵啊独家哦，变成舆论的焦点。彰化县一礼拜内底发生着两件吼，即、這个食毒啊开车的即个案件放纵，甲你放你去。即、這个法务部部长吼，吼郑明谦嘛吼，伊就证实两名嫌犯拢是由同一个法官吼单得敌裁定无保请回。佮更加考试，更加即个讽刺的是安那？即、這个法官哦，诶法律的专长，就是毒品佮公共危险罪的即个案件呢？哦，安尼放我行。啊，想话讲彰化一个39岁，吼咧做公家事的，伫咧5月30吼，伊食即个丧尸烟弹，哦，依托民脂，啊，加即个安非他命了，伊竟然吼驾驶着即个消费车，载10桶的大型的加速桶吼。要去云林市哦，在街仔路爆冲，警察现场把这个食毒的吼，在张家树的这个，伊身上超出的毒品吼是阳性，啊，甲测出来吼，甲测出来是阳性的反应。这个检方认定这姓江的查甫人吼，这几年来吼反复食毒，而且有这过失伤害、过失致死吼，佮毒驾的前科。向法院申请羁押，但是去朝这个陈德慈啊，法官哦，裁定哦，无保请回呢，一般要鼓励啦吼，嗯，鼓励啦吼，这种人，这个做法官哦，卡呢吼，啊，说来6月7日，一个姓施的，诶，查甫人食毒，通缉犯哦，伊逃避盘查，伊竟然倒退路哦，甲这个吼，一、这个保严哦。保养诶，即个分组数吼，单国民低速的也正卡吼，粉碎性骨折等于无吼。啊，你检方赶快来申请预防性羁押，但即个法官陈德慈啊，再度裁定无保请回呢。搁他以后食毒哦，是安那，可不可安尼啊？
读个无清楚安尼啊吼，系啊，哦，这实在讲足苦哦。这个陈德迪啊，啊，今麦五十岁，伊是东吴大学法律研究所的硕士，司法官训练吼，四十七期结业，登记伫中华地方法院，这个刑事啊吼，这个任职，地方法院刑事庭任职。啊，根据伊过往的记录，这个陈德迪啊，伊曾经曾审震惊社会啥物日月民工哦的虐死案吼、哦，啊引起了社会心理吼、哦、心理学的分析。这个告主啊吼陈巧明哦，伊这个维持着原判十三年哦定谳，啊这个、中华地婚姻吼、哦、地院哦头一件。国民法官吼，而且参审吼，陪审都对，这嘛是担任吼受命的法官。嗯，啊，这个人吼，这个陈德迪伊有一件吼，而且有搁做争议的案件判决。这个案件一直是妨害名妨害人的名声，而被告吼当众骂人，骂人古阿囝吼，但是陈德迪甲判讲伊无罪呢，原因是啥物？嗯啊，哎，爆粗口未必会侵害人权呐、啊，吼、哦，讲讲咩，未去侵害到人格权安尼啦吼。啊，这陈德迪伊就表示，那是被告的言论哦，无涉及人格尊严，以及宣泄心中的未爽吼。啊，法官，我咧看你老师咧，安尼讲冇紧啦吼，吼、哦，那伊那今日法官伊用来找的，你唔知安那想？伊讲勿紧啊，你骂伊骂你骨仔囝勿紧，伊只是要宣泄心中未爽尔，勿紧啊。但落尾二审的结果打脸，哦，改判吼、哦、被告吼、哦、爱拘役二十天。嗯，就即种的法官，后摆若要掠吼、哦，我讲叫法官去斗掠，伊甲知影人的辛苦伫底，对不对哦？嘿，即种咱叫做恐龙法官吧吼、哦。好啦，不得无法度，啊，忍啦。

0: 嗯，应该讲啦，即个开车吼，啊，叫人卖酒驾有无？那开车食酒，都卖酒驾吼，啊，即样变毒驾，这样子的话，有够恐怖吼，嘿啊，足恐怖！来，咱来邀请各位用意识感分享关机人的重要性哦。咱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威廷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的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佫有一个佫较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哈成人某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更麻烦了哈。对脂肪肝、哈阿个 B 肝炎的代源，用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哈，就是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哈，啊来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肝真重要，
0: 真的
1: 过肝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哈，肝伊本身无神经，好，咱胃炎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
0: 对。
1: 心脏的不爽快，心脏会疼。
0: 好，
1: 他那筋骨哈，这个髂骨不爽快，还拢会疼。
0: 对，
1: 我未疼。
0: 哇，
1: 这个所在哈，那你正平顶管家不爽快是很大。好，咱可能捌听过大结石。
0: 对
1: 啊，大发炎哈，大啦发炎会真疼。我本身发炎无感觉，就是人拢肝的问题拢拖加讲，好可能五成、六成、七成的肝拢已经受伤啊，啊，再怎样讲哦，要抽血，要做超音波来做这个肝的保养跟治疗。
0: 安尼拢较慢去啊，吼。
1: 是
0: 对不对？咱的民国75年以后，囡仔拢有做鼻肝呐。
1: 啊，
0: 民国75年，包括我57年出来哈，我那时候没做嘛，所以咱即马爱自费啊哈，去做 B 型肝炎的疫苗啊。
1: B 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三剂，半年内底哈，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0: 啊。对啊，做侪人唔知影啦，肝啊囥啊化验剂，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51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40，伊走来个120。
0: 哦，
1: 结果呢，伊抓所有工课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0: 性。对啦。
1: 吼，薪水一个月才100几万元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0: 真的，
1: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好，你若肝无好的人啊，刚刚呢头壳会光光啊，自己啊那酸痛，困个敢那饱哈，啊嘛讲啊无精彩哈。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呐伤多，好，水库。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咱肝也无好哈，迄口气真大，本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哈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就是伊就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0: 哈。
1: 啊，如果你那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哈，后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灌水，脚会灌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工碰到，碰到，真正碰到。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0: 哇，
1: 一个名叫黄疸。那阮这边伊捌看过，真正光硬化造成的黄疸。迄个目睭吼，敢那加两斤嘞，你敢那蛋黄贵个黄疸呢？你毋是小看黄尔，还是真正足黄嘞？
0: 好，
1: 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边啊，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啦，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迄种干那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
0: 迄
1: 肝若歹，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世人未放未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那像迄个咱迄个 公共便所，还有一个月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你装备，哦，那是出恐怖。所以呢，如果你若有这些肝的问题吼，咱都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养保养咱的肝，而且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吼，来顾好咱的肝，好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过关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咱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什么物件同外观两个物件？外观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哦，酒精肝对哈，酒外观，这大家拢在这边解说。
0: 对，
1: 油啊外观。哦，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的排油啊毒，就是肝跟咱的油脂。所以肝跟油脂一旦啊受伤，咱先讲油脂。尤其那受伤无药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
1: 油剂，对吧？啊，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吼。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刚上课跟我讲，你那一天食超过三粒的药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药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剂三成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那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药生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诶一粒，有诶两粒，有诶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六粒的药啊。你阿里只药啊，咱咧食吼，记药啊三分毒，即个毒是上要解，肝爱解。所以听到讲，你肝先啊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够用药啊类。一个受伤，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哈，心脏啦，哈，你其他啦，胃肠啦，哈，哈，观察骨头啊，哈，拢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咯，比较爱靠干咯。
0: 肝，对，
1: 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哈，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啊，要哪处理？其实呢，这我们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杯剂。所以，这水杯剂这个物件呢，是我们呐拄着讲，不管是 B 型肝炎、C 型肝炎，肝咧发炎的时阵，都会开予患者来吃。但是呢，这种水杯剂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很重要。第一个帮助肝中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0: 哦，西里马林
1: 对，西里马林
0: 哦，
1: 这个西里马林呢，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那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冒迄个一斤200万的
0: 哦，
1: 五个会千年那边老生哦，那公司在好，所以呢，西里马林冒分后半
0: 哦，对哈。
1: 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甲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啊我不超过70几，啊我就健保都会使支付，我就开健保的是你妈领来吃，吃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来到超5-6点，啊一直降未落来。
0: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健保啊降只慢哦。
1: 没有，我专想讲，安尼就是吼，我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吼、哦，还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吼、哦，当然这做的当然是较好啊，
0: 哦，对，做的药啊，
1: 结果吃三个月，胃70几降来个27，
0: 哦，你看偌紧，
1: 是，哦，那三个月呢，我吃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个十吼，
0: 哦，对对。
1: 吃这三个月，规拢感觉降落来了。第一个人吼袂遐生，哦嘛袂安尼，敢那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0: 哈。
1: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吼，啊过来常常拢爱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人刚早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个100%，吼，我讲啦，充个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进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因素的行李转给真好。
0: 哦，好。
1: 大家吼，感觉讲这个来这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给你解说真清楚哈，啊，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有一个真注意，一件呢过关哈，同要紧第一，困了爱办关，每天的11点。跟浪江的3点，这是统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这个时阵统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啊呐，加啉滚水。
0: 哦，开水。
1: 水分爱多，降肝火。 哦、所以真侪人水量了无够侪吼，
0: 啊，
1: 水量无够侪吼，啊，咱咧看然后就讲哇，非常你这水爱多啉吼，你水量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伊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0: 吼，
1: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
0: 嗯，
1: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哈，唔通压力上大
0: 哈。
1: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那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头咧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0: 好，
1: 就是讲，这个，好，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机，
0: 哈，
1: 就是德国的原料，
0: 好，
1: 这，好，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以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0: 哈，
1: 去生产就真好的这个，好 GMP 的这个的标准，
0: 好，
1: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那是完全，
0: 哦，差足多，
1: 还差足多，
0: 啊，个进步啊，做会个差愈多，
1: 迄进步吼，迄一点像两三格吼，因为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欠债，吼去找一个德国嘅原料，啊 GMP 嘅优良 GMP 嘅这药厂吼，甲咱生产出来，即有品质嘅即个好嘅即个食品哩
0: 吼，
1: 即系真正嘅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咧做即抽血检查，啊，那你也就讲即个肝嘅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系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0: 安尼
1: 养肝。用瓜嘛，
0: 对
1: 啊，那比较用瓜用个好些。你就要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着好的这个食品嘛，你
0: 哈，可能
1: 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瓜是咧替咱啊排毒下火。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口水哈，
0: 食
1: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讲，因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0: 对，
1: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食品嘛呢，
0: 啊，
1: 我家舅妈，逐天拢固定咧食，因为呐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持之以恒，爱上来无用。
0: 所以讲，我咧讲，爱政府进行国家医科的，哦，有新闻整合备，有咱卫生，我咧保起个，安一百万的心就对，这种较安心啦，吼。
1: 对。
0: 再讲这肝，哦，即嘛肝四部曲嘛，只用肝、肝发炎、肝炎，我兼肝癌嘛，吼。好，开始先，咱就爱个用这十点半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百溜溜起起安尼啦。
1: 是，
0: 好，
1: 讲肝啦好，人生就开始过关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你跟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甲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侪，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顾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院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卖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哈、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食品嘛哩，规时食有效，相信大家吃。拢会对咱的肝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0: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安那过关用关，一个定时做检查啦。
1: 好、
0: 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是你妈的，上街站的果然肝哈。再次谢谢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1: 多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拜拜，谢谢
0: 。是你妈的，定听安吉咧讲哦，对。那要吃掉是你妈，要经过临床实验，甲咱证实，针对肝脏内的药。好的是你妈的，当预防黄疸，预防大，叫做姜肝利大，姜肝解毒，这点足重要吼。你的肝机能啦，无勇敢，你食啥物解毒解毒都无效啦。所以你要你肝机能健康兼勇敢，伊自然会解毒，这是伊的工课啊，对不对？吼，谢谢大家吼，会救人命的肝药吼，叫做是你妈恁的身份，会给德国来上解好吼。好，谢谢。来，安尼拿着肉粽要咱买回个啊卡吼，啊，肉粽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安尼记。

0: 来，红豆씨，加苏씨，卡瓦萨基叔叔姨，来讲三回。好来，我要来给进一个广告哦。
1: 房间吼，拢足歹困的，啊，未困的，头壳袂安尼掉啊，像迄个在烧拍电安尼呢，拢掉个头壳皮啊。
0: 哦哟，足疼。
1: 啊，所以讲哦，我同我进行一定要来个食，结果吼、哦，我拢家己一间用啊食三顿食，食、一天就好一样嘞。
0: 刚就拍开
1: 啊。嘿啊，无，因为我足严重啊，头壳皮拢存咧烧拍电安尼，白懵的。啊，所以讲、哦、啊，我就拢一直拢有在食。
0: 有够好，好，谢谢你，谢谢你哈。
2: 我拢食金香，
0: 啊！你怎样解顾着无？
2: 有
0: 怎样啦？
2: 嘿，顾头壳较袂戆。
0: 啊，无你也讲带头壳戆安尼
2: 哦。我嘛会戆甲会吐呢。
0: 哦，你安尼的哦。
2: 去挂急诊的啊。
0: 哦哟，迄种迄在牙大戆，迄戆嘛拢袂做工会，做可
2: 怜。我去年拢食迄落金香甲甘油
0: 啊。啊，就无咧戆啊吼。
2: 我搁灌香菇精啦。
0: 哦，真够好啊！咱一项一项款啊，再汤好啊，吼。
2: 真灵哦。
0: 嘿啊。
2: 我食两粒，食两顿。
0: 哦，安尼讲，你话你都够有地话，你无看吼。
2: 两顿四粒，香菇精出在我啉。
0: 哦，都好，有够好，主要你啉解好。家己顾较快活，人来甲你顾咧啦。
2: 嘿啊，我都想讲，你拢讲家己两千块开呀，去开两三万块。
0: 啊，这讨厌都对咩？无你唔捌看人咧开三万块哟。
2: 捌啦捌啦
0: 捌啦。
2: 我老母就去开啊。
0: 你老母开偌济？
2: 我老母开两万呢。
0: 你甲看两万，咱家来开看偌好。
2: 哎呀，开五六档嘞哦。
0: 哎呦，你甲看拢赚赚钱，哎，袂当断的呢，逐档伊逐个爱互人的呢。
3: 啊，好，你甲知？我安尼头毛，我讲袂好，你甲讲。啊，香菇蒸甲迄银杏食食下就好啊。我想想讲，等你做银杏啦，啊，食了你本本来你嘛爱买好啊，摊摊甲你，佮甲你订落。
0: 哦，安尼吼，那我看到一组起来啊，
3: 吼。嘿，看一组。
0: 加赞加赞。
3: 好啦，谢谢啦。
0: 谢谢，哎呀，健康的保佑。
3: 好啦，我安尼真爱甲你讲话。
0: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无气啊，吼。
3: 好，
0: 来去等啊。
3: 好，
0: 拜拜，拜拜。
4: 对啊，迄个食迄。银杏甲水里旺哦，这里重上好，我就是安尼食好伊呢。
0: 头啊是安怎样讲一下？
4: 啊，就安尼吐吐吐，爬开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夭寿哦，像咧啊，所以吼、哦，我怎啊好啊去对吧？银杏你自家食，啊水里旺你自家管，总好伊呢。啊，我一个信徒，我不讲你听，逐礼拜第一中客挂急诊，就是这个镜头啊，哦，食到今麦好势噶。哎呀，叔仔啊，感谢你哦，无你我就死啊我。啊，叮当的吐，叮当的吐，拢袂使叮当哦，吐啊，当啊，当多变啊骨安尼，吐到八点啊，变啊骨拢袂忘记，真正。这种镜头吼，注射对吧？真正无效，我持续一届啊，无法度，
0: 真啊，真够够啦！
4: 你往你自家管啊，你向你自家吃啦。
0: 做会好，
5: 这真香，希望两行对咧吃得足好啊！
0: 啊是安怎好？你哪知？
5: 啊，我就是安尼啊。
0: 你安那？
5: 一个内耳不平衡啊。
0: 对啊，梅尼尔氏症啊。
5: 对啊。
0: 你话安尼哦？
5: 哎呀，我几啊年啊呢？
0: 戴几啊当安尼哦？
5: 哦，诶，五六年
0: 啊，啊会安那？
5: 啊，就往落去较去刮一阵。
0: 啊是哦。
5: 诶，拢吐呢，啊，目睭袂顶，袂使，迄个头壳袂使动呢，就是吐呢，啊，目睭闭袂紧呢，啊，即马食食诶，都哪牛诶？
4: 哪牛不诶？
0: 诶，食食真都感觉啊啦吼。
5: 食真量甲雪梨旺，
0: 都感觉啦。
5: 只能几甲过落就掉啊。
0: 哦。
5: 诶，啊，我已经即月迄个十月份来就一年啊呢。
0: 嗯，都食食一年啊呢。
5: 就
0: 吃一年，啊，一年无安
5: 讲啊，到阵拢唔捌过发肿
0: 诶。好，有够好诶，好。
5: 系啊，真诶啦。
0: 谢谢你，有够好诶
5: 哈。拜拜哈，
0: 谢谢谢谢。本来头疼安尼
6: 哦。哦，长期啊，啊，即摆食真香了，真正控制了较好。我报做侪朋友食。
0: 长期诶疼是安
6: 那
0: 疼？
6: 啊，都拢足疼，去检查嘛无安怎，啊，拢直直也该疼。较早再有下两杯汤药，变做头壳疼。
0: 好，都带汤壳疼。
6: 你像伊检查到也无安怎，啊，就是拢会疼。我即食真香食了，介好，控制了就好。
0: 嘿嘿，谢谢你。
6: 对
0: 啊，我会去甲报咧，安尼咧啊。
6: 我报足侪哦，
0: 哎呦，感谢你哦。
6: 我足侪朋友拢嘛是头壳疼，
0: 足侪人带这头壳疼才艰苦，啊，拢落食药水，啊，无就食啥，拢治无入去，叫咱前拍会过，你来看。
6: 对，
0: 对吼，
6: 食止疼药嘛不好嘞，用早暗咧食嘛不好嘞。我尾啊，我拢即马拢食止疼，都未晓甲朋友讲我食这食了粗。
0: 谢谢你，啊，祝贺你哦嘿。
6: 感谢你，
0: 谢谢谢谢，
6: 好，
0: 拜拜，
6: 谢谢。
0: 啊，因为伊读个这样啊，戆足久诶，戆几啊冬啊啦。
6: 哎呦，公主耍囡仔都安尼啊，
0: 都带读个戆啊型啊吼。
6: 系啊。
7: 不是嘛坐去救护车，不是嘛，就半暝去弄医生，管伊挂急诊，看伊吐甲吐吐甲袂吐，看了足可怜嘞。我讲无吼，我食这吼，我是拢咧食这啦，啊看你敢食无？我倒几粒要给你，啊你即马食过两三点钟后，你再搁食一届，有还搁有迄落药啊，会感冒些个嘿，搁两粒啊半瓜好无？你感觉有效吗？伊讲有呢，搁即马拢袂讲啊。
0: 安尼吼，
7: 哦，伊讲伊转来。嗯，
0: 诶，差足多。迄个是哦，即个戆家，像你看做左眼戆家将士拄着你哦，安尼靠食迄暗来三顿食暗来，有差着，甲伊要找你这个人啊。
7: 系啊。
0: 诶，方大姐，迄真正好，佮再次安尼健康一届足欢喜欢喜啦，
7: 足
0: 欢喜欢喜啦，你享受健康足欢喜欢喜。嗯，对不对？系啊，迄个说点话咯，虽然无贵啊，啊，你都爱食咱金鹰有机好，金鹰有机好，伊叫治疗好得过，好，伊将一气啊通百病都无。这个血路虽然才会贵，啊，那像这个天哦，该胃的、该酸的、该抽的、该疼的、该麻的、该戆的，加多就拢走出来哦。哦，迄哪会安尼下？好，那酸加加倍酸，啊，都虽然无贵，就咧毒毒毒毒毒毒毒，嘛加只毒酒，吼，就咧抽抽抽抽抽抽袂贵安尼啊。哦，所以通关过节那无贵，伊就自然红、热、肿、疼、丢丢断，吼。啊，你食止药啊，吼，食止疼药啊，食止疼药无对，无对等。食止疼药，你是会未感觉你疼嘞？但是伊个问题甲阮伫遐，吼、哦、啊！你若食感冒水嘞，感冒水都毋是无好啊，毋是无好，但伊无迄个功能，伊无拍细条血管个功能。咱个得力精拍细条血管，循环好过，你血就过；循环若过，你大旧年病，你爸母就拍过。遮简单哦，讲简单是足简单，你无食，永远就伫遐咧丢丢单。我、哦啊、这九十粒两千块，食康巴也好，食饭巴也好，因为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伊袂解胃，伊毋是化西药诶。食过泡过，一气呐通百病都无。谢谢大家，真诶真诶真诶真幸运诶幸，全台湾300多间介绍药房为咱做服务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哦，像咱若要食肉粽诶啊，肉粽订无着咧发咧无啊吼，紧甲咱卡咱诶咱买回0800-33-55-990800-33-55-99

0: 讲这个都歹解啦，嗯，尤其食这丧尸烟弹的歹解。啊，这个毒价零容忍哈，政府今嘛就做出了14项哈，重拳来打击的这毒价。哦，丧尸烟弹的伊托比纸嘛哈，卫生哈是爱要确定啦，但因就是希望今嘛变来做哈，人身一级的毒品了哈。啊，这个来专访这个陈希惠哈。用解毒真正的关键伫信用吼，甲生命重建啦，嘿，重建啦，生命重建。即阵啊，毒价足侪嘛，唔嘛讲造成着民众伤亡，即包社会对司法吼量刑、甲预防的机制、甲毒品的防治的政策吼，展开着激烈吼一节讨论啦。着对高雄即个查甫人四个月内底两届吼毒价，但是台湾是一颗罚金，唔免两关。哦，甲中华查甫即个食毒的了后，伊驾驶，伊载十趟驾数趟，即小火车肇事了后咧，无保请回。过来，再甲即台专台湾毒驾哦，即、這个查获案件甲短短5年，暴增超过200倍。即、這个毒驾的问题已经唔是个人违法的行为啊！这渐渐演变变成公共安全的危险嘛哦，喏，即个面对这个酒驾泛滥啊，遮尔啊侪，大家啊看，现在掠到身躯的地道，凊彩掠伊就是毒驾。即、这个行政院长伊伫6月7日，哦，伫个行政院会当中宣布，政府哦要将即、这个吼、哦、即、这个源头遏住，强化查缉，重惩毒驾。三大方案吼，来做出的14项的措施，好，包括从这伊托米酯吼，那个丧尸烟弹吼，改提升为第一级的毒品，来提高这毒驾的刑责，哦，这个毒驾累犯的终身吊销驾照等等，哦，这个希望讲会当救出，会当全面的防毒吼，毒品够毒驾的犯案，嘿啦，啊，这个。有一个新闻记者，哦，伊来专访哦，基督教的陈希惠，对这个戒瘾的第一线来观察的伊托米酯，这样泛滥的情形吼，甲毒驾背后成瘾的这个问题，会瘾啦吼，即阵啊毒驾遮济，哦啊唔免两关哦，再加数趟的毒驾无保请回，这个司法量刑吼引发争议啦，哎呀，这5年内底超过200倍安尼。有的大龙杂杂贼哦，那么今嘛咧讲，由此可见，这毒驾已经不是个人的违法哦，这牵动着公共安全、家庭破碎哦，甲社会责任哦，重大危机啦。这行政院长14项的这重拳哈，丧尸烟弹哦，希望讲会再来升级变成一级的毒品啊咧。啊，因今嘛讲讲了后吼，因为这源头。这个源头贺主的方面，就是将这个、政府要将伊托米酯吼对第二级的毒品改这个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制造啦、运输的甲卖上盖管死刑啊吼，而且法务部尽速来召开着毒品吼，而这个审议委员会的会议安尼，吼啊一过来就是吼，这个再严重的就是讲这个啊，伊就来观察，这个、丧尸烟弹蔓延啊，接近啊吼。这个陈希惠第一线的观察，伊托米酯滥用哦，也持续扩大哦。因为这几年来，伊托米酯那个丧尸烟弹哦，快速蔓延哦，拖足紧嘞。伫个陈希惠吼，安尼服侍吼，19年的基督教陈希惠的行政主任吼，这个戒毒辅导员蔡明昌，伊就咧讲，唔管是陈希惠哦戒瘾的服务家的现场，还是吼伊长期。进入感觉关怀吼，这个受刑人，而且经验当中，拢作明显的观察到安那，使用伊托米酯的人愈来愈侪，食丧尸烟弹的人愈来愈侪，做者毒品哦，受刑人其实拢是有使用吼伊托米酯的经验哦。而且蔡明昌先生伊讲吼，伫个陈希惠哦求助，要来改掉这 个案当中，冒愈来愈侪少年人，伊哦唔嘛讲干啦，助安非他命哦。订立这传统毒品，同时伊嘛接受着伊托米酯，好买阁俗。嗯，伊就咧讲哦，足侪个案原本只是吼，伊使用其他毒品的习惯， 但是当这伊托米子一出现的了后，又有用奉献的心，哦，啊，就来个试看朋友，或者我到底食毒啊？你啊，这样个乱搞乱搞，都不是乱搞吼，安尼吼，渐渐怎形成了这个吼多重啦，食做一种毒吼，会毒变成男男做一个啦。由于知影这个泛滥的程度，在台湾其实已经相当严重啊。因咧街道人，因上该知影，伊咧进去看守所的人，佮咧佮受刑人讲话，受刑人好无？因拢知影，所以这蔡明昌伊就分析吼，伊托米子之所以会快速吼扩散，啊，做好买，做容易，价值过高低有关系啦，好买啦。俗啦，安尼啦，佮加上部分少年人哦，欠缺着危机的意识，哦，伊在讲言的讲这回应用之下奉献，好啊，无食看嘛，真系袂调啊，哦，主要是接触着毒品，主要地数的问题哦，持续的蔓延，做者酒驾、毒驾的人心中嘛拢定啦，即、這个心存侥幸，你认为只是有我古怪食一概念，应该袂用发现啦，伊嘛袂感觉讲代志有偌尔严重啦，因为因拢无病耻感。这些吃毒的人，做者吼刀顶，食做者种毒品的混合的毒品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病耻感，唔知该破病啊，嘛无啥物罪耻感，嘛无罪恶啊，我袂害人，我是食我家己的，我袂害人啊对。这代志还未发生以前，因拢唔知严重性，等到代志发生了后，因才发现家己已经无法回头啊，了泪啊，所以就形容哦。等那像一个人明明啉酒醉的，走路咧走袂知，边个人家提醒，你卖搁啉啊啦，卖开车啦，伊甲我放任家己有问题，同款啦。食多人就总讲是走路啊，肯定马西硬心，走袂知，开车嘛开袂知，伊甲我家己有能力来应付交通的状况，所以开车，所以桥倒摆啊，是不是？用这种啊，我无问题的错觉，我无问题啦，而且错觉，所以无病耻感嘛。这就是即马上盖新的伊托米子吼，而且让人上盖欢乐的所在。所以蔡明昌一观察哦，相较于吼部分的传统毒品，伊托米子往往啊，好在使用者更加难察觉家己已经陷入危险当中啊。哦，所以伊托米子危险就对，让人失去的警觉。所以蔡明昌咧讲哦，伊托米子的部分的传统毒品无同款，伊的危险就是有足侪人感觉讲哦，我明咧食毒啊，我即日咧食啥啦？我咧食电子烟，个电子烟内底有甲藏伊托米子，都食人吼。咱等下来讲看偌侪人有去伊遐过吼。好啦，要交电台广告，广告了继续收听 BBS 秀广播版吼，太阳连线0800-333-5599，马上要咱买花啊，电话都拨你用吼，开客服遐倒啊哈，谢谢。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你来笑死，
6: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3: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动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3: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轻动，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手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12: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单位所唱的《多西基》哈。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咱的 B B 啊秋广播帮太阳连线快乐 B B 啊秋。第一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啊，咱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那是第。

咱这边讲两个后生饲老母，哈、哦，两个后生饲老母。哎，古早讲得好啊，哈、哦，哎，家里啦，咱伫厝内无尽孝，何必啊？走远去烧香啦，家里不尽孝，何必远烧香？安尼，即句话意思吼、哦，实在足好理解啊，对不对？哈、哦，这就是咧让告诫咱世俗人。老母啊，怀胎十个月，啊那相亲的，将囡仔要请养大汉成人，迄唔是一件简单的代志。所以做咱囡仔吼，大汉以后，咱爱有孝心，吼、哦、来善用咱的时代啦，来报答吼爸阿母吼的养育之恩呐。如今煞足济吼，囝儿是世。在饲老爸老母的时阵，伊并无尽着孝心，甚至你看即卖社会新闻，做人后生也搁甲老母咧咧起小过，这伤了爸阿母的心啦。咱来讲一个故事吼，伫咧古早的时阵，有一户人家姓李，啊，这个姓李的，伊就吼咧做厝起来，咧按砍厝起来。哦，阿姨娶伊个某王氏做某，结婚了后，两个人有生两个后生，哦，安尼。但是伫这个细汉后生哦，拄啊四岁的时阵，这姓李的这翁婿，爱到两砍厝去啊，爱背悬啊，背悬咧砍厝去哦，无细只摔一个蹬一个娃，撒手人寰啊，安尼就过往去啊。这个王氏思念伊个翁婿，哭甲撕心裂肺，迄哭甲人有够伤心的伤心呐、啊。两翁阿婆是足恩爱，家庭是爱足平凡，哦啊，但是足和谐，足疼伊个翁婿，雄雄转去走去，你看伊较袂艰苦。哦啊，到迄时两个囡仔足细，迄上细汉的甲四岁讲。啊，这个王氏吼，伊也爱做老爸，也、啊、爱做老母啦，爱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真正无简单。所以也大家大官看伫眼内，讲看新妇吼，安尼加两个啦，啊要来啊要我啦，辛苦啦，迄真辛苦，啊无人通好提啦，总啊甲苦劝因的新妇，你搁嫁啦，王氏啊，你搁嫁。去嫁吼，啊！别人有人家有翁婿倒替家庭的，你一个查某人哦，要带两个囡仔吼，安尼打打伤头皮啦，看了也足唔甘的啦。但是这个虽然大家大官苛刻这新妇王氏个嫁，王氏伊选择要酒馆，伊甘愿是伫因李家，请用这两个囡仔大汉。过来吼、哦，伺候着这大家大官，就安尼吼，王氏酒馆30年啦，吼、哦，迄日真艰苦啦，足艰苦，这闽南想的简单啦，哦，所以终于将这两个后生请养大汉，啊，这大家大官哦，啊，坐会啊，小带一个走一个走去啊，哦。啊！怎伫这厝边隔壁斗三工？这王氏这两个后生，一个叫大虎，一个叫二虎的，啊，拢哦娶某啊兼生囝啦。啊，这时阵已经70岁，王氏都和这两个后生轮流吃，然后吃火烤啊，将吃一个月吃火烤啦。这个、后生新妇参详了后好啦，啊，咱就兄弟啊哦。咱来吃火烤，一个月轮一届，喏来顾咱的阿母啦。啊，这王氏这时阵感觉吼足好诶，好家再有生这两个囝，啊有两个互相小轮替，安尼嘛是好啦。但是安尼过了一年了后，王氏咧伊就感觉心寒啊啦，唔是大根根小牙白。断远远太计较这个问题，不是？这与这大虎甲这新妇，因两个总是用各种的借口要来拖刷饲老母王氏啊！啊，本来初一都爱来的呀、啊，改应该初三初四啦、啊。
啊，这个小弟啊，二号，伊只开始伊感觉不要紧啊，啊，家家饲阿母几间也要紧，毕竟是家己的老母啊，迄家大两间也要紧安尼。这个第二后生二号，伊是安尼想，但是久啊吼，总有听到人喺厝边隔壁七七处处安尼啦，伊讲我哎呦。二号啊，迄恁兄哥大号咧骗你的啦！伊定讲因家有代志，有代志，因家根本无代志。恁兄哥啊，伊就是故意挑你要拖沙，伊无想要饲恁老母啦。迄一个月内底，啊，伊当拖沙几工啦，伊就当吼减吼输好几工啦。这是恁兄哥啉酒了清水甲俺讲的啦。这附近的庄仔头人拢嘛知影。啊，杨二号伊平常时啊吼。无伫这庄仔头咧行动，因为拢去外庄咧做工课，吼啊，所以庄里头一寡吼安尼十处九花庄的代志，伊无清楚啦。到尾伊开始探听吼，这庄仔头的人，大家人拢知影这个代志，敢二号唔知影。吼，这个无听无代志，听了则变会生气。即马拄啊拄着月车啊啦，又搁轮到这大号爱来伺候老母啊啦。这个二号去找兄哥，你紧啊紧啊，老母接倒转去啊，接倒去恁家啊哈。在这大号讲，哎呦，我这阵啊石头较济，较无用啦。等我若时间较凉爽较用哦，我甲去庄仔头传咱阿母转来啦。在这二号吼，真袂爽，伊就甲伊兄哥大号吼，就甲冤起来啊。两兄弟啊吼，闹了无解爽快。这个二号对兄哥遐气噗噗转来厝。伊就将这件代志，甲因来老母王氏讲，因老母就听到这个二号当个耳话，伊等到苦劝因个后生，伊讲：“哎呦，二号啊，其实吼，迄阿娘我早就知影你兄哥甲你兄嫂人啊的脾气啊啦。其实哦，你唔免甲我讲，我心内我就拢知影，知影恁兄哥甲兄嫂人啊的心思啦啦。”啊，好的呀、啊！你对阿娘友好，阿娘知影。但是阿娘讲起来，我嘛袂当定住你家了。恁兄哥无来接我，啊无安尼啦。阴暗哦，你就甲我送登恁兄哥遐啦。恁兄哥讲伊咧做石头较无闲，啊唔管讲安那无闲，暗时那到伊应该。但这二号听心疼，讲阿娘，你唔免着急啦。今日外口风遮冷吼，我谈话咱等明仔再来就好啦。因阿娘讲无咯，伊嘛唔都爱来啊。来看恁兄哥到底咧无用啥货？啊，阿娘都安尼讲啊。啊，做人后生都无过讲啥，一路到暗时，只咧透西北边的风啦。吼，迄风吹到足冷来。天气安尼好，足冷诶，哦，啊，着渐渐暗落来啊，看起来那像要落雪。这个二号啊，吼，去摕来一帮迄一台冷锅车，哦，啊，因阿母啊，着坐伫冷锅车诶顶悬，用个皮啊盖咧。啊，两母仔囝吼，爱路上安尼行，吼，迄西北风足冷来，安尼烤，足寒诶，皮皮出。过一万年啊，吼，天暗。啊！天顶真正开始落雪啊呢！这个二号啊，迄寒甲死死准，迄应该都无吼，咱咧羽绒衣通去穿啊，嘛无咱咧发热衣啊，对不对？吼、哦，寒甲死死准，寒甲吼，哎，安尼鼻水吼，拢顶落，而且哦，还吹个薄刀啦，脚打伫个生死啊冷啦，啊，因老母王氏也无较快活啦。迄坐伫冷锅车哦，啊，全讲加杯，迄杯电酷酷也未烧啦。过一万年啊，阿母也站未调。哎呦，阿囝呀，啊，咱是爱阁行偌久，才会甲恁兄哥的庄仔头啦。阿娘，即马我足寒的呢，吼，足冷的，足寒的呢。这个二号啊，伊就看到他，就讲阿娘，你要教我啦。哪家兄哥因家哦，都较烧热啊啦！这就讲完哦，这个二号手一直烧，一直烧，一直烧，吼、哦！啊，尾啊烧啊烧，这脚哦，这冷叽叽啊！但是尾啊，这三轮高车的车，的脚步较紧，较紧，较紧哦！
安尼过一万年啊，这两母阿囝吼，终于来到这大户因家门口啊。啊，这个二户卡咪去弄门啦，哎，大门煞锁咧啦。啊，厝内吼，暗暝蒙回啦，暗暝刷鸟啊。啊，这二户伫咧外口大声响，兄哥啊，兄哥，兄嫂人啊，我甲阿母啊载来啊啦，来开门啦，来开门啦。迄食蛋人啊，来安尼发，啊，无看人来应声啦。啊耶，当时吼，伫咧车顶啊，赶甲皮皮喘，吼，赶甲皮皮喘，伊讲哦，阿囝呀，啊无吼，你去找恁兄哥啦。阿母啊，我身体袂堪咪，我可能哦冻袂久啊，吼，太寒，伤过寒啦，你紧去找恁兄哥啦，咱看会当入去内底无啦。这个做人后生就听到了，阿公哦好啦，阿都看袂四界去咧找，伊拄啊吼伫兄哥的门口行出无偌远，就看远远有两个人行过来，迄两个人都在讲哦，啊恁老师的囡仔伊手气歹啦，哎呀，真正咧十七该败啊，哎呀，真正一个手气歹啦，安那搬安那输啦，咧讲今日手气歹输钱的代志，这个二号点点甲看。唔诶，啊，迄个人唔是别人，迄是阮的兄哥大虎呢。吼吼，这个二虎看见怎掠狂起来，迄龟八岁怎掠起来，哦，伊就走去头前，甲恁兄哥这阿妹甲扭咧吼，甲扭咧，甲问讲哦，吼，兄哥啊，啊，你声声句句讲你无用干的啦，你无用时间来娶老婆回来啦。哦，我看你是咧惊耽误着你拍牌吧，哈、啊！三卡你欠一卡是唔是啦？你这个无良心的哈、啊！你这个心肝又够暴的哈！这个天气这尔啊寒，你有老母耽误我等你等遮久啊！吼、哦，这个二号气一个吼，下久袂轮你扫。啊，这个大号去看小弟啊出来，伊嘛惊一条呢。但是这个。小弟气一下怎猫累啦？怎猫累？因为伊上一路艰难，一路遮寒，老母遮尔啊寒。结果你唔是有啥物代志耽误，唔是讲做工课无用的，你是去无用跋筊，伊怎足生气，怎啊惊累啦？这两兄弟啊，甲伊个细汉的争大兄啦。啊，兄哥嘛无咧弄咧，兄哥嘛汉草无咧输小弟呢，我高强大汉呢。你敢甲恁爸争也好啊，木累啊吼！一个左勾拳啊吼，我应该啊，脚踏吼北海高粱呢，我手拍南北二路军呢，你敢甲恁爸走嘞？走嘞，你惊你哦！吼，两个底下走来走过去啦，啊，两兄弟啊吼，各有因的道理啦，啊，一边拍，一边木，一边争，一边挨。一边在理论啦，甲伊本来在回交警的，这听就紧走啦，看兄弟在拍也无闲啦，就走啊啦。坐伫冷锅车顶悬的老母，目睭金金看到两块心头肉在啊烧拍，伊就寒啊足艰苦的，伊目睭金金看两个在啊烧精，伊讲停啊。别怕，你唔通怕。恁听阿母啊，一哭一句劝，阿囝呀，唔通怕，你唔通怕啦。恁听手唔通怕啦。伊都无力通画出来。啊，这两兄弟都拍甲断咧热。因老母伫遐喊的声，因根本无听呀，因为老母讲的伤细声。那花那老白菜，你唔通拍，你两个唔通阁拍落下啦！安尼因两个无听到，王氏心寒，到那手要比要动动，讲你唔通拍，伊免拍，无说伊对冷锅车摔倒落来。伊突然间摔落迄个，流着白菜，伊个想着伊个老红菜，这无奈的老白菜，红个呀！你要带我去无啊？你知我目睭今明看两个囝在遐相拍无？你伫地下若有知影，你就带我去吧。
好啊，这两个拍架哦，安尼精精彩丽啊嘞哦，拍完了气消呀，甲想因母啊靠底下，两个歪头看，迄、那个像因老母都摔落恁哥车卡，头歪一边，含叮当都袂叮当，老的甲拖起啊啦。两兄弟个在堂要惊啦，好，紧来个阿娘挨起来，紧走走走走要找医生啦。但是伊阿娘王氏已经死呀，赶赶死呀。这两兄弟跪伫涂骹，一直哭，一直哭，我娘，我娘，阿娘诶，我的阿娘喂，一直感觉因对不住伊阿娘，跪伫涂骹，一磕头，一直磕头。嘴一直讲我对不起阿娘，阿娘诶，阿娘你都起来啦，我的阿娘喂。两兄弟啊，将因阿娘买啊，家带带伫甲因老爸带做伙啦。啊，这两个新妇啊，哭甲真正目眶红啦。就安尼伫因王氏这老母死去的第三天暗时，因阿娘甲阿爹同时出现伫这两个囝的梦中啦。阿爹甲阿娘吩咐因讲哦，我两个老的啊，袂阁甲恁两兄弟啊添麻烦啊啦。恁两兄弟啊后盖甲好好咧，恁两个是这世间上哦唯一的亲人，恁两个是亲兄弟，共老母腹内生出来，这个世间只有恁两个上亲，千万唔通阁冤家相拍。卡别个好两个老烦恼哦，这就讲完两个老的手节都无一样。到底第二天诶，这两兄弟啊，将这个梦一条诶代志，互相拢咧讲，因怎惊着哈？兄哥你也梦着同款的梦，小弟你也梦着同款的梦，两个人竟然做同款的梦，这两兄弟啊，对这亲阿娘死亡。足后悔啦，足艰苦的啦，足怨叹的啦。这两兄弟啊，尾啊遵从着因双老爸老母的吩咐吼，从此以后唔嘛个冤家过啊啦，未个使食人啊啦相拍啦。这个做人兄个大好，嘛无个顶袂怕白跋筊啊啦。伊就将心思放伫劳作当中，也个吼伫某囝身上。也唔过，这个亲阿娘的死亡，一直拢跌伫因两兄弟的心肝底，变成永远都拍袂开的结，因为是因两个兄弟的心肝上界的疼啦，上大的疼啦。人讲的树欲静而风不止啊，子欲养而亲不待啊。爸阿母跌的时阵，囝儿是一个永远有一个共同的家庭。咱所有听众好朋友吼，处理哪个有长辈时段，好好对待咱家己的爸阿母，卖等下因走去啊，才会后悔莫及啦。这世间上真正无后悔药啊呢。好，今日安吉故事讲阿只。

好啊，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黄泽廷唱的啊，拍好掠贼亲兄弟。

0: 嗯，怕好俩擦亲兄弟哈。后来啊，郭威廷医师哈，来讲今天啊，对这对这咱会更之后。啊，那许廷元博士哦，啊，甲咱这个黄康宁博士哦，伊在咧讲啊，银杏你老咧食，会当预防中风，佮湿地，佮规身躯血管会这弹性，会这球能性，诶，这就足重要哦。大家医生都学到银杏的好处。
1: 讲你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0: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0: 啊，重要的呢。
1: 医生那会较开啊，这我讲过嘛，都、就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哦、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
0: 哈。
1: 银杏伊都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咱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加速咱的血液循环。
0: 哦，这点足重要哦。
1: 血液循环若紧吼，我你讲，就那咧沉水沟，看迄水沟那流愈慢吼，流愈慢吼，会啥？会造成一咱叫做锅流漩涡。那迄个锅流啥意思？锅流就是咧卡垃圾物件，所以血那流愈慢吼，第一咱循环慢嘛，第二。咱身体的血氧浓度不高，第三就是容易造成血栓，啊，血栓就严重啊，血栓啊，它较多伊，它着心脏着心肌梗塞嘛，它着脑着脑溢血中风嘛，吼、嗯，所以再来就讲伊真重要，就讲它可以抑制血小板凝集，甲抑制血栓形成，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血高高黏黏。你的血那像点啊加，你的血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血一道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条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血袂高高黏黏，
0: 好、哦，好、
1: 哦，啊，都抗血栓。
0: 有够赞，还袂卡嘞。
1: 是啊，卡袂大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讲伊唔是呾单单讲让血循环紧。也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0: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1: 是啊，对啊，对
0: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甲咱呼吁。
1: 我再甲你解说一下哈，这就是讲哈，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哈、嗯？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哈，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0: 对啦，
1: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哈，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血管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0: 较大条的，
1: 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诶血管啊，叫做微血管，
0: 哦，就细条，
1: 诶，对，细细条，那叫做诶，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叫做末梢血管，就咱咧脚手边吼，无足侪微血管
0: 嘛吼，
1: 好，有诶人较袂啉酒，啉酒内面会安尼规红起来，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诶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咱咧勾勾掉咧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咧一层尔尔，伊就干咧一个内皮，伊足薄，伊足薄啊，都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那咧弹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0: 对，细条太多顿来呀。
1: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的这个。那希望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读，慢慢读，你家己唔知道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起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高吼，一点东西沉细掉，因为它是它细掉，所以沉细啊。银杏一雄厉害，这个黄酮体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0: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1: 对，
0: 做一个治疗改善啦。
1: 对啊，所以现在在澳洲哈，他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0: 哦，
1: 叫做失智症，
0: 对。
1: 啊，现在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单的脑，那你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粒，啊，现在萎缩变成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得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啊，慢慢萎缩，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这点，你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啊畅通的是，那你脑我得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
0: 嗯，
1: 脑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0: 哦，咱真正吼，那无经过咱的黄博士讲解说，
1: 是啊，你就清楚。
0: 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细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细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1: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面吼，就小看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
0: 吼，水当当金细细。
1: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 就表示讲我这个血路循环吼真畅通。
0: 你做好保养家己身体。
1: 啊，而且我你讲我65岁，我会记得呢吼，啊，足好诶。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另外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20几年哦。蛮长的20几年哦，呵呵，但是这个20几年中间，你多开始哈，差不多头前3-4年，哎呀，一开始哈健忘症，袂记哩当袂记哩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哈健忘无，这种而已。啊，你若常常咧健忘久啊，哈，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0: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一开始就咱有这安尼随讲随袂记哩这条代志，啊物件不就放性地这啊，
1: 哎对
0: 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紧处理啊。
1: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就咧下去，
0: 系啊，
1: 讲完睡袂起哩，
0: 对啊，
1: 倒咧都困袂起哩，
0: 系啦，
1: 是不是？
0: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澳币先进国家，就咱但黄博士讲，处方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1: 哎，卖讲澳币啦，
0: 嘿，
1: 我家己嘛咧食
0: 啊，对吼，
1: 啊，我丈人丈嘛咧食，
0: 我嘛咧食。
1: 伊那阵因为我是读，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0: 对嘛？
1: 啊，我65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0: 但是你无咧看个服装官官
1: 官，看袂出来，
0: 看袂。看
1: 不出来，我身体我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0: 质量
1: 我好，就是预防啊，
0: 对，
1: 保养啊，
0: 保养哈，
1: 对啊，
0: 栽糖要预防，栽糖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这么帅啦。
1: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0: 了。对，
1: 他预防提早养生，
0: 对，
1: 那就叫做王道。
0: 是啊，
1: 王道。
0: 真正有这点，所以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得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1: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会，有一天你都要开家会啦。
0: 而且开愈多家会哦，倒头无，你像我那是无说去中风对啊哈，请人来顾一个月，敢免3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呢？
1: 预防医学真正，
0: 对啊，
1: 专业的哦。
0: 是啊，咱的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所以咱电台听众朋友哦，恁今天有够福气，有够福报，有咱的黄康年博士来甲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对啊啦，对啊，人生就对啊，爱食好对，爱食药剂好，啊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行政号码。安尼，咱个安心个食吼，迄个点解怎食不落你来吼？你无就大家药剂好，药剂就是已经治疗效果啊吼。即目睭细条血路栓啊，本来要中风啊，既然好个在你提早食，甲怕好贵，血管咧硬化，好个在你提早食，伊煞变软化，伊会断 Q， 而断 Q， 啊，佫会经我开血路老化一过，血量老化一过吼，咱就循环就好啦，暗时就好困啦。卡袂卡麻手臂啊，卡袂卡多用吊球丸电酷酷啦，言行正正，就按佮讲，真诶真诶真诶真哦嘿，谢谢大家吼，爱食着人和平吼，谢谢来，啊那有要肉粽诶吼，甲豆包，因为我嘛唔知肉粽即卖，我就想甲我吼，诶大家讲玩数啊吼是玩数，啊咱肉粽啊无订无着，有无够订无着诶，然后订无着甲卡，卡咱诶0800-333-5599，有诶都。都要惊正听着念，啊，都有诶，都因为这个落雨吼，怎有通伫厝休困，甲听着念吼，啊，毋知有咧卖肉粽哩，有肉粽要完售啊吼，啊，咱来卡现场得0800-333-5599，0800-333-5599哦，来卡电话听歌。

当然讲这食毒吼，足济嘛，啊，食毒可能法官来轻判，唔免关，也免罚钱，得得放伊走，对不对？吼，来，像今日新闻佫讲吼，破获几百公斤的丧尸烟弹的原料，乌市的市价20亿啊！你也看，你也看这啊，这毒的钱啊！哦，这不过这济人买毒买运动吼，哎呀吼，今日新闻佫报报吼，这20亿的毒。这个依托米子的危险在对，让人失去着警觉。你看人抓到拢遐，走路拢熟熟的，无啥在人的话，拢就爱种人咧开车，看落恐怖。嘿呀、啊，丧尸烟弹啊，对不对？所以这个蔡明昌先生就讲哦，依托米子甲部分的传统的毒品无同款，伊危险的所在就伫对，足侪使用者因为伊无感觉家己咧食毒啦。好，啊那伊停药时阵，无一定哦，有足明显的解毒。诶，戒断哦，戒断，而且很凶哦，所以会予人误以为我只是饿了一下尔，我食者迄袂调啦，哦，啊那无食嘛无要紧啊啦，所以因感觉无伤害着啥物人啦，但是其实这个依托米子啊，那个丧尸烟弹啊，实在伫无形当中可能已经做出了伤害别人的代价，啊，就开车出来。更危险的就是啥物？依托米子药效过了后，就恐怖的安那，伊根本阁食一嘴。伊药效过了，唔是做正常人，伊继续做小人，所以使用者可能就想要阁补一个，阁输一个。有一挂人甚至伫开车的时阵，就像食薰同款，输一嘴啊毒嘞，因为电子烟啊，所以地数着危险的加速代志，一直发生，一直发生，一直发生。因为伊无感觉家己是咧犯罪啊，等到伊把这个丧尸烟弹当作是一种惯习、食薰的惯习、食薰的习惯尔，开车的时阵啊，吼咧瘾啊，就甲输一个，安尼就会造成足侪危险的状况啊。路上桥倒摆，开车四界都咧堵车，现在了都堵车，迄个乌白变、乌白停的、乌白骗的、乌白颠的这种，即个砸来堵车，拢唔知人落来，落来拢安戆戆戆戆戆戆这样，动作拢慢慢慢慢慢慢这样。你的弹法以外，吼、哦，你更加需要生命重建啦。这个法律会当提高吼刑责啦，吼、哦、加重这个处罚啦，嘛会当将危险的驾驶吼暂时来隔离啦。啊，你但是那是无法来处理毒品的来源，甲伊的瘾吼、哦、成瘾的这个问题，那么毒驾的现象恐惊赶快呐难以根除，会愈来愈多哦。你若要出门行路，骑车、开车，你动向电线，你爱看两百公里后边有车无动，冲来无？迄种爱做注意。你要骑车过大门，一看手机，你爱看四，安尼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啊！后面都是笑袂，要底下冲出来，你唔知影？安尼你唔知影？哦，即卖已经唔是无平，即卖已经唔是无平凡的社会啊！哦，对这件代志，基督教的晨曦会总干事吼李明和牧师。伊在受访的时阵在讲，依托米子哦，虽然是这几年来快速吼，哦，大家在兴在食这毒品，但是真正让人烦恼的，就是啊，其实唔嘛是某一种的毒品啦，伊是整体社会面对毒品的问题态度啊，个教育啦，这个、毒品的种类啊吼，会不断吼推陈出新呐，伊背后往往就是化学药物不断的变化，来规避吼法律管制的结果啦。依托米子只是目前社会上出现的一种变化，万变不离其宗啦，哦，万变不离其宗啦。所以这个老明和牧师伊就讲，毒品的问题背后吼，更加深层的原因就是啥？因为家庭，因为教育，因为社会环境的影响，当中少年人来欠缺着吼正确的价值观的引导，伊就面对自我中心啦。吼啊，港人的吼，诶，压力啦，吼，同侪压力嘛，啊，甲各种的吼，而且诱惑等等，更加容易哦陷入成瘾的这个风险啦，系啊，所以这个关键就是对信用啦，但是信用唔是一句话就说了算啦，吼，伊就咧讲，足侪人误以为哦，你只要进入乐戒所几个月啊，来戒毒吼，生理上吼戒断的反应，就算讲吼戒毒成功啊。但是事实上哦，心理甲生命这一层吼，诶成瘾，
往往这是最难解最难处理的部分，所以因此、哦、这陈锡辉福音、哦、戒毒的工作不只是让人远离毒品，更加透过真理的教导，无毒的环境，生活规律、哦啊、品格教育、啊、这个职业、哦、的训练和长期的陪伴啦，来帮助要来戒瘾者这戒毒的人、哦、重新建立、哦、人生的方向、哦、因为很多戒毒的机构、哦、存在的误解，烦恼人来到这个陈锡辉了后会像坐家赶快让人关起来，事实上陈锡辉他所采取的是开放式的治疗式的社区的模式，透过生活陪伴和环境的改变来帮助个案逐步重建生命。他说我们不是帮助人来戒毒我们身体的毒瘾，更加重要的是帮助他的心里面的重建，那只是单纯停止吃毒一段时间，也是讲吼严格检查过了啊，无毒品的反应啦。但是那是人的价值观的、家庭的关系的、甲生命的方向无改变的话，你感觉足容易从卡恁就去哦，鬼卡恁就去哦。那那你想你嘞，你就去哦。你那一个心内嘞，感觉啊足不平衡的哦，啊心内一个自我感觉讲啊，我伫这社会上啊立足无好啦，啊你就搁夹起来。所以这个刘明和牧师啊，哈，伊在咧运用陈锡辉之所以会当帮助遮济人重新站起来，远离毒品，就是因为愿意投入三年至五年以上的陪伴时间呐、啊。透过过来人的经验、信用、吼牧羊、吼啊，甲这完整的配套，一步一步来协助吼这戒瘾者重建生命。哎呀，讲那需要帮忙吗？陈锡辉陪你做一件，这些家属其实比当事人更加辛苦啦，睏未听啦，讲未听啦，叫未行啦，叫未转来安尼啦，嘛唔知要安怎啦。但是这个蔡明昌哦，伊就咧讲哦，陈锡辉希望变成戒毒者吼，甲这个家属的支持的网络啦，陪伴着因经过哦生命的低谷啦。啊，那是你即马咧多受着毒品的困扰的问题的困扰。好，也是咱家的亲戚朋友内底有受这毒品的这所苦，吼，毒瘾所苦的，拢欢迎主动吼向陈锡辉来寻求协助啦。陈锡辉除了提供福音解毒的服务，而且伊设有吼家属支持的系统。那么目前伫台北、伫台中、伫高雄，吼，拢总有家属支持的团队，所以陪伴家人面对着解毒的过程当中啊，的压力还够挑战。哎呀！你若甲拍陈锡辉，安尼就好啊！吼、哦，你就不必独自面对啦。吼、哦，改变永远有开始的机会啦。你若改变，你永远都开始的机会，对不对？嘿，陈锡辉，哦，你若当去改会，一个早晨的晨，哦，啊，这个锡啊，一、那个锡，陈锡的下早那个光芒，那个无，那个光芒，那个陈锡辉，哦，一你就甲卡爷定位。啊，咱去甲解读安尼，好吧哈，系啦，行好出来啦，勇敢去面对啦，大家人拢安尼快快乐乐过日子较好啦，卖像做安鬼咁款啊，啊，咱去啊对人买，像过街老鼠人去对逛啊对面啊对，啊嘛嘛爱你听人，诶，家人伤心啦，叫你卖食毒讲未听，有无？系啊，啊做一个好囝，你家要食多钱来食山珍海味食未起啊，安尼人生无同款，咱是行阳光咧行，你伫黑暗面伫遐，安尼都唔对啊。是不是？哦，勇敢行出来了。

七情六欲哈，来啊，咱落新闻那个看嘞，看咱对着管区，你像中华把阴间嘞吼，庙里把阴间喵喵哩，迄个桥卡个车灭顶嘞，有无？那山区卖去啦。哦，咱干嘛去逃出来？咱来爬山升到楼冠搭地，咱都唔通落雨搭地，咱起来升，啊，冒一个危险，无意义啦，吼、哦！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啦，吼、哦！好来，谢谢咱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车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折返24小时，哦，你像马仔要插会啊，我会买当时来袂记哩，哦，拢会当卡，唔免等个暗夜6点来会，你是要听我卡吼，0800335599，0800335599。这个好工今天跟马仔上家的，哦，爱出门出国，爱上班嘞，爱出门爱注意设计哦嘿。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马仔咱赶快，咱赶快在微边球公布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白云在欢笑，微风在唱歌，听听太阳说什么。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B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油房在中山路3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3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1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道路1段社头国小对面。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全部，叫做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的盖过这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是爽立哥，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秀爽哦，我叫一罐你咯。
0: 好，你等一下，谢谢。等一下，谢谢。来哟，我是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嗨，广东人好不难呢。
1: 大真的讲。
0: 所以那个你好不难的现场肯定呢，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咱们给咱们摇榜。咖喱妹，啊，是咱要点歌嘛？当两扎点歌，卡好切歌，啊，要点歌人当开下来，谢谢。你好，你好，嗯，
3: 秀叔啊，
0: 钟小姐，
3: 你好，
1: 你好，
3: 我要点那个呀，这啥？落雨声，单位的，单位唱的。
0: 好，等下再讲，好，再见，拜拜。
3: 谢谢。
0: 来，你好，你好，
4: 秀叔，包你好，我
0: 等下
4: 因为，
0: 你听什么？
4: 心跳吧。
0: 好，等下吹。
4: 谢谢，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秀山大雾，
1: 你好，
5: 大家好，秀山，我要听见面三分情来。
0: 好，等下安排。
5: 好，谢谢你啊，
0: 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6: 秀山你好，大雾
0: 好，你好，你好，
6: 大姐，大德廖廖邓廖，
0: 大德的廖大姐，
6: 嘿嘿，
0: 我
6: 要，我听中红歌香港。
0: 好，戴蓝白。
6: 好，谢谢啊，好，拜拜。
0: 来，你好，你好。嗯，
7: 这算大户的好。
0: 好，咱在九一。
7: 嗯，我住伫岛南。
0: 啊？
7: 我住伫岛南，我姓。
0: 岛南的黄大姐。
7: 姓。
0: 我要听什么？
7: 阿伯给你点一个酒滴啊。
0: 酒滴啊。好，戴蓝吹好。
7: 谢谢。
0: 再见，拜拜。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
0: 是，咱在九一。
8: 我。在南市八股，姓林。
0: 要听什么？
8: 卡扎哥一个。
0: 好，戴蓝白。
8: 谢谢。
0: 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你好。
0: 请恭维。
9: 那个大林王小姐要点那个大鬼挂彩给我听。
0: 你讲姓啥？姓黄还是王啊？
9: 王。
0: 王小姐哦。是不是？
9: 是。
0: 六月挂彩，叫我心大安排哈。好，再见，拜拜。来，对不起哦，被电光先停者，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先我到公子气象局哦，嗨，谢谢。
1: 是咱这的好的好的好，明仔也是的好。啊，明仔拜三暗时啊，雨会减少啊，拜四嘛是雨较少小块，相对来讲是较稳定。但是拜五另外一波方面哈，拜五到后礼拜这几天的大雨绵绵不绝哈，咱这真的是需要水哈，加在咱这雨有关。所以讲，咱伫这几天到后礼拜一进前，卖安排去山顶、海边、溪水边去佚佗，不要。啊，因为这个你来讲，万一来发生代志，这救难人员真正足辛苦啊！因为这几天到下礼拜一进前拢是大雨啊，伫不管是这海边，也是伫山区，救援行动真的会很难哦哦。所以讲，各位电视，卖去安排出门哈，去千万卖去山顶，因为这。几天的大雨，土石拢较松软啊，所以讲有一定的这个风险。如果没有事，就在家里或者去逛逛百货，不要出远门上山下海哦。
0: 对，就是不要自己找麻烦呐。啊，若无发生事故，变哪对不对？我得去派一堆人给你救啊，那么哈，来，今晚。

0: 伊恶化的机会加低、哦、很低哈、哦，大部分拢是良性的。吼、哦，拢是在，大部分拢是经济地底下，吼、哦、啊，所以讲种迄个叫做结节，或、哦、者、就是它讲啊，简单是它掉呀。啊，一旦你有种突突的，而且哎呀，这结节发生的时候，有人就开始懵嘞懵嘞，烦恼讲，安尼这变癌的啦，哈、哦，会不会？实际上，即安尼吼，迄突迄软软啊，突突迄地吼结节哈，这个甲状腺结节，甲种啥这种。啊、哦，问题哈、哦，只上只有一成的机会是会恶化，其他九成拢是无问题啊、哦，所以讲不要太担心哈、哦。尤其女性朋友伫有年会了后啊，咱的荷尔蒙失调、甲精神问题更加明显啊。甲状腺癌不是绝症，要面对治疗哦。
1: 啊、甲状腺呢有分肿大、低下、囊肿，还有结节啊。当然呢，囊肿有分的两种。一种是水的水的，啊，另外一种是 QQ 的，像果冻一样的。迄种诶，医生来给你抽哦，迄抽出来验的，知道你到底是哪一方面的，迄去验的怎样吼？所以呢，啊，挂什么科？心顶胆下科跟糖尿病是挂一样的科哦。来，今晚哥掐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0: 西巴掌这边搞啊，北部掌、南部掌、干贝粽、鲍鱼粽，一堆什么奇怪的粽都会出现哈。啊、所以讲那些掌也一定是较咸吗？不一定，尤其是甜粽了哈，有人爱食种甜。所以讲一般的掌的是卡路里的炸弹。啊，通常一粒巴掌的、
1: 欸、糖尿病会升高哦。
0: 嘿，这通常一粒巴掌超过一粒便当的卡路里，盐、油、阿哥甚至讲高磷高钾。为什么有高磷高钾？因为咱一定加其他的这个料嘛。啊，咱比如讲两年啊，萝卜啦、土豆、黑米、香菇啦，那敢有来得包菜？应该只有这个吃素食的朋友才有可能哈、啊。其他大部分拢是多讲迄几种。啊，那药剂不好的朋友啊，啊，你也问，因为食长爱问了，什么甜辣酱，什么导游哥，所以讲这个问了，各甜各咸啊，又有盐，所以药剂不好的朋友在肉胀侪的时阵，一定要记住，你连一粒胀也不可以吃完，无啊，到底药剂有问题哈。咱反正讲你食一粒胀，啊，你去问那导游，问导游哥嘛，问这甜辣酱哈、啊，辣椒酱，啊，那对你的这药剂负担真重。啊、哦，你个排出去代谢能力较无好啊、哦，所以要甲各位提醒啊。端午节要到啊，唔是一定爱食粽啊，你要让品胖点好，真的要吃，我可能食三分之一点好
1: 哦。哎、欸，有人挡袂掉呢？
0: 是是是。
1: 哎呀、啊，迄位阿妈拢讲我们食一个过节嘞，啊，无想端午节。
0: 一口粽子，一口菜。
1: 哎呦，今嘛，今嘛哦，介方便啊啦，随时拢有当食粽。啊，够有一种粽是一口粽，应该冇食过，我冇食过。好像在那个这个冰冻鸠炉啊，他有在卖，好小一颗哦，卡哇伊的是呢。你哪讲哦？惊讲食贵了，你去买种来食就好啊。如果有糖尿病的人呐、啊，还是胃口不好的人，啊，其实卫生过多、卫生堕落的人呢，食糯米类呢，拢较容易种现象呢。你也当科鲁伊去买一口种，我不知道别个县市有无哈？啊，那无好像那个高雄市的建国路。那个铁轨建国路铁轨呀，黑毛子大类别上一口中的，你们可以去买这个比较不会吃过量啦，你呢哈？来谢谢。好，
2: 咖喱杯。
1: 好，来接接线呢。嗨，谢谢。

0: 岁岁心头吧，这是蔡依德所唱的，同款是杨先生所点的。顶礼拜杨先生也是礼拜二，也是第二个打点歌，也是一样心头吧。大伙你看，这个很像放重播带哦，这个像不像？所以我希望咱的好朋友，你哪要点歌哦，不要紧，不要每个礼拜都点一样的歌。我都可以看了，我前另外日记簿记的黑了，上个礼拜二也是他点的啊，一样是第二个人点的，所以呢，我希望好朋友呢，你们点歌哦，偶尔换一下，不是我呢啦，我咧播人，我拢无差啦，恁啥物人点我拢无差，啊，不过听的人拢搞欢迎啊，就算你是拢咧播传播带呢，我讲歹势，人家点的我袂当鼓掌的哈，所以不要点一样的歌哈，麻烦你们哈，谢谢。我来上面有一个，你讲用我的诺诺皮痒啊呐，嘿，
1: 这卡吼，拢我袂好哦，啊，结果恁的诺诺皮痒，结果就一条都用不完嘞，就好去
0: 啊。啊，你是什么问题？
1: 伊就是红点。
0: 红点哦，哦，红、哦，哦啊，这么好啊呢？
1: 好去啊，我去阿都用阿袂完。
0: 好，安尼就讲到这无，嗨，谢谢。
2: 我讲你的产品哦，较好诶。
0: 安那好，讲重点来。
2: 我讲好你听。
0: 哦，你讲重点，嘿。讲重点啦，嘿。
2: 讲重点着。
0: 嘿啦。
2: 讲好你想未到诶。
0: 好啦，啊你讲重点
2: 啊。老皮痒哦。
0: 哦，安那好。
2: 啊，我吼，落洗头洗洗哦。
0: 嘿。
2: 啊，我落甲讲啊，一头就包清清，我甲抹一盖就好啊。
0: 哎呦，一蕊一蕊哦。
2: 啊，我咧食恁的产品嘛，无断个。
0: 好啦，阿三，你继续干嘞干嘞哈。好，再给阮多小宝，谢谢。
3: 做好诶。
0: 产品都不记得，诺诺皮痒安那好来，请讲下来。
3: 我吼，去讲啊吼，去有和点烫着，啊抹抹，啊一摆都好势啊。
0: 烫着哦。
3: 都甜。
0: 哦。
3: 嘿。哦。点，迄块点，迄块
0: 人咧点烫着啦吼。
3: 哦。烫着哦。真够我都怕嘞！啊，我抹啊，都打起啊，都好啊！
0: 哎呀，好棒哦！安尼，这个多谢不？谢谢大嫂，谢谢。来哟，咱香港卡啦，现在是进老关高中啊，朋友们得让起来，好不好？
4: 诺诺皮痒，
0: 转给短时间淡薄啦，所以咱出来得让个坑一座。那咱咪抹的，有安尼看咱咪上到咱那个抹的安尼，这热天哦，脑瓜够痒啊，蠓啊叮啊，这个都可以的哈。来，咱一组是850块呢，就两箱，拿一箱抹，抹完是个头昏两箱。而且呢，抹好的给咱
4: 倒小包，
0: 啊，抓起来捞起来哦。以上广告，等下这边留咱呢，
4: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今晚请刀哥来讲的这生活常识，来，谢谢。
4: 是爱来个贵分享啊！咱这个的好吼，后来咱就爱赶紧家的啊，这清清的啦啊，什么清清？这到时阵哦，来清些诶，这积水这卡啦、围啊，这什么轮胎啦哈，诶，通常拢是花盆盆底那个盘子哈。哎、欸，所以讲，咱到咱那是讲我妈家的，就咬到的时候。怎么办啊？咬咬诶，抓一抓呢，对不对哈？但敢有法多免，你当高香药啊，皮肤药啊，用感觉用姜的感觉凉凉嘛。啊，这个时阵敢有各有其他的办法？有，像我甲这个这网络下嘛是小像一种方式。安那来这免咬呢？网络这人的做法哈啊，也是讲哈啊你好帮好帮啊！加的时阵吼，利用这镜头啊吼，这些加的所在吼，轻轻啊哎吼，哎捋哎那个捋捋的吼，轻轻的揉一揉哦，当好你卡比遐痒，为什么？这个人是哈佛医学院的医生哦，安尼我告诉你哈，这个哈那个特里莎帕里斯。怕斯里查哈啊！这个、医生呢讲吼，因为你有加掉的时阵，利用另外一个方式改变你皮肤的感觉，安尼这个信号送去头壳的时阵，你就袂去主动去咬啊。像我本身是轻轻啊拍我后方啊加掉所在，就轻轻拍打啊，拍你的这个后方啊加掉所在哈，安尼就免去咬，因为咬破皮啊，破皮的时阵就较有。 用家愈悬的机会，互菌感染着，啊，甚至讲你愈咬愈大丸啊，所以讲这个方式不错啊，所以讲下一次被蚊子咬，不用再抓喽。
0: 哎，愈咬愈痒咧。
4: 是是是。
0: 来，今麦来个请到了，讲了这生活常识哦，来谢谢。
4: 哎，啊，来个贵分享，嗯。当然，咱有足侪人已经有感受到咱这个 AI， 这个人工电脑的厉害。啊，人工电脑有偌厉害啊！你只要，你买啥物件，想我最近吼要研究啥物，比如讲股票啦，还是讲买这日文咧读册啊，我只要等起你咧网络迄 AI 吼，甲问者，伊马上答案，哇、哦，一秒就出来啊，很快。哎、欸，阿甘姆需要够老师的教，还是要啦哈？那人不讲哎，咱想去要提出哈，有一个网络有一个老师底下的代理，来你让凊彩个问问题啊。这个老师哦，伊本身个无啥物，个无脾气哦。你安那问用白痴问题，也照常给你回答，对不对？伊可以给你建议要安那做，很聪明哈。但是 AI 哈，伊冇带来这个就是人工电脑对咱人有无好诶这個影响。安怎讲无好？第一就是用电，这电也用量真足恐怖啊！这真的是很恐怖。比如讲，咱来讲，你甲电脑讲，你爱变一个图吼，甲咱我有一个图，拜托你把我用起来。我这是足久以前，我甲阮阿妈，像我阿祖，这位翕相，你还可以动起来，这也真正可以动起来，但是伊这个动作。对，当好你的手机啊，吼，你的手机让充电三四盖，充饱三次哦，三四次，还有用水即个啊，真正恐怖，看这个数据，因为这个电脑吼，伊是需要这个也运作吼，啊，伊是不是变烧，爱食电就变烧啊，吼，啊，这烧时爱用水吼，会变冷啊，甚至讲用其他物件，有变大部分都用水冷却。啊，这种水吼，差不多是伫四当以后，也即 AI 人工电脑使用普遍了后，也量成即讲会变成咱全地球人啉的水的量遮多，就是这么多哦。所以讲以后人工电脑开始咧普遍的时阵，用电哦，用水这部分会愈来愈恐怖哦，甚至讲用电的量可以超过哈，但魔鬼的国家的总量哦，一年的总使用量，人工电脑一定会发展，但是以后一定会有环境污染哦。
0: 是的，大户讲呢，恁呢爱个相信为什么？因为大户迄阵那底台达电是做什么的？
4: 咱迄个公司是进后也强也是充电这部分的机械啊，
0: 他在一起来的工程师哈，做研发的，所以你大户最近想了解啊，
4: 小块
0: 了，而且大户很会使用电脑，尤其他最近哦，
4: 赶紧讲
0: 哦，他已经哦把那个电脑的 AI 哦善用，很善用哪一方面的样子，他会自己做。大户起码自己作词作曲，
4: 不，这软体真的是真简单呐哈，
0: 真的是有办法跳哦，伊哦，你就讲一个你的心情哦，
4: 山茶花
0: 哦啊，他就做一首歌，
4: 马上变几条歌，他
0: 给我版权，而且蛮好听的，
4: 对，
0: 而且个别重复的，对，最主要是没有版权，
4: 对，
0: 那免给人家人割啊那样，大户啊，成真哦，今那这歌星的人盖的歌乐的这曲的。哎，对 ，AI 做得好啊！
4: 有啊，这 AI 有啊，有一个详细的报告讲哦，以后普遍了后，全球66%的人会无工课。
0: 哇！
4: 但是
0: 包括作曲的，
4: 还有什么搬运工哦，还有因为机器人一定要搬物件，还有这长照这部分，拢全部人咧做劳力这部分，全部机器人代替啊！
0: 啊，怎么代替啊？
4: 啊，也进这机器人就厉害，已经可以很精细了哈。也让搬病人，也让用目睭去看，用电子眼哈，看这人需要多一部分的帮忙。也在用出偌济力，伊家己用这种体重吼，也让家己去扭安尼啦，很厉害。但是咱人要创啥？人以后来做，以后更加无你原本想无可能的代志，以后来让做啊。啊，你有更加愈侪时间去想，应该爱做，但是以前做袂到，即马你来去想办法做出来哦。
0: 啊，那安尼那无能力的人变成了怎么样？没有那个才华的人，没有这个电子方面的才华的人，阿伯将来都拢无头路。
4: 没啊，噶诶，噶机器人自己干股的呵。
0: 把它哦，就像你这样子
4: 啊，把它当工具、欸，你可以做的事情就
0: 多。读日文的这个有问题，发音有问题，直接丢给他。来，哎、欸，这个来大户真的有用头脑哈。那么就要掐刀了，请这风铃声来。
4: 哎呀，试试看。
0: 好，那么咱继续看，空吧，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哎呦，吓我一跳。

0: 谢谢你，
1: 谢谢。谢
0: 谢朱泉，什么人没记啊？
1: 那是陈随，
0: 陈随昂阿伯
1: 哦。
0: 杜泽西，
1: 大富泉，
0: 嗨，红莲家，谢谢，好听。来呢，不管是 AI 多厉害，电脑多厉害，人也是的人，人也是爱吃饭。因为 AI 加着这个电脑，干我都代替你听，无可能，
1: 无、啊
0: 欸、可能的代志。那不对啊，干代替你吃无，那么无可能的代志。所以咱人也是上伟大，也是人啊。吼、哦，所以咱嘛是爱搞咱这个人，咱这个肉体够好。吃物件，咱嘛都是爱注意呢。你茫讲哦，即马 AI 这厉害，哦，电脑这厉害啊，医疗台湾的医疗设备这么厉害，哦，我来给他找，我来给找他身体吃，我爱吃物件，伊就给他医药好，更有可能，无可能的事的，就是无可能。譬如讲，咱要来即马要讲慢性病，我都讲过，要得到慢性病，因为伊袂长根呐。请请问你 AI 偌厉害，你电脑偌厉害，慢性病长根吗？
1: 无法度啊！
0: 嘿，无法度，你个医学偌厉害嘛？无法度断根，所以这都是做事实嘛，是介现实的问题。咱那是尽量莫去得到啥慢性病，包括高血压啦，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腰酸管，包括咱即摆要讲的啥糖尿病。因为糖尿病的是一种啥慢性病，伊就是你爱控制。啊，你若唔爱控制呢？这个就啥加油啊！啊，食药那个无法度时阵，到尾就是变成爱西药剂，这叫做糖尿病的三部曲。头我先用食的，食的控制袂好，就开始用煮的，用煮的个无法度爱歹势，就爱减西药剂安尼啦。这叫做糖尿病的三部曲哦哈。所以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咱一定爱给面对的事实，面对的现实呢，假设爱控制。来，今麦请大家来讲糖尿病哦，来谢谢。
1: 哎，来个可以提起哈，咱这个这健康大概拢讲遐多，我最常卡起来啊！你讲这记袂掉啊，莫紧，你逐工听哈。哎，甲咱食这营养品上，逐工食卖停，逐工听咱节目卖停啊！因为这個、算你来讲吼，咱讲这地血生卫教了哈。啊，健康卫生教育吼，啊，有时阵你听听，你讲，你感觉讲你能接受的，你就听，啊，无了解你卡起来问，啊，这卡边级嘛，啊来问，哈，啊，因为咱为虾米爱讲遮侪知识，因为有太侪人哈，你伊想要互家己的身体好，但是第一动作都唔对，伊是先去听种隔壁厝边来介绍食啥，啊，你感觉？
0: 隔壁老王啊，
1: 啊，这时阵有可能食的偏方。啊，你讲较幸运的话，有食着好诶，啊，但是大部分拢是食着唔对，啊，了钱甲伤身体啦，哦，啊，你看哦，咱讲糖尿病即块，毋是讲有年岁长辈开始出代志，哎，咱少年朋友啊，买加水，你看我即个案例，40几岁一个男性，正值壮年哈，啊，伊就想，血糖伊健康报告红衣啦，有红衣，当然是些血油甲血糖，伊想讲应该无要紧啊。这马进这个红衣啦，红衣啊，等等，这个嘛无看起来无讲介严重，超标你嘛唔是只有我尔哦，大部分都会这样想哦。应该不这，我看少年应该还好啦，继续去应酬啦，啊，甲朋友这大吃大喝拢少想哦，爱食啥食啥。啊，有人甲讲哦，你较大块哦，你安尼只干咪使？伊讲没啦，还好啦，大概对话都是长这样对哦。但是有一届呢。这个赵先生啊，就这个案例哈，一开始感觉讲，唔对呢。一看这个骑车的时阵哈，伊感觉讲奇怪，骑多摆时阵，直直的线开始弯弯了哈。哦，一看这股票迄个线哈，对不对？哎，叫嘛弯弯呢？你大家看股票，奇怪，开弯弯呢？这软体还是手机啊？歹去呢？伊想讲，让医生来看一下。结果一检查落去，哎呀，害了！糖尿病所造成的目睭病变、视网膜病变，哎呦，这啥？看滴血变弯弯是啥？斑部病变，黄斑部的那个部分已经病变了。哎呀，可不可以救？你讲要等根完全恢复，那是无可能啊！啊，你讲糖尿病我多无？糖尿病无多等根，伊是慢性病。这怎么办啊？无多啊，拄着了，拄着啊！哦，所以讲卖单家出代志先开来一节。我跟你讲协会啦吼，啊，所以有啥物时阵咱给注意，比如讲你甲朋友，去比如讲啊，好久不见哈，对，食好料诶，啊，阿个我个后一礼拜讲冬书， 啊，个后一礼拜甲你的闺蜜，啊个后一礼拜甲东，啊个甲这东叔的东叔哦，这哇好多理由，拢为着这理由做食饭，大概拢是安尼。你敢唔知？咱这过年，咱台湾的节日有够多啦，哦，爸爸妈妈节啦，啊个过年还有三节的端午、中秋，个过年，啊个咱这 Christmas 一大堆节，所以讲几乎啊，大礼拜拢在食好料的。啊，这个时阵有一个案例，50岁一个这个阿姨啊，啊，这个、姨啊开始血糖飙破1000哦，也这血糖破1000上 ICU 呢。
0: 哇！
1: 伊食啥？伊最爱食空吧啊，腿裤哦，都拢做油啊，啊，冷甜啊，好食啊，啊个配饭。哎，这时阵有胶咸，好吃一碗个一碗，所以讲，就是这嘴无呛的时阵，开始变成你的健康红衣，爱去注意哦。
0: 是，所以咱听讲啊，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1: 白发症。
0: 爱呛水哦，哈，啊，而且爱牛哦，爱牛糖分的饭前甲饭后啊，甲糖化血色素的哦。来，你好，你好。
2: 哎，小爽。
0: 没事嘿。
2: 该请教一下。
0: 好呗，嘿。
2: 糖分要吃三斤减补还是爱阿多啦？
0: 哎呦，来啊，医生接接，谢谢。

0: 来，谢谢的吼声。那么这里将会收请回来庄小姐收电话来，谢谢。
1: 健身宝吼，食四年多，
0: 谢谢。
1: 血糖拢保持拢六点多尔。
0: 哎呦，糖化血色素
1: 食到最好诶。
0: 好棒。
1: 我本来食壮身啦吼，我本来食壮身，哦，食恁咧食较好，本来爱开刀呢。
0: 啊，今麦免开刀啊。
1: 真的唔免，真的甲状腺素有效诶，阿哥食药生啦。
0: 哎呦，
1: 我介绍朋友食药生，真的有效。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棒，好棒。安尼接个倒数不？好，谢谢。你好，你好。
2: 喂，秀山你好。
0: 喂，你好嘿。
2: 嘿，我迄、那个，我住伫台南。
0: 我见你讲重点嘿。
2: 我食你的三星金宝哈。
0: 嗯。
2: 迄、那个血糖降足济。
0: 安尼哦。
2: 阿哥，迄个药嘛，加减足。
3: 好
0: 啊，就正常。
3: 啊，医生足，医生就足奇怪吼，问我讲，你食啥来控制？我唔敢啊，讲我惊伊病。哦，
0: 好，安尼你，好，安尼好哦，好好好。
3: 啊，我讲迄个老板的油哦，
0: 老板油哦，
3: 啊嘛好去呀。
0: 哎呦，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好。
3: 啊，血压有无？拢140多。
0: 哦。
3: 啊，其他个，即几工啊，甲帮哦，去病院帮拢拄我好。
0: 嗯，
3: 啊，等来我
0: 八厘，吼吼吼，
3: 诶，今仔日加帮125俩。
0: 哎呦，真的好啊，阿美，你没烦恼，好，好，继续看嘞，看嘞哈，好，谢谢。
4: 30关啊嘞。
0: 哦，啊，食得好无？
4: 好，做好。
0: 哎呦，食
4: 个糖分，糖分啦，啊，佮对身体种种拢做好。
0: 啊啊啊，糖分，
4: 糖分都有
0: 哦。哎呦，啊，糖分即马稳定无啊？
4: 有啊，有诶，有诶。
0: 拢稳定，啊，皮肤介水呢。
4: 啊，我佮有食介过一咯，我拢会记。我拢会救紧，啊！今嘛买来吃哦，皆都会救紧啦。
0: 哎呦，噶好棒，好棒，好，安尼就对，安尼就对啊。
4: 你也有骗钱也袂歹啦。
0: 好，安尼就甲看咧看咧哈。好，大姐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鹅肉，你都唔免怀疑，就是大龙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唔是我咧讲咧，是大家拢会卡起来甲咱讲。大家吃好拢无讲部位呢，就是表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有这样成分呢。咱这当讲吃一罐，第二五罐，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吼，看们吃个重复的哦，或者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买去半个解药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第二只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咱即毛增加的两点是虾米呢？为着要希望好朋友大家温温来茶，咱特别上上盖再次上个316的 stainless 不锈钢的医疗级的保温瓶哦吼，两点会当换一支哦，过上间有房换，啊有房那无现在请有房，搞阮公司叫回哈，会记哦，正好甲咱
5: 到手吧。
0: 以上功课当然就问丢那呢，
5: 多准一杠，
0: 谢谢。刘立和你好，
6: 哎，秀爽你好，
0: 秀爽，嗨，你好嘿。
6: 啊，就问下我，
0: 那边
6: 这会等下管哦，
0: 会等下管哦，哦，来个姐姐哦，哎，大哥等一下，谢谢。哪里你好，
7: 哎，秀爽姐好，
0: 那边
7: 有球要讲什么耶？
0: 有球哦，
7: 嘿，
0: 你有球发言吗？
7: 我咧注意胰岛素啦。
0: 哦，你是糖尿病啦。哦，你油球化验要惊死我。来二线哦。嗨，谢谢。哦，大卫油球化验甲糖尿病无共诶。
5: 是是是。
0: 虽然讲是油球制作胰岛素，但是注意胰岛素是糖尿病人咧。油球那化验是希望愈盖管哦，所以不要开玩笑哦哈。来，咱即马先来，我来甲大卫来甲唱一首。一星期啊，你一个，我两个来甲唱歌啊。
5: 嗨。
0: 啊，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
5: 469，469。
0: 谢谢。

0: 来呀，一星期啊，你一个来，拄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起没有来，谢谢感谢。来，小那个你好不能卡卡，礼拜五等你现场的看电话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
0: 徐立好，你好。
2: 我家罗德宏先生，
0: 什么贵族吗？嘿，
2: 啊？家人，
0: 嘿，
2: 我吃了好啦。
0: 你吃什么？吃了钙好，产品好不？吃，吃什么？讲重点嘿。
2: 那个，
0: 嘿，
2: 在阿亚德啦，吃这较好困。
0: 哦，较好困呢。阿那再给我们当小宝，谢谢，大哥，谢谢。阿姨等下，阿
3: 姨等下，吃了安那好。我现在我爱吃半粒的，正经的，今麦唔免啦。
0: 哎，今麦唔免啦，哦，好棒好棒哦，
3: 谢谢。
0: 1995哎，保重保重呢，好，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4: 哎，先生你好。
0: 哎，阿弟讲你吃了安那好来嘿。
4: 我哎哎呦。哎呦，多难哦！食困的吼，真好用嘞。
0: 啊，食了那好嘿。
4: 十几年拢困袂起，拢食爱困了，尾啊食你的哎呦多难，即摆拢免食爱困了，拢该自动个困啊。
0: 哎呦，哦，自动好困了对啦吼。
4: 哇，自动好困嘞。
0: 哇，该好该好，好，阿你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大姐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拍困眠拍到眠浅眠真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袂起，咱咧好变来个食咱即款。阿雅德纳，那么咱呢对真真正正过敏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这个健康过敏的成分哦，咱呢对的有哦吼，那这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各灰粉，或者葡萄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呢啊、这个咱天然的抗氧化剂。噶咱帮助咱脂肪的分解，就是蛋氨酸。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和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叫做卵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和咱人较袂疲劳。所以阿达妈经讲经讲，记得拿来拿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
1: 阿雅德呢。
0: 详细来当个价，三千全部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那么咱定讲啦，咱这困眠是大家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呢，较慢的好朋友，咱唔要急，咱继续食那只阿伯因那好哦吼。慢慢叫咱长期拢有感恩的舞台哦，食好呢，记个咱
1: 到小宝。
0: 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
1: 多准一个，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啊，你好。
5: 啊，我咪叫一罐阿雅德纳呢。
0: 哎，该接进来哦，等一下。好，谢谢。来哟，咱除了是咱平常时大家拢讲哦，人生哦就爱快乐以外，当然哦，迄人生嘛得爱彩色的呢。你人生若乌白的，敢好？不足啦，当然无好啊。那表示你目睭就是有问题。那是讲起来，咱人哦有白来讲哦。还是拢一定会拄到，你个今仔日咯，总统也好啦，不管是虾米人咧，绝对拢会去拄到啥白内障。说白内障开刀是正常诶，只要你若卖提早，正常啦，是到月天都该开刀嘛，是爱开刀安尼啦吼。所以你若看到外面啦，是弯弯翘翘的人，更加紧去看眼科哦。来，咱即马请大夫来讲咧目睭的问题啦，谢谢。
1: 亲爱的各位提起啊，咱这个白内障。过度使用目睭，让你的目睭疲劳。这件代志，咱按少年这个老，所以讲，你若无休困的话，无好好保养你的目睭，你的水晶体变较色，比较熟哈，咱讲色哈，你的水晶体色去哦，会变熟哦，意思安怎，咱就白内障。是的，咱这个过度使用目睭，你感觉讲还好啦，目睭安尼逆节啦，低着把要注意，应该都无代志啊，没有那么简单哈。过度使用目睭的这效果，都是白内障会较早来。好，不管是几岁人，你拢要注意这個。啊，有一个人就是安尼啦哈，伊咧看这股票的时阵，看哎呦，这线拢弯弯啦，该安尼，我唔是老花目镜，是不是挂无好安尼啦？啊！伊个挂，啊！那调拢无效，啊！医生来看一下，叫医生讲， 哎呦，检验者，哎呀，确定啊，斑驳病变，哎，直线变弯弯的，弯弯，安尼就是啊，哎，啊，为什么这个中背会拄着这個？伊是咱这个斑驳病变会有分两种，大家打没哈，两种啊，这是老人型的这斑驳病变，所以讲有年岁了，目睭病变的机会较悬。啊，是几岁到不一定，好啊，这是六十八岁有一个王伯伯啊，这是一个化名了哈，所以讲伊得的种问题，老人性这斑驳病变，唔是脑花目镜挂不好了哈，所以你若看到物件模糊，看到迄影吼，弯弯，你是要怎看物件？看物件真困难啊，甚至讲愈看目睭会愈忝啊，甚至讲会造成大概疼。好、哦，这里大概听一些头痛，你看物件看个诶，这里大概听，这叫视觉疲劳，看物件看个听唔到。啊，这种听啊是身心诶，你身心拢安尼话，上好医生好好检查者。哦，通常大部分拢是安尼看咧看，愈看愈忝哈，过度就是过度使用目睭一个现象。啊，当然这是甲近视啦，甲你目睭有问题的人，这个较相关哈、哦，就是因为你目睭看物件就忝，啊，造成你头壳痛。啊，所以讲看会到，不一定看甲真舒适，有点不一定会看得很舒服哦。有可能是你只目睭咧看，这样不好。所以你有看物件无清楚的人，上好爱去找医生配适合你度数的目镜。你有可能是脑花，有可能近视，有做些问题，哈、哦，千万卖一点你目睭，甚至讲你去买一种200块、500块一种脑花，一般一种塑胶目镜，其实对你眼睛很不好的哦。
0: 是的，哎呀，那目睭那干那怪怪的，都唔能刻入进去看眼科的对啊，哈，因为人即嘛，眼科你啊，讲干那开白来就嘛，足简单嘞，这个直接进去门进的可以啊，根本的门断哟哈啊！这么包括呢，斑驳病变都还是一样可以治疗，可以雷射的，所以爱紧看哈。来，小蛋姐，我秀爽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小蛋爽卡蛋的哟。
6: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德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8: 立慈医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慈医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3: 保的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药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药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药局，伫二溪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药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药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药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药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中红歌勇敢，那么这罗时中跟陈小云说起来了，是咱这位廖大姐说电没有来，谢谢，感谢。来，丁慧你好，
1: 哎，你好，哎，
0: 你好，讲，哎，讲重点，
1: 讲正经哈，
0: 哎，请讲，
1: 哎，我目睭本来白内障哈，哦，我食迄个三星金宝，食了的话免开刀，
0: 哦，免开刀。
1: 嘿，我食了人拢较有视力较有力。
0: 啊，我去检查无，你也知影免开刀。
1: 嘿，啊，都讲唔免啦，啊，无去啊。
0: 哦，医生讲唔免啦。哦，好，安尼继续，赶紧，赶紧。哎，那个好，安尼好代志。好，谢谢。我不是因为我们在讲食我的三鲜煎包吧，就安那。
2: 嗯，目睭加食金啦。
0: 哦，较金嘛吼。嗯。安尼好，啊，你继续看你
2: 哈。目睭有安尼。
0: 好，阿姐嘛较金啦吼，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袂使放掉哈，阿妹，好，谢谢你，保重，谢谢。你讲你食了安那好，食了。
2: 我目睭我本来拢有双光，安尼正行倒行。
0: 嗯，拢有散光。
2: 啊，迄个三层真不好，该过节吼，食起来好。
0: 哎呦，安尼是真生意，真好起啦。
2: 我跟你讲啊，我吼拢热话哩，拢食爱困哩，我拢袂困哩，阿姐嘛有食恁阿爷倒啦。吃了有较好睏啊，啊，不过迄个药我唔敢念了。
0: 唔急啦，豆豆来，豆豆来哈。好，安尼好，感谢大嫂，谢谢。来哟，我都讲过啊，真正是上一个人家上一个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就是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因为咱这款就是有规身骨拢给你过透透，先问说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呢。有人吃这钙好，有人吃那好呢，所以好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一个，半个姐妹去半个加油人，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煎包。哎，记哦，咱登记弄个咧，感恩的犹太人买商品有上了，咱就抓起来管。

没有啊，咱的好朋友，咱们收听这波人格电话，下晡时，咱的三点到五点，按咱的台南市界的观音堂听，我咱不常收听。台广那边的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也无常收听台南市美的主管燕昭，阿莲落地桥头乌来参了鹅寮。家庭来文基山公山大马溪，咱的河边的那个转下晡的三点到五点的100.5 102.5收听，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哟、哦，如果是唔知要转到一台，咱因为下道拢是这个 AM 的比较多吼，所以咱的那边会当卡里边给咱问，咱的助理也给你报告哦。啊 ，AM 就是调幅的。咱即马收听的拢是调频的，是 FM 的哈，AM 的比较不一样哦哈，AM 的是比较也收听范围哈，不一样，跟 FM 的是不一样的。哎，好朋友，不了解就卡咧哈，来0800-469-469，来谢谢。是高科技的时代呀！你敢知？拄只我甲大夫咧，咱咧对话时阵，我调刚刚问，大夫吼，伊吼，伊本身有咧读理，伊即马要考一级的，二级的，那伊三级的已经考过了。啊，伊本身呢，对这语言方面呢，也蛮有，伊拢无去补习哦，很厉害哈、哦。以前他的四级也都完全没有补习哦，没有补习。然后呢，伊用 AI 哦，他自己搞出 AI 里面呢，包括伊给做曲啊，做就是会把他创造歌曲的哈、哦。还有呢，他利用 AI 呢，找了很多的资料，比如说，那你个比例那是哦，没查公记得。你看到的新闻真的假的呢？可以把它丢到 AI 里面去，然后就知道到底是真的是假的。现在这时代是爆炸的时代，资讯爆炸的时代。你敢知道咱的好朋友，有时候你看到 AI 哦，不一定就是本人呢。有时我看到人比如讲哦，狗啊真古锥，猫啊真古锥呢，结果也做一挂动作，好像人类一样哦。那些都是 AI 做的，包括鸟啊。什么种动物都可以当特贵的 AI 者，真的是，阿公阿妈可能为人不是真的很了解哦，但是你来了解这张，哇，未来世界哦，诈骗真的会越来越可怕哈、哦，因为会用的人用到卖所在去哈、哦，你也拿他没办法哦，对不对哈、哦？来谢谢，跟我人稍，我不是很懂啊，只是听大夫的讲哈，他有在这个在了解啊，那然后感恩伯哥。所以呢，咱人哦，那讲起来吼，咱那是讲起来，咱人人生对对对不对？咱那嘛讲人生对对，到底是外，到底是外地，咱来怎样？你也别当决定你到底要外地啊，外长啊，对不对？所以啦，那讲起来一干嘛该地啊？地个外地呢，来不及拥抱套炸，得马上黄昏啊啦，有见无？哎呦，今晚暗时啊呢？等下要困啊啦吼！那讲起来一年嘛，该短呢。您有感觉？等下过年无偌久，即摆已经六月了呢。短甲变成呢，来不及去感受的春天的迄个感受，马上又进入夏天了。而且夏天哦，即摆过来，搁要进入什么秋天了？有紧无？紧啊！人生嘛，该短呢。哎呦，奇怪呢！阿妈，您有感觉？较早在咧穿迄个迷你裙哦，28年华，20几岁呢，即摆已经70-80岁啊。那样呢？怎么这么快？我一个头呢，那才紧。那个我一个头，他看，哎呦，一挂老朋友怎么不见了？哎呦，大家都去哪里了？就不见了啊！哈。所以呢，如果那是20岁以后，那你讲异乡啊，异乡的是讲别的管区啊，跟家乡是一样的。那去到对吼，那侬会当适应嘛？比如讲，你去到日本，你敢袂适应吗？会啦。嘛是拢同款啊！哦，伊嘛是有高铁啊，咱嘛台湾嘛有啊，对不对？伊那不是外星啊，对不对？伊那不是外球啊，哈！所以当然拢同款，去到哪里都一样。30岁了呢，暗时加日时哦，拢同款。为什么？三十岁当少年呐、啊，无菜啊，要困无菜嘛，对不？
结果呢，少年人做伙就无困啊，聊天呐、啊，晚上当白天呐、啊、一样啊，几天没睡也没有关系呀、啊。但是哦，40岁以后出社会了，有一个不同的是啥？学历、学历、学历高的跟学历低的，学历高的跟学历低，对一个赚较侪钱。哎，当然嘛，学历高的赚较侪，有差无？就有差了。啊，那50岁以后呢？水也干歹呢？干拢同款无？拢同款呐？50岁开始的有条纹啊，啊，有够乌斑的出来啊！甚至有人的老太啊呢？唔过即马人哦，嘿哦，去做医美哦，大家拢看袂出来呢。真的，我今仔日哦，有看到一个阿妈80几岁哦，哦，她穿起了一层红色的吼、哦，一种迄个乌豆红色的洋装。啊，披一条那个围巾很漂亮，啊个伪装，嚯、哦，看不出来是80几岁呢。所以啊，今卖年代哦，你50岁去哩哦，岁干拜拢无讲啦，靠啥靠医美啦，对不对？啊，那60岁过了哦，当然啦，大官甲小官呢，当然拢是噶，退休了，不管你做啥物官啦，那到60岁退休，大家拢同款啦，拢总是百姓。完全都没有分了、哦、对不对啊齁、哦、啊那70岁以后咧70岁以后恁家大间跟小间有差吗、当然没差啊啊你跟脚腿就不好啊你观察就有问题走路就有问题啊你要走到去 当然厝大间跟小间都一样的啦齁、哦、啊但是呢那80岁以后咧80岁以后哦你钱较侪，钱侪甲钱少，甲侬嘛同款？为虾米同款？啊！你80岁都袂怕，有啦，各有我高兄嘛，80岁嘛会怕呢，然后啊，要开啥嘛开不落来啊，对不对呀、啊？吼、哦，要食嘛食无介济啊，啊要去怕嘛无得怕，所以钱啦，侪甲钱少呢都一样的吼、哦。你要看人诶，郭台铭80岁嘛个做怕，对不对啊？啊，那伊就是有差啦，吼、哦。啊，那是90岁了呢？这个查甫人跟查某人是一样的哦。这个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啊，那100岁嘞，倒个跟爬起来拢同款。其实你那爬起来嘛是安尼呢，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就是咧，甲咱讲哦，要甲咱讲安尼就是讲，你甲我的一生拢同款，拢是安尼，所以有时啊唔免伤过计较。上个重要是你要珍惜的，你即马所拥有的，你现在有的是什么？唔茫想别人，莫想你无的，你要想你有的，唔免去甲别人比呀。咱甲人比袂了啦，看较开的啦，啊，看较头的啦吼。人生只不过是而已啊，只不过这样子而已啊，对不对啊？啊，那再见了以后什么都没有了吼。所以呢，会当享受，当然啦，你食了就该食，但是莫食到有毛病啦。啊，咱身体就是顾好，重点是家己身体管理又好，家己家己的健康顾好较要紧，对不对吼？所以，家人建议好朋友爱珍惜，珍惜的即卖你好啊，家家己身体顾好，保养好，这才是重点哦吼。唔免看未来几岁，咱拢无多要，啊，过去就过去啊。我的现在就是今天哦，把握现在。来呀，咱的这个陈大姐歌，当然嘛，陈大姐你的歌我跟你唱吼。这首歌见面3分钟是红艳红的歌啊，我来跟你唱哈。当然无人好听啦吼，我尽量啦哈。那么咱继续个卡，0800。469，469，来，谢谢，见面3分钟。

0: 谢谢见面三分情。那么这主持人是安英红，咱的陈大姐说点名来，谢谢。来哟，恁敢不听过这个寡妇血管啊？什么血管？寡妇，迄、那个寡妇血管啊？靠，这个名，这个吼、哦、有一个医学报道是安尼讲了吼，讲有一个六十几岁男性。有高血压，啊，甲会有会带甲糖尿病，通通都有。有一天的电刀哦，感觉有，这时候先看无有石头甲跌掉，人个变青光呢，安尼感觉不对哦吼。你连续两点钟啊，连续两点钟嘞，引导人才紧急甲送去病院的，一个检查器上，也左边诶主干线呢，这个心肌梗塞，然后呢？哇，伊原来是啥三条的血管拢病变啦，啊！所以这种的医学这在讲吼，这种三条血管拢种病变哦，而且是主干哦，就是大条动脉的地方，讲叫做寡妇血管，靠这个名呢啦吼。那么呢，你敢知伊血管塌偌济趴？75%哦，所以呢。这种情形呢，有时上不会到病呢，可能会就没救了。所以呢，20分钟哦，马上给卡上119。所以那你喝冰你来干嘛讲哦？奇怪，连续这状况就是讲胸腔拢胸闷呐。之前哦，有迄个石头跌掉，迄个感觉个肩病欠关，成都在是阿伯安呢，迄喘气个喘不起来，人个抱心想要吐呢。那么这种情形呢，你得20分钟哦。连续20分钟呢，你都唔免考虑，马上坐，马上卡119。为什么？那你那边注意听哦，我点点讲，那你那边讲，领导那是有人，像我都在讲的，这症状的人，你怀疑是咪中风呢，还是心肌梗塞？你都唔要计较，你唔要开车个载，还是你唔要桥都唔要个载，都不可以哦。为什么？因为这种情形一定要有救护车来的，设备医疗设备呢，才会当这个您。随时开，马上干啥？紧急急救。所以你那是用开列车，因为救护车的当下一路畅通，拢做免等红车灯。啊，你开列车哎呀，因为警察给你开道嘛。啊，你个想个等红车灯诶，个车个袂当过。哎呦，你要超过30分钟，点啥？有些人会无救呢。所以有这种状况的人，一定要叫119。就是咱呢，简单讲，就是咱呢会更啥神仙呐。他吊完会有会带管，这两种有啊，三酸甘油管、胆固醇管，一个有高血压，一个有糖尿病，安尼干唔是三个都通通都有，所以伊个总共叫做寡妇血管。我第一摆看了，这个、名称呢叫做寡妇血管哦，可是不要开玩笑哦。我看伊心脏图哦，真的弄中他吊的哦，伊他吊，迄他的所在哦，以前个有做记号哦，全部都是啥？已经变扁扁的，为什么？因为伊的是血管塌掉的关系啊，所以咱你喝冰，咱一定爱记吼。咱平常时呢，爱注意的尿血啊。我人讲过啊，咱上个是卖去一生当中卖拄着啥中风，啊卖去拄着啥卡袂行咯。啊中风呢，当然呢无人愿意啦，敢有人愿意的吗？像我昨天还是礼拜天的忘记，礼拜天啊去干昨日去食物件。我有看到一个先生也一个乖啊，也一个乖啊吼，啊我甲看吼，看起来年轻呢，中风，伊个重点因为也倒手嘛，啊正边顶海海就是表示一中风，那么看起来年纪大概40岁左右呢，哇，安尼你个想一看伊人生啊，过来人生变怎？好个，再一个会惊咯，伊可能出来福建的款呐。所以呢，那你和平人一定爱为着家己的身体要过好，一定爱检查身体。比如讲哦，你若方便，咱上无至少40岁以上呢，咱一当一定爱抽个检查一摆。像我就会检查，检查咱的血油、血带啊，啊，咱高血压一定爱带出来这边爱家己尿。上无至少呢，咱定讲话你爱60到80以内。啊，咱血压吼，一礼拜你若高血压人。一礼拜爱尿两摆，啊，咱也无高血压人嘛是同款，我那爱尿一下，上个一礼拜咱尿一摆至两摆。三酸甘油甲胆固醇管这种爱去啥？爱去检查， 要去抽血检查，所以呢，当然过来个什么呢？心跳，心跳，咱尿血得当看出来啊。心跳要保持在60-100以内，三酸甘油要150以内，啊，胆固醇要伫偌济200以内。所以我甲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呢，唔要食伤甜。为什么？伤甜的都总要做三酸甘油。啊，你若逐顿拢食米粉类的物件，比如讲逐顿拢食胖啊。啊，无食迄种迄落食面啊，即种淀粉质的物件，伊买中了做啥？咱的糖，迄个葡萄糖，伊买中了做三酸甘油。所以呢，咱食时来注意哦。啊，除了是爱尿血压以外，当然你若感觉真正像咱对了讲的状况呢，胸闷、白白、会胸闷，甚至个病气寒、会想要吐的感觉，那么你得爱紧叫救护车119。来，我是传立贺，你好。
1: 哎，是传立贺。
0: 是立贺，嘿。
1: 我会请教你，你说那吃三酸甘油煮的是什么？哦，这，哎。

0: 的呀、啊。那么这是乔佑说，请问是咱这黄小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哎，别跟他喝了，别跟他过来来，生病我不接。嗨，
1: 家里三星金宝一罐吃未了，我都无喝去啊吧。
0: 哎呦。哇，好棒哦，好棒，好棒！
1: 加的料嘿，加不来拢不会啊。
0: 剩加不一罐，这么会特别别管啊你。
1: 嘿，都没管啊。
0: 哎呦，好棒，好棒，哇，好棒！
1: 你都没管啊。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好，赶紧等哈。好，谢谢你，谢谢。简大哥，你讲要讲过来。
2: 哦，你记得啊，我遐第年啊，你过会记得。
0: 来，你讲重点，你讲你食啦。
2: 啊，迄个，我血压本来230哦，即摆食到正常啊嘞。
0: 正常哦，哦。
2: 啊，我的西药剂哦，迄个心脏哦，我比起来上细一粒的啦。
0: 哦。
2: 所以讲，大家遐侪人哦，我迄粒上细。
0: 哎呦，啊，即摆好无？
2: 好啊，我。
0: 啊，你讲，大哥，啊，继续看嘞，看嘞嘞。好，好，谢谢，谢谢。来，黄先生你好。
3: 啊，先生你好，来过来者。
0: 来，讲重点来，你讲。
3: 哦，你的生人不当面吃好。
0: 安那好，安那讲重点
3: 嘿。哦，我这个串哦。
0: 哦，串。
3: 啊，今嘛吃拢今嘛拢较顺，拢足顺，足顺的呢。
0: 安尼袂串啊啦吼。
3: 袂，拢袂啊，过来火啊嘛。
0: 嗯。
3: 火啊，拢八七八嘞。
0: 较早啦吼。
3: 较早啊，今嘛吃做今嘛多。吃你这部吃这古怪
0: 啊！你今麦吃了哪？有看好
3: 无？啊，有种八里山。
0: 八里山哦，看在八七八，今麦八里山。
3: 八里外嘞啦。
0: 外嘞，介好介
3: 不错。啊，我母啊，较未惊，佮会听哦。
0: 嗯。
3: 啊，我都好念排档哦。
0: 嗯。
3: 吃你个，
0: 就
3: 全部佮佮佮过阵哦。
0: 嘿。
3: 哦，今麦行到来，去吃个油炸嘛了。
0: 哦，当吃油炸嘛，玩嘞好，玩嘞好。
3: 你怎么讲？啊，讲多讲信心。
0: 好，谢谢黄大哥，感恩你哦，老朋友，谢谢，感谢黄大哥，谢谢。邓姐，先生，你讲你原底三升甘油300外，
4: 300外，啊，今麦吃，哎呀，这
0: 三斤斤半呢，
4: 斤三斤不了，
0: 三瓶我不接嘿。
4: 啊，今麦剩百外。
0: 哇，标准啊呢？八卦的标准呢、啊？
4: 安尼我就是信任这个秀山
0: 讲的话。哦，感谢大哥，谢谢。哎、欸，感恩你哦，嘿，相信我，谢谢你，我嘛感谢你哈，还拨电话哈，好，谢谢大哥，谢谢。
5: 啊，吃好啦、啊！
0: 啊，你吃了安那好来，请讲，大姐，你吃了安那好，嘿，来请讲。
5: 啊，我怕别讲得感觉。
0: 我见你吃了看安那好啊，嘿，啊看好安那啊，嘿，啊是。心脏也好，胃肠也好呢。
5: 系啊。
0: 啊，会，你讲会疼吗？
5: 会疼哦。
0: 有没有？
5: 我有高血压嘞。
0: 哦，啊，会啊，有稳定无？
5: 有嘞。
0: 拢稳定哩，啊，你
5: 都。哎，然后120几
0: 啊，哎呦，够标准的啊啦！恁上好是120呢，安尼有够好啊啦。
5: 上好120
0: 哦。哟，你安尼有够好
5: 哩。啊，会疼嘞。
0: 哦，会疼哦，都60到100，一来拢不要紧啦哈。
5: 60到100，
0: 嘿，对。
5: 啊，胆固醇嘞。
0: 胆固醇200啦，嘿啦，200一来哈。安尼你来看我哩，就知影讲无问题啊。嘿啊，啊拢我哩呢，安尼就是啊，嘿，妈你免烦恼哈。好，谢谢。
6: 好，
0: 阿桑你好，你讲要讲过来吗？哦，来，你请讲的
6: 三
0: 瓶，
6: 来。三瓶三百吼，是啊，真啊足好个啦。
0: 哎呦，阿食了安那好呢，嘿。
6: 啊，大便啊足好。
0: 哦哦，好，嗯。
6: 啊，大便啊足好。
0: 大便解顺啊，吼。
6: 嘿。啊，串脑超啊，我是无糖尿病哦。
0: 哦，串啊好呢。哦，安尼好，安尼好，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嗨，阿姆谢谢。哎呦，你看听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的，都是因为大家拢吃，感官拢吃一罐，大家拢是吃一罐，咱的三省金宝，所以你免烦恼，这罐咱规身躯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也听了大家吃好拢无敢抱怨，都是安尼哦，吃一罐滴滴过关呢，你看们吃个瓶瓶罐罐，看们吃个们在要膨胀啊膨哦，那你吃什么？吃这较好，吃一罐滴滴过关的呢，忽然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跟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那你红奇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你安心嘛，吃拢无问题哈。啊，你啊嘟嘟搞药，口口半个就没去半过来解药呢，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那么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哦。 就是咱买产品哦，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捞起来。啊，来买两点呢，买一罐送一点哦。啊，两点就是咱的保温瓶。那么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是上一罐的产品哦哩。哎，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捞起来哈。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可是大只的，哎，37公分的哦，真好，价格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请问一下，是你主持人吗？
0: 我秀爽，你好嘿。
7: 你好
0: 嘿。
7: 我要问你一项代志哦。
0: 嘿，
7: 人家心中串的，人家什么油啊？
0: 哦，那个什么哦，一线哦。哎，谢谢。来，我来唱歌啊！咱那个北区的林大姐，你的歌，诶，单相思的酒呢，我给你唱。咱无请歌星哈，卡达奎扎克，单相思的酒，单相思单相思叫做卡达奎哟。来听我唱歌，诶，咱的好朋友呢，莫点点听，爱卡起来。啊，咱的歌等一只，诶，身体个够好哦吼。咱家己的呢，别人无都替你听呢。咱的家家己够好，唔忙身体艰苦出问题哈。来听我唱歌，卡达奎扎克，谢谢。

0: 较早过一个片恋酒，叫做单相思的酒。那么这首歌是咱这林大姐说的没有？潘先生，咱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啊。好，谢谢。哎呦，你有感觉最近较腰酸背痛无啦？哎呦，啊，都落雨啦，整个气象台啦。啊，最近哦，腰啊酸，脚头啊酸啦，啊，像那尼啦。最近我听到介一位阿三龙卡来，我咧讲了啥？关节痛，啊，都气象啊，那落雨啊，湿气重啊。咱台湾的湿气哦，普遍拢较悬，为什么？因为咱台湾是海岛国家嘛，四面拢是海。那如果是湿度的，这个备战呢，上盖好啊。但是咱这湿度嘛，超过成这落雨了嘛，一巴对不对？啊，当然你也感觉，为什么个感觉关节会酸痛？因为咱人会。这个软关节是啥？原底就是来对软骨啦。啊，咱这软骨啦呢，对着咱年纪侪岁关系哦。第一点，伊会愈来愈无愈无球多，会变钉钉，然后阿无就是磨磨啦，变成呢变这个变细的。然后哦，真变成来对人胖，所以你感觉你咧叮当时阵呢，皮皮白白都是安呢。啊，咱天气呢落雨呢，湿气重啦，佮包括天气呢较冷的呢哦。所以我们才跟您讲建议，您唔要电风哦，电风加冷气唔要直接吹人，因为那是吹了也入去咱的门根腔，然后进入你的肺，你的关节你会酸冷痛。迄到时你就想，哎呦啊，坐咧我吹电风哦，吹一点钟开白白白起来呢？为什么？啊，你就吹直接吹人啊，唔要直接吹人。所以呢，而且咱冇讲过哦，咱的肝主筋嘛，啊，脾脏主啥？筋子吧。啊，腰子嘞，主骨、心主骨，所以咱人哦，只要这三个部位呢有健康，啊，你本身个有咧补充钙质，啊，个有咧兼运动，安尼呢，那么咱就唔惊啥风，因为咱外口有风、暑、寒、湿、热，从即马即天气啥风、寒、甲湿三种，有啊，啊，到时你会变啥，筋络的疼，关节的酸疼，也安尼啦，所以最近做这人啥腰酸背疼。就是安尼来吼，你那个技巧，肝主筋呢，心主骨啦，啊，肩子话是主啥？主脾脏呢？人讲万病归脾土，我较少讲了，这个脾脏其实脾脏更重要。脾湿脾冷的人，就是女性较容易啥生白带。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女性朋友尽量莫食冰的，尤其食冰个对腰子个无好，啊，腰子那无好，腰酸背痛，因为心主骨的关系哦，吼。所以人讲，咱的脚是，咱的脚是啥？手头。咱人生老容易得先来，当然嘛，先为脚先来啊。为什么？而且你看那些，既然只要落雨啊，雨那落落去哦。啊，这树头啊，我看过买哪一个地理频道，伊咧报有一因为咱即马海边的水吼，拢变成水平较悬嘛，啊，结果有真济树啊，拢被淹死。为什么淹死？迄头拢浸水啊！啊，头呐浸水咧，紧着烂，头着烂，啊，你头烂着当然着倒落去啊！迄死鬼片的森林呐、啊，所以咱人嘛，同款呢。你那是定定无代无志，出去外口倒腾啊，拢呛啥？呛冷水哦！我都甲恁讲过啊，唔要电风甲冷气直接吹咱的关节，吹咱人。啊，过来你出去外口面倒来，我那唔要直接呛冷水，因为呛冷水，而且这个冷水呢，因为对咱的更因为咱的门根腔。那么到时你温在外口热热，啊，结果因为来这边救我来时，会变成引起的风湿的关节炎。风湿痛就是安尼来啦，所以风湿痛个一个原因是啥物呢？当然嘛，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啊。所以呢，咱人关节退化是甲年龄有关系，软骨啦无啦减少啦，骨型无高啦，主要话微气。但是咱嘛是有个甲免疫系统有关系是啥物呢？比如讲，这种一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僵直性的脊椎炎。大先生的关节炎，这种跟免疫系统冇关系，引起的关节酸痛呢，尤其是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比男性较侪呢。后摆将来你会变关节变形哦。通常有类风湿性关节炎的人呢，一般脾脏女性的脾脏拢较歹，你的胃肠嘛较无好。虽然你定爱平时呢，一定爱把身体顾好以外，上个重要四十岁起，你用个补充钙质，搁兼补充软骨啦，而且你搁兼补充的啥？ 蛋白质啊，蛋白质呢补充呢，你个减爱运动，安尼即系当借着啥健肌吧肌肉，我的肌肉变得来，当然嘛是蛋白质加钙质啦，这两行啊吼，所以补充钙质咱定讲过哦，咱甘愿用早吼。一个月开几千块钱啊，补充钙质，和咱的卡路会当家己行路。啊，咱将来都无爱别人给咱照顾，而且呢，较袂将来讲哦，我袂当行路呢，靠别人照顾，一个月开了三万几块，安尼对者较好。当然嘛，投资啊，一个月开几千块钱啊，较好啊，较戆的嘛，就爱安尼啊。你个对者我有讲过啊，恁今个安尼友好，你看我都代替你听，无可能。啊 ，AI 佮偌厉害，伊嘛无都代替人听，总是爱靠咱这个肉体咱家己来。虽然咱甲咱的身体顾好，就是安尼哦，甲家己的健康管理好，将来你才会当赚到钱，佮兼赚到健康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
1: 哎，我差不多有甲你关过去咧哈。
0: 好，产品啊，不是盖过几年闲啦。安尼，我叫伊听来接接哦，一线哦。嗨，好，谢谢。

0: 好来，谢谢那位挂彩给五星，这是黄以琳收请的，那么是咱就王大姐收点没有？来，谢谢。你讲阿尚来产品好不？姐，你讲吃咱的钙骨节，你骨头骨了钙好
1: 安尼哦。阿个三斤半，
0: 阿个三斤半安尼哦，好，好得掉啦。
1: 我拢嚼无遐滚，
0: 你讲，
1: 我拢嚼的。啊，大家讲好，啊，你遐管啊，遐个啊，你骨头遐好，啊，我敢补呢。
0: 哦，你敢补，谢谢谢谢。
1: 白芝麻咩？啊，白芝麻讲好，我爱食咧，我阿讲去。
0: 阿姆，我真正最用心，希望讲恁，恁会当
1: 尽量好。
0: 阿妹，安尼你要继续看嘞，看嘞嘞。会啊，你吃个这么好啊，阿哥跟我们道学宝，感谢你哈。好，阿姆谢谢，谢谢你。
2: 宝阿哥盖过节了，
0: 上面就宝阿盖过节呢。
2: 嘿，
0: 阿姐两个宝，
2: 吃大冬瓜呢，吃
0: 了。哎呦，感谢你哦。
2: 怎么拢袂行？我昨去关系做嘞呢。
0: 哎呦，好棒哦，好棒好棒，谢谢你大姐，谢谢。阿你继续吧，看嘞看嘞。好，谢谢你，谢谢。
3: 哎，
0: 吃
3: 了
0: 真
3: 好呢！
0: 啊，你吃了哪
3: 好？吃了我吃了，这球来这脚趾头较袂酸。
0: 哎呦，有够好！
3: 啊，我不内酸。
0: 哎呦，有够棒的，有够棒的。
3: 哎呀，我这两招呢。
0: 好，不要紧，啊，咱继续个看嘞，看嘞。好，好，大姐，谢谢。
4: 啊，三年外，我吃三年外，搁拄了一摆。啊，摆卡吃较好，感恩啦，给你按摆赞。
0: 什么摆卡吃较好？我听无。
4: 盖过子，啊，搁三年进步，我摆卡。
0: 哎呦，啊，这么好去啊！
4: 嘿啊，三年前吃你也吃到现在还三年后，
0: 啊，这样就要继续看呢，看呢，不可以停哦。哟，你也改两顿哈。好，大姐，谢谢。我改过去吃了哪好？
4: 我卡吃了可以吃更好多菇啊，啦，无啊多菇就惨嘛。
0: 哦，现在当菇啊呢？
4: 哎呀，我那去洗的公共，弄我去公共场所坐马桶嘞，啊，我坐坐坐马桶嘞，啊，不然就不能蹲了呢。
0: 哎呦，现在当菇。哎，当苦啦吼，哇，好好好，
4: 不然不然就很难过嘞。
0: 啊，你好，哦，不要难过，不要难过，呵呵呵，哎，谢谢，好，感谢，谢谢。来哟，补充钙质，你们吃个两哈，们吃个两种嘛，们吃个两罐，吃了这罐卡洛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吃了这罐钙过质喽。那么人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钙能管在能骨头水啊。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跟咱古龙敌人就管来对安尼啦。所以你们只干两项，免只干两种，冇免只干两罐哦。咱来对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3，个话咱根基嘛吸收好的镁。你像那个是最影响的呢，吸收都较好啊，含钙量嘛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质，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达进口的钙果子咯。头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看下钙两顿。小朋友七岁以上会食一粒，食早吼，基础囡仔基础个过好哦吼。上个先来当钙果子个加三千钱要做一只，安尼更加如何？这两罐叫做黄金派糖。啊，那困眠无欠少喉咙个加阿雅德纳。陪我几位人兄，刚刚先去进老关告诉个我，诺诺皮羊，家好不好？这个人到小宝一兄，光哥等下就问牛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来，请讲话，你好。
5: 哎，秀山的电台吼，
0: 还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5: 你秀山嘿，
0: 嘿，我就是你好，什么贵事？
5: 我要问你讲，啊，我将烤乌退化要食啥药？
0: 烤乌退化来接电线咯。阿姆蛋姐哈，谢谢。喜弟哥你好，
6: 喂，你好，秀爽呢？
0: 嘿是嘿，
6: 哎，你好，外面问你讲，你咧盖过一个是迄个药来呢？
0: 咪，我就听咧呢，然后现在就对哦。哎，对，我正是药啊，嘿，好。

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虽然都这波了结束啊，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那要找要去刷卡，卡咱的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叫猫，也就是高电高中到这个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唔好卡哦，麻烦好朋友配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呢，我大家甲大户拢伫家咧讲着身体上健康的问题呢，讲了这卫教方面呢，你敢知道我两个拢够用心。我不只是干了看资料，我去看册，去找册找资料，我够去上课。不只是安尼哦，我跟哦，拜托我的助理打电话甲大家好朋友问好，看恁到底恁大部分是虾米种问题较济？恁若问题要问我秀传呢，我拢我的助理也靠叫我甲你回电话。所以呢，我有用心甲无用心呢，我相信啊，咱的好朋友呢应该感受会到，因为我感觉讲哦，恁认真听我的节目，啊，恁过来甲我买我的产品，恁要希望食健康。啊，我嘛是希望恁食健康，所以阮的产品哦，我介绍的产品呢是不断的增加成分，过来当以来拢是增加成分呢。啊，我拢无甲恁起价，为什么？因为我希望恁食上好的，因为我希望恁食健康，恁无开的冤枉钱。因为安尼呢，才会当实现我讲的话，我秀爽讲的话哦哈。来祝大家健康快乐，谢谢，感谢你个多。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全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王一鸣。六月九号，哈，古历四月二十四号，星期二。昨天是星期一，黑色星期一。讲到昨天新闻，就是美国升息呀、上个礼拜五美股大跌，哦，所以阿州的股市黑色星期一，台北股市，哦，一度暴跌2694点，哦，这是盘中最大的跌点。在这国家队跟投资人逢低买进，哦，昨天有买到了，都赚到了，恭喜你哦！这个就是跌幅收敛。那么台股这一个回档期，估值修正跟挤泡沫了，也贵点了，哦，不是长线多头的终结。建议投资人啊，短线操作不要急着接掉下来的刀子，哦，你听得懂哦？那么韩股啊，哎呦，昨天起重挫8%了，盘中一度触发熔断机制哦，真的很可怕。那么日经指数的跌幅也有3.8%。那么至于台股，昨天收盘下跌1568点，跌幅3.48%，收在43502点，比日股跟韩股，哦，相对的还撑得住了，哦，这是以后大家来怎样。今天应该就会好了，为什么呢？因为昨天的美股已经回神了，哦，所以今天应该又会涨回来。我就跟大家讲，哦，逢低昨天我有讲爱买股票，哦，涨有买到的就赚到了，但是还是要买对股啦，哦，而且不要去融资买股票，哦，我们常去借钱买，你是有多少钱买多少，哦，然后我才放，哦，新台票100块而已，不知道能买什么，到尾股票人说你能去买便当。好啦，让我浸一下陈英杰的歌声开始今天的节目。有需要我们的产品，我们是有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骨酸口袋油、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0800883355。

来，好朋友，你若有需要我的产品吼，即个卡电话入来0800883355。即马天气又变热吼，因为端午节剩十天左右，所以爱注意着食安哦。这个食药署的提醒，即马有一挂感染沙门氏杆菌、仙人掌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拢真恐怖、每年三月到八月的是沙门氏杆菌哦，这个这些菌。好，高风险的食品呢、青叶嫩齁阿伯的是禽肉，什么是禽呢？就是鸡鸭鹅齁、禽的肉齁、过来的是炒饭炒面三明治便当熟食，亲像生蛋禽肉都是要先保持食材生鲜彻底加热齁、优先选用齁、杀菌的蛋，洗选蛋齁、以免交叉感染。啊，那炒饭炒面擦饭擦米要避免放在室温下太久。那擦后马上吃，啊那无的马上冷藏保存齁、这个很重要。那么每隔啊 ,11 月到隔年4月都是诺罗病毒的高峰期，端午节被搞啊齁、你那是生菜沙拉建议用肥皂正确洗手至少20秒啊，使用漂白水进行环境消毒啊，那是有肠胃道的症状要避免哦，为别人准备食品，你卖过去煮家卖你比毒房啊齁、食药署昨天有说一个五药二步的原则啊，要怎么样融入五药二步的西啊，先落实洗先分热存。下面艺术嘞，就是要洗手，要新鲜，要生熟时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那么五要是这个二不原则，就是不饮山泉水，不动用不明的植物，不食不明的食物。唔同阿家，你咧讲这植物，植物是不明白是它是谁，你就别吃哦。所以端午节前后哦，逐渐比较炎热潮湿啊。因为这样细菌就会特别的容易繁殖，要注意一下好不好齁，记得要洗手，饭前还是说去厕所了马上洗手齁、有伤口的话要包扎啊，食物要新鲜啊，生食熟食要分开，要彻底加热，要注意保存的温度，这个让大家知道一下齁、开始甲各位讲，端午节来，万一食安出问题，要预防哦，食物中毒的事情，好不好？关心你的健康，菜瓜酸甜，蔡秋凤的台语歌，主要咱的三片黄胡膏带，你唔免客气甲卡入来。

0: 后来进攻过节的，甲各位来介绍咱这烤地油，两面各十公左右的时段哦，节啦。咱的烤地油刚用传，要过节的吼，大家来吃肉粽，啊，要白肉粽的，啊，无就是讲吃扁的肉粽，啊，较歹消化，煮米的，咱要清食清啉，会当来帮助消化，帮助排便哦。过来就是煎煮炒炸烹饪都很好用哦，吼。咱的烤地油吼，无臭青味，就好食的，食了了排便就通顺的哦。
1: 加油吼，来。广告来，你请讲。
2: 我昨安尼吼，康伯啉落去吼。我今天早上吼，我那个去排便吼，这就顺畅的呢。
3: 啊，本来就哦，平常时候没那么好，是不是？
2: 我啉落去张，其实我喝了两汤匙，小汤匙，两汤匙，然后再灌一杯滚水落。我今天早上我马上。就觉得很顺畅，很顺畅。
4: 就补茶油真的很好，
3: 感恩哦。
1: 好啊，怎么好？来进广告，你跟大家介绍一下哈。
4: 要加加的，弄个弄个，随意找本寿啊那样哈。啊，也没有那个新庆米庆米迄个一炸咱港妹啊，哦，弄高高的有些
3: 些
4: 庆米庆米。啊，恁这拢无就顺嘞。啊，恁煎的米，恁那种煎米羹，用煎的，咱煎的煎的真嘞。都没干嘛工啊，外面排烟机就以为不会，啊，觉得好好好好，
3: 口感也现在越来越习惯了哈。
4: 我很欣赏这个苦茶油啦。
3: 对，
1: 啊，你吃了安怎？
5: 好啊，
3: 很好啊，哎，我肾功过
5: 了早期啊，
1: 对啊，
5: 很严重，这么都吃了，这么好很多了。
3: 哎呦，恭喜你哦，嘿呀，
5: 谢谢。
3: 啊，就比较不会周周了，对不对？
5: 对对对，
3: 很好很好。
1: 来，我
6: 好那个苦茶油都拿来煎蛋啊，早上空腹就喝半汤匙哦，喝下去胃很舒服。
3: 哦，赞赞，来谢谢哈。烤地油那是讲端午节要搞啊，来要给咱买的话哈，两罐1580块，两瓶1580，还有。有一个礼盒提袋哈，谢谢感谢0800883355，其他还需要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要给咱做健检诶。哦，你来三加一吃了未歹，要给咱到做分享诶，拢就欢迎你诶，就感谢你诶。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来听，买醉罗时丰的歌声，0800883355。

0: 听这袂歹吼，透早甲暗时啊，即马听重播是十点哇，好啊，透早咱来听这袂歹，有一点比较爵士乐的感觉啦吼。真侪人咧认为讲咱台湾少子化是经济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甚至是国安的问题、国安问题。但是其实人口结构也是健康的话题哈，因为我会谈健康，大家来聊一聊吼。2025年台湾总生育率降到 0.695， 变成全世界哦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哦。但面对的是不但是出生的人口减少，而且是一个人口结构快速失衡的社会呢。台湾进入超高龄社会，说65岁以上的总人口是超过1/5啦。未来几十年以来哦，未来的几十年哦，高龄人口只会陆陆续续增加。比如说我再过5-6年以后，我也要变成65岁的老人了。哦，年轻的人口啊，大家劳动的人口啊，就会变少啊，安尼变化就会影响全民的健康跟医疗的照顾哦。所以人口的老化就是医疗的需求增加，但是医护的人力没有同步的成长，你该想看卖，这是不是有道理哈？这长期的照顾需求都愈来愈多，但是家庭照顾者跟专业照顾人力可能就不足，慢性疾病跟失能的人口会增加，那么也会让医疗跟社会服务的支出有更大的压力，这对不对？这就是用经济来说。所以如果人口结构失衡到一定的程度啊，受到影响的将不是经济发展，而是整个社会的健康韧性。哦，所以听说您到的孩子是说你自己是年轻人，你在听一名叔叔的节目，你生不生小孩是你个人的自由选择，没有对没有错，但是没有人应该要因为选择不婚或者不生受到指责。那么卖改派，但是目前哦，台湾主要的生育率人口以 Y 世代跟 Z 世代为主嘛，总不会是我们这一种世代的嘛。所以这一些世代的人重视生活品质，重视工作，重视家庭平衡，重视心理健康跟自我实现，所以家的价值观欢迎讲社会无同款的环境之下的人生的选择啦。所以少子化你不能单纯从个人因素哦，必须要从譬如说居住正义、育儿的支持、职场的文化、社会的制度去找原因哦，不是说啊你干嘛不生啊，没有那么单纯。那我们必须要认知另外一个事实，说当越来越多人选择不生，人口的结构失衡带来的后果，我就要讲给大家听了。哦，这个是会有后果的。好，哦，待会再来讲。先接电话，你好，请讲哦。喂，
1: 喂，黄玉玲高大，
0: 你好，你好。
1: 麻烦你赶快送两罐那个鱼眼窝油来。
0: 鱼眼窝油啊，你吃了安暖肾功课，你吃的好不好？还好哦，怎么好？
1: 比较不会流眼泪。
0: 哦哦，真的哦，啊，没有吃以前就有差一点。
1: 对对对，
0: 好，哦，啊，你有买过哈？嘿，阿哥安
1: 有有有，
0: 嘿，你哥讲阿哥安哪？
1: 阿哥说是那个橄榄油
0: 哦，苦茶油。
1: 哎，苦茶油，
0: 苦茶油你要几组？
1: 对对对，忘记
0: 了。你烤的，几组的好难关嘛哈？哎哎，啊，那个你烤的有加料有好哦？
1: 有啊有啊有啊，
0: 也不错哈。
1: 煮菜呀，啊，
0: 好，哦，也有在煮菜，赞赞赞！端午节快乐哦！啊，明天送好不好？
1: 啊，
0: 明天送好不好？
1: 好好
0: 好, 好，那就明天早上送到。好，按，啊，你有地址，我们就明天送了。谢谢你，
1: 谢谢，
0: 谢谢，拜拜，謝謝，好，拜拜，好，感谢哈。来，有好朋友啊，有需要卡电话給我，甲我主文交代就好啊。以上算广告，咱继续过来讲这个话题哈。少子化哦。重点人口失衡的后果，我刚刚在讲后果是整个社会要共同承担的，所以啊，医疗体系、长照体系、公共财政跟社会照顾的网络都会有挑战。所以少子化怎么样呢？我等一下继续讲给你听，因为我刚才有讲一个啊。那来听分中威、沈文成、陈盈杰，好不好？老哥啦，啊，谢谢这位大姐给咱买哦，两罐加一组，安尼拄啊三组，感恩您继续加卡入来哦，三片防护膏在空板，空空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800-8333-55555 0

0: 喂
1: 喂
0: ，Hello， 你好。
1: 王一斌哦。
0: 我是呀、啊，我是呀、啊，老早老早。
1: 老早、我爱考第一一组。
0: 哎呦，谢谢，算功课啊！你食了安怎？
1: 袂歹啦。
0: 啊，你拢煮啥物？
1: 啊？
0: 你拢煮倒位？煮啥物菜？
1: 你讲啥？
0: 你拢安怎煮啊？还是你拢用饲啉
1: 诶？
0: 嘿，
1: 啉甲煮菜。
0: 哦，啉啊，有较好排便无？
1: 啊，有。
0: 好、哦、啊，煮菜哦，哦，赞赞赞！啊，你端午节要甲要一组两罐，明仔再送好无？
1: 好，好，好，好。
0: 啊，谢谢你哦！啊，你
1: 明仔去啊，明仔再到。
0: 明仔再去好无？
1: 好，好，好，好。
0: 啊，你捌买过啦吼、
1: 哦？啊，捌啦。
0: 安尼都有地址啊。
1: 我较早食个梅子买咖啡鱼圆果油。
0: 好、哦哦、啊，你鱼圆果油食了啥款？
1: 也不错啊，
0: 也不错哈、哦，看看有哈，看看有金哈、哦，谢谢你哦，哎，明仔再上哦，
1: 好，好
0: 再见再见，
1: 好再见，
0: 哦再见，谢谢，感谢，好，那有需要会继续卡，以上算广告，0800883355。

好，少子化很重要，我们继续聊这个问题。但是还是要祝福那个陈盈杰大姐啊，只能说祝福，其他就不多说了。还有今天很多国中生毕业典礼哦，有没有你家的国中生在毕业的？恭喜恭喜哦！哦，所以生小孩很好啊，你可以从他婴儿、幼儿陪他长大，到幼稚园毕业、国小毕业、国中毕业、高中毕业、大学毕业，我全部都经历过了。现在梅子也在哦，明湖国中参加我们的干儿子的毕业典礼，那那个干儿子也等于是王者的学弟，因为都是明湖国中，所以我说要生孩子是这样子哦。刚才有提到，嘿，不是你的对或错，但是你必须要知道一点点事情，未来要付出代价，会有人口失衡带来的后果啦。哦，光少子化不能只从这个提高生育率的角度去思考，爱用人口结构条件的角度来找避风来解套啦。因为很多先进的国家吼，移民的政策已经变成因应人口老化的重要工具。譬如说加拿大，加拿大登记吼，他引进年轻的劳动人口跟专业的人才来维持经济力。那么譬如说德国，德国也透过移民政策来补充劳动力的缺口，来支撑产业的发展。那移民是不是万灵丹？我们也可以去找别人进来啊，那我们是不是就不少子化了呢？你要知道移民政策齁，会有几个看下的所在啊，譬如说文化融合、语言教育、社会认同、公共资源分配跟劳动市场的调试。有复杂不？有齁。所以成功的移民政策不只是增加人口的数量啊，而更需要建立完善的社会的机制啊，哦，让新的移民能够成为社会的一部分啊。所以面对着人口的结构，齁，结构的持续恶化，无论你生育还是移民的政策都不应该只是政府的决策，而是应该是全民共同的参与，不是政府的在化修齁，政府也未替你生啊，一干人让你一些补助，对不？那台湾可以透过公民的会议或者我的节目，你们都可以来讨论，欢迎你啊。来讨论什么？来讨论人口跟健康的永续发展的议题。哦，你可以打电话进来，是不同世代的啊，可以是不同职业、不同地区，台北、高雄、台南，随便，咱的听友共同参与啊，来讨论，来讲一讲你的看法啊。所以，得充分理解人口趋势、跟医疗需求、跟长照挑战以及社会成本了哦。理性的讨论未来的人口要安怎生的政策方向，尤其我又讲过，现在主要的生育年龄是 Y 世代跟 Z 世代，那是王者音的课题啊。你现在给我一个女的，我觉得我也不应该跟她生，虽然我很想再多一个女儿，但是也要梅子同意啊。所以不是我这个世代的功课，而是 Y 世代跟 Z 世代的功课。我等一下讲话我就感觉自己很好笑的、哦、所以应该要有充分参与的机会。我希望这两个世代的人也能够 call in 进来跟一名叔叔聊聊天，好、哦、说未来人口结构、医疗体系、长照制度都会变成他们的承担，你懂吗？所以健康不只是个人的，也是社会的健康。人口结构不但只是统计数字，更加影响到后一代生活品质，还有国家竞争力，还有社会的韧性。我最后收个尾啦，吼，收一个尾咧，生不生小孩没有标准答案，但是人口结构的失衡确实成为国家永续发展跟全民健康的共同挑战。要如何在尊重个人的自由的前提之下，建立更有韧性的人口医疗跟照顾体系，是咱台湾最重要的健康课题，而不是说今天股票怎样。明白吗？孩子们想要 call in哦，要来讲这个题目，人口结构的题目，你们生不生？为什么生？为什么不生？
欢迎打电话0800883355。我刚才谢谢那个2425的大姐，我给咱买一组油哦，谢谢你哈、哦。来，有需要三片的，0800883355，黄色小樱桃。

0: 后来进广告，谢谢感谢。咱的烤地油真多人来买哦，两罐1580块哦。啊，你但是食这话吼，都唔免食啊，其他什么油啊啦、白边的啦，啊，即嘛真的啦，吼、哦，这个肉粽哦，就歹消化的，准备的，尤其咱人啦老啊了哦，消化骨较不良。我较早少年的时阵，迄肉粽会用摕来做便当的，就是三顿拢食肉粽啊，肉粽这就是三顿拢食肉粽。中昼便当，阮老母吼、哦，伫我咧哦国中一年级的时阵啊，伊阵是最后的一年，伊放两粒肉粽安尼哦，两粒哦，啊放伫咧哦做。便当盒里面拿去学校蒸哦，我读味道中学的哦，所以那个你知道吗？以前就是讲少年的时阵三顿吃肉粽，啊，即嘛大人哦，你一天来吃一粒，你热量也够了，但是很难消化，对不对？你就用我们的苦茶油哦，你在肉粽吃了了后，你吃苦茶油，早上起床喝一汤匙，青椒的烤地油，真正就好消化。
1: 我吃烤地油哈、哦。
0: 嘿
2: 但阿妈，你是安怎使用？
1: 那食迄个感冒药会做对无？
0: 嗯哼。
1: 啊，你空腹透早，
0: 加
1: 啉一汤匙啊落吼。
0: 嘿嘿。
1: 啊，继续食，食到几工也未做啊。
0: 嘿嘿。
1: 啊，佫吼，我拢加去三明线，啊，
0: 迄个
1: 胶胶烤地油安怎食？
0: 嘿嘿，安尼真好啊！本来拢会什么？你本来拢会疼，即摆拢袂啊安尼吼。
1: 所以那会做啦，
0: 会做啦哦。
1: 咱食感冒药啊，对吧？啊，伊迄种抗消炎嘛。
0: 是是。
3: 我想要订那个油啦，苦茶油。
0: 苦茶油，你用过吗？
3: 有
0: 啊，你用的怎么样？
3: 还不错啦，因为我有时候生喝啊，有时候就拌面线的，蛮香的，好吃的。
0: 安尼好啊，好啊，今天要几组？
3: 煎也很香嘞，煎什么都很香。
0: 煎什么都煎鱼啊，就香，年年有余。
3: 对啊，我老煎鱼啊吼，啊炒菜拢真好食，真甜真香。
0: 哦，安尼哦，啊，什么菜拢会使嘛吼？
3: 对对，什么菜都可以炒啊。
0: 你有煮汤吗？加一点苦茶油汤。
3: 没有，我都是用炒菜的，还是
0: 炒菜的 ？OK。
3: 水煮就滴下去
0: 啊。
3: 水煮的菜把它滴油滴下去，这样子也很好吃。
0: 对啊，这个烫青菜也变成加一点点油，
3: 对，也很香汤啦，油汤嘿。
0: 好好好。
2: 你当起个呀，烤地油鸡啦嘛，最好食。
3: 我讲你烤地油炒吼，炒起龙眼干。
0: 嘿。
3: 炒龙眼干掺嫩安尼吼，掺一些苦茶油下去炒，掺姜啊罗拌，很好吃，就是人讲那个补啦，冬天就吃那个补啦。
2: 嗯，好哦，姐姐安尼食补哦。好，来杨小姐，我谢谢。
3: 好吃哦，食到目睭嘴会颠倒，目睭会看人嘞。
0: 啊，那夏天哈，啊那夏天都是加凉拌呐哈，加凉拌呐，那今后哈，来哦，谢谢哦。冬天、夏天，一年四季都会用加苦茶油。端午节要到啊，两罐1580块哦，两罐1580块，加卡电话。谢谢感谢一雄圣公狗来，需要咱的鱼眼窝油、泰素保护体康，加全多喜，赶快卡电话，咱来听音价之歌，贵金花的歌声。0800-88-33-55

0: 嗨、hey, 你好。
1: 你好，王先生 hey, 你好，
0: 你好，高赞高赞。
1: 哎，我要订一个苦茶油。
0: 好、hey, 好、哦哦、啊好，你要几组算广告？
1: 一组。
0: 一组啊，你吃了安怎？
1: 我第一月订。
0: 啊，第一月订。哦，好好好，安尼来以上广告，你卖挂灯，我给你抄地址哈。
1: 好。好好。现在讲话做。
0: 好好好。

我感动到要哭出来。这个高雄凤山的郑太太哈，伊讲即马拢听我的，本来拢听因高雄的电台呀，啊，即马拢听我的啦。啊，所以讲哈，他是从梅子要退休的时候开始转到的，啊，转即马。讲我的声音很有磁性，一直跟我说加油啊！阿哥买一组油哈，谢谢你耶，郑太太，感恩呐、啊，感恩呐、啊！哦，这个拜拜啊，属相机王一鸣都还蛮恭维，但是先困给您做服务。哎，讲到那个金秀贤好不好？金秀贤不是因为那个金赛伦吗？韩国的那个男明星啊，一公一嘎郎在未成年的时候交往嘛，就海郎去组散嘛哦。这件代志好，一年以来拢无活动，但是即卖因为案件调查有新的进展啊，所以受伤嘛已经恢复着心理啊。也就是说啊，金赛伦那个事情是 AI 做的来。故意哈、哦，调侃讲金秀贤你这个小弟哥，小弟哥，人迄个未成年的少女你都敢徛嘞，到尾是无这件代志，吼、哦，迄、那个法律还给金秀贤一个公道。所以朋友们呐、啊，我当时就在讲，一年多以前我讲，唔呀不判下来再说吧，好险吼，今嘛得在韩国，我们先看不到他恢复演艺圈，不过得在菲律宾哦。菲律宾已经是邀请他去做品牌的拍摄跟形象的广告了，这等于是他停工以后的首次官方公开的行程啊，也会重返演艺圈的讯号啊。所以胡平友啊，这个我就讲，不管是谁哦，没有盖棺定论之前，不要讲人家是坏人。啊、不然现在就会当时在骂金秀贤的人现在就会被法律打脸，说你们太武断了哦，这个 AI 能够弄死一个超级巨星，对不对哦？还有啦，除非那个有些人也死不论罪，就不要说金秀贤韩国的，说我们台湾的就好了，这种 Me Too 的事件哦也很多啊。啊，有的人死不认罪啊，这个我看了也是觉得，哎，等到最后法律判了，有定论了，有证据了，我们再来下最后的结论，好不好？哦，哎，还有一件事情啊，我的感觉讲是人哦，如果知过能改，善莫大焉。哦，如果没有伤害到别的人，为什么要对他往死里打？这个压缩会公款是赶快呢，就是说他如果犯了错了，啊能改了，啊你就应该给他机会。哦，啊你自己没有犯过错吗？哪一个人没有犯过错的？这一辈子没说过半句谎话的，这一辈子没有动过歪脑筋、坏念头的，没有偷过一块钱两毛钱去偷买糖果的，你就可以骂那个人骂到死啊！如果我们自己也都会偶尔犯错，不管是起心动念猫生哦，这个以佛教比较严格的说法说，你看那个女孩子一眼，你心里面有遐想，你就已经犯罪。哎呦，那我天天在犯罪啊！因为美的东西是希望人家看的，可是最后网络最近有一个说啊，说喜欢看美女的男人比较聪明，你看看什么说法都有嘛，乱七八糟的。好，所以烂公司的啦，没有一个人是不犯错的，包括牧师啊，包括法师啊，信不信？要讲的话一大堆，不要讲了，讲了说要指名道姓的话，嘿嘿嘿、啊，我自己也没多干净啊，我都说我很渣啊，这样有没有很诚恳，对不？我说我看到一个哦，女生很漂亮，多看两眼啊，这有什么错？这到底有什么错？我也想不起来。我只要不动歪脑筋，想要把她害，想要把她占为己有，那欣赏一下会死吗？啊，另外有的人在佛教就讲，哦，这已经缓解啊。啊，天哪，犯什么戒？猪八戒。听歌打电话三片黄虎高带，谢谢你们哦，都一直打电话进来买齁、哦。0800-883355,
0800-88-3355 啊，想要聊聊天，刚才说少子化的话题也好，还是想要跟我聊一下这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的话题也好啊，是要甲咱产品做见证，要做文交代。黄昏的故乡，红艳红的歌声，0800-88-3355。

黄昏的故乡吼，我来各个各位讲过一个吼。语言我有人今仔日买两罐，你要买一罐那么好。主要吼你食了会金的清，看了足明的，思考会清楚，兼顾着胖脯吼。这语言我有一罐1500块，一天食两粒，早时一粒，暗时一粒，安尼。你就应吃一个月一罐1500块，需要交台卡电话，谢谢感谢。0800-88-3355，过来泰素丰永蛋白吼，是你吃你的长肌肉的，你的肌肉呢流失，尤其人老了肌少，这个肌肉减少，你就变成会很容易跌倒呢，因为肌肉包覆骨骼嘛。你那肌少症，你背楼梯你有感觉，你感觉讲挂物件较无力啦。阿贝好，盖给五了，你这个一定要训练啊，肌肉把它养回来啊。我们有很高级的蛋白，就可以让你吃了以后肌肉渐渐的长回来，晚上很好睡觉哦。才被种的氨基酸，所以你也干嘛讲哦？男性雄风，女性春风又回来了哦。这个一盒1800块钱，60颗装哈、哦，早上2颗，晚上2颗，都吃饭前的哦。这个跟鱼眼窝有吃饭后的不一样，安尼才1800块娘娘。你讲娘娘啊，我靠，卖偌济？迄、那个呵呵哦，直销的卖10000块啦。哦，跟大家讲啊，我卖1800啦，我是别人的5.5分之1，别人是我的5.5倍，安尼你听有吼，就是别人的较贵啦，我也较俗啦，啊，别人的贵就多吼，好不好？来打电话，三片花虎膏的，尤其是下个礼拜就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快哦。买那个 Code 油哦 ，Code 油真好哈、哦，0800-88-3355，0800-88-3355，需要三片防腐膏带，你给卡点为，谢谢，感谢。以上广告，那个孙淑妹刚刚演唱会完，我们来听一首她的歌好不好？雄心掐针，0800-88-3355。今日要予电台做工商吼，你用这当阵啊，搁甲卡入来，谢谢你打电话了。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受皮肉之苦。大女儿从小有异位性皮肤炎，这种痒常会在半夜发作的厉害。这时候我会从梦中醒来，每当他伸手要抓，我就轻轻拍打他，因为小孩不会控制力道，随便一抓都是血迹斑斑。我帮忙拍打止痒，孩子睡了就不会抓伤自己。有一天晚上，大概是太困了，或者是被折磨到忍耐的临界点，我竟然在女儿开始要抓痒的时候，伸手往她的痒处打下去。黑漆漆的房间里，清脆的啪一声，我到现在都还记得那声响。女儿当天晚上马上停止抓痒，我也昏昏睡去。第二天，原以为她忘记夜里发生的事，想不到她找到机会，小心翼翼地探问：
2: 妈妈，你昨天晚上为什么打我？
1: 语气中不是责备，而是怀疑。当下我愣住，当然不能说是因为生气你乱抓才打你。我急中生智说：哦，我看到一只大蚊子在叮你，我就用力把它打死。原以为女儿不会接受，没想到她竟然露出如释重负的表情。她心中原本在意我到底做错什么，你为什么打我打得好痛，这样的疑惑霎时被妈妈好爱我，半夜还帮我打蚊子的满足感取代了。

0: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哎。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各位第二个钟头第二点钟再给大家来口音点歌哦，那要听广告的跟咱同款的，较老热的，好不好？热热场的，卡一通啊电话的，什么歌？好歌推荐，0800883355打进来喽。

0: 哎，你好。
1: 早安，早安。
0: 苏丽，嘿，早。
1: 哎，咱过来群星会歌。
0: 好水哦，咱你讲群星会时代歌星嘛，啊，咱今日来听群星会哪一个？
1: 哎，江玲。
0: 江玲。
1: 都较早吧？
0: 没有。
1: 群星会较早吧？
0: 他比较晚吧？江玲是那个沈燕江玲，那个江玲呢？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0: 好，江玲的什么歌？
1: 他、好像有一首什么《千言万语》哦，还是《心有千千结》？
0: 好，我来找哦，哈。好，好，谢谢，拜
1: 谢谢，
0: 好，
1: 拜拜。
0: 好，哎，你好，请讲哦。
2: 哦，不好意思，
0: 嘿，
2: 我提两罐烤地油。
0: 两罐是一组吗？
2: 哎，在请你吗？
0: 用车啉，这用车啉。
2: 因为我无咧听广播啦。
0: 哦，安尼哦。
2: 我无啥知。
0: 啊，无你听广播，你哪会知影咱的迄落？
2: 我捌听迄落暗时啊的啊。
0: 哦，这就是早时的，嘿啊嘿啊嘿啊。我刷卡给你服务，我刷卡服务。

0: 哦，安尼哦，
1: 对啊，做九宫格啦，做哪里啦？
0: 哦，真好哦。
1: 对啊，
0: 啊，恁的母女啊，恁女儿嘛退休了吗？不会吧？
1: 对啊，都退休了。
0: 哦，两个都退休了哦。
1: 对。
0: 我阿妹，逐天上去听我迄个烂节目呢。
1: 对啊，嘿，那是要丢？八点到十点，啊，你
0: 到十二
1: 点
0: 到
1: 两点，那会无啊？
0: 我想讲，唔通啊，做甲上忝呢。嘿啊！我家时段幸好因是因为安尼，我会活较久咧。我那做十二点滴滴做咧，我会活较短啦。啊，我想要活较久咧，我得做一趴就好啊啦。
1: 哦，节目一起放咧，哦，听了都很开心，要讲故事啊什么，
0: 谢谢哦，谢谢，嘿啊，感恩啊，嘿啊。
1: OK， 那我们试试看，
0: 好，
1: 如果的话就长期叫。
0: 啊，谢谢何小姐，谢谢你，爱你们哦，爱你们哈。
1: 好，谢谢，
0: 你们都健康，好，拜拜。
1: 导播一直神哦哈。
0: 哎哎，等一下，对对对，你来都来了，你要点歌吗？
1: 点歌啊？
0: 嘿啊。妈妈喜欢听谁的歌？妈妈喜欢听谁的？
1: 妈妈哦，
2: 随便都可，
1: 妈妈都可以。
0: 好啊。
1: 七景台西港。
0: 哦，七景台西港啊！好，我在，我在，我等你来播这条给妈妈听。
1: 谢谢，感恩你。
0: 好，再见哦。
1: 好，谢谢，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哎，朋友们，哎，那个谁啊，淑丽啊。我江陵的没有那个千言万语，我接着播这一首给你听好不好？我心属于你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来，有需要点歌，继续打电话0800883。

0: 对呀、啊，阿伯喜欢假的、哦，喜欢假的。好，哎，刚才有聊到哦，那个群星会啊，其实张琪一般讲过哦。哦，星星来接电话来，你好，喂 ，Hello，
1: 喂，叔叔早。
0: 哎呀，王小妹好哦，嘿呀、啊、嘿呀、啊，又，
1: 张琪大哥，
0: 来你讲，
1: 那年我们19岁。
0: 啊，那年我们19岁，是谁的、啊
1: 嗯？马兆俊的。
0: 哦，马兆俊，好，马爷、嗯欸，他也做很多好歌、嗯、啊。你怎么会听他的时代的歌？
1: 因为我现在35，想回到19岁。
0: 哎、哦欸，马兆俊走的时候你也才19岁，你已经那么大了。
1: 不是啦，是刚好听到这个歌有感触。
0: 哦，你想那年我们19岁啊？你现在35，你感觉让我觉得你还是19岁啊？声音啊。你的声音
1: 老了
0: 什么啊？老了，我都快60了，你、嗯、我都快60了，
1: 你还很帅呢。
0: 你就是头发变白了比较帅吗？我去理头发、
1: OK 啊，
0: 我去理头发，我跟他说、嗯、你把我那个边边都剃光，见到肉，因为啊、哦、我白发，他说你白发很帅呢，哇、
1: 哦，
0: 说安慰我，嘿呀、
1: 啊，好，
0: 好，谢谢你哦，拜拜，来，你好，请讲，喂。
2: 喂，
0: 嘿，
2: 一鸣哥，
0: 哟，
2: 你好，我总，
0: 我知我知我知，我看803，我就知影你想嘿，嘿，你讲、啊、你讲，
2: 我要点那个我那个群星会的，叫啥？张琪加那个，
0: 哦，啊哈哈，
2: 因为野丫头，
0: 傻瓜呀、啊，野丫头啦，傻瓜野丫头，好啊好啊，交给我，我来攻张琪耶哈。哦、oh, 欸，拜拜，
2: 哦、oh, ，拜拜，
0: 来，欸、要点歌再继续打哦。说张琪啦，一公一党存在，他能上群星会这个节目啊，是无上的光荣，因为他17岁哦，在广播电台歌唱比赛出道哦，一底个群星会才开始红起来哦，所以一党存在红的程度，伊家己拢唔敢想讲，想袂到。够瓜听来邀请我去作秀呢，吼、哦！所以伊咧想讲哦，他第一次从台北搭火车南下到中华园林了后，每一站他都停一下，都会有热情的歌迷哦，对我台哦，提便当给伊哦，提水果给伊哦，提礼物给伊哦，提欧米茄，提西西瓦给伊。他说。我也不知道他们从哪来的消息，就在月台上等火车一靠站，他们就从礼物从车窗递给我，那个热情让我难以想象。这琪姐讲的啦，好、哦，张琪琪姐，她说能够到那个南部去演出，我好像是像小巨蛋呢，一样的开心呢、啊。你好，喂，哎、欸，没按到，来，你好哦，喂。
3: 喂，一鸣大哥，
0: 有，林大哥，
3: 我叫做一代女王，
0: 一代女皇武则天，嘿嘞好，好安尼哦，啊，你最近好不好？
3: 还好啦，
0: 啊，下大雨要注意哦，不要跌倒，
3: 不要出去就好了。
0: 对呀、啊，不要出去哦，啊，不会很闷吗？
3: 好啊，下雨的出去要去哪里的？
0: 阿公店吗？你去阿公店，你是？
3: 那个你卡坐下来去。
0: 啊，来啊，来啊，好啊，好啊。好啊，你卖照，你卖照，
3: 还
0: 说笑，嘿呀嘿呀嘿呀，好啊好啊，等你来听一代女皇，哈、啊，好，拜拜，哈，端午节快到了，哎、欸，去阿公店也可以存的嘛，对不对？啊，我这么拿红叫接工啊，我去阿公店，好像也没错，哦，啊，这个，哎、欸，当年哈、哦，这个，哎、欸。南部的歌厅啊，邀请群星会的歌星下去南部的策略很成功哦。虽然没有说上过群星会的歌手都一定去过南部的歌厅，但是上红的、上受欢迎的都没去过。所以这个蔡有旺哦，就是歌厅的老板啊，在因歌厅13年啊，创下了很辉煌的成绩啊。那赶快嘛是群星会的杨燕。杨燕你也讲到讲哦，其实啊，场地无大，但是观众足热情的，台顶的艺人甲台下的观众哦，距离很近，感觉打成一片呐吼。讲杨燕甲张琪拢去讲，讲吼，迄头家人足亲切的，那敢那亲属，啊嘛真福泰，啊那敢那面热乎的，啊对艺人拢真好。所以这个唔是敢那台湾的歌星尔，香港的歌星嘛捌去过，所以我们就来讲这个。秀场的事情、哦、一定要播一点群星会。 谢雷是不是？还有那个谁，张琪啊，傻瓜与野丫头，我们来找一下这一首歌，让大家来听听看啊。有需要我们的服务，不要客气，打电话0800883355。这首歌，抱歉，我怎么找不到原主唱呢？那我们来听别人的版本好不好？谢谢喽，0800883355这期。江辉跟林俊逸在那一场演唱会的版本、啊、还不错了，因为你们很喜欢江辉嘛，对不对？来听这个傻瓜鱼野丫头。

好，谢谢傻瓜鱼野丫头。好，进广告一下，各位来感谢咱台北内湖的何妈妈哦，给咱做文烤地油一组；新北的简小姐烤地油一组；高雄红山的郑太太烤地油一组；电话2425的烤地油一组；电话0975的烤地油一组，外加2罐鱼眼窝油哈。这烤地油因为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现在越来越多人买，讲较无买吼。未富贵端午节啦，啊，咱即马吼食肉粽较歹消化，你个青啉排便足顺诶，啊，要煎两包，煎菜头粿，煎乌鱼子，煎鱼排，诶、欸，有的时候那个羊腿排吼，你去 Costco 来买，猪排都很好啦吼，松板肉有没有？刚才有很多的听友教我们怎么吃嘛，吼、哦，要安怎炒，要安怎拌饭拌面线嘛，拢足好诶。给真好消化，个袂臭青味，啊个俗，买一罐个送一罐，两罐1500吼。刚才内湖的何小姐跟我讲，啊，我第一届买啦，啊，无要紧，咱若食了好，后摆拢家己买，谢谢哦，感谢阿弥达，阿弥陀佛，在马斯。感谢，谢谢罗拉。哦，烤地油要爱来，卡电话，我广告拢短短啊。啊呐，内行的对这边买，买气氛的啦。我这里调节目的，不是你调广告的。来，三品防腐胶带，0800-88-3355以上广告。内湖安泰街的何妈妈想要来听的是七剪大西港，0800-88-3355。

0: 哎，你好。
1: 喂，你好。哎，喂，那个，是我叫妹妹，那个啊，一组啦。
0: 妹妹一组好，来，你吃了安怎？
1: 主治啊。
0: 来好，主治来，我刷卡哈。

0: 潮七情待西干。
1: 你要看起来黄昏近晚霞，黄昏近晚霞
0: 、哦。
1: 哎，要潘水开始好好
0: 来讲。对，黄昏近晚霞是国语歌是吧？
1: 叫国语歌，国语歌。
0: 哦，啊，迄你的油名在上哦，会使不？
1: 好，
0: 啊，谢谢你。
1: 哦，谢谢
0: ，谢谢，拜拜。哦，谢谢，感谢哈，三鼎波的郭先生，好像做文一罐油。哎，听友你要注意一下哦，咱即马听歌听了，就是讲时段啦，是你用迄安眠油啊。叫多重安眠药啊，迄容易也拔肚甲骨折哦，因为。登记哈，你那是你使用这多重安眠药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有失智的风险。因为健保署署长陈亮宇哦，伊有捌来过咱的节目，大家要有印象哦。讲健保署长陈亮宇，你讲今年哦。监测这个长者安眠药的使用情形啊，65岁以上同时使用三种以上的长效或短效的安眠药，一年使用超过65岁，会针对开药的医生进行专业的审查哦，必要的时候就是删掉，不予给付，因为要有评估用药的合理性啊，因为健保署你说每年使用安眠药差不多是190万人。65岁以上的有76万人，占四成。那陈亮宇署长他在讲说，台湾人的安眠药用量很惊人呢，哦，是澳洲的三倍，南韩的两倍呢。阿娘喂，哎，恁娘食一个食品嘛，卖食药品，哦，除非医生开的我无意见，但是要注意哦，吼，这个。目前缓价齁，第一季经过辅导缓价人数不到百人齁，辅导这个安眠药的监测制度啦齁，就要辅导你们。所以健保署的医审跟药材组建议齁，高龄的族群常常有疾病跟睡眠的问题，但是东西齁使用三种以上的长效或短效的安眠药物，学理上并不支持。一旦呢被认定不具药开药的合理性哈，健保署要不予给付。那么这个，因为你那天呢吃那三种以上的药啊，你也可能会安怎？身心调适不佳嘛，会忧郁嘛，会焦虑嘛。而且一旦失眠，又增加安眠药的用量，那这越来越糟糕哎。是不是这么说？你们想一想哦，所以应该要缓价跟医生沟通，重新盘点药物，渐进式的减油啊，哦，再搭配睡眠计划，找一个安全、稳定、可以入睡的时间，可以入睡的能力，可以睡了又醒了还是睡得着，哦，来。听那年我们19岁马少俊的歌声，有需要咱的产品，端午节后礼拜五，你有需要咱的产品，快电话0800883355。

0: 大生理吩咐讲，嘿，衫哦已经淡下无要紧，但是伊迄个无穿内裤啊。伊，你会记得，昨伊无穿内裤啊！大生知影家己无穿内裤，伊规个面全红起来啊！赶紧的，因为伊迄个叫做长袍哦，有当时啊，迄个溜啊，若无溜会去露出小小弟弟。当然，讲到这继续甲讲落去吼，伫咧楼梯拄着玛利亚啦，迄个叫做大生吼，走登去家己的房间，因为惊玛利亚去看到家己的男魂啊！啊，但是顾家童看到伊啊。披头散发，谁呀、啊？就是玛利亚，心里觉得非常的难过，因为他是爱玛利亚的。但是玛利亚披头散发，两个脸都很红，一看就知影讲，因两个拄只应该有做三亏，所以心疼爱情无多勉强，伊敢那用祝福啊。这个时阵，校房、皮条客、老苍拢伫楼卡伫讨论。嘿，老苍你讲，哎呦，真不幸哦！迎风馆内底休息三位姑娘，要有一个失踪啊。顾家栋就讲，那半暝你起火啦，吼、哦、是人食薰哟。反正老苍就讲哦，反正巡捕来过啊，听讲迎风馆有十外个姑娘，家己安怎自杀身亡，才火灾引火自焚，为什么呢？啊，为什么呢？玛利亚吼、哦，伊讲啊。大生，这无你的代志，你莫加问啦。对啦，世昌也要见你，咱即马就动心吧。玛利亚伊了解着大生人要插代志的个性哦，伊不爱和阿生啊多管闲事，用阿叔啦，想要甲引开啦。大生嘛了解着玛利亚的用意啊，但是这场火灾太奇怪了。尤其是这一日子以来，伊住伫这的看到的姑娘，虽然是打扮甲妖娇入时啊，哦，生起来是真水，送往迎来啊，一双预备千人枕啊，半点朱唇万客尝，吼、哦，这个是当客人要散去了以后，姑娘或者是讲怕白消遣，或者是借酒消愁啊，为人甚至以泪洗面，这的姑娘。甘是甘愿自己出卖灵肉吗？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呢？大生伊心肝来想讲，我一定要查清楚。所以伊讲哦，哎呀，我这边啊骨哩疼，我即马要去病院啦，嘿嘿。但是世昌爷哩等你哦，即马玛利亚又搁烦恼着伊的伤，又搁怀疑是大生伊的苦肉计。好、哦、啊，电话又来哦，是怎样？好。那我只能待会再说了。0800883355，你好 ，Hello，
1: 老师好。
0: 嘿、hey, ，你请讲。
1: 你阵敢能点歌？
0: 哦，我的歌歌你要点歌哦。
1: 啊，我们跳会到啊。
0: 哦，啊，我你要点什么歌？
1: 我点迄个客家族群听的。诶、
0: 欸，什么？
1: 爱情的贼子。
0: 爱情的贼子。
1: 爱情的贼子
0: 哦，爱情的贼子哈。
1: 嗯，
0: 好啊，你讲你听不到对吧？
1: 听不到
0: 啊。你点歌是要点好想听？
1: 啊，大家听啊。
0: 哈？
1: 大家听啊，大家都可以听。
0: 你自己听不到广播，但是你要点歌给大家听。
1: 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尤其客家族群更喜欢了、哦、
0: 不过你自己都听不到，你怎么不试着听我的电台？你在哪里？在桃园嘛，中立嘛，听不到你用 APP 啊。
1: 我没有用手机啊。
0: 哦，你没有用手机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台湾还有很多人不用手机的哦。
1: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无业游民，不必用那个。
0: 哦，啊你有工作不就可以去买手机吗？你的
1: 我现在没有做了、啊，老了也没有人要了、啊。
0: 我那你怎么知道要打这支电话的？
1: 我知道啊，因为我之前有听啊。
0: OK OK，
1: 你忘记啦？
0: 但是你现
1: 在天给你播，咦，我有你忘记了。
0: 嘻嘻嘻嘻，我那么多听友，抱歉，我一时没想起来。
1: 想不起来，我们中立啊。
0: 哦，我知道，现在我看到你03的电话。
1: 哦，
0: 好，你要点给哈嘎仁汤啊。
1: 哎呀，大家都可以。
0: 我前天去看碰碰呢，前天
1: 啊。是啊。
0: 去看碰碰表演，他约我去啊。
1: 哦，他客家人
0: 呀、啊。哦，乡音啊，一住苗栗啊。
1: 哦。嘿， 哦，苗栗大部分客家人、
0: 啊，喜仙的跟那个海凤的都会啊，他都会讲啊。
1: 是
0: 啊，嘿呀、啊，
1: 哦，天才
0: 啊，他哎呀，当然，不然他能跟廖俊那么厉害，风靡台湾。
1: 廖俊也客家人吗？
0: 不是，你喉罗郎。
1: 哦，安尼打
0: 苍蝇啊，嘿。
1: 哦，安尼打起来较好笑哈。
0: 对对对对，啊，你现在没事还会想到我哎，谢谢你哎。
1: 啊，我那个。4点那时候有听啊。
0: 哦，懂了懂了，所以你明天4点你还是可以听到我重播啊，所以我还不能不播爱情的贼子呢，要不然我本来以为你没听，我要给你应后，结果糊弄你了，你也不知道，结果你明天抽查。
1: 哦，你想要糊弄好、哎、没关系啊，我是说大家都可以听的、
0: 啊。好啊好啊，爱爱呀、啊、那个要怎么念你教我才要播爱情的茶猪哦。爱情的
1: 客家的呀，
0: 对啊，怎么念呢、啊？爱情的
1: 爱情的切的呀，
0: 哦，爱情的切的呀，
1: 哎呀，我是闽南人啊，
0: 哦，是哦，
1: 啊、客家客唱客家妹有这样
0: 吗？发拱的那么好啊，
1: 好吗？
0: 好啊，你起码你会爱情的茶煮啊，我不会
1: 爱情的切的，
0: 爱情的切的，
1: 对呀、啊，怎么有人说我讲客家话很好听？
0: 当然很好听，真的很
1: 好听吗？
0: 是是是，啊，我跟你讲啊，你明天早上听重播是5点35分，可以听得到我们这样子的讲话。你最好5点半就听了，五点半你就听到我的那个公告被你打断，那个就是你啊。
1: 啊，不好意思嘞、
0: 啊，不会，你没有在听，我不怪啊。
1: 差丢狼啊！
0: 差丢狼，那我们就把话给结束，我继续公告啊，待会再播歌给你听。
1: 不好意思哈，感恩啊，谢谢，拜拜。
0: 对啊，好，拜拜，西蒙啊，谢谢感谢。哎，0800883355。我知影，我若搁甲这个故事拍断吼，大家会骂迄个字啊，所以我袂互恁骂迄个字啊，我就搁继续讲过。哎、欸，这个玛利亚，你担心着伊个伤势，但是怀疑多啊，像是苦作计嘛，对不吼？但是为着袂互玛利亚去疑心吼。伊啊，叫一个手会卡的人陪伊讲，我知影，我变啊，估计嘛，你听，我要去病院啊，我换药啊了，我会马上赶去吼。来，金马山，你陪我去病院吼。那大声伊嘛，邀着金马山讲，我马上回来哦。所以玛利亚正亲情的讲，仙哥，安尼我伫只等你回来哈。好，吼、哦，好的声。讲落去，人已经离开着房屋啊。金马山等啊，要叫车，对边啊是啊。窜出一条人影，伊的迄个叫做汉草啊，真细真矮，行路敢那哦是寡弯骨啊、弯腰啊，行过来，予伊滴哦金马山一张字条了后，马上离开。这金马山拆开字条一看，面色变乌去，慢慢啊将字条藏伫咧伊的口袋内底。大学生讲，这一切拢看在眼中。伊两个人上着黄包车，大学生就低声对金马山讲：“金马山，我今仔日出来，招你是有代志要问你。去病院，咱讲实的，嘿哦，是讲给别人听的。我问你，拄只迄条字条，伊伫写啥？金马山即马袂讲话哦。大学生又搁讲，是毋是甲放火？”A 案件有关系，金马三只头点一下，讲，那遐个姑娘啊自杀，是毋是有温情？金马三认为啊，讲吼，仙哥啊，详细的状况我嘛毋是真清楚，我敢若知影即届集体自杀，为首的迄个人姓何，叫做何秀柱，伊甲馆内底的保镖。迄、那个叫做关山啊，两个人相爱，但是金秀啊却是安怎逼着何秀柱来接人客，才会引起着这场火灾。即摆何秀柱甲关山两个人秘伫咧七里乡的厨房后壁的仓库内底，哈，要话咧，安尼你赶紧带我去，这件代志我要问清楚。哦，仙姑，对方的来头真大咧，卖个价，哈，是安怎卖价咧？是安怎袂食咧？好朋友，我今日讲到这，对方的来头到底有偌大？ 敢有我哈人那大？嘿，敢有女皇帝这人那大？我即马免讲，明仔再搁讲予你听。但是我先把女皇帝请出来，一代女皇需要咱的产品防护胶带，0800-88-33。

0: 进一段广告时间，节目当中为大家但不算广告，我先接电话，呵呵，这不能算我的广告，我一个商品都还没讲。来，你好，请讲哦。
1: 哎，你好，线下
0: 来，好，请说。

好，谢谢爱情的切啦，不是切啦哦，是切啦哈。好，这个感动感动，有需要的话，我们继续利用现场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5。我先来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哈，按个码表，先谢谢一下新北三重的郭大哥哦，重新录的，给咱做文 call 的油哦，还有刚才新北土城的大哥给咱做文 call 的油两桌哦，谢谢。诶 ，call 的油，下个礼拜五就是端午节了啊，那都。老早我甲各位讲，你若食肉粽吼，即马大家拢去食，足歹消化的。尤其咱年纪若大，较早少年的时阵，我讲过三顿会用食肉粽，即马干那一顿食一粒你就饱，卖阁讲桌顶的菜啊。所以你若食伤长、食伤饱、食伤济吼，第二天排便未顺的话，你也靠得有个清啉。清啉就是晚上睡前一汤匙，早上起床一汤匙，排便真的很顺。哦啊，另外就是哦，我们自己要煎煮炒炸，哦啊，或者现在夏天要凉拌，还是讲咱要拌面线，这种真好诶。要煎鱼啊，要煎菜头，可以煎两包。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低油烟。哦，低油烟，妈妈不用用鼻孔吸油烟，又好吃，要凉拌菜头贵，不是啦，不是菜头贵啊。get 淘菜啦，小黄瓜啦，要凉拌齁，生菜沙拉，小番茄，还有那个什么凤梨丁啊，或者弄一点坚果嘛，你懂吗齁，啊切一些生菜啊，高丽菜啊，黑龙就好诶齁，啊拌拌咧，拌拌咧，安尼来吃。咱咧烤地油诶方法就多啦，寒天有人煮烤地油加芝麻嘛会塞啊，你晚上喝汤嘛齁，好不好，有需要的话两瓶，你是买一瓶我送一瓶，两瓶1580元，两罐1580元。啊，那甲咱买两组，嘛只你讲一组家己用嘛，另外一组后礼拜五连续三天休假哦，心情好不好？啊，提登去赶登去，友好时段，好再生一个刀，看下需要你拜低头，食果子爱拜树头，爸爸妈妈爱甲传一个，丈人丈母爱甲传一个，吼、哦。咱家己阿公阿嬷的哪要滴咧？吼、哦，你等于下港过端午，你甲传一下，做一下上礼咧，购礼阿伯提袋，真的很好用吼、哦，好不好？有需要打电话的来苦茶油。啊，另外我甲各位来介绍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吼、哦，你哪有需要？厨房、浴室、马桶、浴缸、排油烟机、瓦斯炉、切玻璃、溜拖卡，吼、哦，咱洗衫裤、洗枕头、拖被单，拢足好用的，当洗衣精来用。哦、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全多洗一桶5000cc 只要1300块，你买两桶又加上一桶、哦、所以三桶2600变成一桶800多块而已，真的好啦、哦、兄弟姐妹或者说是邻居街坊或者说是公司同事都可以你合理买起来，合着买一个人才800多块钱一桶。齁、哦、,0800883355, 另外咱若是有需要鱼眼窝油、太素蜂蛹蛋白或者你需要的健康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这样真的很好的药厂 ,GMP 药厂出品的、哦、,FDA 所检验合格的，你每天吃一颗精神会很好，而且你的身体会很舒服，包括你营养不均衡的人、吃菜的人、孕妇，啊，无就是常常破病、常常感冒的人，啊，就是讲你精神较歹的人，你都用来吃保护体康、保护身体很健康。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被扣得以为行刷卡点位，听友说点播的是黄昏近晚霞，0800883355，打电话喽。

谢谢新北三重重新路郭大哥给我们做文一组游，这是一点的歌，我们邀请大家到店来收听，空八空空八八三三。

0: 哎，你好。
1: 哎，我点歌王梦玲唱的《哗啦哗啦下雨》那首歌。
0: 我跟你讲哈，节目已经结束了，你才点，就真的点不到。你以后早一点点，我帮你哈。
1: 好，不好意思。
0: 不会哈，
1: 谢谢。

好，谢谢大家那么的捧场节目哈、哦。那边捧场商品的0800883355，节目剩下最后3分钟打电话喽。

水哦，水哦，水哦！谢谢，感谢大家的收听。在节目结束以后啊，赶快你可以利用24小时的服务专线0800883355。本节目是由鱼源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刷烤地油、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下节目之后，你若要找一名本人，你可以在半小时之内打电话给我，0800883355。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立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式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立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2: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天我买吃鱼啊。哦，
6: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5: 耶，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盖夫。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六月七十，礼拜三，好，咱中台湾是乌阴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29度。旧历4月25，今日无适合日出、安休、开市、过错。头头新闻关心的是假毒，哦，开车阁出代志呢，哦，但是后来呢，医生了呢，尤其咱呐彰化这案件，敢那特别较多哈，啊，咱彰化这法官呢，针对这种假毒开车阁出代志，啊，拢是安怎无保请回呢？唔免交保，哦，就请伊呢等于休困啦。哦，所以代志呢，安尼咧发生咧，中华连续两件哦，拢是呢假毒开车的代志，其中一件呢更加是伤害到两名咱的警察。但这两个被告呢，拢是中华地方法院裁定是无保请回。哦，所以当然啦，老百姓无得接受啦。而且声音呢，立法委员冇听到啊。所以立法院咧质询的时候，就问到讲，这两站呢，伊裁定的是不是同一名法官？也是两个无同的法官，这有真大的无同哦。确实讲拢是同一个法官，就表示伊个人的一个意见嘛。哦，啊，那是两个法官，就是讲，整体法官拢这个看法啦，是不是啊？就问看麦啊，结果呢是同一个法官，连法务部长也认为讲，这无认同呢，无认同哦。但是呢，法官唔是你法务部的管呢。啊，所以呢，法务部长讲是啦，是同一个法官，而且嘛表示讲无法度接受这种的结果呢。哦，啊，检察官这边我提出控告。哦，像5月30，就是一位亚速的啊，亚速刚，伊就开到一台小台黑车，顶面拢是亚速汉哦，姓刚。啊，家己开几几啊车咧撇咧，啊，弄到路边的车。哦，后来个快筛嘛，咱就会当真快速个检查嘛。快筛了后，伊毋是干那食一种毒，伊是有两种毒品的反应。后来呢，就上啊，中华地方法院呢，这法官呢叫做陈德慈，陈德迪啦，裁定的是无保请回，无代志。啊，这个月测试呢，另外一位食毒的姓施，开车嘛是恶变浓，连咱呢这派出所的所长。但国民呢，他敢爱落去，

爱裁定什么理由？用裁定的理由就是讲，咱即马呢用这种嘴暖快速的检查，唾液快筛呢，袂当以这种证明的动作，这个人啊，咱连会当个申请收啊，袂当干啊这款的一个理由，娘娘就对。哦啊，第二遍这个呢是认定讲呢，你无都证明讲伊搁再发生啊。你即马比如个收啊起来嘛，叫做预防式的收啊，就是惊伊搁发生。所以呢，咱先甲收啊起来。你那会当证明讲，伊就是一个发生的。哦，所以这部长嘛讲，我嘛无法度接受这款的一个结论呢。哦，所以啊，李伟是表示讲，这个法官呢，伊的化学的，这个读法律啦吼，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个修养啦，以及伊裁定的一个结论啦，好亲像甲社会大众啊，大家认知呢差相大吧。哦，咱政府是要严格要来处罚，到这毒驾干唔是呢？但是今麦呢，人无应该啊，俩人家啊，甚至警察受伤，尚未立下起了呢，无保请回。啊，老百姓呢，无法度接受。哦，所以今麦呢，中华电话呢嘛表示讲呢，这法官呢受理案件了呢，这个是值班的啦。哦，就是讲伊拄啊是值班啊，审理的过程啦，包括什么罪名啦、什么理由啦、什么证据啦，哈、哦，然后听出的本身被告。所讲的意见，综合了所有的证据了，再来做裁定的。啊、哦，还是讲一个人无唔对，啊，无一个人讲一个人无唔对，即卖咧就是抗告嘛，哈，抗告呢，抗告呢有统计，好、哦，咱下面再来补充这方面的哈。咱另外来讲的是，一寡呢政府的政策，客停车，啊，客停车走客停车很辛苦啦，啊，即卖国际局势油也较贵。所以就協助呢，減輕到咱客停車啊，這種造車的負擔，包括維持到咱正常服務。所以交通部即馬推動就是講客停車咱油，哦，給你補貼。其中客停車加油呢，每一公升啦，咱補貼的是五塊，啊，每一台車呢上管補貼的是六千塊。這下咧五月十三已經開始啊受理登記嘛。啊，不过呢，行政一定长主持着呢议会时表示啊，用客停车这加油的补贴呢增加哦加码来到15,000块安尼是啊，这当然是好消息啦。哦，一定是安尼强调啦，伊讲咱台湾吼目前包括油啦，包括加速，咱的供应呢大家免烦恼。哦，六月、七月、八月，咱这个天然气吼、哦、就是加速的船呢。调度已经完成啊，而且咱嘛提早咧报销了寒天，哦，寒天的采购呢，嘛拢已经提前啊有报销。哦，即嘛汽油、柴油的介绍呢，维持是咱湖边、咱附近国家呢，咱保持是咱上俗的安心。啊，过来启动专栏呢，就是讲平稳吸收啦，吼、哦，即、這个有较贵啊啦，较贵啊，政府啊会吸收安心。啊，六月份。咱呢一般生活用电、天然气、汤蒸瓦数，咱嘛是计少同款，就是顾虑大家生活的需求啦。包括呢，你物价稳定啊，物价无稳定呢，哦，大家呀、啊，当然有一挂声音会安尼先哈。啊，交通运金方面呢，我坐火车啦，坐捷运啊，坐什么？伊讲这嘛是以平稳为准。哦、尤其是大众运输的票价呢，咱动涨，动涨延长啊，啊，比作是六个月。我那客停车咱就讲啊嘛，加码嘛，加码来到呢，上管15,000块安尼是哈，这是一层规定啦哈。啊，个一层呢就针对着咱老大人用安眠药啊。哦，今日来真大片的报道，就讲老大人呢有可能呢，吃真侪种的安眠药啊呢。哦，过来就是讲，嘛增加伊跋倒，包括骨头断、骨折的几率。哦，因为长期间安尼食阿米牛啊，伊讲个地疏度呢，包括头壳啊嘛袂清啦，认知功能的下降。所以安尼新的阿米牛啊，你食甚至食几啊种，会产生咱老大人失智的风险，这绝对的呀。这毛实验报告呀，哈！所以咱的健保署的署长是来讲，哈，从今年开始呢，咱有一寡的做法，咱要来监测到咱的阿公阿妈，
伊食阿米牛啊食的这情形。卡叔讲，65岁以上，同时使用呢3种以上，无论是长效型的还是短效型的阿米牛啊呢，一年使用甚至超过6个月啊。安尼，咱要针对的，就是讲你开药啊，这医生，咱会甲你进行呢专业的审查。哦，不是讲啊，你是不是医生证是安尼先哈？咱要来评估，就是讲伊用药的合理性。必要时阵呢，要三度遐尼做阿米牛啊。哦，你要开啊，咱健保呢无要立钱给你哦，无要立钱要便宜哦。哦，安尼先哈，因为咱这个医生用药啊。唔是伊安怎开就安怎确定哦。哦，咱健保单位只有一个心理，啊，心理也嘛是专科医生。啊，另外有一个朋友啊，伊嘛是医生。啊，听来讲暗时爱加班，我讲加什么班呢？哦，看患者吗？伊讲唔是，就是即卖人报的。啊，病医报来嘛，吼、哦，开什么药？开什么？开什么？啊，伊个心理呢？哦，有这种机制就对了哈，所以伊即马写就是讲，咱健保署的统计，每一年使用阿米牛啊，大约呢有190万人以上啦。啊，当然不一定拢是老大人哈，但老大人呢，65岁以上呢，有76万人，差不多占40%就对。啊，这用量呢，伊讲用量非常的可怕。哦，国际呢麻醉药品管理局2024年的一个统计。咱台湾呢使用到呢啊苯二氮平类这种阿米牛啊，包括呢非苯二氮的这种诶，每一天的剂量呢是韩国的2倍，那是甲澳洲比起来，咱的使用量是别人的3倍安尼是。台湾人拢遮歹困吗？哦，烦恼遮尼多吗？别个国家拢无烦恼吗？啊，伊讲啊，即卖阿米牛的监测，今年开始第一季。经过辅导的甲健保这边的核准呢，三度的，以目前来讲，患者的人数呢是无甲100人啦。所以健保署这边是讲吼，咱这个阿公阿妈，因常常呢不止一种病啦。哦，阿毛一个困眠的问题，这种有，但是你同时使用的几啊种的，啊，无论是短期的、长期的啊，短效、长效的安眠药啊呢。其实呢，你合理上啦，绝对是无支持的啦。啊，一旦被认定讲呢，你这个开药啊呢，敢那较无合理性。安尼是咱健保署呢，针对开药啊迄个医生，开药啊医生哦，哦，咱要甲进行辅导。哦，甚至你开药，我甲你删除。哦，不要给付，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这呢，那以精神科学医学会。哎，秘书长表示啊，伊讲啊，其实长辈食阿米牛啊呢，常常是虾米问题？伊讲啊，常常都是慢性病的影响，即咱常常咧讲嘛，常常咧讲嘛啊，伊啊胃无好，伊嘛困袂起啊，哦，伊肝无好，伊嘛困袂起啊，伊心脏无力，阿嘛困袂起啊，伊酸痛，哦，咱嘛报告啊，台湾的老大人呢，有30%呢。伊困袂起是酸痛，哦，或者是讲伊退休啊，哎呀，心情歹啊，啊、哦，烦恼多啊，烦恼孙啊，烦恼什么样的事哈？所以呢，一看多一科呢，拢会甲医生讲，医生啊，我较歹困呢。哦，一看呢，可能看经过的医生嘛，开只阿米牛回家。哦，一看胃疼呢，伊嘛困袂起啊，一边的嘛开只阿米牛回家。啊、哦，嘛是有可能。啊、哦，所以这等于讲呢。问题不是在那，但是都在吃安眠药，这人说很多年了，不过现在呢，可能有听到我们的声音，因为最近也有一些报告出来，安尼性的三型老大人失智，读到不清，也增加他跌倒，还是骨折的状况发生，所以不知道说现在的特地来做这方面的一个了解，安尼性。再来说的是另外一个，可能也是一定的推动、哦、不过呢，配套爱较完整诶，啊，就是即马内政部推出的，你厝吼、哦，注定爱安怎呢？爱发电，爱学着光电，哦，毋是讲逐间厝啦，有一个规定，新的大楼改建呢，
大楼，也是讲我整理过大楼，达到300坪以上。厝顶呢，爱强制安装呢太阳能板。哦，阿良啊，你真久以前啊哈，咱台南家呢有一间电台，啊电台呢起大楼嘛，啊迄阵啊，真久啊，初初开始啊，一厝顶的安装啊太阳能板。啊，南部日头呢比咱这个炎嘛，咱中台湾还好，你那北部呢较无日头啊，啊，所以伊这安装落去了呢，一年四季有电嘛，哦，所以电台需要的电，包括讲啊来对啊这个热水炉啦，哦啊需要电的呢，哎呦，非常方便呢，当你安装那边爱开一点啊钱，啊开了呢，哎。其实也真方便，所以你欢迎呢，2023年六月啊，有通过哦，就是再生能源发电的条例，内底有写着，你这个基础新的，还是增建的，还是改建的，啊，达到一定规模的时候呢，诶，本身呢，你基础的人，你都要学到呢，一定啊，设置。太阳能光电的设备要合落去就对哈，所以内政部去年12月有公告，公告这方面的标准，啊，行政院今年2月是协定啊，好，所以咧安尼是根据咱即马所了解，三种呢建物就是厝啦哈，你面积达到300坪以上的，啊，你每6坪都要合到呢1kW。哦，就一瓦的光电板啊，那是哈，而且今年的8月初就开始。啊，即卖呢有一挂声音啦，吼，当然声音嘛唔是唔好，哦，就是要注意哦，安全性各方面，因为咱台湾吼风太侪，风太侪，哦，你看风太侪来啊，你好啊，你靠落去了，啊，你咧厝顶嘛，啊，厝顶啦，那是啊，过了无好，就靠落来了，迄个那天顶落来雪滴子啊。哦，所以是不是也有建议讲，你公家机关先做嘛？哦，公家机关啊，公家的一寡诶，什么先落去做？哦，啊，先给大家一个示范呐，好，然后再来推广，是不是会比较好一点？哦，所以呢，有临时的提案哈，你行政院是不是重新检讨一下？你要强制人安装，迄、那个强制迄个对象，是不是咧公益的一寡的建物？啊，是讲工业区的厂房，哦，一般的主体啊是商办大楼呢，豆豆啊呢摆咧第二梯，安尼是吼、哦，听讲嘛，20-30个立委也有人数啊，啊，这有可能呢分阶段来推动就对了哈、哦，因为是安尼讲，伊讲去年7月你甲看，迄、那个风台丹纳斯，丹纳斯的话，迄阵啊呢，伊的风是17级的，连咧最上迄个光电厂呢。就会车架那些乱七八糟，啊，你哪里触电呢？哦啊，所以呢，这是不是要思考一下哈、啊？安全各方面，啊，内政部是安尼讲哈，伊讲这设备呢，当然要符合着咱经济部这边的国家标准。哦、啊，你买通过着呢，咱讲动态风压的 test， 确保伊结构是稳定的。哦，那安全消防方面呢，哈、啊，内政部的消防署冇制定讲这什么款的标准安尼是。啊，意思讲，这拢有思考啊啦，啊，拢有顾虑到，而且安全性安尼先。好啦，所以针对有一寡无同的声音，内政部是讲呢，新的制度，哦，咱行教员计划上路，然后滚动来检讨。哦，当然真要紧的吼，较惊是安怎呢？就是讲，你学习过程啊，偷工减料啦。哦，那拢照着政府的规定，卖偷工减料来做呢？安全性应该咱较有信心啦，哈。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碰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感冒得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嘢，食好。
2: 食地少山，少我要写案，食就好嘅。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永喜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2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喂，阿亮先生你好。
0: 嗨，
4: 我给你借问一下，
0: 请讲啊。
4: 阮囝吼，
0: 系
4: 讲伊读甲戆戆啦。
0: 是。
4: 啊，戆戆啊，唔过又去抽血，也无讲欠血。啊，我是讲，我要用水往何食，有要紧无？
0: 他家讲有血压的问题无啊？
4: 未咧，
0: 因为血压伤悬无。
4: 我伊个仔娘都无咧，都讲未咧。
0: 哦，血压正常。
4: 系啊，啊，伊个讲轻轻啊，戆戆戆戆。啊，我是讲戆戆，我正常嘛戆戆。啊，我有去抽血，我是欠血。啊，我食你个水往食了足好个啊。
0: 是。
4: 啊、所以我就讲无，我嘛来用安尼好食，啊有要紧无？
0: 补充血利旺当然真好，啊！但是医生我哪讲，你讲我听。
4: 医生也无讲伊安怎啊？啊，就是无安怎，我唔知讲啊，无安怎无啊，用血利旺我去食看卖啊。
0: 会用诶。
4: 所以我会惊，我唔知甲你问看卖哩。
0: 袂，绝对会当食，你放心。
4: 袂紧啦吼。
0: 嘿，安心食。
4: 安尼吼，啊我有欠血啦，啊唔过我食了足好诶啦。
0: 好、哦，安尼好啊，好代志啊。
4: 啊，我就是讲我足好，我唔知要用互阮囝食。
0: 啊，心脏啦、血压拢正常吼。
4: 哦，你都爱食个牛啊，正常啊，
0: 你
4: 晓？
0: 对，你那是讲啊，早暗拢咧牛血压吼，拢真正常，上好。啊，那无吼，较悬吼，凝固精爱加咧。
4: 啊，那无加凝固精，血利旺安尼有要紧无？
0: 即马血利旺食绝对无问题。
4: 安尼吼，
0: 但是惊讲有血压的问题，爱加凝固精哈。
4: 哦，好，凝固精食咧嘛，足好个呢。
0: 谢谢啊！出来有就两行回家。
4: 有啊，我会再过去挂嘞。啊，特别讨钱嘞。
0: 啊，两行拢回家。
4: 哦，安尼吼。
0: 好唔好哈？
4: 当这样嘞吼。
0: 对，一定会进步，你放心哈。
4: 好，哦，啊，那无总无何种啥？迄阿爸小可有问题啊？啥？食食你我嘛无要紧啦吼。
0: 当然无要紧啦。
4: 哦好，安尼好在。
0: 好，谢谢，拜拜。
4: 哦，感谢。
0: 喂，你好。
5: 嘿啊，亮啊，你好！
0: 嘿，你好，我亮啊！
5: 嘿啊，亮啊！
0: 嗨，
5: 我是正电话都无放啦，电放喺度啊！明天去找你，无跟你讲呀。
0: 好，来，我卡电话给你，无定你无接到，无一定哦。
5: 好啊，
0: 嗯，来。
5: 我那个，我是无你讲我心脏啊，到电梯上是往下点啊。
0: 是，你这个心脏安电梯哈。当然严重的气不畅嘛吼，啊就开安尼，无体力啦，惊寒啦，吼，这拢会吼。啊，你苓果精爱三顿食吼，啊，夹着雪利旺斗阵食，好唔好啊？嘿，啊，有你安尼食无？
5: 啊，雪利旺是安怎食法？
0: 雪利旺一顿吼，走半凹，内底一块凹啊，真细块啦吼，一顿炒个凹啊，挖半凹，啊，甲你的苓果精斗阵食。
5: 哎，
0: 安尼就好啊，好唔好？
5: 包啊，唔免偷地呀。
0: 啊，你苓果精嘛配滚水啊，噶唔是呢？
5: 嘿，
0: 啊，雪利旺嘛配滚水，啊是两项呢，温暖的滚水冲嘞，安尼来啉嘛真好。苓果精加雪利旺哈，好不好？
5: 好，谢谢你啊，
0: 谢谢你，好，再见。
2: 他讲我食雪利旺感觉好足白啦，
6: 雪利旺脚背拢会顶滋滋，啊我今嘛袂安尼。
7: 雪利旺困起七点钟。
6: 雪利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2: 雪利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6: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利旺啊，今嘛拢袂啊。
8: 雪利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红的呢，啊朋友嘛叫做水的呢。 食的雪地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兵力，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保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地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地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其实咱讲啊，失眠失眠哈，当然咱呢是不是当有一个好困眠，跟咱的脑呢当然真有关系。哦，所以咱的脑呢是如果当稳定来运作。哦，安尼现在的困眠当然非常之好。哦，咱的神经系统呢有一种交感神经加副交感神经。啊，就是讲神经呢有两种运作，一种就是让你日时安尼哦进入精神，啊，这是交感神经负责的。来讲呢，暗时啊，让你好好啊困眠呢，这是副交感神经呢啊咧运作的。哦，拢是针对神经系统方面。啊，可能大家较在知影，就是讲啊，阿咧补充钙质，啊咧食咱的三椒，这当然真好。哦，但针对咱脑部来讲呢，袂当会缺氧啊。哦，脑部那是欠少空气呢，你的神经啊袂稳定哦，会安尼是哦。哦，所以呢，针对着讲困眠无理想，为什么啉雪利旺呢？哎呀，加真好困。实际上，雪利旺唔是安眠药啊。但是伊和咱的脑部呢，氧气、空气充足，和咱的脑神经、脑细胞呢，会当得到充足的空气甲营养，所以你的脑呢就愈稳定嘛。哦，你时啊有精神，暗时啊困的入眠，就是安尼先来运作的。哦，啊、雪利旺呢本身呢也犹太呢，唔是芝麻，哦，芝麻大做的雪利旺你问看麦。哦，阿良啊，这是问无啦哈，啊，你有帮遐，因为哦，大组的雪利旺啊，你买的更加买哈，啊，那无咱就等个七月底，叫大组的雪利旺哈，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社会新闻，来讲啊，立法委员呢高金素梅啊，今日呢头条新闻呢哦，下真大片哈，一时无动静呗。啊，涉嫌呢甲助理，伊助理叫张俊杰，透过呢利用人头的助理啊，低薪高报哦，种种的一挂手法啦哈，来领到这助理费用。包括呢，年底奖金等等，拢总787万。而且呢，咧咱武汉肺炎的期间，啊，讲有进口呢一寡呢医疗快筛的器械70000多只，啊，讲牵涉到违法啦。啊，另外啊，伊的这助理啊，张俊杰，佫涉嫌呢以这个协会的名义向国营事业呢来报一寡开销。啊，然后诈领到补助款，等等啊嘞哈，写起写真多了哈，所以台北地检署长依照到贪污罪等来起诉呢高金素梅，包括张俊杰，拢总呢牵涉在内有20几人，对高金素梅呢求刑呢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哦，对张俊杰来讲呢求出16年啊那是。所以呢，安尼先操盘呢，可能就是个张俊杰啦。啊，因为检察官这边是调查，讲高金素梅呢，为2008年，一直到2018年当中，就是以亲情啦，或者是人头的名义啊，列为伊的助理名单来领到呢公费的助理费用啊，包括李焕英的育婴津贴啊，而且就相关的薪水。刷做自己厝内开销啦，啊，包括其他用途等等啊，那些哈，所以呢，即马数字写出来是787万2743块，写个真易哦，哦，好啦，所以呢，来到2022年，迄阵啊是武汉肺炎，啊，高金素梅为了要提悬对地方的一个服务嘛，啊，迄阵啊哩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有开放。老百姓会当以个人自用的名义来进口汽车，因为迄阵啊汽车欠嘛。哦，结果咧短短2个月来呢，伊就为中国进口了70000多只。哦，这种啊快筛的试剂，但是无经过查验啦。啊，而且分配到呢，因这种原住民的一挂地区啊去发放，但这批汽车呢？并无呢，由申请的人呢，家己来使用，是伊个团队集中调度，然后呢，上家上下呢是，啊，咱法律的规定是会当个人自用呀，你，哦，你比如说进口呢，你发放，这就比如说是违反医疗器材管理法，安尼是，哦，当然这条呢，可能社会有一挂无同的声音啦，哦，好，啊，另外这张俊杰。一个利用咱台湾原住民的这文化交流协会啊，为1804年一家1807年来讲办活动，哦啊，真侪立委办活动，一个中油啦、台电啦来申请活动的补助，哦，这条呢可能后续啊各位讨论了哈，啊那这条办理啊，可能真侪立法委员拢总有代志啊，啊这条呢嘛是中油甲台电啦，真困扰的呀。啊！立委来开嘴，啊！你敢不爱好伊？哦啊！所以真侪立委啊嘛，有样看样安尼先啦哈。但是你这活动的费用有实际办活动无？哦，或者是讲啊，就是讲有灌水啊，加补一寡安尼先哈。用这方面呢，诈骗呢嘛，差不多900几万呢，涉嫌这诈欺罪。哦，啊那安尼好，这金额安尼加起来呢，700外啦，900外啦，哦，刷用啦，等等安尼先。哦，所以这呢，当然求出12年6个月有期徒刑，这是真重哈，真重的一个囚刑啦哈。所以后续呢，一个是什么款呢？因为内容呢真多，包括讲多一条钱用得多，多一条钱用得多，包括一条钱用咧咧因地户啊，还是因弟弟的囡啊，医疗费用、教育费用，还是什么款的钱呢？调查呢，写个是真有，啊，这是起诉。哦，起诉无代表有罪，但是求出这么重的罪，
来到法院呢，绝对有相当哦，相当的一种啊法律攻防哈。过来咱来讲呢，这个地产大王洪月鹏，洪月鹏呢前一段时间咱就讲到伊啊，因为伊有呢加台中一挂银行、台中商银哦、经理啦、乡里啦，有无牵涉到洗钱啊？36亿被起诉哦，这洪月鹏啊，目前这个人是押起来哦。哦，啊，结果台中地检署呢，咧调查的时阵发觉就讲，啊，本身呢，伊有一间土地开发公司，哦，叫做嘉义，伊啊负责人就叫洪先生，结果甲内部一个姓郑协理，佮配合到一挂土买业者，啊，合法呢，暗合非法呢，将差不多废土10万吨以上，啊，一挂废弃物。但呢，到呢，但呢，咱大肚山会破地接。啊，昨呢，侦结，依照着违反呢废弃物处理法、伪造文书、水土保持等呢，将姓洪的这等人呢，拢总60几个，啊，来个起诉。啊，台中地检署是讲呢，本身呢，这洪业鹏本来案件是替这个博弈集团的洗钱嘛，所以甚至叫着呢银行来对。啊，一挂经理啦、协理啦，安尼先开了12间的人头公司，咧转销、咧洗钱，安尼哈，洗钱的金额超过36亿个呀！啊，本来起诉诈欺洗钱，啊，即马佫查落去了，才讲哦，伊这事业做真大。咱大道家、大道区啊，符合北段，加一间啊机械公司的土地，主年5月有人个盗抄。吼、哦，废土啦！遐废土偌高呢？超五层楼遐尼高。啊，这物件来，也是一间叫做嘉义土地开发公司的负责人，伊个是这姓洪的。哦，啊边啊呢，这姓郑，遐是协理啦。啊，交接了16个，这拢是土买业者，包括呢啊土方的这中介啦，哦，还有车队，哦，车队头啦、司机啦那些。啊！就利用公司伊即马现有诶大肚山区即个山坡地，嘛违法占用边啊诶土地，哦，收这啊处理这，这真好谈呢。啊，因即马会做假，这车呢先入去合法咧，合法咧这土资产，但是无实际呢落土啦。哦，啊，就是讲你去啊所洗出来，啊洗出来才倒一家呢无合法的所在，安尼先。好、哦，啊合法咧迄边嘛真欢喜啊。免做什么代志啊，就做 TV 啊，这都是目前呢贵个所在，拢是这种状况。好、哦、啊，讲到呢物件乌白蛋，今日嘛一个大条的所在是咧咱沙拉，沙拉区呢清洁队区啊，即吓到真侪真侪啊，那呢眠床啦、床垫啦、家具啦，即废弃物。哦，所以这粪扫的专论站的粪扫，即嘛是，但讲是堆积如山。啊，这议员呢，议员讲啊，哦，你若到现场啊，你会看到，你会惊一跳，因为早期这所在吼，是咱台内沙拉联合的吼粪扫的这掩埋场。啊，你即嘛这物件啊，无法度清除的时阵呢，哦，就很糟糕了吼。不甲尾啊，是不是讲咱像咱台内的粪扫山？啊，即马咧刷六家呢，重新呢重演呢啊，咱呢差不多咧5月中旬啦、啊，叫议员讲到这潭主呢，清洁队家咧路边啊蹲着，啊摆地的面层嘛，找3000张，咱称号叫做床垫长城，啊因为北部即马讲咧头鸟区啊咳咳，所以大家咧反呼，是不是啊？这所在诶，变作呢老鼠天堂。啊，那怎样？咱刷了清洁队库家，哦，这转运站来对呢，嘛是安尼堆积如山呐、啊。啊，不过伊是咧讲啊，伊讲啊，咱本身呢，台中市，咱有文山焚化炉、后里、乌日有3座焚化炉呢。啊，咱的交通条件嘛，比过去较便利呢。哦，照你讲，不应该呢。安尼蹲家安尼是呀吼，但是看这蹲的物件，唔是短期间占坑的食，已经是
蹲一段时间啊，那是哈。所以这个处理呀、啊，可能呢，是不是真正无路通好的处理呢？哦，蹲真多呢。

啊，咱来讲一条北部啊，触电发电的新闻。这咱真久以前捌讲过，就是咧七年前啊，台北市大安区伊有一个社区叫做信义新城五栋大楼，啊，触电呢拢总安这个光电板，伊一年啊有八九十万啊电钱的一个收入。那个过三年啊，当初时下落去的开销1300多万呐、啊，这成本的拢总会当回收，而且呢，因这个社区内底每一户呢，每一年都会当有10000块的红包。哦，啊，这北部呢，北部就较无厘头呢，伊讲啊，无影。哦，阮家这种啊，光电板效能真好，是呢。哦，啊，同款面积的光电板，阮增加50%发电量。哦，所以阮呢，新大楼呢，阮15楼嘛，哦，啊，所以安怎电安怎用哈，啊，各位当有存，啊，各位当有收入，啊，每一户呢，各位当分到钱，安尼是哈，伊讲啊，阮北部都一档，啊，那南部呢，迄种日头，哦，更加无问题，安尼是哈，好啦，伊讲啊，这个黑这个光电板进程，社区啊，社区20年来呢。有开1000多万处理触电的，因触电的地水啊，触电的地水啊，所以真歹处理，真歹处理，啊，就归期啊，无呢，用光电板，啊，一边解决呢，会漏水，啊，触电隔热的问题，啊，佫会当卖钱，卖电赚钱，啊，真正是一举数得哈。

0: 得利灵果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用气抵烧散，金得利维他干，三周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啊，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哎，家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做脆气哦，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
4: 袂
1: 少
4: 吼，
1: 三
4: 招
1: 较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招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诶。诶，三招介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招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招介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诶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诶石，三招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有诶，咱阿公阿嬷呢，常常跋倒，啊，跋倒安那脚无力嘛，啊，上惊诶跋倒就是啊，爬楼梯、落楼梯，尤其落楼梯诶时阵啊，啊，未记得诶时阵呢，安尼就那跋落来，啊，这真正是真危险诶，啊，咱定来讲着咱。到咧五车，啊，有一个阿嬷嘛是，伊就为二楼呢摔落来。哦，阿哥呢就位啊，到咧中华六港六港嘛，阿嘛是，啊，伊住透天诶，啊，透天嘛是安尼跋倒，啊，跋倒了呢是还好，啊，拢有咧食咱诶三椒瓦骨，啊，骨头呢无伤着安尼是，啊，但是这呢砍下着安怎呢？砍下着骨头呢，内部爱需要拔钉。哦，咱来运动，爱训练到咧边啊咧肌肉收缩力，然后关节内部呢，软骨啊呢，骨型爱有够，搞动爱有够。哦，两哦两啊，你讲个最行，哦，拢爱够个周转哈。当然，咱人做一个动作，行路，哦，行路，咱就是安怎，大脑命令着神经，刺激着肌肉收缩，骨头的肌肉扭叮当，然后呢来做一个动作的嘛。哦，听起来真复杂，其实呢，一瞬间，好、哦、一瞬间啊，所以呢，这个、筋骨啦、啊，骨头爱定嘛，爱拔地嘛，哦啊，关节呢，安怎骨型爱有够嘛，撑久爱轻松嘛，所以这都是三招，为什么要夹着瓦骨，到顶只兼顾筋骨，哦，非常重要诶。好、哦、啊，咱呢，即马现代人，尤其咱中南部啦，拢真爱买这套天诶。套电，套电有只有电梯，那大部分无电梯啊。好，爬楼梯、落楼梯啊，那筋骨较歹，拢爱非常注意，好唔好？三椒瓦骨呢，饭前十五分钟食，三椒两粒，瓦骨两粒，到点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0: 我那时间的关系，先有电台刚上哈，刚上回来来讲啊，这雨水安尼先啊，突然间啊，马太安溪啊，哦，雨水落来啊，暴涨呢，啊，有几位啊，工地主任呢，准啊水冲去，找无人。哦，所以这出外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即马是梅雨滞留方面，佮加上西南气流，虽然中南部呢这天气的变化，雨水量呢大家拢要特别注意哈。啊，连咪讲，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868，0800-090-868。这线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赶快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来讲啊，这阵雨水啊，这阵雨水的几日讲哦。梅雨滞留方面，气象署是咧讲啊，加上呢，这个西南气流，西南气流啊来。所以呢，这两天呢，雨势啊，一个来，尤其山区啦，尤其山区啊，用中南部呢，落下呢发紫发白啊，有八县市的山区啊，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昨呢，昨是咧花莲、马太安溪这溪水的规个涨悬起来啦。林保署啊，叫一个工程做防沙坝，这工地主任呢，而且镇主任。用无线电呢来呼叫话讲救啊救啊，好亲像是人带车呢，叫最冲去呢。搜救人员呢有找到一台吉普车，但车内无人。这后续的消息呢，咱那个也唔知影啦哈。所以气象署呢是昨黄昏时啊吧，公布了上新24点钟的雨水量预测啦，包括呢苗栗、台中、南投、云林、嘉义、高雄、屏东、台东八县市的山区呢，达到呢停班停课，但有的停，有的无停啦哈。地方呢这边家己来做一个宣布，但是这呢总是要特别提醒，伊咧讲啊，像今日今日的透早呢滞留方面会往北。而且还有呢短延时降雨，还有呢台湾的西部、西南部还有旺盛对流这些都有可能的集中大雨，甚至说南京出现12

种种的因素啦，哈，等于讲这多因素呢，拢总夹到顶啊。但是有一个因素无讲到，哦，应该讲股市嘛起伤多啊吧，啊，所以呢，有这多因素讲完了以后呢，上重要的因素呢应该加入去哈。所以亚洲家呢，亚洲的股市一旦讲是黑色的礼拜一。欧洲礼拜一啊，然后呢，伊朗呢，昨宣布呢，停止对以色列啊，这个军事行动啊嘛，是不是？我加上呢，这生理确实有生理嘛，这半导体也好，还是 AI 也好，再呢，基础设施哦，啊，集体拢反弹嘛，啊，所以呢，美国股市呢，啊，你个看。啊，车背早盘呢，哦，贵个牙签嘛，啊，所以呢，其实呢，今日的股市，你涨就知影一起会落吧，是不是哈？绝对会跌咧牙嘛，啊，跌咧牙就看后续，啊，后续的是什么款嘛？哈，你看像啊，美国的科技股呢，像半导体、费半半导体呀，啊，起超过6%以上呀，咱台积电啊，而且 ADR 呢，嘛起超过4%呀。是不是啊？哈，所以应该是个起落一段时间，加减会啦，加减会。哦，啊，咱台北股市呢，其实看顶礼拜啊，美国股市的一个状况，就知影讲呢，礼拜一的台北股市绝对呢，绝对也真精彩啊！大家心内拢已经有数啊，所以这也是一个好处。啊，怎讲呢？顶礼拜代志嘛，啊，就知影讲这礼拜一啊会出问题嘛。啊，嘛唔多唔少，嘛真正一开始呢，哦，落差不多呢，3001点嘛，啊，指数来到呢2694点，哦，狂杀嘛，啊，迄阵啊剩42000几点嘛，啊，这嘛是讲最大跌幅啊，最大跌幅。哦，但是咱的国家队，包括咱台湾的散户，台湾的 ETF。啊，这种起码呢，就真强呢，真强哈！马上啊，弄呢，哈，马上就开始啊，开始买，哦，开始你个你啊，哦，你本来落价呢，一直压压压压压哈，这意料当中，意料当中，哦，只是讲这金额呢，敢那卡不高，敢那一条1000几亿两两，啊，所以这两天呢，这种起落呢，就看呢。你买的是什么股啦？哈啊！但这当中呢，当然真明显呢。嘿，真正我嘛唔知要买多一支还是买多一支呢？啊，要安怎呢？哦，所以大家就买什么啊？买 ETF 嘛，啊，买0050嘛。哦，安尼来处理，安尼处理也对，安尼处理也对。哦，因为呢，咱唔是专家，唔是专家呢。你讲啊，要定多一支啊，买多一支啊，也变化呢。实际上，咱也不要来行。哦，啊，来买 ETF 呢，嗯。这也是一个正确哈，所以呢，股市呢，一个变化了以后呢，外资呢，外资是大举调节嘛，啊，咱台湾的这块散户呢是逆势抄底啊，那是哈，所以呢，当讲是成交量上阶段前五名呢，啊，清一色拢是 ETF， 啊，甚至呢，两倍杠杆的元大台湾50正2，哦，甚至爆发了72万张啊。哦，好厉害哈！这当然是新高量上大的单一个股啦。啊，另外大家较安心，而且呢，人工较稳呢，像咱呢台湾50/0050呢，毛30几万张。啊，这个交易，这嘛是3个月来上大量安的信号。好啦，所以未来呢，也是什么款的一个变化呢？起落呢？啊，像今日一个开盘。啊，开盘哦，都起偌济咧哈，敢那是400几点吧哈，然后呢，哦，今夜呢，这开盘了就1000几亿啊嘛，哦，啊，这 AI 呢 ，AI 呢，未来呢，照你讲哈，这长多格局没有变呐，没有变哈，啊，美国那边也是战争方面，也是油的介绍，这加减呢，拢会有影响，好，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啊，真要紧。就是讲美国呢，伊个中央银行就是美联储哈，以这个美国呢这边利息做什么款的调整，啊，可能嘛是影响的主要因素之一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针对 Uber 啊 ，Uber Eats 外送啦，外送的转换呢，今年7月中旬呢也开始哦，但是外送的工会呢，早已经提出指控，讲啊，这 Uber 呢。最近啊，印尼讲咱外送的专法，就是专门特别法啦哈，要来上路嘛，啊，结果伊讲啊，为了要反映
重大成本的变化，宣布呢为七月二日开始，要来调管呢甲合作的这些店家啊，抽成要增加，上管到35%。哦，这实在是啊，拢互你赚得好啊啦！哦，这真正是，敢那出在伊要安怎就安怎，这无人通甲管吗？哦，真的啊！哦，你即马讲啊，我有一个管理，咱有一个外商的转换，哦，都要安怎安怎安怎？哦，你宣布，你宣布啊！你有你的政策啊，我有我的调整，所以即马佫讲呢，你店家，你要甲我合作啊！啊，即马大家呀习惯外送啊，你知吗？订单去个餐厅，订单出门买啊呢。啊，你一个店家，你若买个签约，你真正生意会差真多呢。哦，但是你个签约呢，个合作呢，伊即马愈抽愈悬，即马要抽成加35%啦。啊，咱一碗面才赚偌济，对不对？一便当啊赚偌济，啊，你抽35%。哦，甚至跟你讲，啊，你若无要接受，啊，无咱大家呀，改度合作，啊，你唔敢威胁，哦，所以这实在是真恶劲。啊，即马工会表示讲呢，伊安尼讲啊，哦，你店家买合作，你就是改度合约啊，是不是啊？吼，所以呢，这外商的平台呢，啊，竟然讲啊，你啊，本身台湾你有一个法律落来，哦，安尼我都要去记，哦，所以咱是不是公平会？你公平会？敢无代志做吗？你应该出来做些调查，敢毋是呢？是毋是啊？吼！所以呢，嘛有一寡店家咧讲吼，伊讲啊，你这平台家己啊单方面要调整啊，调整讲呢，伊要抽偌济啦，要安怎？伊讲这毋是头一遍啊，是毋是啊？啊，未来会个安尼调整袂？你若一遍两遍那会袂？哦，啊，所以即间呢，有不一次安尼调整，啊，来富邦大呢，富邦大嘛，从那底咧调整。台湾的这两经验，所以这应该呢靠一些经济一些管理啦哈，不是讲呢，咱即马是希望一些管理，希望一些管理了呢，伊就过做调整，啊调整了，你的管理就加讲诶，敢毋是呢？好，过来咱来提醒的是，即马电动车是毋是安装这充电桩？啊，电动车歹卖就是充电啦，无方便嘛。哦，咱政府是鼓励啦，所以一寡呢啊，这个啊停车场啦，后边巴黎公司啦，什么哈，那么有这个充电桩啊，那些哈，但是嘛是充电桩的方便性也无嘛。哦，啊哪呢来黑着充电桩，导致充电桩是趁钱也袂。检调单位呢查一间公司叫做华讯电能，伊啊照到你台北世贸中心呢，啊你会当点遐呢改加盟哦，安尼是，哦叫你导致哦。导致因公司叫做呢发发购啊的绿能充电桩啊，你导致啊啊导致啊导致呢30万啊，每个月上少你会当呢得到呢啊3520块啊，一年你会当呢哦达到14%哦啊，你导致呢满三年呢，佫会当呢选择由阮公司的7折的介绍啊买回来你的充电桩啊等等啊那些，听起来是不是敢那鸟鼠仔会有成无？好，类似吧，哈，无唔对，就是安尼先，哈，伊就是安尼骗你去投资，结果安尼先呢，啊，吸收了1亿9000万的投资，所以这样啊，怪怪啊，你也听讲类似这种的讲法的，啊，就有一点怪怪的，啊，怪怪的就唔通啊去做迄方面的投资了，哦，你搞足偌济钱，啊，一个月偌济，啊，一年偌济，哦，拢无针对伊，咱的物件特色。啊好啊，什么啊？你做介绍，敢那一直强调是你会当赚偌济，当赚偌济，迄特别都要注意。哈，过来咱来讲是针对一种洗钱的犯罪，咱当然打击到这洗钱的犯罪啊！啊，买单和咱统计呢 ，APG 就是亚太地区啊，犯罪洗钱的一个组织啊，和咱统计第五轮呢。互相之间的一个平感哈，所以法务部呢，以个别来修正咱的洗钱防治法。你一旦是无登记的，这个虚拟资产，啊是咱讲的第三方支付的这种事业，啊是人员，那牵涉到呢金流洗钱，相当要给你判3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尤其也要给你啊罚款的相关之一。因为根据咱的税基红这款吼，像这种虚拟资产和虚拟货币有无？好，一种啊虚拟资产，或者是讲啊第三方支付的业者，还是人员，咱的规定是一要向咱的中央的主管机关做登记啦。啊，那无就会当个判个两年的有期徒刑啊，甚至个国甲罚到500万的罚金啦。但是有的业者呢，伊就是超工袂登记。啊，也不登记，也不登录啊，那些，嗯，啊，我那登记都爱和你管呐，啊，和你管，我的，讲个歹听，我想要安怎就较袂通啊吧，哦，所以咱即马修正，将你无登记的，啊，即个虚拟资产啊，是讲啊，即个业者人员呢，哦，那你就特定的犯罪，特定犯罪，你就是要犯这条罪，哦，加强防堵，未来你一旦违法，哦，哎，你就是洗钱罪，3年以上10年以下。安尼是，而且修正内底有一点真要紧，内底呢清清楚楚就是讲，这个代志，这钱行的出入了后呢，实际的受益人，简单讲呢，就是后边迄庄稼人啦。哦，对客户有最后的所有权呢，还是控制权呢？哦，啊，别人点么买啦，点么税啦，最后税甲都有迄个实际受益人。哦，就是要将这个庄稼人呢，可以无所遁形。伊这个嘛是判上当的，迄、那个人安尼是啦，好，好啦，这是税钱方面的代志哈。过来咱来讲啊，这减刑啊，减刑的代志，今日写真大条哈。有一个叫孙蔡志宏，蔡志宏是纵火犯嘛？啊，一审判5年，啊，二审、三审来讲啊，哎呀，伊这人哦，精神有问题啦，伊这反社会诶，这种人格哦啊，所以呢，就符合就讲会当减刑。因为精神障碍嘛，还是其他的心智的缺陷，符合的是刑法第19条。哦，所以伊这个被捉捕，到尾也是判3年半。所以即卖呢，咱代理的检察总长呢是安尼认为啦，哈，这几年发呢，包括咧城中城这个放火烧的案件，包括讲迄囡仔杀死老母的案件。哦，拢讲啊，这都是凶手呢，伊这个性啦，吼，精神障碍啦，吼，较反社会一种人格，哦，啊，就是当哦，这条，啊，就找理由来减刑啊，那是，伊讲像过去，迄、那个郑捷，哦，咧接吻呐，双手扬下，双刀咧抬人哦，啊，迄、那个嘛是反社会人格啊，啊，迄、那个敢有讲减刑？无啊。啊，无啊，所以伊的意思是讲啊，即马这判刑啊，好亲像这标准呐、啊、不一啦，有到这个标准，有到迄个标准，有双标的感觉。啊，所以呢，针对这案件呢，提出非常上诉。哦、啊，其实重点应该是讲，针对什么款的案件呢，要有一个统一的见解。我像讲啊，食毒、开车弄到人，无同的法官，无同的处理方式。哦，按照今晚啊讲啊，犯着罪，唔着看好歹离婚咯，对不对？哦，这个法官想法跟迄个法官无同。哦，你看多一个法官呢啊，你真好运，拄着这个你无代志。啊，那拄着无同人个呢，敢那迄诈骗的有无？抓到诈骗的，结果迄个法官呢，因厝内的人呢比诈骗。啊，你诈骗的，啊你死啊，你清算嘛你。哦，啊那厝内无拄着诈骗的法官呢，是不是感觉讲啊，就安怎会安尼袂？绝对的，啊，过去一条法律就是安尼啊。这个法官引导的调查头，哦，调查头当然咧过去可能较普遍，啊，结果咧抓了一查啦，这个判呢，哦，要你命咧啊，所以这爱有一个较标准式的这判决会较好啦，哈。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烧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勇气地少山，顺汗油又成温和，气味清芳效果赞。
1: 诺诺吼，感冒倒啦，我直接讲参谋食了真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有效啦。
3: 再一食一罐就有感觉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再一食好盐，食好。
2: 食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就好去。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少，去除咱酷酷少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喂，你好。
4: 哎、欸，阿良哈。
0: 嗨，你好。
4: 我警告你啊、哦。哦。我这查某孙去学倒摆弄掉嘛哈。哦。伊、啊、那边迄、那个迄、那个棍吼，
0: 嗨，
4: 讲闭气啦。
0: 面的骨憋气哦，哇！
4: 啊，
0: 嘿，
4: 伊个讲受伤了神经吼，
0: 是。
4: 伊个面头一阵拢乌青，规个拢乌青啊，
0: 是。
4: 拢麻疼，啊，嘴角这嘛会麻疼。
0: 是是是。
4: 啊，医生是讲免食药啊。
0: 嗯。
4: 啊，两三个月后，那讲无好，会疼再去。好看
0: 哦，豆豆会恢复啦。
4: 哎，阿你要食啥无？
0: 头一点吼，咱呢，骨头壁吼，一定爱食三椒钙粉。
4: 嗯，
0: 哦，三椒钙粉一定爱三顿食。
4: 嗯，
0: 哦，啊，第二点呢，伊即马呢，咱的组织啦，咱的身体受损嘛，对不对哇、啊？一定爱帮助伊恢复的，也是爱食雪利旺。
4: 血
0: 瘤啊！血瘤啊，可以这细胞啦、组织啦，哈，会当豆豆豆豆紧恢复安尼先。哦，所以较要紧的就是血瘤啊，甲三椒钙好。伊那读煮呢，咱会当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回家嘛，哈、
4: 嗯。
0: 啊，血瘤啊，咱会当泡喺水壶诶，哈，可以炸去好好当做滚水啉嘛。安尼就会用诶。哈、啊，可以这骨头较紧恢复咧。
4: 嗯、
0: 啊，因为囡仔咧生骨嘛，比咱较紧哦。
4: 嗯、
0: 哦，啊，雪利旺呢，伊一讲呢，就是讲迄个雪利旺水的嘛，吼、
4: 哦。
0: 来对一块熬啊，你将迄块熬啊，甲填落满吼，啊，甲倒去咱的保温瓶诶、啊，泡好可以早起啉，一讲就咱咧啉去灌着好。
4: 嗯哼，
0: 好唔好？
4: 我较早是摆我啉过啦。
0: 好、哦，安尼上好。
4: 哦。
0: 而且囡仔恢复的比咱较紧啊，你放心啦。
4: 嗯嗯，
0: 起码这两项有不适合，安尼了解哈。好，谢谢，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5: 哦，你好哈。
0: 嗨。
5: 我都借问你啦。
0: 嗨，请讲啊。
5: 我昨有去买迄个雪利旺。
0: 是。
5: 我想讲，我食雪利旺，唔知对无？我晚上哈睡觉哈，就是都很不好入眠呐。
0: 是。
5: 我是听，因为有一挂遐听众有咧反映讲，好像会改善睡眠了。
0: 睡眠会较好。你安尼雪利旺，你就照三顿啉，每一顿吼，啉来对块熬啊吼，要挖半熬安尼先，啊温温的滚水甲冲咧吼，三顿拢安尼来啉、吼。
5: 三餐都要、哦。
0: 你不要睡前喝雪利旺。
5: 睡前不要喝哦。
0: 对，你三顿啊。饭前饭后啉拢无要紧，你卖困前啉，你困前啉，你个规暗拢精神较好诶、你即马吼，那、是三顿雪利旺安尼照起工啉哈，你啊、差不多呢，暗时啊时间到啊，你会想要爱困。
5: 哎、我都嘿，人家就是爱困啊，但是倒来拢未困。
0: 啊，不会，就会比较好入眠。
5: 好、
0: 哦，嘿，
5: 啊，我想麻烦你帮我整合一下哈，
0: 好，
5: 因为。咱遐你咧遐产品，我四项拢有食。
0: 林高精、雪利旺、三椒瓦骨吗？
5: 嘿，啊瓦骨我是食完啦。
0: 你即马吼，林高精、雪利旺两项斗阵食，啊三椒瓦骨两项斗阵食，安尼上好。
5: 我唔是过来瓦骨，因为我瓦骨食完啦。咁拢爱食个两粒。
0: 你即瓦骨吼，看咱的脚头还是关节的情形啦。
5: 我脚头有时无讲真好，因为有当时啊吼，
0: 嘿，
5: 爬楼梯啊，啊咧转咧转弯遐吼，算讲脚咧凹凹遐小块。
0: 你假讲医生安怎讲？
5: 退化吧。 大概催化吧。
0: 啊，有甲你注玻尿酸无？
5: 伊要
0: 煮我都无煮啊！你即马那是甲即、這个啊第三级吧吼，我建议你啊，咱呢话过三顿食一顿两粒，甲你的三椒呢斗阵食。拢
5: 爱两粒，三餐
0: 都两
5: 粒
0: 的对。哎、欸、对，因为吼、哦，咱的退化性关节炎，它也分作五级哦、五级哦吼、嗯，你的情况到第三级啦。
5: 我的情况大概第三次。
0: 对啊，所以呢，你话过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家里的三椒斗阵食，那当然它会越来越好哈、哦。一旦它好的情况比较明显了，才该做假扎就用诶。啊，你了解啊吗？
5: 好
0: ，OK， 好，拜拜，拜拜，再见。
5: 我听着这个可以
0: 吗？好啊，再打电话哈，拜拜。
5: 就很难打了，
0: 哎呀。啊，好，拜拜，拜拜。哪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6: 哇，过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落去啊，正常无脚头，正常只哇滚吼，今麦苦起足好洗，
7: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8: 较早爬楼梯拢用白，无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白刷。
9: 食了哇滚，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正食你个哇滚，啊，才开始会苦。
11: 我感觉好哇滚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我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我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位得力我骨。电话0800-090-8688。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 VBR 潮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来讲啊，美国即马甲伊朗之间一场，也讲是战争啦哈。二月底爆发的啊，中东这场战争已经满100天啊。但是啊，即马是以色列甲伊朗，你七七七八呢？哦，你搞啊！拍飞弹啊！我给你拍飞弹的时候，所以这嘛是这两个国家四个停火协议啊，正式生效以来上界严重的一个冲突啊！美国总统川普呢，初七知讲哈，伊朗对以色列发射飞弹啊，然后呢，川普总统时间呢，记者讲呢，哎呀，我对伊朗的建议什么呢？就是讲恁飞弹恁嘛弹啦吼啊，安尼就好啊啦。哦，真奇怪建议。美国甲以色列是乜子嘅乜子嘅呢？即嘛伊朗呢，甲以色列拍飞弹。啊，美国总统川普讲，啊，你着飞弹，你嘛已经发射，安尼就好啊啦，吼、哦，伊就讲安尼就好啊，就停下来吧。个登告呢，谈判桌，大家坐落来讲吧。啊，继续达成呢，咱本来咧讲嘅协议安尼先，哈、哦。川普总统表示讲，咱本来讲个差不多啊呢，要话呢，啊，本来刷到可能啊拜二啊拜二三啊，都要签字啊呢，哎呀，但即马呢发生这种代志，以色列这边切切暗时啊讲的，讲啊伊朗甲阮拍来飞弹呢，啊，阮甲炸落来安尼，啊，所以即马呢，你中啊，你做呢调解，而且巴基斯坦的总理。啊，当然伊也是真忝啦，哈！伊也希望讲，哎呀，咱大家吼，给和这个和平啊，给一点啊机会，安尼是哈。好啦，川普车背有破文啦，有破文，伊表示讲，以色列甲伊朗必须要马上停止发射飞弹，然后一个破文，哦，就讲双方面呢有拍算呢，要马上停火。安尼是哈，所以呢，这就是目前川普总统呢真困扰的所在，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爱选举哦，爱选举哦，爱选举呢，伊做总统，伊啊需要伊这共和党这议员那个支持嘛，哦，啊，这议员呢，你无同的选区，有无同的选民，有无同的诉求，哦，支持川普总统是当然应该支持，但是。万一那安尼先，不加买啊，我可能家己啊，嘛选袂掉国会议员呢。哦，所以一挂压力呢，当然登到川普的身上。哦，啊，美国呢，这个、各方面呐、啊，哈、啊，包括呢，找头路啦，哈、啊，包括生活啦，包括收入啦，哈、啊，唔是咱以前讲，哎，美国人好，拢好野人，哦，可能美国人啊，比咱台湾嘛比袂野人的啦。哦，所以呢，确实讲，各位安尼。继续不落去呢，川普总统呢，恐惊其中选举啊，算出来真歹看哦，啊，所以伊可能啊，这方面呢啊，真紧张。目前啊，伊上个重要的就是讲，这场选举啊，先选赢再讲是。哦，所以包括法新社的报道啊，用伊朗的七八这两天，有向着以色列发射了30粒的飞弹。哦，以色列耶路撒冷呢，北部的这个海法。海德拉、中波、哦，某些城市等等的，哦，轰轰轰，哦，这个、空袭警报呢大作。啊，以色列也是炮位伊朗的，属于个中波，一个就是石化很区啦，几个目标就丢了哈。安尼是，啊，这伊朗大家怎样？伊这革命卫队呢，啊，是真派，啊，真派哈、哦。所以呢，因这拢是主战派，啊，主战派呢，当然嘛，组合派啦，啊，主战派、组合派呢，本身伊朗内部。就两种完全无同的声音嘛！啊，以色列时报是安尼讲，伊讲啊，美国已经啊有甲伊朗讲啊，确实讲伊朗来暂停发射飞弹，阮以色列就未阁甲因拍，啊，阮嘛已经同意。哦，所以你会感觉，即马这场战争呢，敢那都位听起来拢敢那怪怪安尼是吼，不过已经啊飞弹拍落去啊，这以为介绍啊，绝对得搞起价嘛。啊！伊朗这边，伊朗呢，伊边有真侪细汉呢，啊，包括黎巴嫩遐真主党啊，包括呢，啊个也门的武装团体叫做呢青年运动，这个是另外一个组织，后边面的老大嘛是伊朗，
哦，所以呢，即马呢，也门的武装团体啊，这个、青年运动呢，伊宣布，伊要全面，而且完全禁止以色列啊，诶、哦，船只呢通过这个红海。哦，只要是讲啊，敌人呢啊，因都要出手安尼先了点啊。所以呢，即个美国呢卡到遮，真正嘛真头壳疼。所以今日有一个报道，就是讲啊，以色列甲伊朗这边个安尼战落去了哈。啊，美国这边的态度就是讲，这场战争嘛不是讲和平啊，但是嘛不是全面性的战争。哦，所以这场战争呢，就是干呐。哦，这个唔知要安怎讲这场战争啦？啊，因为美国总统川普呢，一答辩就讲嘛，哈、哦，一旦呢谈判了失败，哦，伊要个全面性诶，啊、哦，要个来空袭，要来轰炸伊朗嘛。所以美国的阿兵哥，伊即嘛是保持呢第十级的境界，第十级就是关刀的境界，随时会当出兵诶，这种的境界安尼是，这压力是真大呢。不止对军队对阿兵哥压力大啊，包括因太太因厝内压力敢袂大哦，所以包括呢中央司令部哦退落来的上将，沃特尔咧讲，伊讲啊，即马即阶段呢，当然是非常危险哦。咧停歇期间是无唔对，但是阮来保持警戒啊，阮来戒备，而且戒备的挑战呢是真悬的哦，就随时对不对？一通通地来。就出来了，所以阮随时保持第十级的这个境界，随时会当出动的准备，这是非常紧张的，而且嘛是困难的行动任务。啊，除了这以外，伊讲阿哥有，就是讲即马呢炮弹呢啊，这个消耗真多啊。国防部长嘛讲啊，伊讲啊，像这个巡弋飞弹、防空飞弹，这若要补甲像以前迄个量啊，哎，几啊年才有法度补足。啊，库存减少去嘛，啊，另外就是战争的代价，啊，不是干那飞弹啦，不是啊，这装备啦、人员啦那些，哦，甚至啊，咱拢无听到讲美军有受伤的有无？但实际上呢，啊，因这国家军事医学中心有大量的这伤受伤的阿兵哥，伊讲啊，差不多这都四百几人，啊那些，啊，当然这对外宣传的拢未讲的，实际上呢。就是发生这个状况啊呢，哈啊！另外，咱讲的这个中国，啊，中国呢，即马呢，习大大去北韩呢做国事访问，啊，即马这北韩呢，即马呢很露脸哦，因为俄罗斯这场战争，真正北韩受个倒三江掉呢，啊，过去呢，伊是细汉呢。对了，哎，即马呢，连习近平、习大大嘛来爱来个访问呢。啊，好厉害啊！好啦，来个家呢，这个金正恩，北韩的金小胖，娶了太太，啊，来机场迎接，这当然爱啦，啊，毕竟是老大爱嘛，哈、啊，啊，所以这点呢，习近平来，哦，有四大坚持，哦，咱都安怎好啦，促进什么戏啦，各方面呢，都不止跟他讲啊，战略方面呢，包括经贸、农业、建筑、科技、医疗卫生，包括呢。啊，这个港口口岸的一个通商航班的恢复，哦，客运的恢复，哦，等等安尼是啊，就拢来啊，拢通啊，哦，甚至呢加强了传统的友谊，搁要来加强呢，包括教育、艺术、游览、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城市，哦，各方面的交流呢，当然最重要的就是战略方面嘛。啊，因为前一段时间呢。日本呢，有一挂讲呢，台湾有代志啊，就是日本呢，这个危险的关头顶顶安尼先哈。迄阵啊，金小胖呢是点点拢无讲话，无呛声支持啊中国的这个立场，所以呢，迄阵啊气氛有一点怪怪的啊。啊，即马呢，即马可能呢，嘛是爱修复感情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马来西亚，好，正少讲到伊啊哈。这马来西亚呢？哎，南部就有一个叫做呢柔佛州，这柔佛州呢，当我是马来西亚南部一个门户啦。啊，结果呢，伊改善呢，因这个州的议会，哦，啊，八月要提早呢举行选举，啊，这场当我是马来西亚全国政治的这种方向球啦。
啊，即马首相是安华嘛？啊，安华呢，伊所带领的叫做昌明政府。哦，检验呢，伊到底受支持的是有受到真大支持无啦？啊，即马可能会当提早呢，会当阮第十六届全国的选举真关键的导火线，因为这个州吼，啊，这个州呢，长期间呢，会当是马来西亚政治诶版图的一个缩影。哦，就刚才讲，咱台湾有一个所在吼，迄、那个所在开出来票呢，差不多呢，民进党几成，国民党几成，其他的党几成呢，差不多哦，迄、那个点都差不多全国的数字都差不多比例是安尼，好、哦、多类似这款的情况，咧即个罗佛州，因为伊马来西亚人偌济嘛，华人偌济嘛，什么人偌济，什么人偌济，即、這個、比例算出来总共呢，差不多全国的选举都在类似安尼是。伊就是有这种的，即个敢那讲，会当做参考的所在啦。哦，所以即个是算入去了，买当做参考，讲即个首相是不是会当呢继续得到相当的支持？因为内部问题啦，伊内部呢，即马呢啊有点裂痕啦。本来呢结盟的，哦，即马呢感情无介理想，甚至还有其他。好，其他的想法安尼是吼，马来西亚这个国家你也知影吼，因为伊即马有一种绿色啊、绿色浪潮，绿色浪潮就是讲针对这个回教伊斯兰主义，啊是马来西亚这种民族主义，哦种民粹浪潮安尼是吼，因为马来西亚基层的老百姓对即马是不满的，马来西亚的政治是少数政治精英在控制、在带头的。哦，所以老百姓都中阶层啊、下阶层，老百姓来讲，诶，生活甲因差太侪太侪啊！包括讲工作的机会啦、收入啦，还是讲生活的安全感啦、资源的分配啦，哦，啊，这拢差伤侪啊吧！尤其啊，马来西亚长期间呢，都建立咧这個宗教啦，啊，是讲啊族群啦，啊，是讲啊啊甲王室。啊，国王、王室之间呢，这真侪这种经济啦、阶级的问题啊，啊，所以这边的选举有可能的产生呢，较无阿多像以前哦，是执政党啦，哦，然后来管理这个国家的状况，有可能会产生更加大的变化啦。

0: 得利林高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后，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
1: 我的阿伯那老官，伊就不值得接，叫一关为他干来接，怎那好呀呢？我感觉讲官的关系，
2: 就一卡干，我官愈来愈好。医生把我扫描讲，你的官吼，未歹啊，为他干真的好了。
3: 还没介绍这个为他干的时候，感觉我们很疲劳，然后睡也睡不好。吃为他干以后哈，现在精神特别好。
1: 我以前食久拢未困的啊，啊，我是讲加减食看食官脉咯哈，然后食到为他干，哇，真正有够好。
0: 厝内粪扫爱逐工拼，那无会生虫；体内毒素爱逐工清，那无人就疲劳、亚身、胃口歹、困袂去，皮肤生这生黑、尿加灰了灰滴。排毒爱靠肝，过肝爱靠维他肝，维他肝好过用，卖救好我。维他肝问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维他干当然就是过肝嘛，啊，所以听众的问题啊，听起来嘛真趣味哈。娘啊，哎，维他干是咧食安怎样呢？啊，维他干来过咱的肝啊，啊，你的肝呢要过好，就是食维他干。安怎过呢？为你的肝内的肝细胞呢，伊甲包起来，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到咱的肝。啊，最近有咧讲啊，塑胶粒啊啦，影响到脑啦，嘛造成咱的老人失智失调啵。迄种塑胶粒啊、塑化剂，就是有肝毒性的物件。哦，大家上该知影有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你绝对知影啉烧酒的伤肝吧？啊，迄就是肝毒性的物件。啊，当然伤肝不只是啉烧酒尔，肝毒性的物件真多。好，所以咱来保护你的肝细胞，防止肝毒性的物件伤害你的肝细胞，就是食维他干哈。以上广告，谢谢。好啦，今日节目时间来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全部的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林国精、雪莉旺、瓦骨。诺诺维他干已经呢三朝盖好，不清楚不了解呢，打电话来问我清楚，找健康，感谢收听，拜拜。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5: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大家好，我是乐冈镇长柯志宏。今年端午节，鹿港真闹热，有免钱的煎刀、鲜草饼、鸡鸭饼通食，也有香芳要送予大家。五庙停车场有囡仔上喜欢的水箱、绿箱、游乐气垫，三万块有古早味的电竿乐，现人阿飘通耍。志宏诚恳邀请大家端午节做伙来鹿港佚佗。
7: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公所提供。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9: 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八五折，惊喜力盖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莉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一百都鲜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啦，在咱秘密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一回

好，来，这部节目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雪莉翁，关要维他干，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格也集合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瓦联民宿，老的老健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好啊，来讲到讲到啥？来讲今仔日吼，天气是不好啦。啊，咱爹阿君拢讲天气不好啊，阿爸阿母啊，咱上好是较卖出门的哈。落雨当天走路都爱细字哈。啊，准则伊都甲恁讲。行路爱说，但咧甲恁讲行路都爱说字啊。不过阿公阿妈话可能嘛听袂落去，唔是行路。游完乌多摆徛咧，要创啥货哈？阿仔要创啥货？阿公咧讲咧，出来买一个菜的啦，买菜哈。好，我昨看这数据实在是惊一跳，真正惊一跳。所以真正一定要甲咱这线上咧听讲，接无只阿爸阿母啊提醒一下哈。就是讲咱厝诶哈，家中有长辈早起运动，就是透早特别避开运动诶哦。啊，或者是讲特别出门去买菜哈，爱说伊爱说伊哈。讲伫咱这高雄哦，单单伫咱高雄，啊，其他诶县市咱卖讲啊。咱以高雄来讲，伫高雄诶交通意外诶数据当中，唱着一个好人吼，听着。卡接片拢反应的迄个真相啦吼，讲逐摆啦发生着上严重的这个交通事故，几乎啊每两个人当中都有一个，唔是阿公就是阿妈啦，嘿啦，唔是阿公就是阿妈，这唔是干哈呢？讲干啦，最近哈，伫咱政府的这个数据统计当中哈，高雄的长辈干啦，高雄这地呢哈，高雄的时段。因为交通事故入去病院，甚至就是总啊安尼，伫个人生舞台，伊就讲诶，就是去往生去就对了哈。加起来超过偌济呢？超过八千人，这个比例逼近总数的50%，50%实在是有够恐怖的数字。迄听着真正变清光，所以今天要甲阿公阿妈讲就讲。恁就是有一挂习惯，伫透早啦，哈，啊是讲暗时啊，差不多8点到10点，会出门去散步嘛，创啊运动啊，这个很好，这种习惯非常好。但恁爱知哦，因为就是8点到10点迄阵就暗时啊，因为我咧食饭饱，阿妈就迄个时阵出来喊一个手歌，但是就是光线无好啊，暗嘛。啊，你若要出去喊手歌、行路，啊是讲运动，你爱穿啥？爱穿个黑的衫啦，你唔能穿个吼暗色衫，得咧暗嘛，暗暝衫了，啊你伫个路哩，啊明明就像隐形人咁款嘛，你也当着疲劳驾驶的，伊本地精神就歹，哦，啊有一种是啊小狗弄蒙光的吼，哦啊变变叫，迄个桥头嘛开车变变叫，像要呼吸的迄种个无，伊即摆来车到位啊，看到你人伫遐敢会互动？请问一下敢会互动？未互动啊，直接融了啦。就直接融了啊！好啊，再加上咱阿爸阿母啊，桥多歹，拢未想当做路是家己的，家己的就对，路拢咱倒的啦。本地恁反应就歹啊嘛！好啊，来到路口，恁也无讲你要停看天呢？啊，俺厝像青阳顶是加塞的，啊无等啦，像路口要转弯吼，你嘛，你来到路口，你是不是爱减速啊？爱减速，你唔是出来向向发弯了弯？啊，无讲减速一下，啊，你啊讲像迄落桥倒摆开车紧嘞，是毋是来到这挡袂掉嘛？赶紧落去啊，对吧？所以路口一定爱减速哈，青红灯吼是为路口，马路爱减速哈。搁再来吼，如果老大驾车，你真正唔通徛他们一边啊，足危险的啦！啊，爸母，你是拢唔知大驾车吼？有所谓的内轮车啊，就咱讲拖拉库嘛，拖班车嘛，这是大型车，哦，甚至你讲公车嘛是同款，就是大型车吼，有一种叫做内轮差。啊，内轮差啥？你徛伫一边啊，有种压，有一种压力，就是有当时真系吸入去呢。系啊，好，这内轮差，搁再加上吼，
伊迄灯光我甲人伊车身悬嘛，所以灯光我甲伊有一个视线的死角啊，所以你伫边根本无看呀。啊，所以伊若灯光我甲就甲你挨落去啊嘛，挨落就是讲咧搞死个啊，搞到喙骨分尸呢。我是讲讲坦白，毋是讲哈哈。哦，所以讲，搁再来要甲你提醒个，上可怕个叫药价。啊，爸母啊，可能有年纪有一寡岁啊啦吼，啊，所以讲无定有高血压啦，有迄个糖尿病啦吼，甚至有其他咱唔知。啊，你拢有咧食药啊嘛？就是一定要照三顿食无唔对，但是伊种药食落去吼，会老老啊，甚至我讲，我是讲嗜睡啦，医生是讲拢有迄种爱困、爱困、爱困那种感觉啦。啊，但是准乎你讲真正无困，不过你吃药食了，你就是老老啦。啊，老老反应就无好啦。你这乌多摆啊徛嘞，后尾挖的挖啊，无看了后边车有减速无？要像青红灯徛嘞，吼，头前青红灯。啊，你要挖倒，你即摆来要挖倒手，你挖倒手，你唔得爱哭泣。人迄种迄个啥，恁讲带转区对不对哈？你嘛爱去带转区带转一下，伊唔是呢，伊直接看要见就见，伊看要弯就弯呢。迄后壁都没扶的钱落去啊，拢是安尼啦，嘿啦。所以讲为了哈，不要让这个憾事哈反复的上演哈。即位高雄市嘛，祭出了一个大绝招哈，就是直接甲民政局啦、交通局啦、社会局啦，拢总干扰去吧。就是讲，恁咧组一个高龄守护团哈，啊，这高龄守护团就是由这区公所，哦，在咱讲讲总干事啦，吼，总干事，会伫到高雄有890个里嘛，吼，用最低气、最接地气，恁的李干事化成叫做种子教师、做老师啦。哦，就是去社区，甲一寡长辈吼上课啦，啊无苦肯苦口婆心啦，讲啊恁若要过马路吼，啊穿较迄落光鲜的衫啦，吼啊迄落大只卡车啦，吼拖拉库啦，还是即个拖板车，你茫欠站伊啦，嘿啦。

欸，看咱的阿爸阿母啊，有出门运动习惯无？因即马我出去所穿的衫，无论是外套啊，或者是讲伊的衫是啥物种的颜色的哈，你嘛是做时势来提测一下。如果六强都过暗时要去骑乌托巴吹，上好买一件类似人一种反光背心呐、啊。反光背心，你穿的伊较接片后壁伊会反光嘛哈，这嘛是一个保命符哦。哦，啊，若无暗飕飕的时阵，尔吼，即、這个阿公阿妈佫不遵守交通规则，你讲叫驾驶人，你要注意注意，那真正是无法度。你讲啊，你有穿一个反光背心，哼哼啊，伫遐遵守伊不守交通规则，伊要佫倒，伊要佫我倒手，佫无要去带转去啊。人远远的驾驶看到你的反光背心，人嘛会减速留你啦，对不对？哦，所以讲这是吼，昨昏看到这数据，真的很可怕啦吼。所以阿爸阿母啊。甲恁上一下课的哈，安尼知吼，有听有无？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回我下过来哦。来啊，说来咱过来甲听歌好不好？嘿嘿，来听这首吼，啊，来听日本歌好啊啦。我是多利，来到底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嘞。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进广告哈，来进广告啦。有当啊，咱人啊，想高吼，嘛唔好啦。好，啊，有当时啊，吼，想憨慢，有当时想憨慢，嘛唔好啦。人啊，想巧也唔好，想工嘛唔好呢，真正。尤其在职场上，你若想巧的、想优秀的，人会看来插目；啊，你若想戆的、想戆的，人欺负你，甚至头壳会骂你，对不对？嗯，咱要求一个平衡呐，同款呐。万事拢会当，拢你得一行通百行通啦。同款，咱的身体嘛，同款呢。咱是毋是有一个免疫军队？好，咱一个免疫军队，咱这免疫军队想用吼，目中无人呢。我白睇呢，好人歹人啥唔知呢？歹一落别人也是家己的人吼，敌人或是自家人，他也是搞不清楚呢。笑得较戆气，点知？哎，啊那伤弱的咧，伤弱袂得，三更两更就咧破病。所以伤强吼，伤强咱来破病，咱的抵抗力伤强，咱买破病也怕家己的人啊。而且拢通常较无药人医，较恐怖。好啊，伤弱的三更两更就咧破病，啊唔过这一条。所以天公伯啊，输咱一项，这个宝贝就是灵芝啊。灵芝这项秘仪，伊的价值伫对，叫做双向平衡呐、啊。双向平衡呐、啊。所以伊就参照咱的公共协调调节委员会啦，就参照调节委员会。所以有灵芝咧顾调，你的抵抗力唔敢作怪啦，也袂伤歹，也袂伤弱啊，就是安尼。这个双向平衡，天地之间。一旦控制这项物件，的灵芝上厉害，灵芝上厉害，包括着如果郭威廷医师嘛是安尼讲，真的灵芝你来听，好、哦，咱来听话，假灵芝好处伫对，
1: 伫咱的科学认证哈，你讲着这灵芝它具双向平衡，这双向平衡到底是什么意思？
2: 简单来讲哈，以灵芝的这个多糖体哈，不但是在活化咱的这个免疫系统平衡，伊、嗯、主要是调节。就是讲，那咱简单都有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讲咱食药咧食，拢是用地、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好，你糖血压管以后你食咧降血压，
1: 是
2: 啊，糖分管伊食咧可以降糖分，
1: 嗯，
2: 胆固醇管食咧可以降胆固醇，
1: 但是这物件
2: 对无第一类是无食无食一个牙卡，第二个是安怎呢？就是讲。你若降，那食一个伤过量，降一个伤低，所以这些物件其实你的血压、胆固醇、糖分，其实身体内要有基础的。咱捌听过讲，有的人低血糖，啊，就变青瓜头壳都戆，都爱个食糖啊。像那呢，因为伊可能用药啊降了伤低，啊，所以呢，西药导致的排除，西药是。第一类是跟他治标无治本，你若讲无固定咧食，无乖乖啊食，哎，伊可能就即个无稳定。第二个就是讲，当你啊用了食了伤多的时阵、嗯，因为有的像我们拄着即大家做参考来讲，我们拄着讲迄个医生吼，伊、本来八十几公斤的时阵食药啊，一天是食四粒半，啊，但是呢，因为年岁大，肌少症，伊怎慢慢啊变较瘦、结果伊迄个药啊拢无变。就是一照四粒半呢，一直吃。结果伊三到六十公斤嘛是吃四粒半的时阵，伊从迄个糖分甲血压降起来才上低。但是问题是因为伫咧因遐，伊要去看一届医生，拢是三个月走一届，所以伊大概去医生来问讲。阿伯啊，啊，好势好势，有哦有哦，大家拢，咱拢足高意的吼，咱的患者拢真高意。啊，高意，哦，拢有哦有，啊，拢照这个药啊开，结果来到我家时阵，啊，哎呦，你糖分正常，咱的血糖是一百，伊降到剩四十几，哦，较紧较紧，伊个药内底有迄个甲降糖有关系，我拢看甲提掉，才解决伊个问题。
1: 刚刚四十几足恐怖
2: 嘞，所以药啊吼，你是药三分毒，所以呢，咱也是靠这个灵芝，上面叫双向，就是讲伊和你解决呢。未管，该低卖好伤低，就是咱普通是单向的压制，伊是双向的调节，好你也稳定，但是佫未造成讲身体伤管伤低，产生即个身体的刺激，这就是多糖体的好处。啊，尤其是讲。像这个咱比如不管是三军中医啦，吼，还是讲台大啦、荣总，拢证实讲，这个多糖体呢，伊伫咧身体内底，吼，尤其是像咱大家在讲一寡吼，比如癌症的患者，咧治疗过程当中，足适合吼来做这个咱的这个细胞的保护。伊，
0: 所以为什么即马吼，若大间病医无吼，较大间的哦， 现在都有一个中医部，所以现在我们的医界发现说中西药合璧，因为西医紧西药紧，但是它是单向压制，你们听清楚，西药是很紧没不对，但是单向压制，啊，你要双向平衡是中医，尤其是灵芝。所以你若本身你有一些慢性病人，医生有开药你吃嘛，你都在对嘛，血糖也好，血压好，你都在对药嘛，对不对？药一定要吃哦，我唔通停哦，医生给你开药，你吃，给你一路要给恁做这调，一路调节的。但是现在来，你在吃这类的药啊，爱过来吃，阿公都在强调爱过来吃，啊，你吃这类的药啊，因为西药是化学的，所以你要把这些一路卖的物件，就是它是化学嘛，所以它分解代谢之后对咱身体是不好的嘛。所以你就是凝固精，我咧讲，凝固精，你就甲泡来甲啉，和自然利人，甲伊即个无好的物件，你也要讲下，我算咱身体笨死啦哈，甲即个物件给清出来，代谢出来。所以你白白你看，你老慢性病的人。伊也阁有加咧食我即支灵高精的香精，恁家恁拢会当下观察咯，厝边头尾也好，恁家己厝的人好哈。你个观察，只要伊若阁有另外咧加灵高精的人，大家气相解好，双向平衡，灵芝最赞。得力灵高精，咱冷冻萃取，甲灵芝内底活性酵素隔代物件完整保留萃取，所以你个食特别明显。这个在市场会当千五十二单，你就知伊不简单啦吼。嘿呀、啊，你唔知伫市场五十二单个历史啊，不简单啦、啊。甲进三代同堂咧食嘛，做侪。囝看阿母食，阿爸阿母食好，伊会对啊。阿孙咧看阿妈、阿公、阿妈食好，伊嘛会对啊。所以三代同堂真的很多。啊，你若讲规个靠拢咧食较香，加客几组啊？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安排的这首人生卡苦，冷漠来，再到你收听，多谢。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咱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山，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姑娘哦。最近看一个新闻吼，这大家要注意听哈，这安怎讲要注意听？有当时你讲阿卡底下你冷叽叽，吼，啊你可能是睏无好啦，啊无就是血路无通啦，啊无就点吼。其实良心讲，这要注意，那无一双脚总无去哈。哦，有一名住伫这台南36岁的女病患，年纪轻轻，本身就是糖尿病、高血压、心脏衰竭的患者。因为伊拄啊做完这个心脏手术，无偌久，伊向感觉讲吼，这个脚吼怪怪的，安怎怪？伊感觉讲脚底脚安冷叽叽啊，敢那袂像规只脚泡伫个人迄种个冰桶内底安尼啦吼。啊，刷了迄个颜色，迄个色水开始无对档，就是逐步乌青乌青，到尾啊规只翻乌，吼规翻乌。上恐怖的是连这个脉搏咩拢摸袂着。啊，所以一般人得到这个情况，大概拢是家己讲啊，可能是天气变化大嘛，血液循环无好嘛，啊，或者讲啊，咱们可能困无好嘛，吼、哦，睡姿啊，吼、哦，迄困唔睡姿困唔对，去得着神经啦、啊、麻痹啦，有诶无？大概是点点点，我讲点点点，找这借口就对了哈、哦。啊，这种嘢如果当时那是完了安尼想食，啊，今仔日我看伊真正得爱坐轮椅出门啊，啊，可能得爱人杀啊。好，你家在就是厝的人，感觉讲哎，这无对档哦，下面赶紧，我送去到对，送到奇美医院急诊，哦，去奇美急诊。即个医生一检查讲，哇哟，腰椎我袂好，安那医生啊，你开安尼变轻关，讲，哎，恁好家在的，赶紧送来病院嘞，那无，可你讲即卖哎，即个医学技术偌好吼，可能新生也是难救命命囝嘞，啊那这严重啦，嘿啦，所以即、这个。昨天来就是资本根本，就是讲伊根本唔是咩循环无好嘅问题，是伊心脏内底诶迄个血甲去哦落去嘛，血栓嘛，啊，会对咱嘅血流一路往下冲啦，总啊直接甲咱两只脚腿最主要的几条动脉总啊塌掉就对啦。所以基米本院心脏血管内科的林玉明医师，伊形容了真好啦，伊讲哦，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伊讲这就是咱人体血管的土石流啦，所以这个血栓瞬间塌掉咱的通道，患者完全断电缺氧，这个时阵就是咧含死刑甲截肢手术抢时间啊哦。你只有短短6点钟到8点钟的黄金救援期呢，只要超过着这个时间，神经甲肌脉组织开始就会出现着不可逆的坏死。如果无及时处理，无赶紧处理者，超过20%的几率，就是直接甲脚固掉，会死人。你就是敢来当领残障手册。哎呦！可能更加惨的吼，不是安尼啦，但、就是医生进一步去解释啦。坏死的肌肉也释放着大量的毒素，会引发个非常恐怖、可能原来死翘翘的一个竞争，叫做横纹肌溶解症。啊，这个、毒素也顺着咱的血流到全身躯去，直接的滴输到咱全身、全身躯的器官衰竭、蒙主重造。去用盐弄掉一招，做兵就对了哈。好，你家在就是讲，这女主送医的速度有够紧，医生得赶紧透过着微创导管，一路穿入去塌掉的血管，参像咧通水管的艺术感款啦哈。好，像咧通水管感款，把这个致命的血栓给清掉，搁再搭配的气球血管成型术，含抗凝血的药物，把这个主本是爱报废的卡。总该救倒转啊！目前这组囡仔已经会当家己走路啊！哦，头前偌衰，后边偌水，前三后是惊到讲无代志就对了哦。安尼救会倒转啊？嘿，真正救倒来！这个组囡仔呢，家己会当走路啊！虽然脚筋头啊，因为缺血过久，完了有坏死的现象，但成功保掉着咱这个脚腕哈，就是咱的脚底卖去固掉去，把截肢范围就是降到最低。免得重新斩悔的这个命运就对了哈，所以看到这来，唔通家己讲这个代志离咱真远。即马一大堆人，三顿拢靠外送，三更半暝不睡觉打手游，
高血压糖尿病早已经不是老人家的专利了，爱记记记哦，这把少年的较多加油哈。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这慢性病，或者说你有心律不整，你有心房颤动的这病数，那你就是血管土石流高风险海景的第一排。所以这个医生有特别警告，脚手一旦出现的五个现象，千万不能提起。对五个现象呢，来第一个现象就是痛加怕涩，痛加怕涩。第二就是比如呼吸翻白，不是跟他面色哦，就是咱的呼吸翻白啊，脚手啊冰冷。再来第四个现象就是麻无力，第五个现象就是摸不着脉。摸不到脉搏，只要中了其中一条、两条，千万唔通泡烧水，他算他药补，讲安尼就不要转过去。啊，无得来巷仔口，来附近哦，倒一页，找西个，甲咱推推嘞，甲咱敲敲的，安得好啊？未好，因为这不是气血积掉，叫气结，气结来推也塞哩，但是呢，血栓推无路用，马上叫救护车。飙去急诊就对了。你若早一分甲血拍互通，就加一分保掉相对诶，这个机会保掉相对机会。卖等甲规气拢乌了，变成灰团的时阵，才考过医生啊，该大白个我解释啊。哦，夜时阵来考是无路用诶，没有用。这年头吼，讲好好活着吼，比什么都重要啦。平时啊，你若唔顾好身体，出代志阵，就算讲你要用千金万金换一条新的卡腿，没得换啊。不是没钱啊，是没人怕啦。哈哈哈哈哈。所以可怜的我等很多钱的啦。啊，但是你就给我换一条命啊，换不来那是最可怜的。是不是？啊，所以人都千金难买早知道，万金难买后悔药哈。上好大家一句话啦哈。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秘密的广播网站连线，大家来约会。哇，是阿君的哦。好嘞，来，安尼阿君要来给伊报歌。来，伴随我所演唱的歌曲《纯情的笑露》。

0: 谢谢，感谢来继续今天我现场收听的是 BB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好，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你为他敢跟我讲？啊，你为他敢跟我讲几单啊？
1: 我拢总食食上得到二十五年啊咧。
0: 哦，有老主顾呢。哦，我食遮久啊，无怪你讲你歌真好诶吼。
1: 阮爹有啊啦，阮哥啊因啦，因咧食有无？大家拢身体足好个，拢八九十岁呢。是阮爹我正九十几岁有无？
0: 哦，听你咧身体要用有够好，要
1: 真。哎，今个就今年吼，今只今年真正啦。
0: 哦，叫做成功吼。
1: 哎，今年阮有叫我。公仔啊，我今天我咧食呢，大家今天嘛足用，有不？
2: 我
0: 他干过了，
2: 两
0: 两两
2: 个
0: 点卡
2: 吃两粒。
0: 啊，真
2: 真的
0: 要
2: 搞
0: 你看，
2: 哎呀，我咱是无安怎猛食面，回家干哦，咱是不恶鼻吃吼。啊，这酱有补助啊。
0: 那你看你进八十啊嘞，讲话当然够有力嘞，有够补数咯，当然咯哈。
3: 经常口臭哦，臭的我受不了，做不了，你知道吗？我想讲哦，啊，那这样不是办法，我怎提为他干了去吃看卖？结果吃一礼拜呢，口臭完全没有。嗯，你再看，干了一礼拜哦，
0: 吃一礼拜口臭真的不见了。
3: 对啊，对啊，更拿捏哦。阮姐夫伊的肝指数四百外，啊，伊吃差不多高的，那个肝完全百外。
0: 指数四百外，伊吃过半个月，肝落来剩百外，过半个月呢，会当安尼，足厉害啊呢。
4: 我甲你买维他干，
0: 你可以知影讲这暗班的吼，关爱狗。
4: 因为我同事有在说，而且我有去验，我就是做保全，每一年都是要健康检查。嗯，而我飙到170，而我同事跟我说吃这罐很有效。那个口干吼，涩涩的感觉就是没有。
0: 哦，你看这老去打口干舌燥的掉了哈。
4: 对，而且吼，我就是做晚班做到隔天吼，身体都会发热，发热的现象也减少了。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美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呢。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来哦，林国正爱跑爱啉哦，伊是咱体内清道夫哦，伊嘛是即卖诶即个。AI 这科技 AI 哦，好 AI 科技哦，好，伊得帮咱顺哦，像卫星定位也帮咱顺看咱对有毛病哦，哦，所以讲伊得开始从咱的体内一个家庭医师赶快也开始给咱处理的对啊哈，所以灵芝其实哈，你讲伊在讲什么方面呢？咱用亲都表达现在讲讲啊，灵芝在讲安怎？我实在是具体说明的对哈，无法度甲你讲清楚，因为灵芝诶，连日本的专家嘛讲它太广泛了，它广泛性了哈，太广泛了。食啥？简单讲，就是食啥拢好啦。古早人讲灵芝治百病啦，听起有较含啦。好，啊，咱慢慢甲讲甲遐夸张，但是伊就是广泛性，伊管的真宽。啊，所以你甲食安怎好，伊就是有才调甲你调。好，因为尤其是对着咱体内迄个双向平衡更好了。双向平衡，就是咱身体调节能力其实是当头筋的。啊，当头筋有一种吼，身体伤好，身体伤好吼，也去像讲咱讲一个人吼，自满过了头，自信过了头，感觉伊搞个过头去的时阵吼，目中无人，啊，伊也唔知家己的人哦，伊都分不清上是歹人，上是好人，甚至就是家己怕家己的人，就是咧，伤好安尼哦，啊，伤歹吼是输在人怕，咱的迄、那个。调节哈，咱的调节诶，迄个机制哈，很足趣味的哦。那咱那伤强吼，恐怕见哦。啊，咱那伤强吼，嘛是敢怕见哦，变成安尼啦。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双向平衡，袂使伤好，但咱也袂当伤歹，达到一个平衡，就是一个平衡的状态，安尼对哈。所以说，安尼身体是上赞的。阿哥再来。灵芝平常时在吃，对咱即个生头发尾，伊就是有这作用。好啊，对咱的身体几个基本的代谢率、基本代谢率，它也是可以帮助的。干那吃那做几大啦？吃那你就做少毛病啦。啊，其他你讲，包括着咱热人走便所的问题，伊嘛该损失啊，嘿，嘛该损失啊。晒晒热热上很苦呢，我是不骗你。好，所以讲热人搁吃那。 像咱这个夏天立夏过啊，是热到怎么休息呢？哦，阿娘，咱那室外温度应该三十六吼，三十六吼，腰是滚哦呢，会热死啊呢。啊，所以你若地粉热了啊，淋无够，你就憋着啊呢，憋着会昏气喏。你嘛得煞会死翘翘哦。啊，有当时憋着，咱的泌尿系统是袂放哦，像我倒啊咧挂，真正艰苦焦脱的哦。所以第二你无有够啊啦，啊你讲，啊家来伫罐头杯啊样，唔只我讲吼，你得加灌咱的零果精落去，迄白汁无变滚水，得叫做煮米，吼叫做你咪我拢安尼，哟，啊来啦泡泡，啊我个来缩水到我来甲落刮冰角，哦，迄啉落到底腰受骨的，不要讲的好，哈，真正心凉鼻透开哦，啊迄些煮米是心甘甜啊，酸甘甜，像我谈恋爱的煮米，我好的你都唔知，啊你也讲个加灌咱的雪莉旺落去吼。好，咱能够进去揣咯，去约会哦。迄面是安哥吃起身体无用的，足困难的代志啦，真诶啦吼。好啦，啊，所以能够进吼搭配着雪莉旺够好好啊，来做其他产品的揣咯，嘛是够好好做开路神通。好，所以讲来，哪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导向未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或者唔免客气，要讲电话，专车专人送到互相哈。来，空吧，空2799，啊，过来电话最好记的哦，你都二七九甲卡两边啦哈。空吧，空2799，0800-279-279。今晚相亲那不会当到这山外，人那也帮各位电话3323-368，3323-368。福建界门的相亲那不会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6-0231。相公哥，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岁。

0: 来，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表情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挂下阿姑娘哦。喂，你好，你好，阿兰。阿兰，来要几关？
1: 一关。
0: 好，来，门山那个接的，门山的。

0: 来来，我们这种啦，这些人的悲哀啦，哈。来讲，去年一斤卖到百五的，今年一斤竟然暴跌，剩八块。这崩盘的速度比昨昏台股的大屠杀更加恐怖嘞，嗯。这是什么种的代志？什么种的代志？就是咱的蕉农啦，种金蕉的啦，哈。咱中南部咧种金蕉，才会蕉农吼。即马看到，安尼满山满园的迄个黄金金的金蕉，今年金蕉真正是丰收呢，真正是丰收。但是吼，你看，啊那丰收应该在取笑白笑，结果讲笑袂出来啦，啊，大家都苦鬼面啦，目屎拢做喷吞啦。啊，我得甲你讲，物以稀为贵。你若想多就操作了啦，对啦，虽然说今年今朝丰收，但是就是丰收才会大落价啦，所以啊，记得说啊，去年风台一个一个接一个来，对不对？啊，一寡今朝就扫到拢总欠费，啊，所以我拄则讲物以稀为贵嘛，扫了了啊，啊，所以无今朝行价，当然物以稀为贵，身价就水涨船高啊。一斤呢？哦，一公斤哦，一公斤讲卖到百五块呢。去年的金蕉好价钓啦吼。所以你看这利润都是收，利润关是不是啥人？我就想讲，哦，啊种金蕉就像我种黄金咁款嘛吼。哦，啊就就咱做实的吼，就我啦对你讲，啊无吼，来种金蕉是不是就个面积又扩大？结果呢，今年三农。在这个刚才热人出现同时间就大爆发了，良心说，如果到这个热人水果都在找的时候没落雨，水果都会丰收，而且都一直好吃。你如果参照有荷包好不好？有荷包你如果刚才这个要找的时间，你把落雨落看没影，有荷包伊就要讲下，就是讲伊迄个修行的会减嘛，惊落雨啦。可能是不是跟他们的开会的当中哈，嘿，你那是落雨期真正因的是做歹迄个结果的对哈。啊，而且个未遐那低啦，啊，西瓜嘛同款呢，西瓜就愈热愈无雨，伊就愈低呢，嘿呀。啊，今年的水果都很好吃啦，连往来嘛同款，那种甜不如较好吃，今年的酸又较好吃。我今年吼，我跟你讲，我跟你讲，我今年吃到一个酸的品种，啊，鸟的死好吃啦！我冇吃过这种品种的酸啊呢。我冇跟你讲，前顶礼拜我走去迄个啥玉井的果菜，
1: 批发。
0: 伊个是算什么什么呀？果菜批发市场哦、喔，是吗？是哦、喔，系啦，我就是我小弟带我去的啦，所以我就落去，我落去看到，吼，都拢咧卖山药，就类似像迄个咧卖迄个卖山药批发市场就对了吼。哦，啊去吼，拢差不多，你也看到拢是啥土山药啦、艾文啦，哈，啊，不过艾文你看换是换那无啊，哎呀，啊都。都老土山啊，爱问佮其他的都拢有得着啊吼。结局你敢知影？我看到两个帅哥骑车，竟然是咧卖一种叫做乌香啦，乌香啦，伊主要大粒的，啊皮青金金。我甲买孙阿袂熟的。爱讲迄叫做乌香，我唔讲这是啥物山呀？我来拉看拉俾我来拉问嘛吼，这啥物山呀？伊讲这叫乌香啦。我讲冇听过，伊讲哎呀，这伊讲这的其实它的产它的那个产量不多。
1: 谢谢
0: 啊。啊，我讲这咁好食，介甜，咁爱闻遐好食。伊讲你食看门诶，伊就无甜。我拢伫遮，你听好来甲我退钱，啊！若无听，我听好你整。两个帅哥咧卖，咧做生意，在趣味哈。然后我讲，真正不正的甜的吗？伊讲真正甜的，甜到好你惊着都有安尼就对啊。伊讲哦，这种酸啊咧吃吼，有淡薄啊硬硬啊味啦。 龙眼的味道啦。
2: 哦，
0: 我
2: 的天哦，
0: 莹莹啊，哎，酸有龙眼的味道，哎，我还真没吃过。但是哦，也只当无贵点呢，要死我贵呢，吼吼，要死我，我那么三千块呢，真的。啊，我这个人是安尼啦，爱食糕地啊吼，我都无咧看介绍，我都无咧讲过哦，这个要死，这欠债论情，哎，对家己较好诶，对不对？嘿，所以我讲好啊，无甲试看卖，我吼我拢有冒险精神，我袂去问看啊，咁诶，你食了好食无？我食来买无？我先食食咧，啊，好，你来问看好食无？我爱红门，我爱门人。啊，我就甲买转去。啊，即摆我讲，好啊，你安尼足贵呢，啊，拢无个算较俗个安尼哦。伊讲，啊，无即下只得去互你啦。其实我有查你啦，但是哦，起毛子个问题，对不对吼？咱甲我迄落啦，甲我从好啦安尼。啊，伊甲我讲哦，转去爱个扛，差不多扛四天至一礼拜。啊，是只青筋唔像我山下青安尼呢？哟，啊，我转去吼，我甲扛甲。我礼拜四买嘛，我拜四家店有些发软软，但是我感觉佫无解软，我总一直甲囥，囥甲拄啊好，迄间拜六阴暗，吼拜六阴暗顶礼拜六阴暗，我想讲下一日来食。哦，我有够经验的，要收哦，有够好食，我嘛食过山药真正遐好食，真正营养啊味道啦，龙眼的味道啊，真的好甜哦，哦甜到一个不行，足惊艳嘞，真正，赶紧用番茄甜食，讲哎、欸，真正好食嘞。啊，这所以品种，我讲，啊，即我问晒来讲，这种品种较少啦，有啦，捌听过啦，较少啦。我想讲，我礼拜只阁有无嘞？那有，我想要阁走一撮，我足好食，真足好食。我都搞小弟讲，靠腰今年哦，水果大行顶大行好食。我小弟来伊就讲，啊，因为伊都无好啊，无好水果就好食啊，热人就是安尼，了。啊，所以拄啊落节时阵啊，拄啊好啦吼。啊，那无拄啊开始迄落咧采收，那去落雨了，我那袂得吼。好，啊，但是吼，都独独这项金蕉，你啊，即落生产过量吼，伊就是大落价啦，它就是会大降价啦。今年你看一公斤无甲八块啦，迄真正百五甲八块，迄种的落差你也想看麦，你把西拢准备认出来。谢谢，感谢，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就先进行到这，先到电台，感谢，我谢谢大家，又到等来哦。

0: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1: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0: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lent.
1: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0: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1: Pourquoi le...
2: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6: 哦。
1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9: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谢谢，感谢。哎，这咱呢一个帅哥哈，小陈给咱点的挪威的森林，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美妙小公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都只咧讲经济哦，其实吼重点目的吼是啊是啊，咱乡亲呢，比如真的也要支持我们的蕉农啦哈。你要看离咱洛人哦，水果拢上好食，人讲叫做神仙打架嘛，对不对哈？所以西瓜啦、酸叶啦、荔枝啦、往来全部拢出来啊吧，哦，包括着这個金蕉。啊，因为吼、哦、金蕉是安那，你讲从水果呐，哦，你看到水果，你买，你有当时还跳过金蕉，为什么讲？因为金蕉你买回去哈、哦，你无金蕉，哦，像这个天，伊咧唔足紧呢，非常紧。所以你若讲啊，我可能是买今仔日要食，就现买现食，无就囥在明仔载就食。你都不能买太多，买太多你食袂起啊，因为伊咧色足紧的呀。啊，所以随着断电嘛，甚至的个坑人刚刚都乱一样。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就是伫即个乱人水果足多啊，神经哪家好像就是香蕉比较。能够直接就打入冷宫了哈，跟他比较人买一些兴趣比较缺了哈，比较缺。我有一个听众哈，叫做跟他提单那对呢，丢了哈，迄钓来款嘛哈，有啦，伊要求我种金蕉的，我一摆开一箱金蕉，我看到金蕉我牙去呢，啊，其实起用我应该是我那边花不到出皮头尾，我下面赶紧的出皮头尾，但拢分一皮给伊。大家嘛欢喜噶，啊！迄时阵金蕉是好嘅哦，迄阵好嘅哦，啊！所以迄个啥，厝边头尾大家客较欢喜噶啦，哎、啊！我无见本来我食袂起，哎，就歹去啊嘛，烂去就无好食啊！你伤烂金蕉是无好食吼，啊！所以讲哇啊，咱会当迄个物件卖浪费的卖浪费嘛吼，啊！就本来厝边头尾大家食较欢喜噶呢，啊！迄阵金蕉是好嘅哦，钓啊谢谢你呢，迄好嘅你个客户我唔可以卖安尼。那你家就是做内种的，来咧做，来咧种啥话吼？阿龙有大家会介绍我来给阿坤，咱们介绍阿坤啦吼，谢谢你们啦哈。好，所以说你看今年就是这么的惨，就比如讲像咱这个屏东长治乡的这个在种金蕉钟大哥吼，伊嘛做无难，伊讲吼，今嘛上顶级的上品蕉啦，三地甲你收是收购价的，三地收的价的一公斤存八块，次级品搁较惨。阿哥，看不过。

规个，迄变成果蝇乐园呢，是到整个诶迄个环境拢会毁掉的对啦，嘛未使无采收啦哈。所以好心加加，滚迄环境就毁掉了啊。所以大家嘛明知讲会了钱嘛是也咬着牙哈，叫着请人来采收啊。啊，所以看你这几箱哦，采收收，看要去园林做肥哈，还是就是。再去堆肥，看要当棚的做肥，还是要再去堆肥都可以啦。非得你也看到几年当的这个辛苦的心血哈，哦，你看到黑，你真正是心的诋毁的对哈。所以这也没办法，而且咱这個台湾基层农业最上个写实也很无奈的一个强壮轮回啦。啊，所以就只要看你看会开，看未开嘛。就是讲，咱呐无应该遐过顺，因为为时未过，哦，欠收，你就变成足好赚的。啊，所以你嘛想讲，我嘛有讲好谈过，啊，所以讲变成进丰收歹谈，咱嘛是喙齿来加嘞，变成就是安尼啦。反正看天食饭的吼，拢是辛苦的啦。要面对这种云霄飞车吼，像这云霄飞车，这一般的这市价行情，你就是一定爱有一个心理建设准备的对哈。那今嘛就是讲，屏东农业处已经话紧急拉警报，通报的这个农粮署啊，吼，农粮署准备讲要找大型的加工厂啦、企业。来认购，或者是讲看会当变一些外销的哈，来救这市场未啦哈。但是这么庞大的一个过剩哦，你讲要甲消化掉嘛，不是一时一刻的，还是要有点时间呐。啊，所以听到这大家嘛讲啊，如果咱那当去食菜市啊、超市或是路口哈，你也看到咱家的生意人有咧卖水果的店哈，我看你们就顺便买一串回去啦。那我就教你们嘛。你得加买挂，啊，然后你得加切落一块一块，切一块一块。啊，咱是不是有迄种密封袋，对不对？我系安尼啊，像我买迄个洛梨嘛，是拢安尼啊。迄洛梨，但是像我顶摆去，我顶礼拜去，对啊，去玉仔吼，玉仔迄个果农市场吼，我嘛是有买一人迄个。洛梨呢？潘古林话好个，洛梨哦，足赞的哦吼。啊，所以我就买一人。啊，因为你一人你无可能短时间就吃掉，而且你买单一些，爱色也做灰色。好啊，所以讲，平常我就是拢个切切的，啊，拢用密封袋，啊，总个冻在冷冻里，好，冻在冷冻里。啊，今麦你来要加牛奶下起出来，就是安尼啊。我较早伫迄个番薯台买过一只吼，迄个料理机，呵呵，莫打我，那我家己咧用咧，我想看嘛去。即我咧讲，即我执行长唔着听诶无，我要穿这边诶，我讲敢那穿个咁着啊，啊无啊多啦，即落天你看嘛，热到要死啊，真有够咧，甲你落雨啊，落雨甲佫落个还寒，你也毋知影吼。等我一个啦，来，等我一个，等我一个。我文书啊，嘛是讲公司的执行长。我来讲迄只料理机，可能都有印象啊。嘿，啊，伊个迄只只吼，较近我搁咧用咧，安尼我伫番薯台较近啊。嗯，简单嘛，要加十档啊咧。嘿啊，是啊，嘿啊。哎，只搁咧用哦，我甲你讲物件啦，用个较近都无坏，搁做拍个。你个顶个像咱你种落里，我无冻个顶个个，赶快落去吼。甲胖落去嘛，我无得话啦，你敢知呀？我泡个洛梨牛奶，啊，淋一挂布丁落去，啊，是啊，咱大家伊买啊，家己做个哦，足好食哦。同款金蕉嘛是同款啦，你加买挂，你知伊会足紧硬，啊，你得看伊倒咧硬啊吼。你若食袂起，你得改倒多一袋，一袋，啊，然后用咱的密封袋吼，我来改迄落装起来，啊，冻个冷冻哩，啊，即马甲摕出来甲加。香蕉牛奶，吼，嘛是足好食，加加香蕉牛奶。所以说，咱就搁会当安尼食营养吼，啊，搁食香蕉，咱心情会稳定啦。我是甲你讲坦白吼，啊，咱搁会当帮助这个龙消化掉这诶香蕉。你看，迄个自己有口福，还可以帮别人，吼，再帮果龙。你看，你又做了一个功德，很不错啊，吼。所以来，迄个香蕉加买回来，吼，啊，咱要食就甲食，食袂去。出一箱黄啊，咱就甲切切一块块，啊，就甲冻个冷冻，香蕉牛奶，好咱阿孙食无够好嘿啊！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叫这部现场所进行是 BBS 情广播帮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改进广告了哈。好，来阿君要来改进广告哦。你讲你先，你
1: 我乖的我无法，我食这個金香吼，听你啊你讲吼，啊个遐侪人见证吼，嗯，阮先生就叫我买来食，我先了个咧炖菜，阮先生就家己去先去买来我食，啊食了吼，我这个脚的筋吼，未搁再咧变天，因为我正脚这是车祸受伤的嘛，啊脚的筋吼，未搁再讲咧寒的时阵咧变天的时阵，筋足蛮硬，
0: 蛮硬吼，
1: 变硬啊，啊麻的程度吼，啊减轻有够侪，
0: 好好好好，
1: 真的非常感恩，就一种本地的讲啊，啊，怎啊变成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徛袂在，我得啊，拢个倒。
0: 啊，你遐是讲，不是听吼？
1: 不是不是，
0: 就是跟咱三个说安尼就对。
1: 有。我是安尼。
0: 哦，这足侪人真正就是袂听，三个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和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找无症状，找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去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吃啊，吃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哦。
1: 哎呀，
0: 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
1: 啊
0: 吼。
1: 有啊，手下伊都硬掉的啊，真正拢好用的，本地要用药，来用用啊，啊才感觉发觉讲这几年啊，感觉佮熬下落安尼啊。
0: 讲过来，你食真食了那好。
2: 王啊，王不也解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地乌天暗地呢吼。
2: 哦，一些哦，一抽掉一些吧，就那么唔打
0: 半天。哦，你来八关八条，你安尼危险，你拢栽落来呢。
2: 啊，今麦食真香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
0: 好，
2: 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啦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对，我先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好安尼种果
2: 子，果子。哎呀，豆啊吃。
0: 嗯，迄羊形吼，该惊就先啦，你拄咧爬楼梯啦。啊，你即摆羊形一竿会打无掉，人讲踩空你知？哎，一竿打无掉，总安尼摔落来足多嘞。啊，好运的讲骨折吧你嘞，歹运的做摔死，真的啊。所以你那咧戆啊戆咧，那要凹要吐吼，啊，就倒咧眠床哩，啊，那要迄个要起来迄个，你就乌天暗地。你讲这到底是咱循环出问题，还是咱血无够无够吧引起的？那会使你互医生检查一下嘛？啊，那是医生去检查无落来，足简单的方法嘛？你得进行那个只血滴往那个跑嘛？啊，阮安尼是两个当。吃做伙哦，当然啦、啊。你的灵，你的血力旺啦啦泡泡诶，吼、哦、血力旺就是针对咱血这个部分的嘛，吼、哦，吼血品质无好，无够无够，把你血力旺来个吃来个啉啊，吼、哦、泡泡啉啉的，啊迄个袂麻烦，免得抓呢，嘿，袂麻烦，吼、哦、啊啦啦泡泡，啊你得照三顿个配只精型嘛，啊你得看八个配安尼就好啊，一个身体个调节怎么了后，你看人这都几年通天，人。一个腰型有差，人买不是迄一罐两罐啊咧，人买拢几年烫天的咧，是长期咧食拢买几年份的咧。啊，你这是当作人的钱刷了啊卡吗？不是啦，食了有效，买买起来啃，看门嘟嘟遐遐行，伊也帮遐行啊。系啦，为人本多出门，咁规矩我就一抓路，我就该刮刮几年份的对不对？嘿，是啊。啊，拄好当个阿君呐，拄好爸爸一个咧经商的时阵，还是讲阿君来我当个多年代个咧经商的时阵，哎、欸，我行个好阿君一回，但拢是安尼咧，你无的呢？啊有食个有力呢，身体啊有条有高，佮兼有弹呢。哦，他敢那贪咱的精品的，贪个真正大家吹笑白笑啊，是不是？好、哦，所以讲来，有会人啊，咱的循环拢大部分拢无好。有一种的是本身伊就是就是咱讲慢性病啦，伊本身就是有慢性病，所以品质不好，甚至是落去去高楼率，尤其你也是带好野人病，哦，迄糖分高的人，或落去去高楼率，迄是煞袂叮当啦。啊，麻擦疼叫戆，这是一定的啦。啊，因为中医咧讲嘛，痛就袂疼，疼就是袂痛嘛。啊，那既然安尼，咱进行来个只串好过会痛，等你进入半合伤，是不是你就轻松啊？啊，得点吼，来迄、那个。金星啊，甲配雪莉旺也好。啊，阿君啊，我有挂零高精，嗯，啊你，你得零高精甲雪莉，袂甲拉拉泡泡甲配金星呢？ 好，阿你来三年，阿都阿恁无，哦，就简单的啦哈。好，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做客，对面老爹、老姐、老公公、伯伯，大爱看有大无，才要管得去。多话就那是别多个行动不便，阿个你服务高，互相这拢唔免客气哦。讲定义吧，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哎、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微微小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约会我小军嘞。来，阿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听讲，
1: 啊，这个党的吼，就是迄个恁高雄观光区的会长。我这个头家啊，我这個做飞啊，做飞工这飞啊，这头家半年内底拢未落眠床，拢未落眠床哦。这我今目睭看的，
0: 哈哈，
1: 食半年落眠床，搁兼会当做飞工。
0: 你亲目睭看到？
1: 嗯，对啊，阮这边的啊。
0: 对吗？
1: 明仔要过来高雄车头啊，要过来大戏厝啊。伊他拄仔来敲我，讲今日马上去。啊，明仔咱来高雄。
0: 哎，安尼恁听着啥袂行啦？我卖罗宾城就袂行，卖罗宾城啦。啊，既然即马阿哥诶要做事啦，吼，拄只女长讲，我招要行去做工啊啦。卖罗宾城啦，会做去兼要招人啊啦。哦，人趁钱都少招啦，所以是毋是足趣味诶？啊，无力啦！啊，无力，现在无力，体力消失啦，体力失去啊，软卡啊，无肉无吐啦，啊，袂食啊，无胃口啊，对不对？就是安尼，啊，这拢食雪量顾起来，这拢食雪量冲起来。所以你也想讲，大人安尼冲囡仔，敢会食起？囡仔来食嘛，介好。尤其你啊，拄啊，伫个咱人的迄个足重要一个阶段。青春期，你若站落去，用人讲会食就会大，足惊伊袂食去偏食，拢大摊摊。所以你营养老高，伊就会站。所以伊咧抽得紧。你也要互恁囝吼生，伊就长得查甫的吼，那查某的吼，像林志玲安尼 model 的身材。哦，啊查甫要像即卖迄个什么？中国有一个吼，真足全，唔是干那称中国尔，恁全球的吼，张凌赫啦。190公分嘛是马多身材，说这个引导要死哦。哎，你今日恁孙的钱也娶无某呢啊？嘿呀，就是安尼。哎，今日恁囝娶无某呢啊？哎，你作者咧比较想得有哦，对不对？今日不走袂离尔呢？啊，拢是安尼啦。后生左囝吼，阿孙咧十步孙十步孙个，拢是希望体格变啊好较强在的啦，对不对？迄第一条件就赢人啊！真的，有一挂工课人是真正是靠脸吃饭的，你绝对就赢人啊！这真正是优势，所以咱若有迄厝，有迄囡仔拄啊，即摆拄啊咧要当大人啊，你真正雪梨王啊，爱好食。啊，你若拢开到上深山老啦，人嘛无体力啦，嘛虚啊，空嘴阁恶好啊，雪梨王来甲赞来甲食，紧抢起来，空嘴咧好啊，紧。哦，包括你乌暗形啦，定不是安尼软软碎碎啦，花无够也无够，把软软碎碎都一定的啦。你气色要好啦，要过安尼，迄落蹦蹦跳跳的虾也无吼，虾啊啦，煮红的，虾啊的迄落啥，煮红的时阵吼，是不是的，足好吃的，对不对？哦，啊不，你恁个那红的时阵，是不是就是足甜的？啊，同款的意思嘛。哦，好，所以来。如果你若是讲有这种情形，雪梨王赶来食，咱内底提及 ACDB12 种氨基酸，包括着这个蛋氨酸或加这个微量元素。微量元素是咱比较难摄取的营养素啦，包括着一挂矿物质啊，矿物质。所以咱伫这雪梨王内底，咱拢摄取得到一次到位。包括你是食素食的族群，你本地营养的不均衡啊，你爱家己迄个较低格的哈，本地你营养就不均衡。那怎么办呢？咱的雪梨王正是你的健康的秘密武器啦，哈！好，所以讲来南路路大大细细，拢会当跑会当啉哈。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哦，迄昨天那伊也来哦，啊，听个大尾安尼抗成白边哈，来雪梨王甲站落去，洗到食素食，气色嘛真好。哦，咱早啊人呢，那到这个无咧洗啊，哈，无咧洗的时阵，年年哈，嘛是得爱补充。啊，无咧，恁是该紧哦。咱讲坦白，来，即款就是婆婆妈妈啦，大大细细啦，拢总会当跑，会当啉的啦。得力的雪梨王雪梨王吼，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的啊、老几啊、老阿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管得去。多下乡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户小姐这里面客气。共同起来，全国免付费专线，空白空空2799279，系阿君的电话就好记，2799卡两遍哈，空白空空2799279。金门乡亲，那比如下当到这山外，人那也帮各位，啊，那无多是电话甲卡， 咱的这个山外人爱药房是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再次感谢三万里安紫色。来，我要来听这几首呢。哦，要来听哪一首歌？哎，干嘛个听日本歌哈？好了，安尼来安排着这首《满胸的慕斯美》，来到底是听到。走。

啊，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以外，咱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过你哦。来讲一个故事给您听，这是我当时在我的这主持人的群组来对分享的。其实我这几天是有看到这一位名人了。

0: 咱今天要来讲到这位大人物哈，应该是听过了啊，但是我就听过讲，你讲一件代志，应该你知，冇做侪人不知的吧，对不对哈？啊，但是大部分的人应该听过他的名字哈，就是大润发的创办人，好叫做尹彦良，哈，尹彦良哦，其实我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故事哈，
1: 你讲拜神吗？
0: 对啊，你讲我讲啥？因为啦，做半天，尹彦良哈，其实伊读册时阵是一个叛家隆冬的人，他会打架，伊真正做不爱读册，伊足有，其实伊读卡是真好，但是伊不爱读册。所以你高中时期拍看龙东，但不是扛学怕，甚至怕咖你敢知用毒剂等下等多拢造出来呢？后来吼奋发向上，唔知是不是做诶做个托忙，开始认真读的时阵，既然去考到，哎呀，得一间国立的大学。反正他到最后是拿了一个博士学位的，对啊啦哈。像咱进伫这个建筑界哈，其实伊唔是干那大，伊是大润发的创办人，但是伊的企业唔是干那大润发。润泰集团嘛，咱知影嘛哈，像那个建以前个润泰建设哈，其实嘛，伊嘛是迄个当属长，他就是总裁啦，就是伊的事业版图其实是蛮大的哈，蛮宽广的啦哈。伊的迄个建筑工法哈，是伊诶，这人读较好个安尼呢，伊有在条去创造一个建筑工法叫做。柱窟，条啊窟哈，迄一种功法，咱也不要讲，因为咱不是做建筑，但是迄真正发明，他省去了很多的人，就是讲工，叫做人工啦哈。啊，这个厝的砌科林，它的那个成本会降低啦，但是安全性是很高的，安全性是尽管的。台积电好像有一些工厂也是照着这个方式在盖的哈，所以这人真正是天才啊！但是少年孙派囝拢都不爱读册，啊，看看伊想要认真做好囝孙，嘿，咧读着惊死人啊！对啊，哈。那这个人其实良心讲哈，伊伫外表红花开，就足有罗马气概啊。记得啦，尹彦良哦，伊伫外形红看起来，都有淡薄罗马开，罗马开，咱良心讲哈啊，所以说。这无大忌，我感觉伊的思维啦，伊的思维含一般的企业主较无啥相像。那我们今天来讲这一篇故事哈，这是董事长分享的很好哈，咱含大家做分享。这个题目叫真正的富养，不是金山银山，是精神的传承，是精神的传承。以前这个大润发的创办人已经翁先去啊。我那天在跟我的那个朋友在讲说，一般的像因这种较好嘅人，应该拢懂得养生，甚至足够保养身体才对哈。活一个90岁、100岁，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吧？结果伊要活在76岁呢，讲还嘛是少年的哈，这么早就走了。那一去业主来讲，伊算早啦，个人不要早啊。玉龙集团那个什么名呀？50几岁的死啊嘛哈，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其实这个人哈，我感觉也蛮加性格哈，伊伫2026年的5月26号，因就是这几天的代志了啦哈，5月26号，今仔日6月多还顶个月的代志啊哈，熊熊嘛是媒体爆出来讲，伊迄个润泰集团大润发创始人润泰集团总裁尹彦良伫台北往生去，享年76岁。所以无听，我讲我真正有听过伊的名，但是冇真侪人无听过伊的名。但是呢，伊这间大润发应该恁拢听过吧？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像咱这个平民老百姓上介接近的一个所在啊。恁要采买日常咱的生活用品，这个吃的、喝的、用的哈，食衣住行，通通要往那里跑嘛，是不是哈？嘿呀。虽然公鸡嘛已经有全年并购了，但是大润发你们应该是都听过了哈。这位身家是超过1000亿哦， 应该初步估算了哈，哎，因那种较保守高，那个高算的对哈，有1000亿上无亿的身价，超过1000亿的零售大亨，啊，在世进前伊就做一件互人做佩服的代志哈，因为伊捐出着95%的财产，连家己的遗体都捐互别人做研究，啊，连遗体都捐出来哦 ，so that's 呢？那是我们来要留个全尸吗？哎呀，所以我讲为人信，为人都不信呐、啊。什么叫全尸啊？你补补的，不是我那从骨头哪来的全尸啊？对不对啊？你搁在涂骹呢，对不对？好细捆蹭蹭去嘛，是从骨头呢，那都讲过去啊，哪来的全尸啊？是不是哈？所以他就是。在说进前伊就讲哦，伊若死了，遗体就是要捐予别人做研究哈。所以让人所以你看76岁就我感觉哪要讲起来算早死呢？真的哈。但是我跟你讲哦，伊过身了后，伊的后生祖囝，即马要跟你讲的是，这个人无简单，伊饲一对后生祖囝嘛是无简单呐哈。一双儿女的日子，老爸死，日子照旧。哦，弟弟，老爸财产就好过到要死呀。啊，你是拄则无听到？可以捐出95%的财产呢啦，嘿，所以无参像台塑王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长荣张老先生哟，快递呀，咿呀咿呀哟，放一堆财产要死呀，啊，放放我的后生祖囝，各来各去，各到到尾变成冤仇人。这个其实很多咱的大企业吼，诶，剧情应该是拢安尼搬的啦，成果不变拢是安尼搬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伊这算特殊的啦。所以说，你看人家他们没有撕扯哦，营业两口子没有撕扯，没有豪门的宫斗剧哦，因为两个好生昨天拢盖灾情嘛哈，诶，好生是牛津博士啊，结婚的时阵。请一道，这个我够性格。
1: 好，谢谢你哦。
0: 啊，哎，老伯遐好呀，请一道，你敢管你啦？贴一道应该就是拢至亲好友啦，交情无够遐，你要甲坐一道嘛无可能啦，对不对？一道胜过你几百道的嘞。哎，性格哦，嗯，好生牛津博士结婚跟他摆，跟他请一道呢。啊，祖囝是双硕士，是大学副教授。这祖囝虽然是千金，上班不开豪车，无吹上普通的车呢。唔是开恁讲的双 B 的，什么的什么名牌的车，不是都没有。老爸离开了后，该上班的上班，该驾车驾车，跟他出来兼一个慈祥的长辈了哈，唔是倒了一座金山呐、啊，无这种感觉。哦，这就是真正的豪门。这个才是真正的豪门、啊、所以真正的好业，真正的富有不在白场，啊不嘞，通透。营业两道店有偌济钱哦？波秀哥给个人身价大概是超过新台币1000亿啦，但伊的生活简单朴素。其实人讲伊过甲袂像像苦行僧的日子呢，你像遮好业的人，哈、啊，要食鲍鱼、龙虾、鱼翅。天天都给他这样吃，你管我，你咬我，老子就是有钱。但是他没有啊，伊生活过较就简单的呀、啊，比一般人更加简单。哦，人家说他活得像一个苦行僧一样哈、哦，这么有钱的一个大老板，不穿名牌，不穿名牌，嘛不开豪车，食饭阁简简单单，办公室嘛不是讲几啊百平哦，一就是大概几平的那个办公室，好、哦、阿个。一块伊用20几栋的这个办公桌啊，啊，迄拢搭拆烂的，啊，佫唔甘满，你甲想看嘛？爱用就继续用嘞，对不对？是啊，所以定讲一句话，讲钱有够用就好，伤济是负担呐。2010年呢，伊更加公开哈，公开的宣布哈，伊讲伊呐过身去了后，要甲95%的财产拢甲捐出来，用于公益。医疗的研究，啊，伊唔是公共的呢。2017年呢，一个捐新台币3亿，和台北荣总，哦，捐三亿荣总嘿，他捐了3亿给台北的荣总，起一间叫做尹书田纪念大楼，啊嘛长期支持教育甲医疗事业。有人讲伊咧作秀，但伊讲 淡淡的回应就好了哈，唔免生气，淡淡的给他回应讲，啊，我连身体都关啊，啊，这还叫作秀？人有过一次后，要关身体要关出来嘛哈，我连我的胃体都要关出来，啊，你这还叫作秀？所以这个谣言不攻自破啦，就跟人讲黑龙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啦哈。好啦，啊，所以讲林将军前伊嘛已经签署了遗体捐赠协议，伊家家己最后的使用价值嘛留予遗憾。所以一个人活到这个份上，活到这个地步啊啦哈，其实已经不是讲啊慷慨不慷慨啦，是一种人生看透透啊，对啊，人生看透透。啊，人和你更加好野山，西拢同款啦，化怀都是一缕青烟了啦，对不对？我讲吼，在世时阵有分什么社会第一、社会地位啦哈，啊，在世之前也搁拢分什么官阶哈。我讲天公伯啊，一件代志上公伯，死的时阵大家拢小想。好啦，所以真正的豪门不是留钱哦，我们是捞钱，是捞高用。这个我好像在节目上也跟你们提过，你记得清代的时候好像是曾国藩，对不对？哦，曾国藩那款，伊嘛讲过啊，伊讲伊落捞钱好其实有何用啊？哦，子孙若如我留钱又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若一子孙呐哈，家孙呐有行话的对。子孙若如我，留钱有何用？子孙不如我，留钱有何用？嘿，无少想的都干那一句。子孙若如我，甲不如我都加迄句啊，其实拢同款，伊迄话拢同款。啊，唔过足有深意啊！啊，今日时阵啊，请我，我来遮财政遮牛，我留钱给因，有啥物意思？佮无留因嘛，有在当兵币啊，啊！啊！那叛家浪荡的，我阁留阁较侪钱，三代累积嘛是一代开空啊！啊，留遐钱要创啥？加互因歹骨的啦，是不是？啊，类似像安尼的对了哈。所以真正的豪门呢，不是留钱呐，是留教养，对不对？所以尹衍梁一儿一女哈，好像一个是尹崇饶吧哈，啊，昨天哥是尹崇恩呐哈。叫一般豪门剧本，所谓的千亿继承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哈？一定要请高定礼服嘛，开超跑嘛，出入名流圈嘛，身边围绕网红名媛嘛，三天两头要登那个头版的娱乐新闻嘛，对不对？哎呀，都参照我前两天啊咧讲蔡幸娟因迄口罩囝无哈，就是安尼嘛。就是这么的高调，生怕人家不知道他日子过得多好哈，他家多有钱，对不对？嘿呀，啊，一个扛这做人生的条件，但我有钱，有钱敢会这样的高奢的生活，对不对？是呀、啊，啊，不过听讲扛因翁离婚啊啦，离婚到底这么对迄个吼，听讲来头不小啦，啊，那混这些条件，安尼不是拢无要紧啊，要三代嘛，要卖完啦，是啦。什么几秒钟哦？安尼好啦，简单讲啦，所谓富养不是留给孩子花不完的钱啦哈。真侪老爸老母拢当作互囡仔上好啦，是厝啦、车啦，上好的资源就是爱囡仔富养孩子。真正富养不是这样养出来的，是爱互囡仔独立的生活，互伊知影讲尊重、节约、甲感恩。这上重要，好，来今天节目进行感谢。全部有点得力的灵果精，得力的雪莉旺帅的翁，光耀维他干，得力金仙八兆元 ，Q&B 活力敏素啊，联名手，老的老健和江泽廖丽多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咱雄起的雪天，就咱雄起的北台新，提供满速度大叹气，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了甘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理带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了收听讲哦
1: 好来甘苏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之前咱家讲吼，迄个日本奈良的鹿吼，这个鹿啊吼，这几年点啊传出讲啊，有些观光客呢故意呢吼去捉弄、去欺负那个奈良鹿啊。前几天那不是讲一个日本啊，这个、日本奈良哈，有一个女孩子呢，竟然吼个好。坐上去坐上去啦，有一点啊类似讲个徛起来吼，徛起来迄个楼啊，迄个心胸吼，这啊这个就是为了要给她男朋友帮她录影拍照吼，啊现场我就这样看的讲哦，还真正，伊讲那只鹿吼，鹿其实一般来讲，你要改徛起来，算是有一点超重了吼，超重的重量，加上那一只鹿呢，进前加车祸吼，恰好。他受伤哦，所以说观光客哦，这种行为哦，其实在日本奈良的这个观光客跟鹿哈、跟龙爱街的互动呢，啊，常常都引发一些人哦，真的是看了真的是不喜欢不习惯哈。所以鹿哥咱条就朋友，如果你有去到日本奈良的话，那边的鹿跟人是哈，在几乎的先开放式的一档互动哦，但是真的啊，不要去做出那个。对这个鹿不好的那些好有一点像是欺负啦、虐待啦、冲敌啦这些行为千万都不要哈。不过呢，今天呢，我就看到有一个影片哦，他五郎公这个比在昨天这个。股票不是吼大跌嘛吼，昨天呐啊，我就这样的就欢喜的讲，利用这摔落去吼，摔下来哦，赶快 Q 哦，紧 Q 哦，好，今天又涨了吧吼，今天又涨了吼。不过有人讲比涨 Q 是哦 Q 股票嘞吼，更加开心呢，就是看到一个影片，也就是日本奈良的鹿吼。竟然哦，赶快啊！听有一对男女哦，旁边写的是说中国游客啦哈，好那个女生呐哈，其中一个女生，他们是一对哈，一对男女诶，这游客哈，那个女生呢，就是用咖啡给站楼啊，嘿，好也是在日本奈良，她就是要踢他，好。啊，他要踢他，结果呢？吼，没办法，今嘛吼奈良的鹿都懂得保护自己了。那个女生呢，一脚就要这样踢过去吼，结果呢，一只鹿啊，呢竟然归家，呢跳起来，找那个啪吼，就趴在那个女生的身上要反击的掉。所以我就只能说哦，看到这个影片哦，真的是比捡到便宜的股票更开心呐哈。小心啊，奈良的鹿它现在会反击的齁。

0: 来，这个遗憾哈，遗憾的事情，新德市东区高翠路一间便当店哦，早上哈，这透早三四点的时阵，发生瓦斯气爆哈，结果呢，佮波及到哈，这个一墙之隔的面包店哦。结果面包店来的这个面包店的老板啊，然后这些老板夫妇哈，阿阿伯哦，两个人哦，就因为那个隔壁的面啊，那个便当店爆炸气爆，瓦斯气爆爆炸了，迄墙啊壁哈，两间店中间的迄个墙啊壁全倒落来，哎呦，啊倒落来全跌掉哈，跌到隔壁这面包店的这一对这个老板夫妻的丢了哈。结果后来虽然救出来，但是两个人都已经。送医之后不治死亡，就是没办法救不回来，没有想到说隔壁气爆竟然是死掉了隔壁的隔壁的面包店，
1: 而且 是被压被墙
0: 压死，
1: 中墙压受伤，然后重伤死亡。
0: 没错，所以说瓦斯气爆，便当店瓦斯气爆啊，结果呢是压死了隔壁的面包店老板老板娘，两夫妻两个。

0: 连日的下雨呢，尤其今天呢，这个预告好像南部地区哦，特别是山区哦，可能这个会有这个大雨哈，或者是讲较连续性的这个大雨，所以呢，今天呢，其实有些地方呢，特别东西的山地的地方哈，山地的所在，有些地方都是今天是因雨而停班停课哈，包括苗栗县的泰安乡、台中市的和平区、南投县的仁爱乡，还有嘉义县的竹崎乡、梅山乡、番路乡、大埔乡、阿里山乡，还有高雄市的纳马夏区、桃园区、甲仙区、六龟区跟茂林区，还有屏东县的雾台乡、三地门乡、马家乡、来义乡、太武乡、春日乡、狮子乡跟牡丹乡，
1: 拢山区的，
0: 对，都是比较山区啦，而且加工差不多都下了一整天的雨，那今天这个预期预测是说可能还是会有连续性的这个雨，或者是有那个比较就是强这个及时的强降雨，
1: 瞬间强降雨，
0: 所以山区还是一般来讲，那落后山区会比较就是比较危险一点，所以讲今天的停班停课呢，几乎从苗栗、台中、南投、嘉义、高雄，几乎都是集中在这个山区山区。

咱讲哦，头下讲这新竹市哦，今仔凌晨发生那个不幸的气爆事件嘛。咱来看哦，也是另外一个，也是新竹哈，但其实这是新竹市新竹县市的哈，在这个今年哦115年哦，专台湾这个公私立国中哦。5A 以上的排名比例，什么叫 5A？ 简单讲就是讲吼，以这个学校内底、国中内底吼，会当取得较好的成绩吼。那因为现在是国中升高中，不是联考了嘛，是就是所谓的什么会考，然后用什么 A 节节去排名，所以取得 5A， 简单讲就是讲哇，你整个学校的成绩啊，还是讲学生的成绩是很优秀的啊。全台湾吼，公私立国高中 5A 以上的排名吼，哇，张编务传记的好看。他全国齁，他我们前15名新竹县

0: 哈，那个康奈尔哈，国中，哇，国中，然后他接下来就是桃园的复旦高中，第四名是高雄的富华高中，第五名是台中的味道高中，就变成什么了？今嘛哈，哦，今嘛其实你看，因为这个咱少子化关系嘛。但是哦，在这个新竹市哦，新竹县市园区的这个爸爸妈妈哦，就新竹这个竹科这些精英们，对小孩子的教育也很注重。那我们刚刚讲的几个，全部什么都是私立，
1: 私立的
0: 都是私立的。哇，现在私校的竞争哦，从国中开始就要去雕学生，然后再上好的高中。因为我印象中好像曙光女中，新竹的曙光女中，他们好像也有高中部，他可能就会继续直升上去。所以，现在台湾变作什么私立的学校，反而是升学国中啦，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哦。哎，贵庭哦，歌雄这类富华哎国中哦，它相对来讲是以前是比较私立学校嘛，那在这个那比较早前的年代是说啊，好像你公立学校念不上来去念这个富华，但是现在整个形势大翻转，变成私立学校反而是升学的这个保证，哇，这时代真的不赶快了哈。少子化其实在学生也是真竞争哦，我听就是别人我的囡啊，他们要为了要上好的高中或者 是大学，其实很早了，一进去学校这个国一的或者高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啦，哦，被科研呐 啊，除了读册以外，今嘛爸爸妈妈需要做的代志足济，不是较早讲啊，囡啊，好好读册啊，哦啊，考好啊，好啊去练课啊，但今嘛不是啊，你除了吼这个本身的功课以外，吼你校外的活动哦啊，然后或者是学术的参与或者体育活动的参加，这个在未来吼你要进入比较好的大学的时候，这个都是相当哦需要去哦去做，然后最好尤其是比赛的这个成绩哦，哇，所以是吗？
1: 所以你都在公费的前十五那个都没有公立的吗？
0: 有啦，但是比较少啦。那好，我那前十五哦，我看一下嘛，我几乎好像一个还两几个，我看名字我不知道是公立还是私立，但是很私立的你很明显的，因为这都很有名嘛。比如说，复旦高中应该也是私立的啊，高雄富华就不用讲了啊，台中的味道跟小明这个很有名啊，他们这些都是私立的。
1: 是
0: 台北市应该是小明女中是啊，小明跟味道高中。这个应该都是私立的，台北市就景文国高中，景文啊高中的国中部，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
1: 有啊有啊有啊，有私立学校，它也有，
0: 就是会有国中部的高中，应该通常啦，私立的比较多了，但是我
1: 所以金马是不是慢慢会变成说，就像国外像外国，变成讲。其实你那要读较好的学校，就是爱读私立的啊。公立的，就是拢伫啊咧，安尼啊，都基本上哦，就应付的安尼。
0: 其实哦，人家说啊，我们常常在那边推崇说美式教育都很开放、很自由，让自己去孩子去选择、。这个我对嘛，唔对哦。但是你若讲，其实哦，美国你若要进入这种顶大哦，美国的顶大都不是公立的、美国都是私立才是顶大嘛、你也是要从小就开始雕啊，像咱这个特派员啊，不要就是他的教育小孩也是啊，因为本身也学经历嘛，真好嘛，但是伊就知影讲，囡仔伊未来囡仔要考好的大学吼，你就是要对吼囡仔开始吼，小时候开始，除了念书的文以外，武也很重要，因为美国的顶大字，他不会只有看你的这个所谓的功课成绩，那是基本的哦，除了功课以外，也可以了解讲哦，你的学生时代，国中啦、高中啦。有参与什么活动，有得到什么样的奖项，比如说汪涛讲嘛，科研的啦、体育的啦、数学竞赛的，其实这个东西齁，那不是
1: 都是升学的参考，
0: 不是你说啊自由放纵，没有那个都要齁父母去安排教育，可不要替他规划齁啊。以其实哦，就是美国的顶尖的这个族群哦，其实的竞争的压力不会输给亚洲的父母。不要觉得说啊，欧美啊，然后这看到的那个，因为他们绝大部分的人，美国人比较不重学历了，但是那边重学历的那一群人，其实竞争也是相当的哈可怕的。
1: 所以哦，讲了这些哦，所以我就刚好最近看到一部韩剧哈，这最近新推出了一部韩剧叫做。T 铁拳教育，铁拳教育，这是在这描述韩国，韩国的这个学校校园的霸凌情形非常严重，霸凌哦，霸凌哦，这几乎啊，人讲哦，哇，真的是很可怕呢，看过很多有关于这个韩国哈，因学校里面的这个学生校园生态哈，的确都会有啊这种啊，还蛮多这种的。既然应该连韩国的韩剧都会推出这样的哈，这样的内容的韩剧，代表公其实在他们的社会就真的有这种现象，就是校园的这种霸凌，学生霸凌哈啊，这这种的情形啊。有霸凌人的，有的大部分就是讲啊，可能家境不错的啦，哦，因爸爸是什么某某吼，这个财阀啦、财团啦，或者是说哦政治人物啦，这种的情形哦，啊，就通常就是会去霸凌那些家境较歹哦，好会被霸凌，大概都是家境不好，或者是啊长得就是比较瘦弱吼，较瘦啊，较细汉吼，看起来就比较弱的这种情形哦，怕畏畏缩缩，比较没自信的哦，哦这种霸凌啊都没有用吼。问题是说有这种霸凌的校园，其实咱台湾应该 也有，但是 好很多啦。你若看韩国的校园霸凌还真的是蛮恐怖，完全没有用，学校都不敢动。你说你去跟校长，你跟老师欢迎有路用吗？没有用啊。你跟霸凌者是譬如说他们把你做议员，你知道韩国那种议员啊、财团财阀，那根本学校根本都没有办法啦。这韩国的社会就是这样啦，他们具有那种相当大的这种权力威权，他一样啊，也说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怎样怎样的啊，你想好，所以好好的都变成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到后来都发生了学生被霸凌的学生这个自杀自杀这种情形，这个我在那看的这一部新的韩剧就是这样啊，这因为都没有用这个啊，一个因为每班上都在来选出一个叫做倒霉王，倒霉王谁被选上了，这个人就是刚刚就是爱被欺负的对象的，对。那跳楼死掉的那个到被霸凌到尾也没办法就是受不了然后跳楼自杀，也没有人去 找出原因，而且针对欺负霸凌人的学生内 做什么处理，学校也没有办法，因为他爸爸是议员啊，议员啊，什么也有可能就是下一任要选总统的啊，要不然就说他爸爸是财阀财团啊，所以你看啊，倒霉鬼就这样死掉了啊，一个倒霉鬼死掉了，因他们就又会这些霸凌的学生，他们又会找一个就会在接棒下一个倒霉鬼是谁然后那个倒霉鬼就每天也是一样要被欺负好，所以说其实在学校的变成说你这些学生你这些欺负人的霸凌的学生就是说他们可以为非作歹啊，这些被欺负的这些学生都弱势者啊，你说啊，你没办法你转学，他说啊，不你转学啊，你如果觉得在这里被霸凌那你转学啊，那能转到哪里呢？他说他们也没能力，家庭环境他们没能力去读私立学校，因无法度去读私立学校，一定就是读公立学校。那在学校备受霸凌，啊，你册一定读袂好嘛？啊，读袂好，你唔读个袂使哩吼！你没有读书，那你未来怎么出社会？在韩国这么竞争的吼，这个社会你被安怎吼？啊，那些欺负人、霸凌人的学生，他们可以去上补习班吼，他们在学校的跟他成功，哇，我的底下为非作歹，连老师嘛怕吼，伊都唔惊嘛，嘛无惊老师啊吼。老师嘛，无法度应呐，吼，哎，所以讲变成剥夺了这个看弱势者因为受教权。这些学生很可怜啊，你说我转学我转到哪里呢啊，我家庭贫穷我又不是我转学我转到很远的学校呢，我怎么办，我上学通勤怎么办，或者是说啊你前念私校我也没钱念私校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真的是造成非常不公平呢齁。所以呢这一部韩剧一其实来的就是说后来呢齁教育局教育局齁，因为教育局就推出一个叫 铁拳哈，铁拳教育啊，诶，这个这个单位的对啊，派一个老师，好，派一个老师哈，去针对那个就是有学生被霸凌跳楼自杀那个哈，好，就派一个老师诶哈，专门就是去那学校，好，先为一班来哈，就发生事故的那一班来哈，好，用这老跟人讲，这个老师就是用赶快用罗马波来对付这些学生，这些霸凌人的学生，你罗马你也敢怕我？嘛，老师嘛是会甲你拍吼，吼就是一样吼，就用铁拳教育，这叫铁拳教育，真正得用安尼啊吼，你乖乖乖啊，到尾啊，甲乖乖乖啊，无你根本伊得天不怕地不怕，有事情找老爸吼，所以讲这个铁拳教育啊啊，但是背后这个教育局为什么会支持？吼，因为学校老师打工好丢，拢无法都去管这啦吼啊，所以讲这个教育局他为什么吼就推出啊，一旦火箭老师安尼吼去教学生，尤其是对这些吼，这个吼，这个长期的霸凌人的这些比较吼，好优越感的这些学生哈，他后面还是有靠山呐、啊。他后面的靠山就是教育局啊，啊，这个教育局局长为什么敢啊受命给这个老师用这么铁拳的教育去关这些班级这些学生呢？好、哦，这些学生老为何关个乖乖乖？你鲁莽，我比你较鲁莽，我对老师安怎？哦，你怕人，我嘛该你怕，吼、哦、吼、哦、你要放火，你要放汽油烧教室，我就放汽油先烧你，我就烧你，吼、哦，吓到屁滚尿流，吼、哦，不乖都不行，投降啊！哦好来，后面就是教育局局长公，我受命你去做、啊、那这个教育局局长又为什么、哦、有这么大的权力吗？他不怕财团吗？他不怕那些什么议员吗？议员啊，当然后来那个这个罗摩爱爸爸、哦、这个霸凌人的爸爸还是有去找教育局长啊、哦。听说你成立这一个、哦、这个罗摩老师就是你成立的铁拳教育、哦、这、欸、你派下来的，怎么可以这样子对付我的儿子的啦啦？您怕去对付人都没关系，你哄你家用对付啊，你找教育局长了。那教育局长为什么那么大的权力？一样啊，他们也是在搞权力斗争啦，就是权力啦，我也就是要把你搞掉啦。啊，搞掉这个教育局长背后当然也就是有力量啊，就是也是就更大的就是总统啊，啊，因为这个霸凌别人的这个学生的爸爸就是下一次要选总统的，所以说所以总归到最后后来都是这个、欸、也是跟政啊政治相关啊，哈，政治的力量哦，在韩国你看韩剧哦，你会觉得哦，真的那是在咱台湾真的还不会到这样哈，真的在韩国真的是很可怕哦。所以这个刚刚讲的以暴制暴。哦啊，老师对付这种暴力的学生，他就是以暴制暴。那原本的学校校园里面想干，好定唔干，学老师嘛唔干，哦，甚至个惊老师个惊好凶，老师个好凶怕，哦。那派出这个以暴制暴的哈铁拳教育老师，哦，他就是这样子做，因为上面有人给他哦授权，他这样子做哈啊。但怎样安尼，这个学生都乖起来，好、嗯，我就修理你嘛，哈，这样啊，你靠山好啊，你靠山再去找靠山啊，你再来看看呐、啊，哈，大家好，这些还是要后面的力量支撑呐、啊，哈。哎、欸，这个以暴制暴吼，你用你，我要用这个方式，你才懂。啊，不，你讲安怎你去讲欺负，去讲霸凌，安怎跟你讲，伊嘛未改啊。个学校你讲个处罚，安怎伊嘛未改啊？哦，就好像我最近在看那个哈，哎、欸，这个这昨天不是那个以色列去又又轰炸那个伊朗嘛？哈，好，就是伊朗其实的是讲川普讲停战，然后这大家都不要打。前两天川普打电话骂那个以色列的总理纳坦雅胡啊，伊的公公叫你的艺术的公，你为什么现在不停战期间在要协谈吗？哦，要协谈吗？啊你为什么又打？你去打？他打的是打那个真主党的哈，真主党的啊，真主党哈，其实的是好也是伊朗的分支啦，哦，简单讲就是安尼啊，所以川普就很生气，讲今麦等那个伊朗要谈，好有可能有望可以哈这个协谈的时候，你可去改怕那个真主党哈，他所以 以他很生气，他就骂纳坦雅胡啊，伊讲吼你，然后哎你如果不是我罩着你，你老早就被抓去关了哈，你我现在是我说了算哈，好意思又骂他，结果隔天哈，隔天隔一天两天，昨天好。但是骂了之后就变成安诺伊朗先去怕以色列哦，好哇，大量的轰炸这个以色列，然后隔天本来是川普改的以色列公公，你不能报复的对啦，伊朗哥跟你讲哈怕你哈，那现在你不能反击哦，不能反击，结果呢，伊朗前一天打以色列，隔天以色列。就打，就是昨天他就打伊朗，伊就炸伊朗个炸啊吼，哦炸啊伊个哦，因为包括因为炮弹设施啦，上面很多都被炸的吼，还有包括因境外革命卫队的领导吼，好的最高领导者哦，好像也是在这昨天就也是被炸死了吼，被炸死了。现在的革命卫队哦，最高领导吼，这啊就是说有可能啦，虽然大家都还没有出来证实，但是应该伊朗没有说。没有，那代表就是有，因为以色列就说有哈。好来，阿当的共阿公，伊朗这个国家就是要用这个方式，他才懂呐、啊。跟咱共的是咱都在共的感官呐。韩国这个学校的霸凌的感官，叫一个铁拳教育的老师哈，你怎么做？你安那罗马对付人，我这老师的安那罗马对付你，这样你才懂。我就是要用你这个，用这个方式，你才懂。所以以色列纳坦雅胡他很快哦，他今天他就出来哦开记者会，好，他说一个国家不能都全部听人家的哈，都一定要听美国的。好，我们自己国家也有自己国家的防卫机制哈，有自己的啊这个主权判断哈。所以说，纳坦雅胡还是蛮硬，但是大家看得很爽，你知道吗？好，就他就是打伊朗，然后就说伊朗这个国家的啥呢？你要用这种方式，他才会懂啦。要不然你川普底下讲啊，我们协谈啦，哦，好了，再延多少啦？好了，要不然我要打你哦，我一定要再打哦。川普底下一直安尼，你看伊朗的一直底下跟你哦，这都好一尴尬的底下在跟你哦，念着讲啊，没有，没有，没有协谈哦，哦，没有，没有说要停战哦，没有哦。所以川普讲这样，他就讲这样啊，要不然呢是讲哪个进一步，啊伊就退一步，啊伊退一步，然后了伊就搁进两。就是这样子，所以你就不懂嘛，这种方式，因为纳坦雅胡他们一样就是中东国家，纳坦雅胡比较了解伊朗，我刚刚一起他比较了解伊朗，所以我就要用他懂，用以色列懂的方式来对付他。你美国那个方式，川普的方式，哈，当然川普他有足侪白卡白手的啦。他现在，哦，当然他有足侪一寡家己，哈，这可能就是，哦，有各方面有足侪考量，所以讲变成讲，你反而被伊朗把你拿捏死死的。但是纳坦雅夫他其实很清楚，哈，比亚东西在中东国家登基，哈，长期来讲，哈，是这样子，哈，虽然一直在作对安尼的对啊，所以讲纳坦雅夫讲，我就是用伊朗。会懂的方式来对付他，所以基本个炸炸掉，伊朗马上就说要跟美国这个应该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就这样好的先出来说就是以色列要停战，伊朗也要停战那所以说川普就出来说可能就是可能这个协议这几天会所以川普说的咱就搁听听就好了，大概他现在讲就是说可能真的会进入到协谈的最后阶段啦。

0: 咱进攻个。
1: 小贺来分享哦，听看听看，听众朋友新的分享。
2: 我呢，我食到七八十岁吼，我喙齿哦，正常遐哦，确实讲酒气哦，拢排治牙吼，拢落了了，落啊，剩咧气头吼，我拢无忘掉哦，诶，逐气拢无忘掉，我食你个钙粉哦，食到即满哦，是偌好诶，食了拢迄原味，我拢报阮遮逐家食哦，逐家拢嘛食到，食到讲有影有影。
3: 食全乌钙粉哦，喙齿。下路遐袂正，正港的有效，我打看哦，再试看卖，我先搁喙齿，再试试咧，食真正有效。
4: 有效哈，
3: 喙齿嘛甲嫩嫩的，
4: 感觉
3: 好啊。
2: 钙粉，钙粉，钙好。我妈妈食差不多食十担啊，啊，我嘛对钙粉吼，我起码75岁啊，我的牙齿吼都很好，真的。
4: 好。
1: 75岁，牙齿还很好，这是吃钙粉。咱三个听众朋友，不管是男性女性，吃钙粉长期，吃钙粉抹钙粉对喙齿吼，拢是足好代志。尤其吼，咱定讲哦，这喙齿是咱消化系统的第一关。你喙齿无好，牙齿无好，你食的食物的有限，你的电的物件有营养物件，你无法度补，安尼就吃流质啦、糜啦，是讲较免去补的物件。安尼对咱的规个身体吼，尤其咱上年纪了，需要大量营养嘛。对你身体营养，不管是肌肉，还是讲你是大家需要循环的机能的物件，你无法度好好吸收，咱人的会肌少症。你大家拢想不到吼，你口牙不好，喙齿牙齿无好，你竟然会肌少症，就是因为你无法。都补吧，食吧，就应用诶吼，还是讲吃豆类的。我有人讲食衰人吃豆类的，你嘛卡需要补啊，口牙不好你都无法都补，所以爱呵呵啊，照顾你的喙齿，照顾你的牙齿，真简单，得力酸乳钙粉，就像咱的三个听众朋友咧。长期使用，食甲抹，食甲抹，食甲抹吼。阿免问讲啊，我一天爱食几顿时啊？啊，顿时爱抹，顿时当抹，通通都可以，随时都可以。重点啦，爱有食的，爱有抹的，这才是重点。咱的得力酸乳钙粉，日本进口100%纯珊瑚钙，2000多高温去提炼的吼。你不管你要煮饭啦、煮菜啦、吼煮肉吧、控汤啦，全部加进去，通通都没有问题，就真自由。咱讲咱钙粉，喝出的是很自由啦，想怎么吃就什么吃，就怎么吃，随时都可以吃。一罐2500块，那讲需要这个，等下特邀做去药房问看嘛。不管是5000块二正半，还是吼10000块四正一。有梦有开嘴有机会，咱来得力酸乳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几点个宝贝？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知道讲吼，这个国道休息站吼，这个停车还有这一个规定吼，有一个人，伊伫个中立休息区吼，对国道的中立休息休息区遐啊，车去停伫遐，然后呢吼，可能就累的就在那边在车子里面睡觉，一睡就四个钟头吼。一睡哦，伫车内底休息站的迄、那个这个停车所在哈，车子当然它有停在休息格子里面，然后在车子里面休息，结果休息就睡着了，一睡四个钟头才醒过来哈，醒起来了竟然看伊的车哈，这个车子诶，哦这个挡风玻璃上面夹了一张单子哈，摕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张叫做哈玉石停车哈四小时的。关怀单，叫做关怀单。我头啊听到这個，我想讲，根本是关怀，为什么关怀？讲这個人困伫车内底是关怀他，是不是在车子里面怎样的啊？是啥？哈，因为他这个单子上面就写这样，玉石停车服务区四个小时的关怀单，哈。原来就是讲吼，即个吼，你伫迄个休息站吼停车底下，吼停车如果超过四个小时，你就会被开一个关怀单。其实迄个关怀单就是要甲你劝离，吼，就是讲你已经停遮久啊，吼。要劝你，因为到遐，迄就是车子要不断吼有移动、有进出，吼人要来入来吼要停车，啊你车底下一等的等四五点钟吼，这个就他就会来开关怀单吼，就是要劝离吼。这第一阶段是安尼，给你开关怀单。那第二阶段，如果你还是劝不听，或者是说啊，就是车子还一直就停在那边的话，啊，伊就会给你开罚哦。第二阶段的给你开罚。好、哦，刚一架车辆，那占用的这个停车哈，这個、休息区的哈、哦，这个停车格哈、哦，如果占用累计达三次的话，那么得个依高和警方处理哈、哦，警方处理。那么开罚的话呢，这个罚则是依照啊《道路交通法》哈、哦，会处差不多1200块哈，大概600就看情况了哈，600到1200的这个罚款哈。所以说代表说咱去休息站停车你也不能一直停那么久。有的人可能会真的在那休息嘛。
1: 他就不会这样。要不大家赶着休息站动作，尤其长途夜车的。来这样停在休息站歇睏。这样也不好啊。你对这个休息站是要当临停的嘛。半个小时。了不起一个小时啦，停到四个小时，我干嘛算很宽容呢？嘿、
0: 啊，对啊，以前是要让人进进出出要停车的嘛，哈、所以讲哦，原来阿哥安尼哦，休息站哈，所以你在那边停车不能停太久，
1: 没错。

0: 刚刚讲过嘛，这个、因为这个受这自流方面跟西南气流影响吼，这个、山区落起这个、下起这个豪大雨吼，在这个高雄的六龟吼，刚刚这个六龟的警方哦，就在昨天吼有劝导，共有18名这个旅客吼，伊要去啥？要去攀岩，人就讲发那个大雨，豪大雨特报，啊个高雄这山区已经讲啊停班停课，唔是讲啊要让你去佚佗呢，是叫你吼卖出来，因为落大雨吼，可能山区当时
1: 守护家园，
0: 山会崩吼，啊路可能嘛会崩吼，啊尽量地带地地出来，再卖出来，啊各位。我有人个基本想要去山内底去攀岩，啊，各个的哦，这个六龟的这个警察局的这个员警啊，讲啊，拜托啦，你讲看今晚好像天气还可以，啊嘛啊，但是明仔吼，就是今仔日等你落大雨啊，麦克来爬啦，安尼危险啦，危险啦，加载吼，家人还真的蛮听话的啦，所以听众朋友，你讲这几天本来有计划要去山区，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些地方有停班停课，还是讲本来有计划要去爬山攀岩的哦，拜托。这些时阵卖去，卖造成吼，警消人员的困扰，也不要造成自身的危险跟安全。人咧坑哦，你爱听啦吼，我们是叫不是要伤你的心，是为了你的安全。
1: 好，发生在迄个8号吼，昨天吼，诶，这个菲律宾的地震吼，昨天一大早的，昨天菲律宾地震吼，这个地震呢吼，这个一开始也有说哦是几这个是不是几级吼，有说8.2，然后到后来哦可能有不断的修正，有说8.2啊，后来也有说是7.8吼，啊不过这个地震是浅层呢，吼浅层说摇晃的很厉害吼，啊不前说怎样呢，有足侪所在房子都倒塌，甚至呢，目前呢，就是根据这个资料讲，有32个人罹难啊，另外呢，还有好几百人受伤哈。那么这个很多房子呢，哈，这个震垮掉，其中呢，菲律宾的这个明达纳尔的机场哈损坏哈也是比较严重的哦，而且还不断还有余震哈。那熊科牌，我昨天看到一个画面哦，也许学校哈。啊，可能地震发生的当下哦，啊，这老师有喊好形容鬼拢出来哈，就赶快跑出那个教室哈，啊，这啊底下的户外的教室外面的户外啊，苦爹头哈，大家都蹲在那个地上，哎，从那个拍的影片看起来哈。哎，苦的头卡哦，你都很明显，非常明显，看头卡拢在咧喊呢，哦，苦的，啊，那古爷学生啊，喊啊喊去，喊啊喊去，在地上呢，蹲在地上，不是在楼子啊，都讲哦，高楼啊，是讲大楼里面呢，竟然连在地面上都喊个呢，学生拢苦拢苦未在哦，然后一下子呢，整个哦，这里、個、附近的那个棚子哦，都搭那个 tent 那个棚子，古爷拢塌下来哈、哦，而且可以看到那个教室哦，原本的教室也都很多都已经哈，好，这坍塌损坏哦，所以说这个地震的强度是很大的哦。这个在啊菲律宾的明达纳尔哈，主要是在这个地方啊，是所以说造成的这个伤害可能啊，这起初步的这个估计啦，应该是还不止这样子哈。那毕竟呢，明达纳尔它是属于比较哦，不是热闹哈，哦，这类繁华的市区，但是也是严重的。好，这个地震也造成严重的这个损伤哈。另外呢，在这个另外一个地方也发生地震，就是古巴哈。古巴的外海呢发生6.1的地震，摇晃的也是很厉害。所以呢，古巴首都哈瓦那的居民呢，在地震的第一时间也是哇，大家人安尼吼惊慌奔逃啊，真的哈，这个震央呢是。在古巴啊，最西端的外海，差不多100公里的所在，所以哈，包括美国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哈。都也有感受到那个震动哦，好，佛罗里达州，因为佛罗里达州可能它真的是离古巴是比较近的哈，所以比较近的哈，啊，100公里外的哈，佛罗里达州都有感受到哈。所以呢，同一天呢就2个地方哈，而且这个地震还都是摇晃的蛮严重哈。

0: 好嘞。讲过了，咱再来讲哦。高雄市竟然哦，哎呦，竟然还有人呢吼，干起这一种这你要讲行业还是什么，也很难说，很难去定位哈。啊，到底是什么一个新兴哈？啊，就看了、啊、就看生意好不好啦哈。目前是听讲我那有接生意啊，但是哦，会能够持续嘛哈？啊，无的动作兼加这啥，那个。兼差做赚外快，安尼吼，
1: 关他们一个新兴的行业吼，
0: 哎。

0: 咱进攻个。
1: 好、啊、来哦，咱的产品哦，来维他干哦，维他干哦，加够我照顾你肝，照顾咱肝脏的健康哈、哦。肝脏是很重要的哦，但是有足侪人会忽略哈、哦。其实尤其你本身那是有肝炎哈，阿、哦、是讲啊，这个肝炎的代源者，家族哈、哦，家族内底有肝病病史的朋友哈、哦，都要格外注意。长期呢哈、哦，这个夜猫族哦，睡眠不足哦，夜猫族都晚上不太。所以咱定讲嘛，讲其实你若要肝脏，吼、要照顾你的肝脏，晚上11点到半夜2点，吼，差不多这2-3点，吼，这几个钟头时间，你一定是要啊，最好是在睡觉的，吼，因为你本身就是肝病一个风险群啊，你搁定要熬夜，夜猫族，吼，真的肝脏细胞的修复是伫那个时间，好，不要，当然这是咱是针对肝脏啦，简单讲啊，咱最好晚上啊上无，吼，11点，吼。你后咱应该都睡觉啦，吼，好，不管说为了肝，为了啥，五脏六腑都是够个东西，赶快东西的睡觉的时阵，咱是伫咧做修复的，哈，啊，也让我们的器官呢做休息，哈。所以讲，你那是肝病，哈，肝炎的代源者，家族有肝病病史的朋友，你长期你家的生活都是比较呢，哈，可能你自己也知道，比如又烟又酒，哦，你有长期接触的环境工作的。环境是个污染的哈，啊是讲化学的哈，好或者这种啊是讲我过去登记你有吃什么油啊哈，好这个药也是哈，有部分的药毒哈，对你的肝脏的伤害哈，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这种诶维他干你爱吃，维他干是哈针对你的肝脏的健康，
2: 对啊，
1: 嘿细胞修复，然后也让你的肝脏多一层保护膜。
2: 咱肝脏就是咱身体的这个排毒的器官嘛，哎、欸、啊，维他肝就是咱替咱咱肝脏个一个加持落去，吼、一个加强保护吼、因为这个守门员有当下忝嘛吼，咱排毒解毒，我们身体的第一防道防线就是咱的肝脏，肝脏当下吼就真孤单吼，真无力，尤其咱个哪讲我咧食薰食酒诶，个糟蹋身体个暗困诶，吼、拜托诶，直接维他肝吼，好好甲顾一下吼，咱咧维他肝照三餐吃。一餐一颗，保护你的肝脏的健康，得力维他肝。
1: 哎，维他肝吼，赶快在咱的买选哦，钙粉、钙油、舒鹏护理元素的指定药房、都可以买到维他肝
2: 哈。
1: 得力公司得力维他肝哈、好，啊，各五届放流滴滴答答，特别是男性40+，你有感觉讲你的排尿次数真的增加了，但是每一次的排尿的尿量又减少了。好、哦，诶、较早咱正常来讲，我们人哦，正常来讲排尿是应该差不多2-3点钟，哦，上盖无2-3点钟放一边都会使。那一次的排尿尿量呢，大概是200cc 左右哦。好、但是你有感觉讲，诶、今嘛好像有当半个小时，有当一个小时哈、越来哦，这个上厕所的时间会越缩短安尼哦，就上厕所的次数呢，哦，真的是增加了啊，但是呢，哈、排出来的排尿的尿量又一直在减少、啊、但是啊，你都无撒尿，你是安那口口要去放尿、啊，我那无放，我的感觉到咧是胀胀的，就好像都尿咧紧咧，都有咧胀尿的感觉呢，吼、啊，所以就尴尬拢底下咧过便所、所以讲。频尿，但是尿量又减少、啊。如果那个不有的人会干嘛讲，连要排尿都很困难，要放放不出来吼。啊，吃呢啊，来装定啊嘛，安尼放一个3滴呢呢，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吼。肝胆共这个很糟糕，那你泌尿系统整个是一个整组的吼，所以讲这个不好就代表你那个不好，所以你家己查看买泌尿系统是涵盖哪些部分吼、所以讲一。一定爱跟食苏鹏哦，查甫人嘛，赶快频尿哦，会禁尿禁不掉，一样也是频尿，特别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哦、然后呢，好、哦，接着白天会有那种尿失禁的情形。禁尿就会禁不掉，对失禁这种情形，拢食苏鹏哈，非常好的，来自加拿大的哈，
2: 苏鹏，男性、女性通通都可以使用苏鹏。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好嘞。 咱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伊都在听咱讲什么讲哦，伫个中立休息站哈啊停车超过四个小时哈，被警察开单关怀哈。伊只咧讲，咱这位听众伊是讲，因为中立休息站它的。他那个啊，这啥伊的迄个面积比较小哈，伊是讲安尼啦哈，好的，伊的停车环停车场遐休息站较细，啊是有当有诶要出国，好或者是转运的哈，要转运的都在那里，好都在那里，所以。B 搞卡诶，伫这个休息站比较会被强制执行，吼，好，伊讲其实，伊讲阮较早开游览车的时阵，吼，我拢找二高清水休息站，吼，那个后面，吼，后面比较大，吼，啊，都在那里睡觉睡一个晚上，然后隔天再去载客，吼，伊讲，艺术的施工，那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那的对吧？
2: 原则上啦，就是规定应该是安的啦。你要讲要依法有据的，让他讲过来四点钟，然后也给你劝，给你劝导啊。但是哈，实际的执行上，就是咱头这条就没有回应嘛，他就招架他清楚。
1: 有咱家也可以，
2: 因为在中立嘛，中立休息站，面积较小哈，阿贝进出国门的车辆又比较多，所以合理啦，合理啦。我讲说，咱台湾的这个在执法
1: 有弹性，嘛，
2: 我觉得阿索比弹性空间呐。好像你老公经常无占着人，危险不要紧啊，你歇困嘛，打个招架招架，嘛是辛苦啊，这不错啊，这不错啊。但是你的体量大，让中立。你大概需要使用，你卖讲底下，底下点讲困，那嘛是合理啦。
1: 好，感谢恁听众，
2: 很棒很棒啊！这个一定是你们有在，就是招架、考察、考前测哈，感谢分享，谢谢。
1: 咱多讲哦。没有想到高雄竟然有人哈脑筋在动这么快，竟然哈这里有一张卖工行业的工作，有一个工作哈，这工作是什么呢？帮人家打蟑螂。

0: 这打蟑螂勇士啦，打狼勇士啦，
1: 打蟑螂，
0: 哎，打蟑螂哦，因公哦，啊，他们有几个人，可能应该是几个人啦，他们就是说随时要救援哈，啊，这个高雄人哈，当然范围就只在高雄啊，跨县市可能都没户籍啊，哦，因公哦，就是一个，如果你家里有蟑螂，有很多人因为很怕蟑螂嘛，对吧？家里有蟑螂，可能一整晚他就没多困啦，吼。哦，伊讲只要赶快上他们这个网站去登记，马上就会有人吼，接着叫赶紧及时救援，好到你的住处帮你打蟑螂，打一只100块，我咧，打一只100块啊，打两只嘞都200块。
1: 没有，我有个问题，伊来讲去通报啊，假未来，伊出勤糟糕引导时阵，啊，大家蟑螂已经走不去。那要不要给他100块？
0: 我嘛，哎，蟑螂是也造哎，对不？我嘛刚刚啊，因公，但是目前因我接过9个单哦，打过哈，这样啊，不晓得几个单呢、啊，就是有打过9次的掉了。
1: 啊，没有，没有，我打当然要给钱嘛，打死当然就100块
0: 啊。伊就讲一只啊，一只100块。
1: 啊，伊若浪杠去嘞，你要吹掉怕死，看要付这個钱嘛？还是讲就维修师傅，你要一出勤，不管有没有修到东西，你都要付钱。
0: 你怎么怎么会认为蟑螂会一直在那边等着你来打嘞、
1: 啊？对啊，对啊，
0: 蟑螂的飞来飞去，招来招去的。
1: 你底下叽叽叫，就说你个人啊，个底下通报了浪杠去啊。
0: 纵然存即嘛，迄个什么小蟑螂啊，小蟑螂我摔一嘞都无去啊，等于你唔知好当。你要拍他也不一定会出来啊，对吧？
1: 阿美照的差不多蛮要死啊，对啊，对啊，就是。
0: 啊所以说
1: 拍摊啦，我干嘛拍摊？
0: 对了，在这个目说，我讲这边个算一个工作嘛，哈、但是呢，网络上我就只能讲哈，有人安尼哦，后来个专门替人打蟑螂啊。不过真的，有人如果家里面让他看到蟑螂，他可能真的是那不敢怕死，伊可能伊规工伊都无法度。哦，这个跟他讲，我知影厝内底有一只蛇，我哪会困得去？
1: 嘛，所以请伊来的时阵，一定要把迄只蟑螂吹掉嘛。啊！你那一摆看蛮歹谈。
0: 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伊讲曾经已经有打过9只啊，有接单哦，网络接单哦，是网络接单哦。哦，结果呢，就有民众就问他说：“啊，那我在台北地区可不可以呢？而且会飞的哦。”啊，台北伊这是高雄哎哈，成立的人他是高雄哈，好，所以伊讲也可以随时救援高雄人哈。他们有集结一批打蟑螂勇士哈。啊，网络也有人跟他们说啊，你为什么不干脆成立全国工会？全国工会哦，结果去访问民众啊，讲哎，阿公有这种哦，请人来给你，请人来怕蟑螂的。结果问的民众跟他讲哈。请啊！要安怎请来？伊都吼是卡电的，像伊讲无哩网络，伊个就是用网络，透过网络哩的登录进去，伊都嘛接单嘛，他就会来打。伊讲，我咧叫阮隔壁拍较紧啊！就有人就这样说哈，个等你来，我叫阮隔壁拍较紧啊！
1: 家己拍较紧，
0: 家己就是惊唔敢吼。这个跟他看了惊抓是较侪人惊啊！你看了抓，你都无法度家己抓。你一定要叫请抓蛇的来、喔啊、但是有人怕蟑螂就像在怕蛇一样、喔啊啊、真的的确很多人怕蟑螂、啊、我只是想都没有、喔、蟑螂我是一点都不怕、喔、真说我也敢怕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这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0: 历瓷艺博物馆珍藏超过3600件瓷器，五大展区呈现凡尔赛宫的极致奢华。典藏的皇家维也纳12侍女盘，以极致笔触勾勒发丝与肌肤光影，将不同阶级女性的高贵与浪漫呈现在瓷盘上。想亲眼目睹这份传奇之美吗？就来历瓷艺博物馆，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邀您共赴一场华丽的欧洲宫廷盛宴。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秀君。好，来感谢杜家跟咱分享哈，讲那个休息站的哈，那个啊休息的状况哈，因为
0: 感谢感谢。
1: 过去开游览车哈，一共因为中立休息站比较小哈，加上有足侪人啊，要去机场诶，要出国都会在那边转运哈，所以才会比较执行啊，比较执行的啊，这种东西光对停留太久的车子会执行关怀哈。好来，一个传来跟咱讲，感谢我们播出他的那个啦哈，他一共啊，祝我们听众满天下，感谢哈。
0: 好，
1: 好接电话来，
0: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2: 我是 Pocket，
0: 哎，嗨嗨，你好，
2: 刷卡，
0: 来刷卡，
1: 好，谢谢，来今天真久哈，咱开放 call in 电话，听众朋友听这帮哈，我们第一个小时没有开放 call in， 但是第一个小时你也可以 call in 哈，第一个小时的是讲你那三片红面需要服务，你卡0800-77-55-99，我们客服人员会做产品服务。啊，来第二小时，咱的服务电话的开放的现场哈，咱跟电话开放，今嘛第二小时的现场哦，包括你讲啊，你若有听咱的节目，有啥物话要大跟大家分享，要讲的，要发表的，食产品有心得要分享的哈，好，或者是讲你产品无清楚要问的，哦啊，产品点讲注文，这点真久拢赶快哈，直接打就这一支电话，对，咱现场 call in 啊哈，伫现场哦，好来0800-77-55-99哈，直接卡0800-77-55-99，0800-77-55-99，谢谢你好 ，Hello， 嘿，嘿，你好，
2: 你讲
1: 个牙
2: 膏衰哦，伊资金会是爆哦，
3: 当然。不好啊，因为你现在
1: 好
3: 像在衰退。
1: 好，谢谢
2: 大哥，阿爷我家做细家，
1: 好，谢谢，好，谢谢啊。听众朋友，纯讲那安尼吼，听众朋友你会吗？你会去请这个掠夹抓来，甲你帮你掠夹抓吗？我刚刚是未付钱呢，吼，来你好，嘿 ，hello。嗯，
4: 苏鹏安怎未？
1: 来讲个苏鹏哈，苏鹏哦，伊迄个你那单买一盒三，哎，那千八哈。千倍哈，
4: 你看我无听得怎贵呀？
1: 千倍，
4: 千倍，
1: 嘿，谢谢哈，哎哎，
4: 啊，咱东明家干当面，
1: 有
4: 啊，
1: 嘿，好，
4: 好，谢谢，
1: 好，谢谢，好，谢谢。

0: 好，来口音电话是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我这个看到这种以色列哈，这个回敬伊朗的攻击哈，哎呀，虽然川普多啊这个美国哈，哦，叫伊讲伊袂使迄落哈，但是伊就照常个回敬报复哈。哦，我干嘛？我对犹太人 respect 哈，哦，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喂，哎哎。我要去请问一下，我有在用那种戒粉跟戒油啦，吼，阿张哥提一个做护理颜色，我阿甘用。
2: 来，你好，
0: 好好，来可以啊。I find a comfort walking here alone。来，你好。
3: 喂，我请问哈，我有买恁的戒粉呐，啊，今嘛去叫胃镜，讲胃溃疡啦，
0: 可以没有关系，咱的钙粉都不完全，不会伤害你的胃，不用担心，而且这反而有帮助，反而有帮助，可以，当然可以，放心的 ，OK， 没问题。
3: 胃溃疡照起来，胃溃疡
0: 没关系，真的没关系，你放心嘿，哈。谢谢哈，那咱那是讲钙粉吼，咱咧食吼，其实对咱身体哦，包括咱这哦，那是讲哦，有的人哦，纯度假讲讲那个胃不舒服，其实不会影响哈，反而有帮助哈的。得力珊瑚钙粉哈，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哈，好对咱的啊，喙齿啦，吼啊，咱的这个好稳定咱的牙齿，巩固咱的牙齿啊，啊，喙齿已经咧崩坏啊，摇摇晃晃吼，摇摇晃晃。好，这你要提早用啦，你不真的，你出去那过好吼，你一罐两千块的酸乳钙粉绝对有价值，你去买啦吼。啊，你即马去买，你敢问讲够有大组无？大组得两罐一组，啊，可以送一罐小罐的吼，五千块，赶快两罐的钱，但是你会加赚一罐小罐的，所以就是有优惠组的大组的，你问看买，你要问看买问药房，好，哦，还有大组的，我要买大组的，这是跟你讲啦。啊，你若讲我都要买一罐得 OK 啊，你就买一罐就可以啊吼，对出去来讲，你家己爱体验一下，真的是超级棒的 ，super good， 谢谢。以上。

我刚刚看到哈，就是这一个韩剧这个《铁拳教育》哈，我都要看，然后哦，他这个一上片没几天哦，收视真的是哈，全球三十几个国家都是收视冠军哦。你看那个，你看我看足侪迄个韩国的哈，校园霸凌的那种这样的电视剧还演，他们蛮多这样的题材哦，真的代表韩国真像校园的霸凌哦，真的很惊人哦，而且他们那个霸凌都很那个呢哈，不是干啊那公啊那啊互相羞怕那怕怕的，不是呢，真的哦，而且完全没有反抗能力，在韩国哦，真的哦，这个人哈的狼的阶级还真的，咱台湾等都看不怕你明显的阶级。真的。

0: 为教育其实本来就是这样，就是社会的缩影。
1: 所以有人说
0: 按那个戏剧为什么大家会看得那么爽，其实就是大人的童话故事嘛。你现实你对着这种事情根本没有一个人会替你这样子出头啊，你只能转到戏剧里面去取暖的，我是这样觉得啦，想办法让自己变强啦。
1: 来，你好，嘿 ，Hello，
2: 啊，哎，主持人，改天讲哦，疫苗引起的卡手无力哦，讲解有解分够好，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有帮助，有帮助，
1: 真的大大有帮助哦，

0: 韩国人也很敏锐啦，怎样讲什么样的题材会有收视率啊？尤其这个，我怎样讲这个什么铁拳教育这部电影哦，其实不只是韩国人看，我很多这种哦，在起码的教育界里面哈，担任老师的哈朋友们，看到这一部的哦，这个韩剧哦，也是心有戚戚焉。其实起码台湾这种情形嘛，进入大家台湾恐龙家长也很多啊。这种台湾没有像韩国那么夸张啦，但是哦，我觉得学生囡啦吼，哎，安尼对老师安尼吼大声一下啦，无一定去对同学啊，但是有对老师无礼貌大声一下哦。包括前一阵子高雄嘛，也发生了一个这个国小老师哦，因为跟学生有纠纷的关系，然后想不开轻生的这个举动。这现在立场都倒转了，哎呀，过去吼，那是你底下好哄老师骂吼，老师讲，回来在家里被
1: 等来爸爸个讲，哎，
0: 啊，今麦不是啊，今麦因为生的少啊，每个都跟那小妖怪一样啊，哦，老师讲讲了你等来跟爸爸打。哦，爸爸的去穷一下，我去催老师。哎，反正这个是未来是这些小孩子的，他们因为老嘛，啊，因为下一代也多，会不会用相同的这种态度会不会对待？这真的是很糟糕。
1: 好，来你好，嘿，嗨，你好。哎，
2: 赶紧先搞着嘞，咱这个做刀郎。
1: 到啦！哦，好，来，有山卡跟你讲吼，好来现象。

旁支部队啊，那个对哈，所以川普就很生气，意思讲已经嘛跟伊朗在谈，哦，这个谈到已经可能也有接近比较尾声的这个可以，哦，这个谈判呐，啊，哈，啊，没有想到说，哎，隔天好，川普骂完以色列这样料，是伊朗自己去打以色列，哈，哦，好，啊，伊朗打以色列料，川普哥跟纳坦雅胡讲，你不准报复，哈，哦，因阿内没完没了，哈，哦，但是以色列还是打了，哦，一共，哦，所以那时候纳坦雅胡公公一个国家，哦，也应该要有自己，哦，defend，哦，就是保护自己的，哦，这样的一个做主的能力，哦，就所以，哦，他是为了保护，是你伊朗先打我的啊，哦，你打我，那我，哦，虽然川普改公你不准报复我，哦，已经嘛就是讲啊，在跟伊朗的谈判，我要用伊朗懂的方式来做啦，你跟他等下讲，我赶快来谈判，哦，你要不然的话，我要这样，我直接我就给你拍落去。而且以色列每次的打击都非常的精准哈，其实伊啊基本的这个对回敬哈，其实是伊朗先打以色列，以色列在回敬。虽然川普说你不准再报复，但是以色列还是回敬给好这个伊朗。哎，基本拍有足侪，就是包括因的啊这个石油的能源啊设施啊，各也。军工产业，军工产业包括炮弹发射的基地，所以说事后这个纳坦雅胡公公现在伊朗没有能力在什么在核武了啦，伊朗现在跟真主党都一样都弱了啦，已经弱掉了，就这样子，好，就这样，所以说我讲，伊讲，简单讲啊，吼，这个才是伊朗才会懂的方式，不是你底下咧讲吼，伊即嘛伊朗掠你川普掠掉掉啊，伊知影，伊就挑滴甲你底下拖，吼，啊无得甲你应付一个，吼，啊连滴讲啊好啦，可以啊这样啊，啊连滴当甲你呐认为有希望的时阵，伊就甲你搁底下咧个，好，都搁来甲你讲都并不承认啦，吼，所以讲好。怕怕你就清楚了啦，吼，对啊。Walking with the evening hand in hand。 那事后以色列打的再回敬给这个伊朗料，川普跟他说，川普说啊，以色列也大概也是没有选择啦。好，一口好，朗德公，以色列没听你的嘞，你叫他不要报复以色列，还是打伊朗嘞？哦，一公啊，他为了保护自己，他也是没得选择啦。

0: 川普第一任美国威斯康星州，哦，威斯康星州啊，来等一下再说，先接电话来，你好，
1: 来你好，
2: 请问一下哦，嗯。我
0: 唯一的苏
1: 鹏，
0: 苏鹏哦，嗯，线下哈，来哈，苏鹏啊，你好，来断线来第二，咱0928730928730，好，电话断线重打哈，0800，咱的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哈，好，咱现场 call in 要讲要问要分享的，好，拢是0800，好775599，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你好，我记得你好。
0: 嘿。哎，
2: 头先啊，你咧讲迄学生囡仔哦，我感觉爱像以前安尼呢。哎，囡仔啦，互老师处罚无，啊，等来，那咧斗，是大人搁甲拍，哎，安尼搁甲处罚，安尼较袂，囡仔大汉较袂变态呢。我即马感觉讲，哎，即马的人哦，拢老师来爱等来斗，爱着去找老师，迄囡仔教较歹。
0: 好啊，好啊，你讲较简单啊，那爱存较早呢，好啊，哦，啊就存较早呢，吼，
3: 对
0: 啊，老师会当拍学生，啊家长，老师若甲你若拍囡仔，倒来家长阁拍，吼，即卖家长都无咧拍囡仔，你要叫伊讲甲老，你讲都爱存较早呢，即卖家长哪会敢拍囡仔？哎，就是安尼啊，所以嘛袂堪要伊囡仔去外口互管教一下，甲拍招，老师拍者嘛袂使啊，你讲，哦，你讲爱存较早呢，吼。好啊，我嘛希望存较早呢，哦，但是哦，这个就不是你这样用说说就，哎，哦，时代一直咧变迁，啊，即卖时代就变甲安尼啊，吼，哦，啊，你讲啊，都应该存较早呢，吼。现在就是没有体罚，像韩国引起性嘛，赶快，我看那个韩剧，他们里面也讲，就是说，哦，学生是不能对学生体罚的，哈。不假我讲哦，美国总统川普呢，伊伫迄个威斯康星州，伊本来是要去遐探望一些威斯康星州的农民。那结果呢，吼啊，这个有一个电视台的记者呢，吼哇，也刚好哦，这那个又下大雨，吼，哦，下了很大的大雨。那有一个这个记者呢，他就那个叫就 NBC 哈，叫南宫这些他左派的媒体叫 NBC 哈，他们就有一个女记者呢，哇，伊讲哦，我淋着大雨哦，在那边等川普总统哈，然后呢，哈，好，等于事先无约的丢啦，事先无约的就对啦，哈，啊，就是讲哦，怎讲？伊要去遐，啊，伊就去威斯康星州遐去探伊哦。啊，其实川普是去威斯康星州是要见农民啊。那昨天又下着大雨哈，后来他还是接受那个这个啊 NBC 的这个记者的邀请哈，转呢伊要迄个谷仓哦哈，那堆七仓诶，哦，堆农作物的谷仓来堆哈。啊，这样伊啊悄悄就在那边就接受他的访问哈。那川普也知道说这个 NBC 他是比较左派的媒体，但是他也很愿意啊，很乐意啊，吼，哦，哇，对，嘛接受也鸿蒙啊，吼，后来那整个访问的过程呢，吼，他起先吼这啥吼，谈油价啦，吼，谈油价的代志啦，然后谈降息啦，美国的降息的问题啦，吼，然后呢，又谈到呢这个伊朗吼，这个目前的伊朗这个协谈吼战争的事情，好，然后。川普都实实在在的讲，而且也说啊，这些目前有什么进展哈，什么状况啊？那你接受访问的时阵拢讲啊清清楚楚，但是没想到这个左媒的记者后来又讲到这个选举哈，哦，这选举啊，川普就生气了哈，就有一点哈，又这个左派的又开始要故意哈，要设陷阱啊哈，或者是扭曲啦哈，好，扭曲了这个话题啊呢，专就没送哎。转就没送，卡卡伊的工，我就不接受你访问了哈。我就跟你好，我就跟你讲到这里哈。如果一个媒体哈啊不能够哈真实的报道的话，伊的工啊，伊工，如果一个媒体不能真实报道的话哈，那这样的一个国，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意思工，你们这个很多媒体都是在报假新闻哈，好，包括你们 NBC 哈，还有包括 CNN， 还有包括呢哈，这什么就一点点的讲的这几个媒体啦哈。他 就是说这媒体不能真实报道，都是扭曲或者是说不实的报道，这样子的话，这样一个国家如果有这样不诚实的媒体，这个国家一定不会伟大，就不会伟大，所以就很生气，一个麦吼，一个麦克风都打落来了，咔咔，伊就要走啊，然后那个女记者的一直讲啊，我总统先生，我在这里下那么大的雨我跟着在这里等你等好久，结果川普该硬了，伊讲我也一样是在这个下雨中在等你啊，因为你邀我来，邀我进入谷仓的切称来的访问啊，我也是在下雨天就这样接受你的访问啊，没有想到你们 NBC 跟 ABC 跟 CBS 跟 CNN 都一样，都是不诚实的媒体，就这样子一的转的照啊，那个记者一直很急很急，就是说我等你那么久，我们好能好艺术工好好来做访问啊，我也是真诚的想要访问你啊，川普就不要了，一个尴尬他有个爸爸，一个把这女记者肩膀我拍一拍，然后他掉头就走掉了，所以人说这是又输一来美国总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一不爽丢麦走人，帅Puts out the candle flame.
1: The tavern.因为那现场的收音也不好，我蛮快就这个专访。其实一后边的，因为伫这个谷仓来对嘛，
0: 啊，无你落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
1: 伊这谷仓是铁皮搭，啊，所以就足差，本来收音就无好啊。可能这个访问是有情况较临时的，啊，就问问题拢好啊，甲你回答吧。啊，你要报一个，你是要来访问还是要来吵架的？啊，就现场收音环境又很不好，所以最后这个访问结束之后，这个川普跟这群众见面时阵，伊就讲，你看是不是哦？因为这个下雨的时候也出足侪人咧讲的嘛，现场咧听的人咧讲的人拢干嘛是足焦焦的环境，伊唔是伫摄影棚里面，然后就是现场环境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啊，那个记者人家已经给你了一点让你访问了意外的访问，那你可不可以底下有诶无诶，莫怪人诶没事。
0: 川普这讲的是我，所以我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做是帅的，很帅的哈。虽然以前的美国总统从来没有这样，这个那个女记者说我在下雨中等你等一个多小时，一共我也是下雨天特别安尼为你留下来，这头啊，你咧问的我拢好啊，跟你讲你讲伊朗的这个事情，我也跟你真实的回答，我都真实的回答。你讲油价，我也真实或解说。你讲降息的问题，我也跟你讲啊，讲一个选举的代志，你就是要个扭曲我又是讲到又是扭曲，所以讲一个不诚实的媒体那这如果说一个国家都是这些不诚实的媒体，那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伊就是安尼讲，所以麦拔下来，甚至要照。是个，我感觉也唔是故意啦。要走的时阵，那个麦吼，转的就是麦克风的掉，一个蛋的头壳嘛，哎，给打掉，打啪起来哦，就把它踩烂掉了。那个女记者好急好急哦，一直要讲总统先生一时间讲你不要走，你不要走，我要为了访问你怎样，所以川普顺便这些什么 ABC、CBS、CNN 这个访问他的这个媒体呢是 NBC 全部都骂全部你们这些都是左媒的也不说左媒，一说你们这些都是不诚实的媒体，不真实报道的媒体。的确啊，这些左派媒体对川普真的是有很多的扭曲啦，真的是有当时是行贵真的是很过分，因为你哥安娜贡他现在还是美国总统，你像在伊朗对伊朗的战争当中，你这些媒体反而是看他别说美国哪怕输，还是美国安娜一点都跟他欢喜安的掉，他们是因为讨厌川普但是你怎么会？但是他毕竟现在在做的事情是代表美国啊，你怎么这样子那你是咧在糟蹋家己的国家所以讲这些不诚实的媒体的这么多不诚实的媒体，这个国家就不会伟大所以美国就是给恁家不诚实的媒体给恁家这媒体搞坏的掉啦他讲的是实话

0: 续来听我是 B 的铃声，来空一点我是0800-775599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1: 好嘞，下雨天哦，所以他就别有大概哈啊出入啦，不管是走路啦哈啊撑伞啦，开车骑车都要特别小心，天雨路滑
0: 啊，不要急躁，
1: 视线不良。
0: 对啊，我们的落雨天的免挂哦，一定他车一点哦，头前他班，但是要紧哈，平平安安出门呐哈，也要平平安安回家，这很重要哦。哇，买个哇，个落雨天个点咩快速度，无差那两个红车灯啦，真正无差那两个红车灯，无差那个五分十分的时间，真的，我不要骑太快，不然真的是蛮危险的。嗯哼。

0: Hello， 来你好，嘿，
1: 你好，那个巴黎这里。
2: 啊，嘿，现价，
1: 巴黎
0: 真，哦哦，现价吼，现价吼，巴黎吼，后来你又说滚 pocket， 嘿，来你，
3: 那个，请问哦，牙龈啊，尖吼，
0: 嘿，
3: 啊，用个迄个盖粉干
0: 啊，对，来讲过吼，你做你盖粉甲抹哈，甲抹嘞，安尼干嘞吼，啊，大家各这个较一寡安尼，伫迄个你喙齿迄个较尖吼，啊是讲较油肉的所在，啊，吼啊较干嘞吼。啊，就是讲你卖，
3: 爱卤
0: 不？唔免卤啦，上叫恁就卤，咸的就好啊，那这卤太就卤，唔免啦。哎，喏，安就好啊，安尼安尼就咸的，哎，你就慢请改它落落，你慢请改配地吞吞落落落就咸的，咸偌久算偌久，你若我都咸一波，咸一工，你就甲咸的，安尼就对啊。啊，你当然你若要
3: 吃面，
0: 唔免唔免，你迄类咱的嘴里面，我们嘴巴里面有唾液，它就会变成安尼。狗安尼多加嘞，干咩你会一路一路吹来得安尼上好吼，这样最好。
3: 干咩吹？唔免特别抹牙龈呀。
0: 唔免特别底下乳的啊抹，啊你个你那个泼用一点啊水，你就吞落去啊，唔免。你抹嘞吹就吹烂的，会狗就是较干嘞吼。吼，底下狗愈久干愈久愈好安尼，啊你那最后都干袂掉啊，你就讲啊我要食物件，我要食茶，你就甲配，就甲吞落就好啊吼，嘿。安尼吹，安尼足好，足好用的真啊吼！你家己体验就知啊吼。好，谢谢。我一听就拢讲啊，要安那搞咧，啊，是爱甲卤哦，唔免卤啊，太得卤。你对胃较无好，你喙齿对较无好，你得甲较两时啊、三时啊嘛，我见甲割，你得对迄个所在甲切落。吼，啊，喙齿小甲拿一个，安尼啊，咸咧就好啊吼。以上广告，来你好。
4: 谢谢。
0: 嘿，
4: 对。就是您刚尾巴有讲，就用舌头哈，就是用自己这样。
0: 对呀，对，
4: 舌头外面舔一舔这样子，然后含在嘴里至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
0: 啊，对，干瓜固胜瓜固嘛，嘿。
4: 嗯，很有效，嘿，用舌头去弄它啦。
0: 嗯，是，好好是，哈，好来，谢谢。

好，谢谢哈。好嘞，谢谢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黄仁勋吼，这个辉达这个执行长黄仁勋吼，哦，伊啊伫台湾哦，伊这边登来台湾哦，参加这个啊电脑展吼，总共伫台湾停留15天吼，真久吼，然后他就转到韩国那年吼，伊登上韩国综艺节目吼，哦，展现个科技领袖吼，哦，有别于吼，就是个其他的科技领袖无同款的这个幽默的魅力吼。很有趣，他上韩国的这个综艺节目哈，这个韩国综艺节目来对竟然请那个命理师哈来上节目，然后呢就针对黄仁勋的面相改看相的丢了哈，啊这个命理师讲哦，黄仁勋哦真的就是财运不断大富豪的面相，
1: 怎么废话？
0: 好，我唔免命理师，我嘛看有哈。好，伊讲黄仁，当然他人家是有几关面相根据的。
1: 你们不认识他，看他来准啊？那这个废话
0: 啊！他就世界有名，谁不认识嘞？哦，财运哦，恭喜财运不断的大富豪面相哈。伊讲哦，为什么呢？伊讲黄仁勋哈，他的额头啦哈，宽阔而且高耸哈。好，公黄仁勋的额头哦，真阔，啊个真宽哈，额头宽阔又高耸哈，象征他有过人的智慧哈，啊个创造力安尼哈，还有黄仁勋的鼻子哈，更被视为财运跟事业运的重要象征哈，哦也平呀哈，都是有财运的，啊个有事业运的，我前几天哈，在上个周末，我几个朋友大家做聚餐的时阵，才在讲哦，黄仁勋那个鼻子一看就是有钱的，加叠咧讲哈，好来啊，这个韩国的这个面相师傅哈，命理师傅也是这样说，伊讲黄仁勋这个鼻子哦，简单来形容的是一生财源不绝哈，然后足以统领商业帝国的大富豪面相哈。然后哦，现场这黄仁勋当然就是露出很满意的笑容哈，然后黄仁勋也很幽默的说：“哦，你这么说，我心情很好哦。”然后他又展现另外一种幽默，一个转黄仁勋就转头对那个主持人哈，那个韩国那个节目的主持人叫刘在熙嘛，也是很有名的，
1: 对啊，蛮有名的。
0: 好，然后一个改叶刘在熙讲：“哎，开玩笑改讲讲，哎，你的鼻子不够大哦。好，伊讲大家不是都说我的鼻子是非凡教父的鼻子吗？然后就是说你个改一个主持人说那你的鼻子就不够大了。然后那个这个命理师就说哦，的确主持人哈，伊讲一个刘在熙那个主持人哦，的确他的鼻子是哦，意思就是不够大了，就是不够大了，所以。啊，但是毕竟伊也是韩国的哈，这个哦，真的知名的主持人啊，很多人都上过他的节目啊，哈，所以应该也是赚的，当然就不能跟像黄仁勋这种等级的来比啦。所以刘在熙说，哦，对了，我也希望我鼻子可以跟你一样大。

0: 所以，我想吼，在咱台湾吼，就侪人讲啊，那个面相吼，看面相的哦，这个也不只是命理师啦，我就侪人马上在讲哦，鼻子大就鼻啊，鼻子是代表一个人的财库哈。但是那一天我们的朋友的之间打来德西，在功德黄仁勋的那个讲到他，哎，说哦，看他那个鼻子就财库啊，我其中有一个朋友讲，我的鼻子也很大，所以听众朋友吼，能够鼻子大哈，如果你鼻子大，你的脸也要跟着大，要不然的话，这样子是好像就是不对称的哈。那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小，你鼻子小的话，你的脸就不能太大。好啊，你鼻子大，你的脸又不能太小哦，这样才是能够衬托出来的对哈。好啊，所以讲，刚才讲鼻子大就是财库啊。我一个朋友的讲，我鼻子也很大、啊，我就没钱。我、哦、为什么我鼻子那么大没钱呢、啊？哦，这他我那个朋友，鼻子一起安尼啊，他鼻子大，但是伊那个鼻腔嘛足大哎、
1: 欸。这个幸存者偏差。他都知道黄仁勋的，你说长得像黄仁勋，有跟他一模长一模模一样，你嘛不会跟他一样有
0: 钱。鼻子大，你那个孔要缩哦，那个鼻孔哈。阿温的开玩笑，阿德金啊，我那朋友的讲，我鼻子也是那么大，为什么没钱？哦，阿姨的讲，阿达的讲，哦。啊，拍摄工啊，意思工，你但是你的鼻孔也很大，呵呵哦，鼻孔要缩。来，你好，嘿 ，Hello，
2: 你好，上来可能用较大人，可能有落大雨，
0: 嘿，有可能，
1: 对，没有错，
2: 我怕都得收到那气象署的，
0: 哦，所以大家要注意出门啊，行车啊，对，但虽然都要特别好用啊，嘿，吼，大家小心哈，
1: 没有错，
0: 哎呀，出前后边顺顺的，有手要踏到水坑，有会通无哈？
1: 对，来，你好，
0: 嘿，你好，嘿 ，Hello，
3: 你好，
0: 嘿。好，来线下好，来小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嘿。
3: 朱俊，
0: 哎，
3: 我被人家骂过，输了大鼻子。
1: 胡脸是怎么样？
0: 哦，那你前哎，鼻子大要鼻孔不要大呢？阿伯的闹尿尿呢？
3: 但是还 OK 啦。
0: 哎，包呢？鼻孔要包起来呢？啊，你有鼻孔两坑啷啷，阿们的鬼也拢闹尿尿。
3: 我的鼻孔是放下的，
0: 哦，
3: 鼻子很
0: 尖。啊，那请好好，
3: 你看就是都看我的鼻子。
0: 好，那我请问你，你很有钱吗？有没有？
3: 哎、欸，至少我有一栋房子好住啊。
0: 因为你都那么坦白讲了，你那么坦白讲，我就那么直白的问哦，还不错，不错，不错。
3: 新的房子住的，
0: 好，好，好，谢谢哈。

0: 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你看人黄仁勋鼻子大，又看不到孔哦，看不到他的鼻孔，你看，哈、哦，鼻孔才不会漏财嘛。啊，你用鼻子大，鼻孔很大，就漏了了，落的老了了。
1: 这个要在辉达还没有发大财的时候说才准啊。来，那
0: 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他还没辉达还没有那个这么发达的时候？你怎么知道没有人？就也是料到他会未来啦，未来会
1: 啊，不你那这个算命是看他但那时候就敢买辉达股票，搁底下这剩命生啊，这个叫幸存者偏差啦。你就看到哦，中了头奖的人都说哦，他长怎样怎样，就是太容易中头奖。Okay.不是长这样就会中头奖，不是长像黄仁勋你就会跟他一样求人，不是、嗯、不是嘛？当然就切胆
0: 啦，
1: 不要太认真哦，说一定要怎么样才会怎么样、哦、
0: 不是说绝对你有个大鼻子、哦、對啊，大鼻子以前人家像说成龙也是嘛，成龙也是鼻子，
1: 因为我们认识的有名人就是这样子、嗯、啊，你可能身边有大鼻子，可能苦哈哈，
0: 你注意一下，
1: 或者流浪汉长得很像成龙也有大鼻子啊，你不两公一个。他怎么当流浪汉？
0: 大鼻子要那个孔要缩哦，吼孔那是安尼两孔啷啷啊，搁上天安尼吼，吼我呢朋友讲，我两孔新喉咙新的掉呢吼，
1: 哎对对，
0: 好吧，这个只能大家一个参考啦、嗯，也是趣味啦，吼哦，啊你刚才靠边啊，大大你的这个的卡翘嘞，
1: 比尔盖茨
0: 卡翘嘞的，比尔盖茨鼻子不大，
1: 对啊，
0: 也是外国人的长相
1: 啊，那为什么外国人就不适用这个逻辑？这。什么？所以这是
0: 没有说不适用。我来看看比尔盖茨哈，我来看
1: 比尔盖茨有一点，
0: 我记得
1: 伊兰呢，我干嘛伊兰呢？
0: 比尔盖茨哈，
1: 伊兰你哪看老他老了那个脸孔？我伊兰那打完呢，华人来看的话，他有句成语，我真的觉得还嗯。当然有点不礼貌，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比尔盖茨他比较老的时候的那个样子，有点像獐头鼠目，因为他脸很小，他是脸
0: 够狼兵。
1: 哎呀，他明显他其实哪公，你不是比尔盖茨，你不干嘛这几只好雄兵啊？
0: 嗯，比尔盖茨的鼻子就是有一点难讲的
1: 啊，
0: 就是鹰钩鼻哎，
1: 对啊对啊，
0: 鹰钩鼻就像刘德华那种哎，对
1: 啊，为什么都大鼻孔？老踩这个又不是
0: 鹰钩鼻，
1: 那现在世界少不好几
0: 鹰钩鼻的人呢是讲啊，会有一些比较。心思啦齁齁、哦、心思啦齁齁、哦、啊这心你买当个公心机买晒啦齁齁啊来0800-77-55-99-00-77-55-99。
1: 不过黄仁勋这我以这本齁可以在韩国这种有点像软性的这种企业外交，其实后面咱进去嘛共轨都是他的这个女儿。现在伊的女儿的变成有点像他的公关，包括伊去这韩国，要去接洽来台湾去安排什么造园宴、什么什么宴，然后上一些节目或者是一些要跟一些领袖啦，然后要怎么样安排？因为你这个这里后边反正在操刀的都是他的这个女儿去替他安排，所以另外伊去韩国伊嘛唔是去这种哦，食足很高档的餐厅，他就是跟这些大老板们啊、吃韩国的庶民美食。他现在在黄仁勋现在在塑造这种人设，当然一本身是这样子的人才有办法去塑造这个人设出来，所以也让去伊了解阿舅的这个环境加这个哈这个喜好，所以他才会去上这个刘在熙的节目嘛，对不对？他就是看这个面相，他说亚洲人很喜欢看相啊，投其所好而已
0: 啦。因为对了，因为大家对这些大富豪们呐、啊，尤其啊，都就是东方人嘛，哈，这大概就会注意到这个面相的问题呀、啊嗯，对呀、啊，就借这个题目啊，第一，
1: 那王永庆算是。
0: 王永庆，王永庆，我跟你讲，我们王永庆，咱不伊是拢瘦的呀，伊较早其实胖起来就是跟那个谁，跟王文洋一样的样子。
1: 现在他就是那个老四还老五了，外面那个那个跟他长得
0: 简单讲，王文洋跟他其实也很像啊。王永庆，我不看伊较早的时阵哦，我看他以前的照片，他其实他胖的哎、欸，就是跟王文洋一个样啊。吼、嗯嗯，好来，你好，嘿，嗯，
2: 哎，刘经理好，
0: 嘿，你好，嘿，
2: 嗯，哎、嗯、呀，我要来甲你借问一下哈，你再婚我是阿个唔捌连过，
1: 是，
2: 啊，我进牙龈算有发炎，啊，你若像讲要再婚回来， 用来卤来，
0: 唔免卤，你甲切两丝啊，啊，脆枝跟哪哪哪位你甲牙龈遐吼，安尼干的吼，啊，干半点钟就剩半点钟，干一点钟剩一点钟安尼吼啊，吼啊，最后还是把它这个就吃进去安尼就好啊吼，
2: 哎，啊，这今嘛是等快，啊那有快连起来诶。
0: 嗯、会疼的对，你还是现在就干吗？现在就干吗？不要再等了哈。好，算了。
2: 请问
1: 那个
2: 大
1: 寮
2: 新
1: 娘
2: 安敢有？
1: 有啊，有。来，
0: 好，你今天要你甲门看够大灾哟哈，大灾哈，哦，大灾
1: 开了哈，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那来算了，钙粉啦，甲钙优护理元素，啊个舒鹏哈。哎，记得哦，你去买时，你拢甲问讲，哦，够大组，我要爱大组的哦，吼。反正即马去买，你买，你也是先问大组的就对啊啦，吼。来，谢谢，吼。以上
1: 广告。

0: 看国外吼，有一家的黄金猎犬吼，有一对年轻的夫妻啦，阿英的是讲啊，去一个小乡镇去投西村，结果他们就发现有一只黄金猎犬吼啊。看起来呢，跟他存啊，拢家己底下落落手，落落手啊。他们因本来的以为讲这是可能
1: 流浪狗，
0: 流浪狗啊呢啊，但是他就是也不怕人，很亲人啊。那啊，跟他拢那个脸看起来都在笑，哎，拢跟他吐舌头的笑啊呢。他们就好喜欢他哦，就好喜欢他。然后拢一直个对，一直个对啊，个买物件去买了什么这是肉啦，什么给他吃哈啊，就好喜欢哈。你得等下考虑讲要不要把他领养起来。来安尼的掉哈啊！等到他们正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呢，哦，后来就是因底一个小镇乞头哦，好像啊，突然就有一天哈、哦，那几天都会看到那一只狗的啰啰嗦的掉啊，突然哈、哦，就是他们要回去的那一天的时候，看到那一只狗竟然是坐的一个人哈、哦，就是有一个老人家用砍的哦，用砍的哈，砍一只的三轮车哇，三轮车迄种的，人诶，跟他讲，咱讲犁啊卡迄种的哈。三輪車啊，那一只狗就被载在那个三，被那个老人家载在三輪車的頂頭啊。好、哦，哎、欸，就是讲，哎、欸，干嘛？那个老人家，哎、啊，一只狗抓走啊呢，所以他们就赶快跑过去问他，好、说啊，这只狗，一个，哎，结果那个老人家也就讲，这只狗是我养的，哎呦啊，我弄又以为是流浪狗，一个没有，是我养的，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养它、但是呢，哈，一个。现在这个老人家他本身自己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阿姨公啊，这一只狗狗好像也是腿哈，有脚跟他脚无烂啊，所以讲吼，他常常都会啊，如果他带他去遛狗的话，他就用一个犁啊卡哈，用一架三轮车哦，来你好
1: ，Hello， 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小姑娘，
0: 哎，是，
2: 我请问阿甘要多少啊？
0: 有。
1: 你可以帮忙
0: 吗？有啦，有机会有啦，嘿，好，来算卡好。来广告哦，因为药房吼，咱药房迄个最后要结束的时阵，叫会出会，拢阿哥咧出，咱今仔六月九号嘛吼，吼阿哥咧出，我张哥问公司啊，公司讲应该这两天啊，就会出会出完啊，所以讲如果药房伊呐这两天啊才会陆续咧搞吼，就是最后一次的叫货，现在陆续到吼，应该都有机会吼，拢有机会，好谢谢，所以你去买酸鹅钙粉、酸鹅钙油。舒蓬啊，加护理元素哈、你家己那买的时阵，你那去药房买啦哈。你那讲为咱这要定岗，你就跟我讲，哎、那有大组我买大组的。啊，你那去药房买，你就讲，啊，够有大组的无？那有大组我买大组，安得对啊哈。好来，谢谢，以上广告哈，来美丽人生。

0: 好，来谢谢咱的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比起鼻子，我干嘛耳朵大的人、哦、好像真的。不关心哪一个
0: 耳朵是看寿命，
1: 哎，就像这里、個、这买美国的这国务卿哦，卢比卢比欧，哦，也很看大招风耳哦，跟咱刚才这种同招风耳些耳朵这样一样，
0: 招风耳，招风耳，王永庆嘛是招风耳，
1: 对啊，对啊，对啊，反正耳朵大的哦，嗯。我、哦、耳朵大的那个都还蛮、嗯，还有之前才刚过世的这个，大润发的总裁嘛，一个
0: 尹衍梁，
1: 尹衍梁耳朵，嗯，
0: 妈、嗯哦嗯、最迷最迷，
1: 今天今天
0: 最迷脸的，
1: 对对对对，
0: 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2: 金伯爵
0: 哈，嘿，
1: 嗨，你好，
2: 喂嘿，拍摄，
1: 买你请讲哦，
2: 是多啊，你有在讲迄蟑螂的代志，
1: 是是是是，
2: 我即卖形容哈，嗯啊，跟你交流一点点，
1: 直接讲直接讲。
2: 我总拢惊壁虎嘛，但是哈，
0: 够人咧怕壁虎的哦、喔。
2: 不是，我壁虎我拢请人抓，一届是300。
0: 啊，真的哦、喔，有人咧讲抓壁虎哦、喔。
2: 因为我较早拢我上班叫阮主管抓，但是拢抓袂到。我即马在大陆咩都我伫阮岛里底啊，我计400抓无到，我贴伊车咧付100。
0: 哦，那抓有一只300。
2: 我讲这因为吼，惊的人太侪，人惊较袂，就我伫阮一栋吼。驚的人有三個，啊那蟑壁虎，壁虎驚有三個，啊那蟑螂攏他一個尔，所以我講來做這行業應該
0: 哦
2: 哦，所以你講那驚介久啊，阮全家呐只
0: 要，但是壁虎较少有人，较少人有壁虎吧？
2: 有啊，大楼嘛是一半家会走起来啊。
0: 嗯，是哦，壁虎。
2: 啊，我们全家都怕、嗯、
0: 哦。
2: 啊，但是人
0: 啊，就是弄迄个大陆妹甲恁抓的就对啦。
2: 我较早拢叫上班的主管抓拢抓
0: 的，大陆妹足厉害，大陆妹足够抓壁虎。哦，来了，嘿 ，hello， 嘿，嘿，
3: 哎，
0: 迄
3: 个壁虎吼，阮早惊惊到死，唔知要安怎讲吼。
0: 哦。
3: 叫我一定爱处理，无伊无爱转来吼。
0: 我阿你叫伊个大陆妹，
3: 那怕呢？壁虎我唔捌怕过。
0: 你讲，你讲，
3: 我唔捌看过个壁虎啦。
0: 蛮不利，你甲怕落去个爆浆。
3: 对啊，所以我唔知变哪怕，所以我看到迄我唔知变哪处理呢？甲赶，甲赶啊！
0: 甲赶，甲赶，恁早起唔得啊？赶嘛是搁伫内底啊？
3: 壁虎啦，哦，
0: 壁虎唔知安那怕吼？安尼都食咱迄个讲大陆妹帮伊抓壁虎，迄个你讲一个，你大陆妹拢安怎抓？
3: 我问你，你要抓一定爱甲怕的，你无可能活捉吧？
0: 啊！你提一个，你手提一个，你手提一个塑胶袋啊，安尼套咧，啊，然后用安尼去甲伊抓起来，啊，再用塑胶绑咧塑胶袋啊内底，你蛮敢。
3: 那虽然唔惊吼，但是那边啊怕啦，怕袂落去啦，真正怕袂落去。
0: 啊，好啦，啊，就无来问拄只迄个听众啦吼，拄只迄听众，你甲咱讲者啦，你讲你请大陆妹来恁兜掠壁虎啊，迄个大陆妹拢安那掠吼，后咱这个大哥参考一下，伊讲伊也唔知要安那怕壁虎。伊讲，哎，咧只壁虎若无抓起来，因查某囝唔转来，吼，安尼真正麻烦哦。来，你好，嘿，
2: 嘿，伊足厉害，伊吼，伊用，你看是只壁虎哦，你人袂使走，我就一定爱是只。
0: 好，你简单讲伊安怎抓得好，嘿嘿嘿。
2: 伊个叫过咧，无伊会走，你着搁吹嘛。
0: 啊，要抓是要安怎抓啦？好啦，你
2: 卖来啦，总是走卡，我伫迄个所在一起哦，
4: 袂抓。我跟你说，因为我们的
2: 经验啦，一撇。嘿，啊，但是伊拢抓抓，搁落楼卡。
0: 安怎抓啦？要问你安怎抓啦？
2: 你讲。伊是用塑胶袋啊袋咧，
0: 啊，夹
2: 落咧，安尼。
0: 啊对啊，但我拄只个夹呢啊，甲拄只我改咧。
2: 我才好死了，你
0: 个。我知，我拄只唔是改叫，我拄只好好谢谢，安尼就是甲我拄啊讲的同款嘛，手套一个塑胶。塑胶袋啊，全甲抓起来啊！啊，就直接就伫塑胶袋啊内底啊，安尼啊，好来你好，嘿 ，Hello，
5: 玉君啊，
0: 嘿，
5: 阮徛在公路三道啦，
0: 嘿，
5: 鸟鼠多啦，壁虎啊多啦，虾大多
0: 啊，伤脑筋吼，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哎呦，大家唔通抓壁虎啦，迄壁虎啊会抓虾大呢，
0: 哦，壁虎会抓虾大，
5: 抓迄落蚊啊啦，
0: 个吼，
5: 这益虫啦，
0: 啊，人都惊啊。
5: 会惊拢掠来我遮，
0: 嗯，啊袂，吼，这，
5: 啊，夹会夹迄条夹蛇啦，
0: 嘿，啊，都有人惊夹蛇，有人惊壁虎啊，吼， 啊，就所以讲要安怎讲？诶，壁虎较可怕，还是蟑螂较可怕？听众朋友，来你好，嘿，
6: 迄个苏军
0: 哦，嘿嘿，
6: 我讲话你壁虎变哪另外一讲啊？
0: 嘿，
6: 咱咧好菜诶，无迄帮啊，迄落啊，
0: 我夹吸落安尼，
6: 对啊，迄个地咧好诶，无迄
0: 个，我知啦，我知啦，嘿，
6: 我吸诶皮啊，一定是皮嘛，你吸诶，然后再抓粗一点咧，就你也掉啊，
0: 嘿嘿嘿嘿，哦，
6: 啊，你咧。迄个晋江做伊啦，迄个北起来无来伊讲啊，伊讲是咪讲一个讲伊手机啊，伊手机啊，迄个信号弄会断，我嘛是这个情形啦，你看我哪处理？
0: 安怎处理？
6: 我哦，我起的网络无问题啦，啊，迄个我手机也嘛无问题啦，结果我打迄个，伊边就广播人的迄个 A P P 啦，啊，解除安装。
0: 搁重新哦，
6: 好
0: 好好，哦，多谢你分享，好，谢谢，多谢，好，谢谢，哦，听就听的吼，来看咱这个讲，咱先接吼，来你二，
7: 这个比如都要用迄念佛神迄念啦，
0: 哦，念佛神迄啦吼，
7: 啊，若要念家传吼，我你讲啦，都用迄款迄啰，天然啊面汤还是。
0: 啊，
7: 是
0: 关于了。
4: 好，没问题，
0: 好，谢谢啦，好，谢谢。好来，咱听众朋友，如果你那是用手机啊下载咱咪咪啊笑广播网的 APP， 啊，你拢用手机啊咧听咱的节目，吼，用手机啊上，吼，上咱的 APP 听节目。如果那有当时爱讲，哎，声音弄安尼，啊，有当会断续，吼，会断，吼，断扎，安尼。拄啊，咱迄大哥甲咱讲，讲伊嘛捌拄过这情形，伊讲拄了这情形，就是讲。你把咱迄个微笑广播网 A P P 先给删除掉，删除掉了，搁重新下载，伊讲安尼都袂啊，吼。哦，安尼对，吼，就这个好像之前好像也有人啊分享过，好像是这样吼。好来，所以讲你把原底咱的微笑广播网 A P P 给删除掉。啊！你搁重新搁再下载一次，吼啊！这样子，好，对，当即个改善这种情形，吼，对，你收听的时候声音会有一点断续，吼，这种情形对改善啦，都没啊啦，都无啊啦，吼，来了。
8: 哎，你好，我跟你讲一个，比如上一比一中的疗法啦。
0: 嗯。
8: 一般咱比如的边的吼，平面伊就那管管你是歹抓对不？哎，那你若看到伊拄啊在天花板，你摕咱咧喷火迄种的水油啊，甲用下去。水柱状的，佮喷，啊，摕一箍啊，伊就家己落落来。
0: 哦，甚物摕咧喷火的水？
8: 重要的吼，
1: 喷火的水啊，
8: 就是
1: 喷水瓶啦。
8: 哎，你看咧上好用的，
1: 但是用刚好咧
0: 喷水的对啦。
1: 小水柱把它喷下来啊，那个烫啊，安尼了解，它那蛮方便啦。
0: 天花板的淡气安尼，哎。
1: 哦。
0: 都要听讲哦，什么方法都有哈，来谢谢。
1: 明白了哈，这个大家。
0: 唱歌啦，拢唱歌。
1: 生活分经验分享。你咧收听的节目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分加油，为大家苏鹏阿哥互联组富二代，微博部广告账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阿吉娜弄个得大好，大家好，出门
0: 小心哦，
1: 回家都小心，拜拜。
0: 厝前后壁水沟啊，清清的，有水坑清清的哈。
9: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0: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6: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6: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7: 你来笑谁？
18: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2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文黑老师，你今晚做事啦啦吼，伊说带来理发小姐，今晚冇理发先生啊，拢有啦吼，较早可能拢理发小姐吧吼，这拢啊一门的功夫呢，真的那个我认识很多因黑科班，卖有讲科班的吼，牙周啊系统嘛是拢在做这个美容事业吼，我发现吼因黑的迄种变哪讲哈，因黑手艺呀功夫啊吼，就一辈功夫吼。真正拢是袂歹哦，吼，来感谢吼，谢谢哈。来，喂，你好，嘿，阿伯啊，
1: 对，
0: 阿你物件，
1: 感谢啦，谢谢啦，物件问的带回工作无？
0: 哦，好啊，好啊，哎，我阿伯，哎，
1: 我知，今晚咱你讲慢慢调整哦，嗯，食少有差，我食更少啦。
0: 哦，哎啦，对，爱加强食好，各家好好无吼？你卖着急，
1: 食食五只，食四只吧。
0: 对，啊，就看你个情形。
1: 嘿，
0: 好啦，哈，加油啦，好，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1: 你精力
0: 很满，感谢你哈，谢谢，好，来干杯了哈，来，谢谢。
1: 别。

听这个音乐嘛不错听吼，这个叫做这种老歌论吧吼，初恋的惊准人啦吼，音乐听起来这种 feel， 然后听起来这种歌音乐袂歹吼，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上电话哈，然后听大家两扎出门哈，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因为下雨天天雨路滑嘛吼，有时阵你看迄脏哦，我下班个倒转去哇，迄香港吼一热嘞哇，你讲迄真正吼车拢看头前看无车嘞，你知无？大成这样子吼，哎，哦，我雨刷刷上强的，搁刷袂清气，你看麦，这上强的哦，上强的哦，狂刷狂刷也刷不干净吼。啊，大家当然大家都警觉性啊吼，拢会去了，甚至有人怕双黄灯，而且好像是不能随便打双黄灯，所以我今晚唔敢怕，吼，就是我车会怕吼。等到时你变我车都怕接红向灯吼，因为红向灯的那个灯号就很明显了，有没有吼？所以大家，但是有时候真的危急，好像是可以打一下了吼，提醒后车要注意，不要看天。那龙雷哇，现在最近有很多那种叠叠的连环撞的险来哈，所以安全距离保持好，才能够平安到达乐淘淘22602233点位加个靠通哦，控诉2266233，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哦哦哦哦，来，你收音机，哎，来，麻烦这位好朋友哈，你的那个话筒不要对收音机的喇叭哦，啊不，安尼不要多吼吼叫听不呢。来，喂，你好，他电话乖乖哈，来，我给你，刚边你电话就来卡起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来，喂，你好，喂。
1: 你家
0: 姐，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如果有指定时间，他就会在你指定的时间到啊。
1: 嘿嘿，
0: 哎呀，对呀，哎呀，你好放心啦，哎啦，你是讲预购的部分嘛，对不？会的，
1: 十号，伊讲系十号，我讲定十号
0: 啊。好啊，那就十号，你也讲十号就是十号会搞啊，嘿。
1: 哦哦，
0: 来了解哈，嘿，说十号就十号，你不用担心啦，嘿，哈。
1: 好好
0: 好，好，谢谢大姐哈，好，拜拜，好，拜拜，好来。好啊，你一定当时袂歹，俺听讲会记哩。我顺便连带跟大家报告一下，来再去六点三十分啦，哈，六点半。今年这波黄疫战，我莹莹，我咱之前吼，因为今年都实在是绝无仅有，我曾经去搞我。叫我预购的部分哈，大税也在拢陆续，六月五号就收到了，对不对哈？那因为咱第一拜的时阵，好，就是你在五月初订购的好朋友，第三天的迄个完售啊，惊死人民，评价是拢秒杀哈。第三天咱大税也在的完售，所以说公司的个对价，哎，当阵刚唱是跟咱讲六月十九会和咱，好，所以那。那个早前的哈，胜利第一批的啦，第一批东西供六月十九，我想讲，因为大家南北啊，各通知的吼，只要过几礼拜过吧吼，就讲啊，六月初五因为去赶工啊，吼赶工吼，那我的这个是到2029年的五月哦，吼，雄心呢，吼，小滚滚嘞，吼，小滚滚嘞，所以讲，来好朋友吼，这个排泄啦吼，啊，你也别提前收诶，好，咱前拜供六月十九的六月十九，啊，你如果真的忘记了哈，我一个我一个较慢几挂，你别提早收。拢卡来甲阮讲，吼，因为拢单拢有起里边，你听有啦哈。啊，想要提早收的要打电话来跟我说一下哦，哈。好，来22602233定位这个卡通台中的哈，外观器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爱甲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谢咯，谢谢大家哈。

0: 来，喂，你好，喂，
1: 喂，嗯，你好，莹莹哦，
0: 嗨嗨，
1: 哎，阿哥，你问啦，你的气功是安那未？
0: 来，你等一下哈。来进广告，大姐，我们的蜂胶芦荟牙膏哈，哎，几条300哦，三条几千块优待，那它是150克，像什么人的那么大条的？哎，牙膏不是那种小小条的哦，哈。
1: 那你送3条来好了。
0: 好啊，好啊，我那封
1: 1000嘛，哈。
0: 对对对，3条又带1000哈。
1: 好好
0: 好，阿弟有买过公司的物件吧？
1: 我
0: 资料吧。
1: 买好通透尔。
0: 哦，好啊，那就有资料啦，哈。
1: 哎，
0: 好，他还有了哈。
1: 好好，
0: 啊，这3条1000，阿弟先看麦呀。哦，那呢？对，一样都一样的，跟好汤一样哈。
1: 好好好。
0: 好，啊，这个电话哈，2693的哈，摸头出来哈。
1: 对对 对, 對。
0: 好好，啊，洗看看，咱那洗哈，安尼诶，甲抹抹的哈，它很不错。
1: 哦。
0: 做牙龈的护理呀，哈，啊，麦吞麦吞哈。
1: 麦吞了。
0: 对，啊，你起边啊，得去买一支软毛的较好啦，软毛的牙刷会比较健康。哦，啊，搭配我们的牙膏来用，它非常的好用。感觉你有时阵吹啊，你破坑啊，装个格子嘞，我哈，感觉啊，我通常我都会洗完澡之后，我哈，那个吹先洗前去，我习惯是这样啦哈。啊，你个格子格个格起哩哈，啊，咱今嘛得开始洗身躯、洗头、洗好了，你再个落掉、配掉，比较节省时间啊。嘿，
1: 好
0: 啊，蛮好用，不要吞就好了哈。
1: 好，
0: 谢谢你啊，哈，好好感谢，好，拜拜，好，拜拜，来，吹气够好哈，加修加定加定加嫩加生哎，农民欢乐，思美康保护咱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植牙极限卵，谁来的 K 歌金家好棒棒哎，然后别安呢，时时叫咱来那凉啊哈，卖讲冷嘛，无正冷，迄骑奥多拜，咱就最近做者妈妈咧讲，哎呦，我们家搞呢，哦，最近开始暗时啊起风哦，起来跳土风舞啊，跳土风舞啊，哦，哎。我们朋友讲，哎，你最近那无咧爱爱叫，是爱什么爱啊？你进前哦，点不起来，死死叫，听着小够艰苦呀，安尼哦。啊，伊讲无咧，哎，我洗迄气哥了，怎么改好呢？哈，哦，啊，我一条本人朋友哦，伊讲哦，我的洗了过后，我这样做本地会较好当阿姨赶快哦，真的太棒了哈。植牙几个线路来讲，哦，我得救了啦哈。好啦，就换个牌子用看看没哈。那你好汤嘛是赶快代替导鱼啊，米寿粉健康用心保护。单嘛，他们几款藤桃站干 DB 的零干的产品，天台的一米2620233，好不低调，好个。加个咱转给大谁健康用心，等会修上盖好。那吹气个高的植牙几线路，你看咱起个几千块的当被刮折，你敢怎样？吼，真正无卡办吼，用看买耶哦，2602233，日常生活用品换个牌子用看看哈，你得爱上它了，爱上我们的好汤跟牙膏，李李六口。李李三三，英雄公格，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李阿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英英，大家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李李六口，李李三三，2260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文系老师的再会亚刚都好听的歌调啊！哇，妈妈再去买来给我加油，伊妈爱听文系老师的歌，阿哥，那个，哎，像普特妈妈，普特妈妈是爱听文系老师的歌，好，来中奖啊，来听再会亚刚都。

0: 好，来扎起叫明仔的收到哈。来有预购的自己留意一下哦，有预购的自己留意一下。那你也忘记啊，是讲想要提债，好，想要提债，你都打电话来，我都帮你处理，好不好？谢谢哈。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六月初十，古历是4月25，礼拜三。你当适合的是借书做早，今日多点日麦去探病吼，不适合的是过穿灾情，去行西北灾行东南，煞西。从上街58岁哈，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7点到尾阿妈5点，因阿妹7点到明仔载透早的7点，好，因阿七点到明仔载透早7点，拢总是好时，其他重点啊，无好时伫尾阿妈5点到因阿妹7点，好，尾阿妈5点到暗头7点咧，时较歹，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再起起来，有行姐胖行姐小胖无？我们最近喜欢那个美式卖场啊，他有卖那个哦，爷那个他那个是那种核桃是不是？有坚果哦，健康的啦哈。阿哥有迄、那个来宾哥有林坚果吧？哦，按、那个我弄一个切片，好、哦、切片，然后呢，这个一做大袋嘛哈、哦，切片阿哥啃落去烤箱烘，哦烘起来呢外酥内软哈，阿、哦啊、你配些咖啡配无糖的豆奶，这样就很棒了啊。这个吃个水煮蛋哈、哦，一餐就搞定了哈、哦。来阿、啊、你用迄个烤箱哇，等会你被气炸嘛可以啦哈、哦。那一般烘小胖对不？厚片吐司啦，哦阿烘好了后吼，较早。小时候喜欢吃草莓果酱啊、花生哎呀、啊、巧克力哎呀、啊，各种糕饼嘛有啊，葡萄哎对吧哈，然后嘛我记得巴达哈，就是奶油哎哈，都好吃。那那个咖节荷包蛋，这样也是很营养哈。我爱咖黑什么三明那个三明治，我的些哈姆火腿哈，都可以啦哈。培根在你咖伊啊对吧哈？好来，咖几折哈？还包括有那个什么热吐司。热吐司，其实小时候我记吼，我到底有一台迄种它那个是两面夹做伙喔，我不要讲，啊你用起来一定是三角形的哦、喔，然后那个外面的皮会很酥，吼、喔、哦，那叫热巧克力，进前 seven 嘛风预购，哦，咁么凶呢？我嘛对人讲，哦不，食看嘛，还是说这上面个毛衣吼，哦，一个要70几块嘞吼，70几块。好啊，但是即马个伊个在伊的阿较侪啦，伊可能有迄、那个有气势啦，有虾米会安尼哈。好，那所以省钱家己来做较升级啦哈。啊，咱要来跟我是讲烤箱永固啊，是没有怪味。其实要怎么做？如果你要清洁嘛，很重要。啊，过来就是讲吼，你甲迄个干抹皮。好，干抹皮也是讲，咱再起起来泡茶对吧？好，迄个茶米，好茶米，你可以去烤箱当中甲烘一下，哦，对，但改迄个异味，好臭味，怪怪味，因为你烤很多东西嘛，哦，把那个味道消除掉啊。微波炉赶快，冇异味，好，你买单用干抹皮坑里来，对，微波15秒到30秒，哇，我喜欢橘子 orange 的那个味道哈，就是一种柑橘的风味哈。闻的就很舒服啦齁、哦、不一定说爱家啊买爱家啦齁、哦、我们家公去韩国的时尊啦齁，那个要看季节性齁、哦、他们那个橘子有够甜的甜的，你敢知道我们就是港丁的朋友吃了好吃齁，我们现在在干嘛点买的，你知道齁，我们自由行嘛，干嘛点买了好吃齁、哦、今天去家贵西会大家公给北奔齁，这个真的就是实现那个柑橘自由，这个欢喜感齁，但阿妈也说哎呦这四十几啊，嘿，你干嘛喝这炼糖解胸剂？但是补充维他命 C 嘛，哈，啊，当作补充水分，哎，嘛是袂歹啦，哈，好啦，参考参考啊。但是得讲卖贵量，好卖贵量。哎，即阵好个下一波啊，哈，大家要出门上学上班，注意安全哦。好，两扎出门，好，因为底下露天洗刷败啦，哈，啊，很容易哈，有一些有的没的发生哈，大家要注意安全哦。2260-2233啊，这是咱的现场客运站上点位待定。中的哈，台中的，我管使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都爱加控诉，2260-2233啦哈，04-2260-2233的电话，感谢哈，谢谢大家哦。好，来，咱来听一首《牛狗舞蹈》哈，谢谢啊，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很重要哈。喂，你好，喂。
1: 喂、
0: 欸，你好，我莹莹，嘿，
1: 我要订那个好汤头。

0: 进攻格。
1: 我这秀云姐哈，秀云姐，
2: 哎对，
1: 哦，你都加工，你要叫各叫几组 K 歌哈？我跟你讲，咱的 K 歌，哎，你往那谁开股啊？哈，谁了？
2: 哦，谁跟谁那个不止十年哦？
1: 哦哦，安尼哦。
2: 啊，今早无通洗，还去买一条的乌人的哦。
1: 哈哈。
2: 啊，未下啦。
1: 未下。哦，你都加今麦讲，无咱的 K 歌，你那个无多洗哦。
2: 我无洗，别行啊，洗未下。
1: 洗未下。
2: 安尼。
1: 哎，啊，咱的 K 歌。
2: 我
1: 就讲，
2: 你
1: 要困，
2: 我
1: 来给
2: 你卡。
1: 不会啦，我都做很长呢。你讲
2: 不听
1: 我，
2: 不会哈。
1: 安尼哦，
2: 我真麻烦你啊。
1: 对啦，啊，咱你洗了真正未伤，未伤险啊，未伤干哦。
2: 未加酸，
1: 加酸。
2: 我咧用你知啦哈。
1: 嘿，我知啊，我知啊。啊，你用了安怎好？你有新朋友，有信心一个。无，大家用电台咧卖气歌。
2: 无啦，我老累咧，啊，今麦生日咧都一个。阿姨就教我提条去，我拍摄工提钱，也就拢予伊
1: 啊。哦，阿你那对伊真好啦，袂使你阿个收收三百五啦。
2: 好啦，迄位讲迄段老岁仔人咧欠我吼，
1: 安尼吼，
2: 啊欠妈妈就是讲啊，袂记你一条就洗真久啊，
1: 安尼。是咩咧吼？阿姨的阿龙阿个
2: 做做工，阿真麻烦你阿爷爷
1: 啦。好啦，感谢你哈，谢谢小姐。
2: 祝你生日兴隆，
1: 阿祝你健康快乐每一天哈，谢谢。再见啦，拜拜哈，拜拜哈，来，啊，我的公格啊，先说公格节啦，那那庞家都会 K 歌哦，真正听就没有色鬼拢色掉嘞。小朋友得了感染肯定我的干嘛吼啊，实在是就安慰耶哈。但恭喜米家那伯赫伯克林亲家尼姑四美康保护全家大小的牙齿健康。那就咪讲吼，那个给则普普安静游动啦吼，即规日食伤好料有无哈？喙齿吼安尼个抹抹的个干一下吼，还是有人较食较涩的来牙血啊，都破空有无哈？个抹抹的涩涩的干一下，你莫吞哦吼，咱这是外用的吼，啊只落掉配掉，一定感受看看，因为咱有。胖家甲芦荟成分，吼，胖家唔免我加讲吧，芦荟你嘛知，哦，芦荟黏黏啊，这对咱的黏膜来讲是就好诶，吼，所以讲咸一个甲配点，哇，嘿，唔是干那口感度好，小朋友老公我要洗那个蜜蜂蜂蜜，原来是蜂蜜的那个颜色，吼，哦，阿些色料吼，真正你喙齿过了好棒棒啦，食烧食冷食甜食嫩食酸诶，拢免烦恼诶，哦，三条只油台1000块娘娘，
0: 以上广告谢谢，
1: 定位哈，喂你好，喂嗨。喂，
3: 哎，
1: 哟，嘿，你好，我莹莹，
3: 牙膏一组，
1: 嘿，一组牙膏哈，阿来大哥有买过无？
3: 系啊，
1: 有买过哈，
3: 有，
1: 阿色料袂歹吼，
3: 哎，袂歹啦，
1: 哎，真正像咱都家人分享的口感都真好吼，啊，最近嘛过了袂歹，啊，有干干的甲薄薄的，再加落掉无？
3: 哎，对，
1: 袂歹啦吼，阿你电话0937204这个啦哈。
3: 哎，
1: 好好，明仔你家己走 K 歌，谢谢你哦，哈，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好，来感谢哈，真正牙齿还是自己的最好，你看人类。我两三去同我咬咬咬，所以讲吼，诶，爱过好，好不好哈？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开1000块娘娘哦，爱煲，食好料，食好汤头，煮也好料理哦。再去有人讲煮泡面，好是哈，哦，种凉凉的天，我嘛最爱食泡面哦。哦啊，掺少咸咸的吼，咱在地迄有吼，诶，迄个什么炸酱诶，再掺落去，哦，好吃好吃哈，打个蛋。青菜这样就很棒了啊！重点的好汤头来调味啦，汤拢袂油哈，好食。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开1000块娘娘，我洁白猪用看卖哦。以上是功德，谢谢大家哈。22602233继续个卡，感谢喽，谢谢。
4: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5: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大家好，我是鹿港镇长许志宏。2026鹿港四季红夏闹端阳系列活动，在地美食免费品尝，传统香包大放送，同玩市集回到孩提时光，文创 DIY 感受所作温度，五五庙停车场化身为儿童乐园。端午连假，诚挚邀请大家来鹿港吃美食、玩童玩、看表演，共度热闹夏日时光。
5: 以上广告由鹿港镇空所提供。
7: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8: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7: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9: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0: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9: 耶、阿嬷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
1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晶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健康有活力。
1: 好，来感谢大姐哈，欢迎登来第二点钟的黄喜珍，我是莹莹，都要在听电话哈。好，来22602233，哇，这一波雨又下大了哈。我唔知啦，我台中是安尼啦，规个暗来哈。再就看那个温玻璃拢透明，雨滴的安尼水类水类哈，然后那个外面都看不清楚哈。暗蒙蒙，马波金暗啦，就是比较暗一点哈，比较暗一点哈，所以大家要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我们当然迎欢乐哦。好，来啊，一个永免磁听筒哈，阿伯你就是哈，先卡定位，卡好物件叫好才出门，好不好哈？22602233定位拢个卡好通，我知今嘛我这厉害，你啊单前两天啊，你有免磁诶哇，它有设定速播键啊，请问公司定位嘛拢有速播键啊？要不要卡等于总公司啊？要不要卡等于的？不然我们有时候节目紧急有什么状况的时候，有没有？李树波剑锤主管1号、2号、3号都给你好来所以你爱好好的运用科技啦，我跟我一起安内哈，基本上你讲 AI 不是不好内哈，你要看怎么运用它，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好不好呢哈？来，22600233，现在可以转刷给小个卡，等下第二点钟的黄喜珍安了哈，7点过几分在里边，来听一个春风歌声，你就知道7点到了哈，谢谢。

0: 哎，我靠，好灯短，哎，注意安装的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喂，嘿，你好，大姐，我莹莹，来，
1: 哎，
0: 嘿，
1: 原来你讲我在你左右，不，我在你左右了。还谁呀？
0: 嗯，要听我在你左右啊！你在倒位？
1: 我迄个中华啦。哎、哦，迄、那个七月遐唔偷，哎，偷那个迄个八八节要搞吼。
0: 好，嘿啦，八八节，嘿啦，嘿。
1: 七月。

0: 好啦，饮食上来讲吼，你用着好的物件，方法嘛爱健康，健康就是属于咱的哈。这回来干巴的哦。好来22602233，现在的口音专线，你都会当继续个卡哈。控诉22602233，感谢咯哈。好，来关心的苏雄，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哦？2008年今日六月七十，随风接起船联合号，在钓鱼台海域去和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舰弄沉去哈。船长何鸿仪等三人被扣牢。2017年今日导演齐柏林为着拍摄《看见台湾处》哈，坐直升机在花莲看景的时阵吼坠机，享年53岁。2020年今日美国联邦准比利数会决议，利率保持在趋近零，来支撑着因为2019哈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受到冲击的这个经济啦哈。啊，今麦的疫情解封了嘛哈，但大家还是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随时注意，好不好？好，增强免疫力、抵抗力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哦。李佳龙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哈。这是连续上今仔日无共款的年代，六月七十所发生过代志哦。所以是星座运势，射手座财运一般，摩羯座工作坚定，水瓶座乐观的心态，双鱼座充满机运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给咱大家哦。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哎，你好，我南屯王太太，
0: 嘿，王太太，你好，嘿，
1: 啊，我好烫一组，
0: 呵呵，啊，老厝的这个电话嘛，哈，
1: 嘿嘿，
0: 呵呵，好，明仔再早班搞哦，嘿，好，王太太，
1: 好，
0: 谢谢你，好，呵，再见，拜拜，好，来，感谢，好。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
1: 嗯，
0: 哎、欸、哟，嘿，
1: 早上子做，
0: 一做好，好、哦，我知，哈，好，谢谢大姐，哈，好，0919这个电话接了，哈，
1: 好，
0: 谢谢，好，一煮好汤，啊，你讲买碟啊，吓，
1: 嗯，
0: 好，好，谢谢啊，感谢，
1: 好，
0: 再见，来，老猪狗啊，袋子太多了，哈，感谢了，哈。哦哦，来，哎，今日听，哦，我记好汤阿姨嘛，做阿去收音，刚来听一下哦，真久无听到，猜猜看，有听到风声无？呼呼叫吼。台湾民谣哦，听出来吗？

0: 蹦恰恰，你哪在瓦路子喂哈？瓦尔兹，来喂你好喂
1: 喂，因为你搞到这条都乌鸦喂
0: 啊！我知啦，白老瓜你用介绍啦，好好搞啦搞啦，好好谢谢。没错啦，就是乌鸦喂哈，雨夜花。

0: 来家属公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回来关心哈，你知我知伊嘛知咱大家拢总爱知哈。今日联合报头版来讲到的是，中共近来小连山派出海警船、公务船伫台湾东部海域执法巡查。海巡署刚好表示哈，中方五代公务船曾经对三代航经过的外籍商会轮哈，皆冒着管辖权哈，公布询问被海巡监听严正经过了后，已经完离了哈。日本 NHK 也报道，两代大陆的海警吼，船上海警船然后顶礼拜曾经出现在日本 Okinawa 吼，加迄个那国岛外海日本专属经济区吼，含日本海上保安厅各自主张拥有这区的管辖权啦吼。日本跟菲律宾宣布启动专属经济海域，加这个大陆交层划界谈判了后，中国大陆交通运输部就伫咱国东部海域进行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啦吼，陆船连日来愈接近咱方限制的水域啦吼。好，那针对中国海警在台湾东部海域活动哪来哪频繁，路透交和发自台北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发给林讲，咱督促北京停止对台湾的军事外交甲经济施压，专利甲台湾进行有意义的对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声明当中表示，美方基台两方的分歧会当一条和平，而且无受胁迫的方式来做化解啦吼。好，来，这是这部分啊，甲咱的朋友简单来做一个报道哈。再来关心这件，哇，这个真的是很吓人的哈。新竹东区高翠路一个便当店，昨发生严重起爆意外。刚刚就是刚输外泄哈，啊，接，透早三点四十九分引发爆炸，威力之大，然后瞬间，迄表倒起嘞哈，啊，迄、那个瓦近面包店二楼一对细个阿婆被倒起的在砖啊啦吼，啊，什么会跌掉嘞，然后上医疗后吼伤亡。整起整站的这个事故吼，总共造成两个死亡、两个受伤，57号主体毁损，18人有家归不得，无家可归哈。新竹市长讲了吼，起步前五分钟就接到民众报案，讲闻到真重的加速弥消防局，马上派人来个遮，无外久就发生爆炸。初步调查认定是店内加速外泄，接受到运转当中的这个冷气机电器的火花造成爆炸。啊，确实事故原因，一个爱需要调查，吼，需要调查。那这对阿阿婆两个人都是胸腹部被重物挤压，造成创伤性的失血休克死亡，吼。那另外两个受伤，包括伫便当店楼顶33岁细个员工，哦，面是撕裂伤，隔壁60岁细小男主，肢体擦挫伤，吼，当然隔壁上危险啦，吼。新竹市警方讲，等待火调确定案件细节了后，将通知便当店头家细小。男主做笔录，吼，调查笔录安尼啦，吼。好，那不管如何啦，吼，这个便当店是去年10月才新开幕的，吼。头家无带店内，伊讲店内总共有4桶加入桶白灼火，吼，敢若其中一桶外泄爆炸，引导着其他加入桶才造成气爆。伊讲店内是有到迄、那个。瓦斯防漏警报器，但是不知道为何他没有响，然后那罗清泽总统向李兰佳教授表达深切的哀悼，以及是中央甲地方政府全力协助受影响居民安置甲生活重建。啊，前总统蔡英文也在脸书表示，伊感觉非常的艰苦甲唔甘啦吼。这个真的爆炸威力之大，满目疮痍嘞，规个拢砖啊角，然后剃皮、脆皮啦吼，汽车去有爆炸威力吼，情节都变形去嘞吼，哇，蛮惨不忍睹吼，真的很恐怖的吼，所以。没办法，你看人生就是这样，意外没上升到位啦，所以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把握当下才是最最重要的。好，来刚才听众朋友党者来关心2260-2233，好，电话都给考通台中的我关系用手机卡头前都要给控诉2260-2233，这个是一件比较好的消息。哦，这个奇迹生还嘛，泰安溪失踪，这个港台租赁获救，然后，他真的福大命大，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然后，四点钟近16点间研判可能遇到河道的那个 十块，好，就头啊冻掉嘞，好，加博继续漂流，成功的保命，然后啊，还有很重要是他坚韧的求生意志，救援人员工太强了哈，太强了，安尼哈，这个华人社地的工地主任责任啦，伫马太安溪去有不断的溪水，连人带车冲走哈，宾客就惊人的救生意志，然后伫滚滚泥流当中载浮载沉哦，高功力，体力耗尽。伊头转靠伫迄个叉口顶团，停伫迄个沙洲，好你家在水流流啊摕，伊不断喊救人吼，被附近的工人听到伊通报吼，经过小红甲部落青年吼冒险涉溪救援呐吼，成功捡回一命吼，坚韧的求生意志和残木救援林完工真的太强了吼。后来他很不容易哈，很不容易哈，福大命大了哈，这是喝书哈，所以跟大家来关心这类案例哈。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喂，嘿，我被阿黑的汤头紧缩。
0: 哦，好啊，哈，啊，早班哦，嘿，哈，
1: 好
0: ，OK， 哈，好，啊，姐姐的0983记忆点位嘛，哈，
1: 对，
0: 好，一组好汤，谢谢你哦，哈，好，拜拜，感谢，好，感谢。

0: 看当这几位都是这么好运，所以有时阵哦，就是讲天命不怨天啦吼，你有没有这样的感慨呢吼？所以把同行吼，咱每一天，有时候咱讲人的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活，你就不会这么想康想胖，想就看有诶无这串着这几挂上天海里啊呢吼。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我要一道好汤头，不一道苹果，
0: 各一啦吼。好，阿姨的电话831这支吼，好汤牙膏，阿丹听有落雨吼，
1: 哦，真大，
0: 真大，一定有，可能全台拢落雨啦吼。
1: 啊，倒是有隔壁呢，
0: 你讲啊呐？
1: 咱倒是有隔壁，
0: 小隔壁，你遐是万里吗？
1: 啊，对
0: ，对啊吼，啊，大川隔壁吼，
1: 白果山这边，
0: 你伫八果山那边，哎，个挖山窟个开落雨对吧吼？
1: 我讲是，虽然是讲挖白果山，我是离万里
0: 较近啦，离市区较近啦吼。我知呀，好，啊，妈妈呢？那个2000哦，牙膏该好汤哈。
1: 啊，什么时候到？
0: 明天就到了哈。
1: 明天哦，
0: 可以吧？
1: 早上吗？
0: 对啊，对啊，都跟你下早班，你也不做别交代，都是一直下早班。
1: 谢谢
0: 你，好，再见，拜拜。
1: 我的电话记唔到，就下加去安尼六点几只就用，到即阵那只通。
0: 啊，即摆记起来吼。
1: 五黑减二三啦，对呀，
0: 啊，不是讲二二才会上三无上三
1: 啊，无上三减少二
0: 三尔，哦，减一二哈，系爱十二，总共十二号位哦，哈，
1: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好，拜拜，好，拜拜，来八个刷奖。有好食的什么蜜饯哦，对啊，山顶遐吼，啊，今麦百果山乐园有没有？我们有次有经过哈，现在都小小的规划的不错哈，啊，边啊个人咧卖巴布巴布，古早味的迄个冰吼，袂歹啦哈，啊，像咱八卦山嘛，赶快乌冰，我卖足久啊，我吼，一阿伯啊，一阿伯哈，好来。我讲的这拢爱在地界知影，对不对哈？哦，哎，碗里面咸酸甜的蜜饯啊，然后做出名的哈。现在都包装很精美的呢，哈！啊，较早讲几大桶，迄无赶快哦，基本上种植感，而且有的很多又是什么有机的，哇！哦，基本上有诶，人迄境外，咱遐国手啊，有没有运动的那个国手啊？出国比赛去二文的国手，哇！那拢食咱的像迄有红龙果子的，然后拢纯的哦，哈！那个果干真的不错吃，哈！红龙果啊，翁来啊，吼，基本上翁来加追对吧，哈！都是很有特色的哈。来参客，然后基本上等于讲你要提高它的那个附加价值很重要啊，你都袂干嘛讲？哎呦，啊你抽修的物件，吼，也可以发挥它最大的效益，然后扬名好海内外安尼吼。人家个炸出国这零食袂歹啦，零嘴哈。来，这波梅雨发威啊，专台水库大进步哇，太棒了，太棒了哈！咱们水库乌山头欠水率回升到15%哈，欠水的疑虑哈还没有完全解除哦。未来几礼拜天气还是不稳定哈，好强的。落，但是你爱落地集中水库较有路用啊，对吧？甲董叔咧讲的时阵就是安尼吼，那希望能够水库大进账帮忙哈，啊，大家嘛是爱做回来，这要用水哈，这要用水哦，提出来听众朋友哈。

0: 电话接好，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嗨，我好等老几组，
0: 好，好几组，好，
1: 慢点，
0: 好，啊，电话二三二几几号，好，谢谢你，好，拜拜，
1: 感谢，
0: 感谢哈。

0: 等下咱有时间来讲到吼，五二节要搞家己做香包吼。啊，迄个叫香槟是吧？吼，中医讲会当提神醒脑、疏压助眠、包粽，除了互你包粽啦，佮会当帮助可心情加记忆力吼，跟加也啊有关系吧？吼，等下拢个听众朋友同齐来关心哈，谢谢。然后即马好安尼真正大吼，出门要注意安全哦。早起叫明仔再收到吼，早起叫明仔再收到。2602233电话拢也看好通。来，我来个报这个哦，拄只咱听众朋友讲要听一首红屋景的《两个乌打》，好听。这种天气听起来特别有 feel， 有无吼？来，2260233电话拢个看好通。控诉，十位号码会记哩哦。控诉，2260233，爱2只会双双吼。控诉。2260233，咱们后面都想到搞结三哈，2233，然后最后四个字2233，最后几页哈，来感谢你，谢谢你哈。喂，你好，喂，嘿，你好，
1: 你好，我要买那个好汤头。

0: 进攻阁。
1: 喂，雷天进啊，
2: 哎，
1: 安尼有听到无？
2: 有，
1: 有清楚吗？
2: 有啊，有听到啊。
1: 好好好，安尼吵起来就是你叫阿姐来给你收啊吼。
2: 哎呀，
1: 叫一组好汤头，安尼好汤起码食了哦，这个袂歹吼。
2: 哦，我拢用起，
1: 嘿，即马拢用咱的火汤头。
2: 哦，我拢用火汤头，炒菜啦，啊，炖卵啦，
1: 嗯哼，
2: 我拢用起啦，
1: 足好食。唔
2: 过足香诶，
1: 用那足香诶，啊，但是。
2: 啊，我所煮的也无见叫接袂着啊。
1: 会着啦，爱先腰闭起来吼。
2: 你莫用起哦，啊，是真香。
1: 哦，啊，用惯习啊，咩吼？
2: 诶，啊，我做乌龟，拢用起烂，啊，姜饭，
1: 拢姜饭。你做乌龟就是咧龟咧是龟车咧做的是你的豆好汤头。
2: 无啦，我用过迄甜米粉的啊。
1: 哦，你用粉哪搭嘞？
2: 嘿，啊，我当时爱食，我就甲用，啊，就用迄卤卤烂嘞，啊，啊，真好食。
1: 哦，豆好汤头卤烂，哎，吹起来就最好食吼。
2: 哦，吹起来就好食嘞。哦，你等下我个价位高，我讲高一
1: 点。哦，感谢啦，我嘛最爱食乌龟呢。
2: 嘿，偌好食嘞！我做恁个东西啊，好了个嘞。
1: 哦，做恁东西。
2: 我恁老好汤嘞。
1: 嘿，哦，拢炒好汤。
2: 我拢做个，拢叫个叫
1: 啊。我叫恁改道叫哈。
2: 做钱啊，啊，到恁个东西，恁个东西，讲恁个做，恁个是不正，讲妈，你个要用这一个，啊，我做含恁个做东西，叫阿姊啊，叫阿妹。
1: 是哈，
2: 哦，你做要用哦。
1: 阿姨媳妇嘛，学得好食呢。
2: 嘿，讲改恁老母，因大家讲哦，你个要用这哦，讲想给你做，因讲恁东西。
1: 哦
2: 吼，哎呀，食好，咱也敢讲啊，啊，咱就买啊。
1: 感谢啦，吼，
2: 这个客人。哎呀，平时嘛拢做菜，啊，伊拢去啊，家己爱做菜，做菜先讲，啊，我就做买，啊，有当时伊拢甲我拨安尼一罐两罐，咱可以用啊。
1: 哦，是是，哎，食素，食素食的来食这真正足用心的。
2: 食
1: 你几年啊？食几啊年对啊，吼，拢惯习啊，对吧？吼。
2: 你的生意嘛未歹呢，吼。
1: 感谢啦，大家到感谢。
2: 我大家会关系，到时拢甲你听啊，我生意又高好。
1: 感谢啦，哎，感谢听众朋友拢甲我到感谢。
2: 哦，你也做辛苦，咱每月中昼安
1: 尼。感谢啦，感谢。
2: 做个套餐中昼啊。
1: 哎，谢谢啦，谢谢啦，哈。
2: 大家对吧？
1: 阿五言哥刚到分享哈，谢谢你啊，哈，再见啦，呵呵，拜拜。安尼几周后等等哈，几周，呵呵呵。再见了，再见了，拜拜，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哎，
1: 到此哎，好，我知，我先会到哈。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关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安排继续挂飞青小歌手带来我在你左右齁，来这波嘛时时刻刻陪伴在你左右，在大姐点播的歌曲齁。好，来田中朋友齁，哇，现在我靠好灯光齁，大家出门注意安全齁，车拢出动啊，我都家那个林德啊，我他们边个他们看买呀子哦，下面车子全部都出动齁，所以大家慢慢来开，好，慢慢来开，安尼哈，谢谢。来2602-2333，继续来看好通。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3: 喂，你好，
1: 嗨，你好，
3: 我们去做好汤头。
1: 好好，阿哥大姐下，阿、啊、你电话就是今晚2626这个哈，好 ，OK， 明天到，喂、啊。
3: 明天到，
1: 对啊，
3: 无
1: 讲拢一路早班，好，安尼了解哈，一煮好汤，谢谢大姐哈，好好，拜拜，好来感谢，好。啊，这海线啊，绝对落的吼，唔免讲。拄只南投的妈妈刷卡讲，哦，要生哦，南投只好有够大啦吼，我知啊，一定的吼，各地啊，即马阮只嘛规个拢无去看无啊吼。希望对水情有所帮助啦吼。啊，上班的那桥多拜朋友，大家辛苦啊吼，大家辛苦，慢慢来骑吼，慢慢来骑，两张出门。啊，那进件后端，我会建议就坐小黄吧吼，还是坐大众运输交通工具安尼啦吼。今嘛出门麻烦的是无得停车哈，好来大家注意哈，2260-2233，爱保持安全距离哦哈，雨天雨路滑，谢谢大家哈，2260-2233等位随时沟通，早上叫，明天就到了哈，天我在你左右。来，喂，你好，喂，嘿，你好，喂，
4: 嗯，
1: 哎，你好，
4: 好，等一起。
1: 危险。

0: 好，来来关心一下哈，咱端午节就是带香包，哎，小时候都很喜欢，有没有哈？那个味道哈，就是有内边有雄黄跟一挂中药材啦哈。五二节要到，传统民俗当中，大家出门头靠哎。插那个什么艾草跟菖蒲哈，其中一个香吧，是吧哈？来，还是讲这香包啊，随心炸的。中医书郑鹤珠来讲，香草本香包跟艾草香薰，嘛讲会当来驱邪撇。一些有的沒的啦，驱邪避讳啦，还可以提神醒脑，缓解压力，民众在家里你把艾草啦，檀香啊，薰衣草、玫瑰花瓣藿香、薄荷、瓦子粉，可能于布袋当中，就可以当家己做做香包，可能房间有帮助改善困眠哦，还是讲可能办公室用来提神醒脑。郑医师讲，艾草香薰吼，时常有药材的，就是讲艾草、檀香啦、薰衣草、玫瑰花瓣、藿香、薄荷，会当做做香包，可能金桃、冰沙毒，还是做做随心的迄个香包，啊，随时感受到芳香带来的放松跟舒缓。我想这个比那些你。有的化学做的那种的香精吼，佫较好呢吼，天然的较好。啊，要做做简单的，你把药材抹做粗粉，较粗的，可能去透气的小布袋当中，就很像人家你当买较水的啦。我靠，你买吼，你当买较水的，免买那种像人咧啃中药材，包包咧卤物件卤包，迄个较粗啊吼。好，那你可以。装入透气的小布袋感啊，香味淡了，你就可以替换哈。独立当地办公室、房间、平常时，我就是想到这一点，我可能回家我要来做一下哈。拜托爸爸倒折起来哈，这个去除车内异味，好提升乘车时候的舒适度。那现代人先哇，再找进阿爹大力用香气熏香，这香包用先欢盖阿爹，我比喻有的这黑哈，他们那个也是可以可以趋吉避凶的哈。啊！伊就用碎碎的布袋啊，我只真正有一盖，我肯定我的包包内底，我大包包啊，双背包这样，哦，里面都很香嘞，香香的。我车上也有放哈，啊，我布一些加嘛，扛起来哈，然后一边是好，一边是平安啊，那个小布袋很漂亮的哦哈。好，那来个大家讲哈，就是讲这个。你除了哦，这些的熏香啦，哈，拎些养生茶饮，买到按来个瓜温和调理贴剂，按摩穴道的是帮助气血流通的节放松的方式啦，哈，用指腹按压1到3分钟，感觉吼，顶顶升顶升顶，安尼就可以哈。那拎茶不是讲只吹打嘛？中医理论当中就是调节气血和平衡阴阳的方式，爱看你的体质需求啊，选择适合的茶饮哈啊，才能够逐步啦去除身体湿气跟火气哈。那大刚啉一两杯也不要多，那体质特殊的你就要咨询这个中医师哈，譬如说我什么这个。说明安心的啦哈，啊，迄个气息的啦哈，情绪解毒的啦，补气用起的啦哈，就是你要看中医师帮你调配，好不好哈？再来按摩袂歹啦哈，足三里，你知啊哈？咱脚踏乌瓜边哈，下边差不多细在所在，叫做足三里哈，是用按摩很好的哈，身体用劲可以当做消化。合谷穴上简单啊，来手踢开你的虎口的所在，叫做合谷穴，会当解决肌痛，放松咱的肩胛、颔棍。内关穴的手腕，那你手伸出来，你那个手心向上，手腕。好，伊是咪踝门对吧？一条一条踝，中央的所在，好，遐的内关穴，内关穴当帮助安心定心，好，缓解焦虑。过来太阳穴，你想知？冰冰沙沙叫，丢丢叫，有无？哈，来头两边边，你把脉背甲外眼角之间，向外切差不多一横指六对的。内内所在凹陷处哈，会当缓解头痛哈。那风池穴大家拢知影，就伫咱那后头骨下面，枕骨就是后头骨的下面，加内耳两个有无哈？你加家己风池穴会当促进头部、甲眼部的循环哦。所反着阿妈棍肩胛头硬加硬加啦，头痛、头晕啦，目睭疲劳哈，拢袂歹啊。自制香包也可以的哈，像比如 DIY 动起来，很简单的哟。 迄个食粽就是包粽，包粽，包粽，对不对哈？那营养素有设计，吼，掺叶黄素、中药材，然后目睭视力保健啦，增强记忆力啦，舒缓压力，好心情哈，减少肠道负担的创意粽，好明金养眼粽是啥哈？金龟、枸杞、甲糯米炊合馅，配合辣子，好白果、萝卜。邻近的啊，哦，这样很好吃呢哈。叶黄素的食物会当改善视网膜黄斑不不的老化哈。大刚差不多六毫克的叶黄素，相当于三分之一碗，好些个白灵啊，邻近金龟、番薯、芥蓝啊，拢是袂歹的选择哦。过来记忆养生中哦，就是用西洋参啊、川芎啦哈，哦，茯神熬的这个汁。好，去炊炊迄个糯米啊，糯米当中掺山药、天麻、玉蝶、枸杞做的甜的啦，哈，甜的啦，哈。那记忆力好坏是一种主观的感觉，哈。你度量有优质的睡眠，哈。食物当中有山药、紫糯米，会当和咱心经灵活性好。包红豆色的甜粽，哈，甜的啦，哈。食甜的和咱有满满的幸福感，对不对？哈，可以增加记忆力。那西洋参、川穹啦、茯神啦，哈，让我安定精神，甲心脑会一个好歌，哈。那好彩头粽呢？就是喝彩头艺术红葱聪明哈，倒瓜做官哈，那这个榜肉的金榜题名哈，五谷糯米五谷丰收丁丁了哈，这个的就是取它的意思嘛哈。那轻食减脂重呢，早餐很重要对吧哈？列当用全谷杂粮。低油高纤的饮食方式，奶制品优格嘛是不会败酸点哈，那所以他一直给用蒟蒻粉调制甜点配优格哈，就是这个荷兰美周先维登的虎丹清凉又好吃的甜点粽子啦哈，很多参考参考哈，看起来都很不错的哟哈。荷兰甜粽朋友哈，健康是最重要啦哈，啊长准备都二消化，所以讲唔好食济。哎，我看点解迄个拜拜要紧的是。一口粽真的好小一颗，很可爱啦哈，它的不够塞牙缝嘞哈，但是好吃啦哈，好吃。呵，大家用起来啦哈，来肝胆功格那好汤头跟牙膏真的好用，好好吃又好洗哦。2602233开几千块呢，拢是洗牙看好通哈。吹气爱补，咱身体的撸补撸用哈。2602233这个看好通，英雄功格来欢喜赞好汤牙膏 QMB 酵素，软软保养品，共同欢喜赞助提供。楼梯注意安全，中午十二点赞。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格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六月全馆活动绝对让你超有感，无限金额通通85折，金实力钙存好股本，趁现在 DLS 雪力旺，补铁活力一级棒，健康100高纤包，多种营养都吃得到，还有众多明星保健补充品，健康不用等，通通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熬夜伤肝，人易老，
10: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6: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5: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锅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护理。